0: 了解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北京方向，在卢龙服务区附近的212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有通行较为缓慢的情况，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卢龙站以及抚宁站的北京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话，目前京石段受到一点起雾的影响，定兴站和徐水东站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 8601-8888。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8点0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7: 大家早上好，我是郝成。
0: 我们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朋友们呢，可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计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留言互动了啊，实时在线互动很有意思，因为互相都能够看到留言，并且可以互相聊天。
7: 没错，当然了，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啊。
0: 是，
7: 刚刚不是说到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嘛，智慧双方就说了，说我是几次想看这个电影，但是呢还是只是看了这个名字没有下单。这个992也多次提到过，今天又提了，反响不错，决定真的去看一看。
0: 对，浩成都看完以后十分感动，想把这个男人啊，这个大男人感动到了。所以如果说是女士的话，或者比较感情丰富的朋友去看，带足这个纸巾包啊。
7: 没错，确实是一部值得看的好电影。
0: 还有呢，国鹏说问说想了解一下今天鹿泉有什么活动啊，怎么全都是志愿者在山前大道一带？哎呀，今天咱们这个鹿泉啊是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在鹿泉区举行，也是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吧。交管局呢是在赛事期间对相关道路实施一个分时分段的交通管控措施。
7: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您看到有相关路段是封闭的，您呢可以提前的选择这个机动车的绕行路段，在翠柏大街啊、石柏大街和还有234省道，国道。
7: 如果说今天没什么事的话，咱们就上午的时候
0: 就不往鹿泉去了，
7: 对，不往那儿去了，下午您再去啊。这个大家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对，我们再来看看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的朋友哈。麦丰田的老赵他说，今天啊确实是个好日子。7点半上班的路上啊，看到了东二环有大概有10几20辆的各种颜色的甲壳虫，然后都绑这个拉花，是一个接亲的队伍，挺漂亮的风景，真是出门见喜啊。
7: 哎呦哎，这个20多辆甲壳虫这个车队说实话不常见，应该一定很漂亮，五颜六色的，因为甲壳虫的颜色是非常多的。这个非常喜庆啊，祝大家所有的新人今天结婚快乐。
0: 是的。还有光头强说，我每天晚上11点钟左右睡觉，不过2个小时我就要起来一次，哎呀睡得很不踏实，然后早上起来6点就起床上班了，哎，听起来就觉得很辛苦。白天补一补觉吧。
7: 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有些人这个

0: 企业是偏多一些，
1: 睡不踏实。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白天比如说有时间的话，去运动运动，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啊，咱们做一些放松的拉伸运动，像瑜伽那种，哎，会有助于睡眠的。
1: 哎，这真是问到点儿了，因为浩成是我们体育节目的主持人哈。那关于这个白天的健身项目的选择，有没有个小小的推荐给大家？
0: 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喜好，有人喜欢跑步、游泳这样有氧运动，有人可能喜欢踢踢球、打打球，是吧？
1: 对，
0: 只要是你能动起来，就比不动要好。
1: 嗯，再就是稍微要健健身，我们身体健康，还可以去，不仅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能够满足对于普通人哈，那身体的健康和科学的锻炼，那对于很多有着重要工作岗位的人来说也是尤为重要。比方说我们的航天员啊，就在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随后呢，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是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会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呢，有一名航天员还要执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4: 今天啊， 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乘组的一个发射任务的实时情况。那也是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富强去由衷的赞美一声，也是作为中国人的那种自豪和幸福啊。那接下来一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也送给我们的载人飞行任务的乘组。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考的新闻哈。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昨天呢，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了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6: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那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不是适合所有考生呢？那考生要怎么样根据专业的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7: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7: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1: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7: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12: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

0: 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2: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3: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4: 的确刚刚也说到了哈，今年又多了38个本科专业，像算电协同啊、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等啊，名字越来越新，越新呢就怕选错，也怕孩子们呢错过风口，更怕追了热门呢但是会耽误一生啊。
5: 没错，但这个时候大家千万别慌，英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呢，它是以全职业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也是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的一些行业动态呢看得准摸得透，咱们不盲目追热门，只是帮助孩子匹配真正适合他的一些专业和学校。
4: 那经英腾指导的孩子们呢，家长也会主动的把亲戚朋友的孩子介绍过来，认可度是极高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然后呢回复助力这个词啊，回复助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
6: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本时段呢，九九爱商城呢，首先先带一句哈，就是刚刚大家说到这个洞洞鞋问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鞋型啊、什么花色的颜色怎么选呀、等等，您呢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您点开这个页面一看就明白了。今天呢，我们给您准备的一个卡洛什洞洞鞋的集合，是个全系的一个集合的专场，您点开链接之后，里边就会有很多种款式啊、颜色供您来选择。
5: 哎，主要是价格非常的实惠，你看儿童款的话只需要139块钱，
4: 对，
5: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成人款139到299，就是很多都是179左右就能拿下，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是奥莱直发。现在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的赠送您这个随机的鞋花5个，您可以自由的 DIY 啊，按在鞋上穿起来也很个性，很漂亮。
4: 对呀、这摁在鞋上挺漂亮，就算是您不要，您把这个都给孩子肯定特别开心啊。是全系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纽麦的 S7 智能AI 耳机。那这个耳机的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在很多人，哎呀，包括我身边的这个浩成啊，体育节目主持人也知道，很多运动健身的人士听歌放松的时候，或者跑步运动健身的时候，如果带一个带线儿的那种耳机，肯定不方便。大家都愿意这个夹在耳朵上那种耳夹式的耳机，
5: 对，
4: 运动起来更方便。
5: 这是更加的这个，它夹的更牢一些，

0: 不用塞耳朵，也不压耳朵，亲肤的一个气囊的硅胶设计，再加上记忆钢丝材质，透气不闷耳朵，而且全天佩戴也没有负担感。
1: 哎，关键它的功能很强大啊，它搭载了强大的 AI 智能系统，
0: 对，
1: 可以实现什么呢？像是开会的时候实时转写，还有多语言的同声翻译。哎，有些朋友可能怕这个耳机啊续航短，它是48小时的一个超长续航。
0: 对，
1: 那这么好的耳机到底需要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夏日福利价一副到手只需要109块钱，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和优惠了。它的颜色呢有玫瑰金、黑色、白色、紫色任选，就是男女生都是比较适配的。
0: 对，而且搭配不同的服饰，100多块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戴着耳机在家里戴着，然后呢上车就忘了，或者在单位戴着回家又忘了拿，你不妨可以备上两副，是吧？家里一副，单位一副，或者说你说车上放一副也行。
1: 您真有条件哈、
0: 我就说这买一两副啊，没说买三副给您啊。大家可以来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只需要109元纽曼的这款耳加耳机啊，智能的 AI 耳加耳机就可以到手了。好，此时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小小圆说，河源路和复兴大街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坏了好几天了，看看是不是可以来维修一下。这个路段可能距离省会市中心稍微的偏一点点啊，我们也会通知相关部门过去看一看。
1: 另外 D Boy 问我们说，彰化在线一般什么时候播呀？不在早高峰，在晚高峰啊。您可以在工作日的这个晚上的5点到5点半到6点期间打开收音机。
0: 对，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客户端大家留言啊。随风这位朋友说，什么时候开奖？我等着，今天等不着了。我们的即时好运的时间段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开奖。您现在可以留言啊，回复好运这个字啊，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进入好运帖留言，只留一组3位阿拉伯数字，然后最早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之前您留言就是有效的，希望您能够中奖。
1: 没错，那各位马上就要到8点半的报时了，那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即时的路况，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电话96992。
2: 上午8点30分，992半点导航。
0: 本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以及高速的最新情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观测到在淮安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平安大街出口这个位置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到建设大街这个桥顶上车辆的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距离并不算太长，提醒往这边走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来重复一下这个点的位置，是在淮安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马上就要到平安大街出口这个位置了，往这边走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除了这个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像快速路和平路高架桥的东西双向，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也都还算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积压情况。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刚刚发生的，位置呢是在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212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卢龙服务区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位置。目前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的各站口往北京方向去的话，都是暂时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有多位朋友反映说，还有一个地点有一个排队压车的情况，出现在了西北二环，就是北二环转西二环的方向，就是在这个购物中心的附近，天河悦城这儿。不过目前来看呢，应该是比上一个时段稍微复杂一些，就是在这个北二环转西二环，以及西二环转北二环双向哈，在匝道的位置汇聚的车辆会比较多。大家可以看看是事故啊，还是就是因为车多。
1: 没错，另外提醒路权的朋友啊，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路权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所以说石家庄市公安局交管局呢，在赛事期间对相关的道路实施分时分段的一些交通管制，你要多加留意一些。
0: 是的，比赛期间呢，您可以绕行一下翠柏大街、石柏大街和234国道啊，这些地方的绕行是没有交通管制的时段和路段的，希望大家出行都是顺畅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之后在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上留言的朋友哈，一心向蓝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起来好凉爽。对，今天早上起来确实。

0: 很多朋友都反映说这个清爽感，而且但是有点点潮湿的，
1: 就是湿度稍微大了一 点，
0: 但是还算整体是舒适的，
1: 没错，但是这种天气呢，我觉得运动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太阳不是那么特别的晒，
0: 对，
1: 这个非常适合晨练
0: 啊，所以说今天上午比赛自行车的朋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天气，希望大家都取得好成绩哈。而且天气的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像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南部还有石家庄的西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1: 哎，那今天的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沧州东部晴间多云，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雨的，其他地区阴有小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6: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举国关注的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23:08将搭乘神舟23号飞船升空。2年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其中2名载荷专家，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各1名。据港媒报道，香港共有120人报名参加选拔，约40人入围初选，10多人进入复选。最终入选的香港载荷专家女总督察黎嘉莹，她拥有博士学位，专长在资讯科技及电脑范围。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形成3船3舱组合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将写下特区和香港人的光辉历史。本周为国争光的还有 U17 国足，从0-3到2-3遗憾输给日本队，奇迹终究没有出现，但获得亚军也是虽败犹荣。变化从何而来？备战前夕，中国队领队要求球员们带一件日常所属球队的球衣，拍一张不一样的全家福。29件球衣当中，除了职业俱乐部和传统足校，还有6件来自海外俱乐部，4件属于社会青训机构，3件出自校园足球，加起来占比近半。这群200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2015年上小学时并开始接受足球培训。那一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明确提出畅通优秀苗子从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到职业足球的成长通道，选派职业球员、青少年球员到足球发达国家接受培训。也正如中国队的微博所写，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身着各自球队的球衣，为17岁的梦想共同努力。五彩斑斓的球衣是中国足球青训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本周让人共情的还有影迷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到底在哭什么？豆瓣9.1分，华语电影上次拿到豆瓣9分还是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而这部成本仅仅1400万、全素人阵容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破了8.7亿。这部电影最让我震撼的是它极致的穷，为了把钱花在实景搭建上，剧组把抠门刻进了骨子里。没有钱租设备，导演就拿 pad 当监视器，很多运动镜头是把摄影机直接绑在了三轮车和电动车上完成的，甚至到了补拍阶段，导演直接用手机就完成了补拍。这种简陋打破了工业流水线的冰冷感， 很多人不禁想问，讲好一个故事真的那么难吗？如果你最近刚好有空，就请走进电影院看看这部电影。隔着屏幕真心换真心的还有本周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遭家长持续举报一事，校方明确他的直播答疑专业客观，无任何违规行为。一位家长连麦咨询孩子校园人际问题，把孩童之间分龄时轻微推搡的日常摩擦片面认定为校园霸凌。沈教授凭借专业素养客观厘清孩童矛盾与校园霸凌的区别，善意提醒家长切勿陷入极端受害者思维。本是普及科学育儿理念，纠正家长认知偏差的正向引导，反而演变成无休止的举报对峙，是典型的观点不合就举报的情绪化过度维权。校方的公正结论既是对学者的证明，也是对理性教育秩序的守护，构筑良性健康的育人环境。说到上海的新闻，本周上海抱团抛客甩客的55名司机被处罚了。近期呢，大量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在浦东机场搭乘出租车，频繁遭遇司机中途甩客、强行加价、变相转单。有人雨夜被半路赶下了车，有人深夜被强行换车，多付了车费，更有人全程被套路，拿到假发票无法报销，维权无门。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违规司机自发组建小型私密群聊，单群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群内层级清晰，各司其职，早已抱团，分工明确，闭环运作，成为了违规团伙，整套违法流程堪称流水线作业，而乱象频发，严重损害了上海城市的窗口形象。作为窗口形象，本周阿信就北京胡同公厕打卡致歉了。近日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的一个胡同公共卫生间门口的打卡照片流出之后，引发部分歌迷前往这处公厕排队合影，甚至有人在厕位内拍照并且标注成员的名字，导致原本服务居民的刚需设施沦为了网红取景地，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五月天阿信在个人社交媒体也致歉，请大家理性打卡，胡同居民也呼吁，追星可以理解，但不能失去基本的社会公德心。范达在这也提示，理性追星，尊重他人，才能让热爱走得更远。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范达再和你一起梳理。
0: 刚刚面孔当中提到了一个来自香港的清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啊！他就是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的航天员黎嘉莹，那他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呢也是中国的第四位女航天员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黎嘉莹的故事。
7: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8: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7: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8: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7: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8: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7: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8: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7: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

0: 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1: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0: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1: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0: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吗？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0: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嘉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0: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嘉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0: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2: 这就是黎嘉莹的故事。那除了黎嘉莹之外啊，水稻也是成了这次的万众瞩目的主角。这一次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将会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轮。那这一次呢，天上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的秘密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

0: 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局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实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0: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1: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0: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1: 记住以后它通过2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2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2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0: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2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了，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2: 时间来到早间的8:54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况啊，显现出一些繁忙路段了哈，看来大家都起床要出门了。
13: 嗯，
12: 首先聚焦一下淮安路吧，车多的地点呢，主要集中在淮安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上下匝道中间的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况汇聚啊，除此之外呢，都是比较顺畅的。
13: 没错，那和市区相比啊，路权今天上午是比较繁忙的，因为有第5届公路自行车赛，那所以说在这个比赛期间呢，也是对相关的道路实施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那比赛期间大家也可以绕行一下，像是翠柏大街、石柏大街，还有234国道等。
12: 最后和大家来推荐好视力眼贴啊，夏季气温升高，出门见点光眼睛就会容易刺得生疼。还有呢，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有个同感，就是眼睛怕光，稍微亮一点就会流泪啊，睁不开，再加上有些老毛病反反复复的干涩模糊磨得慌，真是非常的不舒服。
13: 嗯，那现在呢，好视力啊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它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就是为了帮助您改善比如说怕光刺痛干涩等等你的一些眼部问题。那现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人人就能多领78元的眼贴，亲自感受一下这个效果。
12: 还有呢，在今天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会再加送您热疗的一个热理的一个理疗垫哈，还有一个健康的手表，是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在刚刚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小胖他给我发了个留言说，哎呀，刚刚在车上有一位考生想要点一首来自许巍的故乡送给他，祝他考试顺利啊，这个时间点应该走进考场了吧。
13: 哎，对
12: 是，那无论如何我们都把这首歌送给他，送给今天的考试的学生，祝大家高考祝大家考试顺利，以及未来的高考顺利啊。好的好的，这首歌故乡送给大家，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喽。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红旗大街。目前红旗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快道南三环的这个位置，在高校周边呢，目前是有一个考试正在进行，所以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一段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有准备从红旗大街从南二环往南三环去的朋友们，在临近到南三环这个位置呢，现在是需要您稍作等待的。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环部分的东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淮安路玉华路之间这一段呢，会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主要是在玉华路这个地方要注意减速了。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沿线，在青园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遇红灯是有超过百米的排队。还有淮安路在平安大街桥上往西方向走，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放心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卢龙站、阜宁站、秦皇岛站、秦皇岛辅站、秦皇岛北站、秦皇岛东站，还有珊瑚关古城站以及孟姜站，那以上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今天早间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的东部、秦皇岛的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21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0度。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
0: 明天夜间到26号，唐山的东部、秦皇岛的东部、石家庄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
3: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向好的。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3: 虽然说不向好，但是有的地方是限行的。安哥在帮个忙吧里边已经提示大家了，说路权因为要举行自行车比赛，土门关这个路段已经实施交通管制了，朋友们一想去往土门关的山前大道的，您注意绕行一下了。
0: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6: 温情冷暖， 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992大家帮，
6: 心向阳，天晴朗。
3: 周日的上午，欢迎大家如约守候992大家帮，我是林夕。
0: 各位好，我是新亮。
3: 还是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出游的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3: 另外呢，您在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来进行互动，这是咱们24小时的一个互动帖，大家可以互相看到评论，在即时帮忙帮个忙吧里边评论的朋友，今天依然能够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0: 对，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3: 有急事儿咱们就拨打96992。如果说你有图片、有语音或者视频的话，就发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想大家彼此评论可见、更及时的帮忙，您就在即时新闻搜索"帮个忙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我们来关注啊，有好几位朋友都发来语音啊，说到了关于路权这边的自行车比赛导致的交通管制情况，我们听一听啊，这位听众语音当中他是怎么说的？
12: 路权是要举行那个自行车比赛，暴动在这一块儿已经封了。路权区因为这个自行车比赛，现在楚龙关这一段已经开始实施交通管制，请小心。
0: 你看他刚刚提到包头寨这边已经封了，土门关呢也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提示大家提前的绕行。今天上午的时候，鹿泉这边呢有第5届啊公路自行车比赛啊，所以说为了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决定在比赛期间对相关路段呢进行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绕行，避让开比赛的路段。
3: 对，因为它是从8:50一直到12点，就一直到中午的时段，也是分时分段的。大家刚才可能讲到，目前你看像第一段是管控约40分钟，就是从8:50到9:30，爆毒寨游客中心

0: 到山田大道，到北斗西路，到海山北大街，正好是此时此刻这个路段。另外呢，第二时段其实也包括从8:50到10:00，翠柏大街、翠屏大街、卧龙路。第三段要管控3个小时，8:50到12:00是山田大道、东郊大桥折返，到山田大道到环抱北路、古家峪、西湖深、白鹿泉支线、环抱南路、山田大道。还有爆头站游客中心折返。
1: 对，从今天上午的8:50节目开始之前，一直到中午的12:00啊，整个鹿泉区因为自行车比赛啊，它都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分时分路段的交通管制。提示大家，如果您今天上午有去往鹿泉的计划或者打算的话，咱看看能不能提前的安排合理规划路线啊，提前的绕行，避让开比赛点段。
0: 正好有位朋友刚刚问的，说山田大道那边的杏可以采摘了吗？但按照季节的话，每年这个时候差不多了。朋友们有没有采摘的？就昨天去采摘的，如果有成熟的，或者说哪个杏园可以推荐一下，但是呢，你还是得避开山田大道我们今天上午管制的这路段，不行的话就下午再去，或者选择其他的地方。
1: 嗯、对啊，如果您今天已经是在鹿泉了啊，您家门口就有比赛，就有交通管制措施的话，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相关的路况啊，或者说这个管制措施进行到哪儿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帮忙的互动帖上，也给其他的朋友一些参考和借鉴。
0: 相信好多朋友也会，尤其是鹿泉的听友在现场去观赛是吧，如果能够拍到咱们选手参赛的情况，也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下。
1: 对啊，因为他可能会路过山田大道，会路过有一些人的家门口啊，如果您正好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些视频啊、照片啊，选手们的精彩的比赛瞬间啊，发到这是帮忙的互动帖，或者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0: 对，那就问大家了，既然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骑行的路线哈，那朋友们您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有的，什么品牌的，价值几何，这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回复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或者你有没有骑行的专用车，你什么时候学会的骑自行车，现在这个问题跟对现在的小朋友都不是问题，从小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就接续起来了，随着年龄不断的是吧，所以他就没有学自行车这么一说了，
1: 甚至好多人家里面就不买了。
0: 对，
1: 因为这路上都是共享单车，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各种更新换代是吧，很多这个新的共享单车也都推陈出新了。
0: 对
1: 啊，所以好多人家里面可能都不买了，有一些人出门就直接骑共享单车或者共享电单车了。
0: 所以朋友们，您家里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时候？你骑行的最远的一段路是什么？也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上学路，
1: 对，
0: 可能去乡里、去镇里、去县里上学。当然，也可能真的就是咱们这种骑行爱好者，你骑过的最远的路，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啊。
1: 我相信很多听众里面肯定有那种特别死忠的骑行爱好者，比如从石家庄出发是吧，一路骑行到拉萨的，有没有？好几千公里啊，一下骑好几十天的、半个月的、一个月的，有没有是吧？从石家庄出发，一路骑到拉萨啊，或者环中国骑行的啊，有的话咱们可以举个手报个名，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说一说，留个言，
0: 咱找找大家帮里的能人哈。
1: 啊，真的要如果有骑行到拉萨的，从石家庄啊，就一路你自己骑过去的，你可以留个言。我们不行，今天送你一个车贴，送你一个大家帮的车贴，
0: 到时候把车贴贴到您骑行的车上。看到很多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了，特别谢谢大家。有的呢，就赶到0:00的时候就。志在必得，今天0:00的时候数点补，说凌晨好大家帮。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大家帮特报团的这个车贴我都得到了，
1: 都有了，
0: 然后他半夜就笑醒了，我一看确实凌晨4点多给咱们在这打了个卡，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厚爱。朋友们，真的既然大家喜欢，我们一定会加印的。您今天也继续哈，就是我们的口号在大家帮是上午好大家帮来打卡，我们就知道您是需要咱们的车贴了。
1: 对，另外我们场外编辑啊也做了一个关于鹿泉自行车比赛的绕行措施的关键词回谈，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啊这个绕行的时间、绕行的路段、交通管制的具体时间和点段的话，你发关键词骑行啊，就发骑行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关于这个交通管制的具体时间路线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您可以自己自查一下。
0: 嗯，因为那边确实啊，如果不是有这个比赛，可能大家很多人会选择那边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山田大道啊、土门关呐、还有爆肚寨等等。但是今天大家尽量的避开，下午不行再去哈。想了解限行路段，发骑行就可以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互动话题。清亮说：“我10岁左右，我一辆飞鸽自行车，用大铁驴学的掏腿儿。”那您也不错了，您10岁左右您家就有飞鸽自行车给您单独买的，那说明家庭条件还可以啦。
1: 还有人说，他说骑行到拉萨，他说一般的没有直接从家里面骑到拉萨的，
0: 像托运，
1: 他说一般都是把自行车呢先托运到成都，他说从成都呢开始骑。确实他有几条这个经典的进藏路线啊，一是可以托运到成都，二呢是也可以托运到丽江大理，从丽江大理呢一路往上啊骑到拉萨。但是也有一些特别 死忠的爱好者，直接从石家庄出发，就是一路骑到拉萨。因为我身边就是这样的朋友，是吧？
0: 就是特别让人觉得有毅力的人。
1: 没错啊，确实就是前一段路程，你比如从石家庄出发，一直到成都啊，到大理啊，到丽江啊，到哪儿啊，这一段可能路上景色没有那么好看，
0: 嗯，
1: 就是不像从成都出发一路骑到拉萨这个景色特别别致啊。但是呢，这前面一段也是锻炼你意志的。
0: 对，人家要的就是一个我不搭乘任何交通工具。那我想问一下，他往不说往返了，就是到那儿骑行完拉萨的话，多长时间呢？
1: 因为我最近在跟的一个博主，他是从北京出发，北京出发呢，然后骑到拉萨，
0: 还没到，
1: 他已经骑了20多天了啊，已经是进藏了，但是还没有到呢。
0: 那真得一个多月。
1: 他其实已经骑得挺快了，如果一般的人的话，你至少得一个多月啊，2个月大概这个时间，因为你得慢慢适应这个高反，而且你一天肯定骑的这公里数也不多，尤其是到这个高海拔地区，他要翻越很多这个5-6千米的垭口。你的一天的这个路程就不可能像平原地区那么多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羡慕人家，真的，我们是没那个意志吗？不是，我们是没有那个假期，
1: 没有那个时间，
0: 没有那个假期啊，两个月往返，那怎么可能？飞雪扣石说，早年间的自行车车条上还挂着那个彩色的小亮片儿。哦，对，你说的车的辐条是吗？女孩用毛线勾的那个把套、座子套，那个时候那是车里家里的大件嘛，当然要爱护，就怕刮蹭。再一个就是装饰的作用了啊。
1: 还有小刚啊，他说我骑的最远的是从渡北啊骑到黄陂庄水库。他说6年级的时候，和小伙伴们，他说这个自行车呢还扎胎了啊，他说给了人家随身听，然后才给补的胎
0: 啊，让人听一听啊。还是把那个就抵押上
1: 了。那应该不至于那么贵吧，对吧？那时候随身听可挺贵的。
0: 那可是，那也是大件呢，那个时候。好，朋友们，既然说到骑行，就回忆一下您的第一辆自行车，您的第一次远行吧。好，说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哈，各种自行车从小到大无缝链接。但是现在孩子们有现在孩子们的一个烦恼，课业压力挺大的。我们来关注另一个事儿。昨天有位新乐的陈女士来电话说，店里呢有几十个1到5年级孩子们可用的那个书包，都是新的。也想捐给孩子们，送给有需要的孩子们，送一份关爱。后来有一位新乐的陈先生，他也是新乐协生小学的老师，正好听到节目了，说我们这儿的学生们渴望能够受到这个捐赠，专门要送给那些单亲的或者相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我们也给双方进行了一个电话的留存，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看看这个事情有没有对接。您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是王先生是吗？
2: 对对。
0: 是咱们这个对接书包的这个吗？
2: 不是，那个我捐书包的。
0: 您是捐书包的啊？今天你不是陈女士，是您来连的线是吧？
2: 他今天没在这儿
0: 啊，
2: 没在这儿的。
0: 明白了。怎么样，对接了吗？
2: 对接了，对接成功了。
0: 哦，什么时候？就是咱们是送过去还是老师来取呀？
2: 他过来取的。
0: 哦，已经取走了吗？
2: 已经取走了，那姓陈的过来的。
0: 哦，那太好了，那是咱们正好协生小学的老师。
2: 哦，对，协生像是北青铜的。
0: 嗯，陈老师，啊、哦，都取走了是吧？
2: 对，都取走了。
0: 好嘞，也特别谢谢您哈。
2: 啊，没事。
0: 哎，我觉得你看，正好您不也是在新乐吗？我觉得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协生那边看看，是吧？小学，
2: 可以。
0: 嗯，看看比如说咱们的书包捐赠给哪个孩子了是吧，也可以给他们一份鼓励，也特别谢谢您对咱们节目的信任。
2: 啊，不用，我也是咱们九九二的忠实听众。
0: 哦，所以咱们的九九二的忠实听众，大帮的忠实听众都是有爱心的。行，那对接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谢谢您。
2: 嗯，好
0: 嘞。
2: 我们叫蓝皮超市，小蓝皮超市。
0: 哦。好嘞，谢谢您啊。
2: 好的，
0: 嗯，好，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嘞，哎，
0: 好嘞，这是一个对接。还有朋友也是在关注另外一个事儿。昨天也是一位贾先生说，父亲以前开大车，也是经常听992，现在呢这个腿啊做了手术，也是不能走路，说这个康复期大约是半年到1年，他就想看看谁有这个轮椅，因为也不是长期需要吗？转赠也可以，或者说买个二手的也可以。嗯，他呢家是在栾城，随后有咱们栾城的正好一位听友叫猪侠，说我有轮椅可以免费用。 我们一会儿安场编辑回访一下咱们的猪猪侠，这都是咱们的老听友了，看看咱们对接是不是成功。哦，暂时电话没人接通，估计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特别让人感慨的就是，都是对近就近的这么一个对接，哪里的朋友需求什么，咱们哪里就有朋友付出这样的爱心。
1: 对，
0: 我估计应该是没问题。不行的话，咱们再回访一下贾先生吧。
1: 是的，
0: 让场外编辑，咱们看看是不是贾先生这边已经对接了，有没有取回？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1: 因为我们昨天应该是把电话互留了。
0: 对，
1: 不行，我们问问贾先生，看看他有没有接到这个猪猪侠给他打的电话，这有没有对接成功？
0: 猪猪侠的电话。

0: 打通了。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贵姓？
1: 哦，我姓赵。
0: 啊，赵先生。
1: 蜘蛛侠赵新志。
0: 哎，知道您的网名。赵先生怎么样？这个对方跟您联系了吗？贾先生。
1: 联系了，昨天拿走了。
0: 哦，已经取走了，
2: 了
0: 这么快。
1: 昨天跟他去家里拿走了，因为我这边工作忙没时间，
0: 哦、
1: 然后我跟他联系了，去家里直接拿走了。
0: 你们俩住的不太远吧？
1: 啊、哦，不太远。
0: 啊、
1: 嗯
0: 哦，都是咱栾城的听友。啊、嗯，好嘞，您这等于就是无偿的赠与他使用了，是吗？
1: 啊，对，无偿。嗯，
0: 好嘞，免费，好嘞，就是阶段性的使用呢，还是说，哎，我就你就把它传下去吧，谁需要，反正以后再给谁就行了。
1: 对，只要他用，他就一直用着呗，
0: 哦、
1: 是吧？
0: 好嘞，
1: 嗯，
0: 好，也谢谢您啊，赵先生。
1: 没事，啊、
0: 嗯，
1: 没关系，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吧，
0: 嗯，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哎，好嘞，再见，
0: 嗯，好嘞，特别谢谢咱们的这些热心的听友们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了。在帮个忙里边，大家可以继续打卡。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既然说到今天的自行车骑行比赛，就是您的第一辆自行车什么时候有的，什么品牌的，您骑行最长的一次旅途，您还记得吗？可以继续哈，在帮个忙里边留言，有机会获得大棒车贴。
2: 你看有人啊，这是北欧童话留言，他说这个1996年我买的这个凤凰大链和自行车，他说花了450元。还有风生水起，他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呢是春燕牌的，他说40年以前了啊，记得村里面只有我们一辆自行车，他说当时感觉特别自豪，他说有哥哥姐姐，有时候还骑不上啊，有的时候偷偷骑出去吧，一帮孩子扶着啊，跑着跑着学着这个骑车，他说好想念那个时候的童年啊。
0: 清风说了，我是红旗的28大杠，我从东二环到丰龙山，那个时候是91年的时候，然后直接骑行过去的，哎呦，这段距离也。不近哈，
2: 嗯，那也挺远的了。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1991年上初中，爸妈给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飞鸽牌的，墨绿色的，弯梁的，那可时尚。那个时候，
2: 嗯，
0: 都248块钱，一口气我骑了6年，哎，一直骑到高中毕业。之后我又出门上学，老爸又骑了好多年。
2: 嗯，
0: 他说那时候的车子质量是真好。
2: 没错啊，
0: 嗯，
2: 还有人说，他说我最远的一次骑行呢是2002年从刘营骑回老家宁晋啊。换马店路上啊，他说骑了3个半小时，
0: 嗯，
2: 啊，一气儿骑了3个半小时，从石家庄刘营，然后骑回到这个老家宁晋。
0: 嗯，那个时候的人们啊，就也负得辛苦。你看杨柳飞絮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飞鸽自行车，我是从灵寿骑到石家庄工作。
2: 嗯，
0: 你就来回的这么骑着往返。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周回一次啊？还是要天天？这可是一个长途的跋涉。好，朋友们也看到更多的朋友都在参与节目，也有朋友很直接，勇气说来个车贴吧。宿舍管理员说求车贴，好吧，没有车贴的朋友哈，您就继续发车贴的关键词。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能言之有物，好参与咱们的话题，提供路上的及时的路况，还有刚刚有朋友问的山前大道的杏熟了吗？可以采摘了吗？如果有知道的，回复。另外，有位朋友在帮个忙里面问说，想问一下。就润贤家的那个巨爱樱桃园，哎呀，还有没有樱桃？您这个就稍微有点晚，上周的时候正式采摘的时候，这样吧，您就发樱桃的关键词，我们应该还保留着。那上边有咱们大家帮巨爱樱桃园的一个招牌，有润贤的电话，也有咱们志愿者的小满的电话，您打一下，
2: 嗯，
0: 再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吧。
2: 大山这位听众啊，他好像是在山前大道附近居住，
0: 哦，
2: 他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这个自行车比赛的照片。哎呦，这选手这么多呀，这就有几百位参赛选手吧。
0: 哦，
2: 因为他是从那个车尾部然后给我们拍的，你看这前面的这个大队伍啊，感觉得有上百人啊，零零散散的，这选手们也都非常专业，
0: 嗯，这一看就是，是吧？
2: 对，
0: 这种装备，这种身姿，
2: 嗯，
0: 哎呀，就是那种健康的气息就能扑面而来，就常运动的人那感觉是真的不太一样。
2: 而且现在啊，这个自行车真的是越来越高级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车身结构，然后材质也不一样，越来越轻，然后这个变速的档位越来越多，是吧？然后选手们可能也越来越省力了，包括一些骑行装备都非常的专业啊，骑行裤啊，对呀，骑行的锁鞋呀，头盔呀，啊，真的是。
0: 嗯，那现在你看哈，就目之所及，你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些自行车大概价值几何，
2: 哎，这参赛自行车至少得几万块钱一辆，
0: 真的是
2: 啊，它应该没有低于1万的。
0: 嗯，
2: 这些参赛自行车的话啊，但是一般骑行爱好者的话，咱们其实骑一个几千块钱的就完全够用了，
0: 也就是差不多
2: 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的能力其实匹配不上那个自行车，
0: 你得慢慢
2: 说白了，对你给你个这个自行车，你还不一定能骑得上呢。
0: 对
2: 啊，你锁鞋一般人还不一定能登得上、穿得上呢。
0: 那真的是你，所以说呢，就是一定是啊，一步一步来。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说我想加入这个专业的骑行，
2: 哎，
0: 啊，咱们装备。 包括自己的训练，都一步一步来。
2: 对啊，现在其实一两千块钱买一辆自行车，就对于大多数这个普通爱好者来说，就完全足够了、
0: 嗯、
2: 啊，没有问题。
0: 对，你看这阵的几千块钱，我估计就相当于原来的七八十年代的那个。上百块钱，你看有位朋友初心依旧说，1979年我刚参加工作，家里老人给我花120买了我第一辆自行车，上海凤凰牌的26型自行车。我骑着它从石家庄棉五宿舍出发，沿着和平路一直向西走307国道，去我景行矿区的我姥爷家。我骑了3.5小时才到矿区，那也美呀。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长途车是吧，可能班车也不是那么多，而且自己又先于别人有了这样的大件，那肯定是要感受一下，是不是也累坏了。
2: 对，还有人发来了自己第一辆自行车的照片啊，他说这是我上初一的时候啊，他说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永久。
0: 嗯，
2: 你这个照片啊真的有一些年代了，感觉都褪色了已经啊，这自行车还留着呢啊，但是已经这是锈迹斑斑了，这一看就是好几十年前的那种自行车了。
0: 哎，就是也舍不得扔啊，留着自己青春的回忆。安哥说，我93年学会的，我们好像也是飞鸽的，我是从家到学校来回每天9公里。
2: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自行车比赛的大部队啊，最快的已经是到了财经学院的卧龙校区了啊！提示大家，就是先头部队已经是过了财经学院的卧龙校区了。
0: 嗯，托俗说，新亮来搞一辆崔克蝴蝶自行车来耍耍，这多少钱呢？这个？
2: 哎呦，这有便宜的，有贵的，是吧？因为这是一辆美国品牌的自行车，很多这个去骑远途的爱好者就特别喜欢买这个牌子，因为它比较结实一些啊，大梁比较大一些。
0: 云淡风轻说，小时候上学骑自行车干的最多的事就是驮着同学，同学扶着他的自行车去补胎，要么就是我一手骑车，一手扶着扎了胎的车，后面拖着同学去补，明白了，一拖一是吧？
2: 对，
0: 这现在当然咱们路上不能这样了，但是那个时候路上啥车都没有，连机动车都觉得很稀罕的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所以就经常会看到那样的。
2: 嗯，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骑自行车的人，他也有一定的这个修车的技术，比如说这掉链子是吧？你得会自己这个上链子，你要是不会的话，其实找修车点也不太好找呢。
0: 嗯，因为。朋友叫好大一棵树，这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了。您看，您呢骑到了各个地方，在山顶上举着自己的骑行车、啊、来了一个合影。
2: 对，哎，这真是一位骑行爱好者。你看他们好几位同伴啊，骑友一块儿 是吧？您这是在哪个地方啊？啊，是，骑到哪儿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感觉跟那个高山草甸一样。
0: 嗯，真的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自行车，练出来这样的体力，您的这个出行的半径就会大大的增加，也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风景。
2: 对，他提到，他说这是2018年的时候骑自行车啊，就是穿越五台山的时候拍的照片。
0: 哦
2: 啊，他说山顶骑行啊，非常 nice，
0: 风声烈烈。还有一位朋友叫雷声，他说我爸爸跟我讲过，他年轻的时候，我爷爷给他买的那个是从天津骑自行车哦，买驴，从天津骑自行车牵着驴回衡水济州，说骑了3天，
2: 就是他买驴去了，然后但是骑着自行车作为一个主力交通工具去买的，就是那个时候自行车是一个通勤工具，骑着自行车带着驴回来。然后骑了3天自行车，驴也走了3天。
0: 到底是驴慢还是自行车慢呢？没听明白，应该是驴慢是吧？
2: 他爸爸的经历，那肯定驴更慢一些。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别人给的，我骑了3-4年，第5辆自行车花了150元买的旧的24飞鸽，2000年买的，至今还在骑，每年前后轴和中轴我都拆开保养。哎，那我们就再问问大家，就是目前还在骑的最久远的自行车是哪年的呀，朋友们？
2: 您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现在这个自行车你还在骑，不是已经吃灰了是吧？
0: 对
2: 啊，不是已经锈迹斑斑了，已经无人问津了，是你还在正常使用的这个自行车，最长的有多少年的？我们看一看啊，有没有20-30年前的这个自行车现在还正在使用呢？
0: 哎，所以说这真的是实际的一个评测哈，就看看大家谁骑的什么品牌的自行车，年龄比较长的，到现在还在使用的，也可以给我们晒一下。好，说到这儿，我们听一首单车。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这两个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秦皇岛段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主要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还有唐津高速，同样是因为车辆比较多，目前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也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林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4: 承德今天晴天，16到29度。
2: 张家口呢是阴转小雨，18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
4: 秦皇岛晴，14到21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的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
4: 廊坊晴，19到28度。
2: 保定晴转小雨，18到29度。
4: 沧州晴转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晴转阴，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4: 邢台晴转小雨，20到26度。
2: 邯郸呢是晴转小雨，21到28度。
4: 北京多云，18到28度。
2: 天津呢是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
4: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
2: 郑州呢是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
4: 济南晴转小雨，20到28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3， PM10 的指数呢是66，空气质量呢是凉。
4: 很多朋友都在参与节目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状态，有的可能就是在家休息，有的是出行在路上，还有的朋友给我们晒了大蒜的照片，他说我是在大蒜地里在听节目。哎，现在到收蒜的时候了吗？朋友们，市场上的新蒜早就下来了，但是咱本地也到了吗？另外还想问问大家，现在麦田是个什么状态了？是不是已经是那种青黄的感觉了？因为每年大约6月10号左右，咱们石家庄北方石家庄的部分地区可能就该收麦子了。朋友们，有没有此时此刻路过麦田的、蒜田的，也可以给我们再传递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参与节目，想得车贴。安哥说车贴重不重无所谓了，我能看看是啥样、说能看看我是啥时候注册的。我们来看一下，您是今年的4月6号，也算是咱们的一位新听友了。这样继续参与节目都有机会去中奖的，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直接搜索帮个忙呗，或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大家就可以在互动帖下评论了，然后大家的信息是彼此互见的，如果你看到有朋友问问题，你直接可以点他点对点的来回复他。
2: 对啊，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无论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呢，或者是你如果是真的

0: 没有车贴的话，参与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中过的话，你直接发车贴啊，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也能看到，也有机会啊，赢取大家帮的车贴一枚。
1: 已经发了两个多月了，我就想，我就不信，咱们就发不完吗？咱们的这些热心听友里边，真的就不能人手得到吗？还真的是每次都会有新朋友都在诉说自己的遗憾和渴望。好，大家继续哈，我们的这个车贴管够。还有位朋友，你的微笑回复了节目开始的问题，说山前大道的最南头的杏熟了，是可以采摘的。好，但是要绕开今天的骑行路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朋友说，暂黄鲍家滩润贤家的樱桃还能采摘吗？刚刚厂编辑又联系了一下润贤，已经没有了，不能再采摘了。
0: 嗯
1: 啊，他那边可能就是上周是成熟的最好的时候，但是大家也可以再来提供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樱桃是可以采摘让大家体验的？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樱桃园？您可以提供一下。
0: 还有齐先生啊，他说我朋友他发小是邯郸的啊，骑行了三年了。他说第一年呢是从邯郸一直骑到珠穆朗玛峰，
1: 哦，
0: 就是人家不是骑到拉萨了，从邯郸骑到珠峰脚下。
1: 哦，这太让人肃然起敬了。
0: 他说第二年呢是环中国边境骑行，他说今年目前呢是在内蒙古，他说要走遍内蒙古所有的县城。他说这个抖音号叫单车帅，他说我特别佩服这个人，
1: 真帅，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是吧？嗯，我们再来关注靖哥哥说，我的父亲60岁了，周四他从安国老家凌晨3点骑着自行车，9点半到儿童医院看做手术的孙女儿，中午12点又从儿童医院返回安国老家，到家都傍晚7点了，往返220公里。他说他去年才做完骨头置换手术啊，而倔强的父亲让人又心疼又感动。哎，父亲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他就是想，其实从安国到石家庄的车肯定也有，我觉得可能就是情急之中，我等不到白天了，我就凌晨出发，早点能够看到。真的是哈，有的时候这个隔代的这种亲情，这种牵挂是更没有什么条件的，真的是这样。
0: 还有人啊提到了，他说这个我爸妈以前是裁缝，他说自己做衣服卖啊，晚上做衣服啊，做到天亮就装到自行车上啊，骑30-40里地，然后去集上去卖。他说那个时候呢，家里面没有表，也不知道大概几点了。他说看着天亮了就往集上赶。他说到集上一个人也没有。他说问了问别人啊，发现才后半夜3点多，那这天亮的有点早啊，后半夜三点多就亮了。
1: 嗯，那可能就是大夏天的时候是吧？那咱就占第一个摊位吧。还一位朋友叫用户8285218。他说骑友们大家好，请问大家谁知道燕山牌自行车是哪生产的？
0: 哦，
1: 燕山牌是现在的一个骑行车的品牌吗？
0: 没听过呀，还是以前的一个老牌子是吧？
1: 嗯，
0: 是不是已经停产了？
1: 对，咱们谁知道燕山牌哈，有知道的话回复一下。还一位朋友宁学强说，主持人好，我是16岁才学会骑自行车的，骑的最远的地方是从定兴县张家庄村骑到了北京市房山区炼油厂，还是骑了半天的时间。从那个时候就长途跋涉哈。还有一位朋友韬光养晦说，我有个问题，交通广播播放歌曲需要给歌手去你说这 是这样子的哈，咱们这个用途它是不是说有偿的这样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的，你看就播放这个片段，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你要是非商用的话
1: 就可以。对，非商用的哈。另外就是大家点播歌曲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今天你觉得想听什么歌，我在旅途当中哈，你可以来点播一下，有的话我们也放给大家听。
0: 对啊，当然我们很多歌曲是有版权的，我们版权库里面也有很多歌曲。
1: 很多很多。几千甚至是更多首哈，都是有版权的。好，朋友们，感谢啊，大家想的比我们都这个周到。当然咱们的车贴呢也是有版权的啊，因为有好多朋友我们看到了他们制的那个大版的车贴，一看就不是正版的，这个我们不追究，因为大家只是想着觉得有这么一个标志，就在路上的话表达我的一份热心，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不能就是咱们取得正版的，凭您的参与节目能取得咱们大家帮的正版车贴。我们那车贴呢，包括大小包括造型，它是有设计感的，而且它的材质是不怕风雨也不怕日晒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得到车贴的话，正版车贴的话，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呗，您就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燕山牌的自行车是河北唐山生产的，他说由唐山市自行车总厂制造。
1: 哦，就是现在的这个在市场上还能买到的是吗？
0: 现在还有吗？
1: 嗯， 所以说还有朋友也是提到一些比较我们真的没有认知过的品牌，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知道的就飞鸽、永久、凤凰等等其他的，现在的可能就是刚才说到的蝴蝶是吧，好多的其他的这个自行车。哎，朋友们，就是谁知道这个燕山自行车是现在还在产的吗，还是原来的呀？知道的话咱们也追个根溯个源哈。好，也欢迎朋友们，咱们骑车可以远行，但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具备这样的体力。如果说这个春天你想跟我们走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咱们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正在进行北疆伊犁草原的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服务超到位，全程都是咱们舒适的好酒店，那拉提特意安排了特色民宿，推窗就是大草原，出行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一排三座，宽敞，还带 USB， 长途也一点都不累，随车备着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干果零食，细节也是超贴心的，有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的双服务，玩的省心又放心。
0: 嗯，我听着我就想去了啊，想赶紧报名了，
1: 赶紧赶紧618，而且咱们这个狂欢呢，还会送您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
0: 对，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除了这个县，咱们的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也都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的。
0: 是去旅游啊，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618首漫无。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哦，有朋友说了，说那个燕山自行车也是之前的了，他说那是我父亲的第一辆自行车，是老式的28自行车，这是自由自在，不是现在的。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也没听说过，他说大家谁还知道普加奇自行车这个品牌
0: 还有位朋友谁知道这个普加奇是吧，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人买过这个自行车的。有一位听众哈、饶阳人在河间特别有意思啊，他发来一条这个评论，我一开始他以为是一个提醒，大家听一听啊，他说朋友们，他说这个骑自行车啊可不要撒把呀，
1: 大撒把。
0: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红哥，骑着一辆自行车不扶车还把歌唱，他说结果撞到了消防车，他说赶紧打车去医院啊，进了医院找骨科，我问大夫你咋样，大夫说基本告别自行车啊，
1: 就再不能骑了。
0: 他我以为也是这个，一开始以为他是这个提醒，结果发现他是说了一段这个，这叫段子吧，
1: 对
0: 啊，段子，或者说就是以前的这个
1: 快板
0: 儿歌，绕口令，就是那个时候小孩们，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朗朗上口的这些小段子们。
1: 对，有的时候会是打着快板说呀啥的，告诉大家骑车注意安全。
0: 小孩们之间口口相传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位朋友定州闷子手把场说，一会儿给你们传，我家还有一个红色的76年的自行车证呢。
0: 哎呦，
1: 那时候还发证是吧？
0: 嗯，
1: 对，那不但发证，那阵还打钢印呢，也就是说这个车就跟那个汽车的牌子似的，还有车牌呢，是吧？
0: 甚至有人保留了好几十年前的这个买自行车当时的这个发票或者收据，是吧？收据啊，好多人都保留了那个收据。
1: 是呢，有的话咱也晒一晒哈。有位朋友说，我昨天晚上在正定县医院9点的时候，晚上在 CT 科捡到了一对白色耳机， 咱们看看，他说暂时在我这儿保管呢，是谁丢的可以来联系一下。哦，您是保安吗？他刚才说到了，好像是咱们这边的保安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好嘞，也谢谢您。哎，还有一位朋友说在马拉松现场，我是一名现场保安。你应该说的是咱们自行车赛的现场吧，朋友们？
0: 是不是自行车比赛？
1: 今天没有马拉松吧？
0: 今天应该是鹿泉那边有自行车比赛。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

0: 想查询这个管制路段，因为好多朋友想去山前大道玩，您还得避开，一直要到12点哈。您发骑行的关键词就行了。线上一位朱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朱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您说您有什么事情？
1: 就说那个17号的时候。
0: 哎，您稍微稍微的离，你看周边好像有人在说话，好吗？您稍微离他们远点，咱们清楚一点，好吗？
1: 行行，
0: 您说吧，17号。
1: 啊，对，就是说那个17号的时候，不是上周日吗？
0: 嗯。
1: 17号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我在那个行长线路过我们那个渠道桥的时候，那天不是下大雨吗？刮着风。
0: 嗯，嗯是。
1: 我经过那儿的时候，就是说当时我们本地的，我是行长县的，我们本地就是说那个桥洞下，它不是流水到时候不畅，中间是用那个政府用那个车挡着，不让在中间过，就是说让在那个铁道边上过。
0: 嗯，
1: 我当时过的时候，那个他那个连通有一根丢给就像我们那个女士那个大米指头那么粗的一根线，在下垂着4-5米。当时过的时候，他是刮着风下着大雨。
0: 嗯，
1: 那个我车过的时候，他遭到了那个重击。
0: 哦，打到玻璃上了还是车顶？
1: 对，打到玻璃了，把我那个玻璃给击裂了，大概有2尺来长。
0: 裂纹。
2: 我问一下周女士，就是你开车过的时候，你注意到前面有这么一个线垂下来了吗？
1: 没有，没有，因为他当时那个不是黑吗？天气有点黑，下着那个大雨，刮着风。他因为他当时那个线是刮起来，我过的时候他当一声敲在那个玻璃上，吓得那个我还躲了一下呢。
0: 嗯。
2: 哦，就是那个线是飘飘荡荡的，然后你过的时候你没看到。
1: 对。
0: 嗯，你刚才说，周女士，你刚才说有一个车辆也是挡着有积水深的路段不让大家走，你走的就是他让走的那两侧是吗？
1: 啊，对，是让走的。现在就是说所有经过那个路段的都是在那，都是走那个。就是说我好多同事下班的时候都遭到重击，因为当时谁是那你就说那个谁把地他砸到那个玻璃上，谁的第一反应就是说那个赶紧躲闪。因为第二天我上班了，好多同事都遭到那个撞击。
0: 哎，也就是你们周日那天正好同事们都在加班来着，然后都穿行这儿是吧？都遇到了这个情况。
1: 对，应该经过那个车，应该都遭到撞击。
0: 哎，那您当时，又说到第二天，当时有没有就报警啊？或者说你也知道是联通的线来，有没有联系他们呢？
1: 没有，没有，我当时不知道是联通的线，我也没有报警，因为那样下的雨特别大吧嘛。我经过的时候，大概时间就是那个晚上7:20左右。
0: 那天
1: 也就是说，我过去的时候，我到家了以后，我把车停那儿，我那个车下边看到有一个小裂纹，我也没当回事儿。就说我第二天上班，你看我早上是6点多上班，早上人也挺少，我就说那个在上班把车撞人一天了，第二天不是晴天了吗？大太阳晒的，到晚上我下班的时候，那个车玻璃那个裂纹就裂开了，
0: 它就扩散了。
2: 就是第二天晚上这个裂纹才扩散是吧？
1: 对。
0: 那你白天又过那个位置了吗？看到是就是电缆才知道是联通的是吗？
1: 那我看到裂纹以后，因为我上班的地方那个车是有人给看着的。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确定的联通这个线缆这个确定了吗？是第二天也看了是吗？
1: 第二天因为我那个裂纹我知道是那个遭到撞击以后，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小裂纹裂开的。我第二天我说看那个什么撞击的，我第二天晚上我又过去的时候，我又过了一圈，
0: 还有吗？
1: 没看见，又撞了一下。现在它那个线。他那个线他已经就是说我们当地已经联系那个维修部门，他已经弄了。第二天晚上我是找那个我们县交警让他去来，他说我这个属于事后。我当时第二天去了以后又撞了一下，那个本来他那个有了裂纹，好歹一撞他还往大的裂呢。
0: 周女士，你有行车记录仪吗？我们大致知道这个事儿了。对，现在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那交警说可能是事后了，不能证明是当时发生的，这是交警的说法。但是关键就是说，那个联通那边他认不认？你比如说，我好多同事都是在这儿，你们也曾经有人报修理，曾经确实把这个线修好了，说明是有这个事实的。他们认不认这个事儿？
1: 那联通我已经联系了他那个客服好几次了，也有2次打电话说尽快处理这件事，但是到现在。他们也是不提不念，今天我要给联通打电话。
0: 也就是说他没有否认说我就是不赔，你没有证据，也没有说赔，就是记录了是这样。

0: 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啊，好嘞。
1: 当时那个维修的人员他说你要赔多少钱？我说那个我不需要你赔我，你只需要把我那个车玻璃给我换了就行，我又不是讹你呢。
0: 嗯，
1: 这个我说你可以调查一下啥，经过那儿的车都挨到了撞击，偏偏那天我那个车它是砸裂了。
0: 好，
2: 有两个问题啊，朱女士，两个细节跟你核对一下。
1: 哦，行。
2: 第一个细节就是说你第一天晚上被撞了一下，然后你当天晚上回家以后也看了一下，然后发现问题不大，对吧？
1: 对，
2: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白天你也看了，然后感觉也没有这个扩散，直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才发现它扩散了，是吧？
1: 对对。
2: 第二天白天你停车的时候，这一天有可能经受过这个二次的撞击吗？
1: 那没有，因为我你看我上班呢，我开着车上班也就15分钟去了。我早上走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天我上班就说六。
2: 咱们长话短说，
0: 简短
2: 些。你就说你停车的那一个白天。就是有没有可能二次撞击过？
0: 你说有专人看着是吗？
1: 因为我们那上班有专人看着车，全是监控。我停的那个位置我停的位置他也撞击不到。
2: 他就是第二天晚上才扩散的。
0: 对，朱女士，也就是说，如果调那天的监控，就是你白天停着，你没有其他的撞击，这个你是能调到监控的，是吧？单位的。
1: 对对
0: 啊，好嘞，
2: 好嘞，
0: 知道。
2: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第二天晚上你都知道那块有这个耷拉下来的光纤了，然后你过去的时候怎么还又给撞着了？
1: 那第一天我不知道是那个线撞的，我知道是一个东西撞过去了，
2: 但是没有注意，就
0: 是
2: 你第二天你去找的时候也没有注意，是吧？
1: 看那个位置，我是去看哪，结果又撞了一下。
0: 好嘞，
2: 好嘞，
0: 我知道这个情况，朱女士。那这样吧，你把车号留一下，一会儿我们也再帮你问一下。啊，或者大家出出主意，像这种事实是这样，但是呢，当时没有证据。是吧？当时没报警，当时没有行车记录仪，这个事儿怎么办？能不能就是说，比如说有同事的这种旁证？哎，您同事的那个车，我们多问一句，有像您车损这么厉害的吗？同时报了联通的吗？没有。
1: 他们那个车遭到撞击是也是看了一下，但是人家那个没有裂。
0: 哦，好嘞，行，周女士，如果方便，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一下您的那个车窗玻璃的那个照片，车损的照片，好吗？
1: 行行，
2: 你把你手里面有的这个证据的照片都发给我们，好吧？
0: 我们看看，好不好？
2: 就比如说那个耷拉下来的线缆是什么样的，当时你后面有没有拍这个事故现场的图片啊？
0: 对，
2: 包括你车玻璃的这个损伤啊，你把这些所有的照片、证据照片都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好不好？
0: 我们看一下，大家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好？
1: 行，
0: 好嘞，啊，把相关你联络到的人员也给我们留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稍等一下，朋友们，就是上周的周日。朋友们，行唐县的龙舟公园北侧有一个那个地道桥，那个桥洞也有没有朋友经过这儿发现有一个电缆垂下来了，给车辆造成了一些隐患。咱们先问问大家，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经历过这个呢吗？咱们先互相旁证一下。还有它的难点就是当时因为不知道什么撞击的，所以呢也没有停留报警，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然后玻璃彻底裂缝扩大，然后他又就地重走才发现是一根线缆。
2: 嗯，但是就地重组的过程当中，这又被二次撞击
0: 了。
2: 对，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不是既吃不计打吗？他说已经有第一次了，他说干嘛去撞第二次
0: 呢？人一个是取证，再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呀，他并不知道是个一直还垂着的线缆，他可能那个时候觉得是
2: 他就是第二次被撞以后才完全弄清楚。
0: 对，
2: 就是他前面他其实一直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对，就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对，
0: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朋友们？新旧自然凉说，汽车玻璃如果已经裂了，它会慢慢变大，开裂肯定会越来越大的。
2: 嗯，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小点儿局部的，是吧？然后随着它时间的这个跨越，然后它这个裂缝可能会慢慢的扩大啊。当然，包括这个温度啊、热胀冷缩呀，是吧？它都有可能。
0: 是的，所以这个事儿关键就是事后没有行车记录仪，然后可能地道桥这边估计也没有监控视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大家出出主意吧。
2: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对，他说你看他那个位置呀，他说我上周啊下雨那天，他说我也走那儿了，他说大概呢是下午6点钟的时候，他说具体时间我忘了，
0: 还真
2: 有啊，他说那根线呢是可以看得见的啊，但是他没有看见。
0: 他就没有看到。
2: 对，您可能看到了，但是他没有看到。他第二天被再次撞击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这个东西。
0: 嗯，好，大家继续来出出主意。就是这样的话，怎么取证的问题。风雨同舟看到你的亏电的求助了，他是在省会利康街中山路北兴300米路东。最关键的是您赶紧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好不好？这样咱们就近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帮您来对伙了。
3: 全城瞩目，城发投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
3: 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关于这个事儿，大家还有什么主意哈？就是怎么取证？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或者谁在这儿也经历了什么，你也回复一下吧。
2: 清风提到，他说感觉他车速偏快了。他说因为如果是单线的话，是不会撞坏玻璃的。他说感觉自己有责任，就是车速有点过快，是吧？跟这个线正好对冲了。
0: 再加上有的时候他那个风是吧，那个角度可能就是，那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吧。怎么证明在这发生的？另外谁几成责任？这都是事后了，这该怎么办？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你应该当时打路政的部门的电话，路政审核好了，会联系保险和联通的。对，就是联系这个路的或者道桥的养护部门。当时关键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可能他就懵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一个损失，也不知道是归哪儿管，这可能都是事后才查证的。
2: 嗯，
0: 就是目前这么一个事实。
2: 对，
0: 那该怎么办？
2: 他应该是直接联系到了联通的工作人员，然后也有这个行堂啊，联通维修的工作人员的相关的联络方式。他应该一直也是跟这边，然后正在联系沟通当中的。
0: 嗯，一会儿让我们厂编辑咱们拨通一下咱们联通的这个维修人员的电话，因为第二天。那可能也就修复了，我们看他能不能来给提供一下相关的联系方式，或者这个流程啊走到哪儿了，你说就不赔还是说在审核当中怎么办？
2: 我们问问看看联通有没有向上汇报这个问题啊。
0: 有个朋友说，早上好大家帮，今天我生日，可不可以中张车贴呢？这是用户8443488，我们给你提个小要求好不好，您把您的名字改一下，这样我们更便于记忆啊，改好了名字真的就有很大的几率，您这个理由哈我们就没法拒绝，当然也可以在自己生日这天给自己点首歌，你喜欢听什么，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话也会送给您。
2: 对，还有人啊 ，CC 提到了，他说不知道是多粗的线缆啊，他说理论上是不会对玻璃产生破损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位女士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一会儿看一看，等她把这个图片发过来以后，我们看看这个线有多粗，
0: 对，
2: 包括它玻璃上的这个裂缝到底有多大。
0: 嗯，好，我们刚才拨打了那位维修工人的电话，好像在占线当中。
2: 哦，
0: 当然，咱们刚刚朱女士也说了，说那只是一个维修工人，可能负责。查看现场，把线缆就给他又固定好，但是呢好像这个所谓的理赔并不是他管，他一直打的联通的客服10010，哎，这个很难打进去，我们一会儿试试能不能转人工吧，能转人工的话我们把朱女士的车号啊电话提供一下，看看这个走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可能加快一点。
2: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马上要检车了啊，第一次检车，他说想问一问朋友们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检车站啊，检测机构推荐呀，他说我在高新区藁城这边啊，高新区藁城这边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服务比较到位的检测站检车机构啊，能不能推荐给这位听众的，大家可以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来留言啊，来给他说一说。
0: 就那两天老有朋友说现在的检车越来越严了，各方面就是甚至那个轮毂盖那个屏，就是你的品牌轮毂盖不一样都不行，所以首先你自己先做好是吧，就是各方面都没问题，包括轮胎的花纹等等，然后咱们再问问哪儿性价比收费比较低服务比较好比较容易过的哈。
2: 对，
0: 您回复一下。好，这是联通的电话。哎，您好。联通客服是吗？
5: 对，是的。
0: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有位听友打来电话，他说是上周日下大雨的时候在石家庄行堂这边的一处地道桥，后来也是才知道是咱们联通的一个电缆垂落下来了，打到他的玻璃上了，因为当时有风有雨嘛，然后那个玻璃碎了，这个事儿也跟咱们反映了，您看这儿能不能给催办一下呢？
5: 行，
0: 我们这儿有车号。
5: 可以的。
0: 需要把车号或者是电话，
5: 那您看，就是那您看您这边可以说提供一下那根线杆子的具体位置
0: 啊？可以啊，是在行堂的龙洲公园北侧，行堂线石家庄行堂，对，
5: 龙洲公园北侧对吧？
0: 啊，有一个桥洞，
5: 桥洞，
0: 哎，对，咱们的一个说是光纤这么一个线缆。当时垂下来了，有风有雨嘛，因为当时是傍晚7:20，光线不好他也看不到，一下就打到玻璃上了，然后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第二天这个玻璃开始裂，裂成了他说大约有2尺，他后来就又去现场发现那个线缆还垂着呢，后来才报修的，现在倒是修复了，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玻璃的问题，看看能不能有什么说法帮着换。

0: 但是你别把这个安哥说了6到8个小时，那您这个2个小时的这么一个，
1: 那你说1到10个小时呢？
0: 对，那你肯定你对了，那就是吧。咱们再精确一点，这是一个权威的统计哈，我们也是刚刚看到咱们河北日报的这个公众号来发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1: 你可以有小数点之后的是吧？你可以几点几是吧？6点几或者7点几、8点几都可以。
0: 最接近的小数点后一位，最接近的朋友获奖。
1: 对，
0: 另外
1: 你别这跨度一下跨好几个小时是吧？什么6到7啊，7到8啊，你别这样，这样太笼统了啊。
0: 所以咱们就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吧，
1: 没错，
0: 最接近的朋友啊，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我们先进段广告。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帮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先说这个检车，咱们再说睡眠时长哈。吴秋丽说，哎，省会检车比我们啊，您是哪儿行堂吗？
1: 哦，
0: 还是唐山呢？您说了一个字儿，
1: 唐山吧，
0: 应该是唐山。他说270块钱，这还是团购价。他说可要便宜多了，
1: 哦、
0: 也在车龄是吧？他也在车龄。还有一朋友叫梁晓峰说，承德一直400或者450的检车费用，
1: 嗯，
0: 各地不一样，
1: 是这个价格。
0: 他看来是有市场定价是吗？
1: 啊、哎全省各地啊，各地级市的这个检测机构，它的这个收费标准都是不太一样、
0: 嗯，不太一样啊、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睡眠时长，刘树下刘大姐说，一般成年人大约6到7个小时睡眠时间。越年轻可能他需要睡眠的时间越长，
1: 嗯
0: 嗯，还有我在人间讲故事说6个半小时、哦、6个半小时啊，
1: 您是6个半小时吧？有人说，他说我是每天要睡够9.92小时，
0: 9.92是吧？你这个都比着
1: 9.92小时是9小时多少分钟？
0: 对呀、啊，92还你这个精确到分秒了。
1: 啊、
0: 西红柿的味道说，我是一般晚上11点到5点6个小时。哎，问问大家，除了回复刚才，我们一会儿哈揭晓答案，就是您一般是几点入睡，几点醒？就是每天睡多少小时啊？
1: 对，
0: 我们做个调查，看看咱们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大不大呀？
1: 是，好多人啊，石头说到了，他说这个7.05个小时，是您要睡7.05个小时，还是您认为这个答案是7.05个小时？嗯、
0: 还有琼琼说了，
1: 啊、
0: 我1点睡7点起，美容养颜有力气，
1: 6个小时，
0: 而且人家
1: 就够了。
0: 一点才睡，
1: 对啊，
0: 也不睡这个子午觉。
1: 哎呦，那你这精力真的是很旺盛，
0: 很充沛。
1: 那我要是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我至少得保证在7个小时以上。啊，就是8个小时，7到8个小时之间。
0: 我甚至也得8个小时，我觉得要不行。
1: 啊、
0: 杜杜说了，我就11点到4点睡5个小时。
1: 哎呦，
0: 哦、这天生精力充沛、啊，
1: 大家都是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
0: 嗯，好吧，还有看看更多的朋友，咱们看看，这个真的是个体差异，咱们不主张熬夜啊，因为这个睡得太少了，对全身是损害；
1: 是
0: 睡得太多了，报告说的是对大脑有损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少了的话，可能这个损害更大，对周身的器官、
1: 啊、
0: 哈。咱们周身不是那个周身，咱全身。所以咱们看看大家，就是自然，我就够了，我就是睡觉少。
1: 嗯、
0: 咱们看最少是多少？
1: 是海说了，他说我睡5个小时就够了，正好。他说我再多我就开始腰疼了，
0: 哦、
1: 就是每天只睡5个小时就够了。
0: 哦、
1: 啊，哎呦，你说的不是午睡吧？咱说的是晚睡啊，
0: 对，
1: 咱不是午睡啊。
0: 晚上我们做个调查，
1: 有好多人午睡一睡都5个小时起了，
0: 我们
1: 你晚睡5个小时。
0: 我们看看有多少朋友就是在人家公布的这个最佳的区间里头的哈、
1: 嗯，
0: 您就可以保持，其他的朋友可以适当调整。还有斜阳客说，检车不检日行灯，有的低配车它没有日行灯，
1: 哦，
0: 就不检。

0: 减这一项，那有的他要减吗？就比如说我是配备的，也不减这一项吗？
1: 嗯，还有在路上，他说我昨天好像看到了相关的新闻，他说睡眠时长呢，好像是6.2到7.4个小时，或者是6.4到7.2个小时。您刚看完就忘了啊？
0: 您刚哎，你
1: 完全不对，
0: 是不是？好多人都看到这个调查了，是吧？
1: 刚看完就忘了。
0: 嗯，石头说，我猜的答案7.05小时，我睡6个半小时。
1: 哦。他说我每天睡6个半小时就够了。他说每天用冰美式续命，那也不能光用这个美式来续命啊。
0: 哎呀，又
1: 正常的你还是要靠睡眠。
0: 对，
1: 当然你要是6.5个小时的话，也在他这个答案的框架范围之内。
0: 嗯
1: 啊，倒也没有说太少，可能我们一般觉得你睡得有点少，但是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答案来说的话，也算是将将达标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抛开年龄谈，可能也不太科学。就是朋友们。透露一下年龄，我多大，我睡多长时间，我几点入睡，我们看看哈，咱们个体差异大不大。
1: 你要是1-2岁的小孩，那可能每天得睡12-3个小时，14-15个小时，是吧？那更多了。
0: 那你个小婴儿刚出生的，你甚至24个小时。对，你看用户3481066，他说女性最佳时长6.5到7.8，男性最佳时长是6.4到7.7。啊，就是男性需要的稍微少一点，是吗？
1: 嗯、还有自由自在，他说我晚上10点就睡了，早上起来5点起，他说感觉睡得有点少，那也还可以啊。你这每天睡7个小时呢，而且你睡得比较早，10点就睡了，是吧？5点起，你要是感觉睡得有点少，你就多睡会儿，晚点起，是吧？6点再起。
0: 或者说你有工作原因，你中午补补觉。老男孩说我晚10点睡，早4点醒。哎，他这个真是早睡早起。哎，还有从善如流说20年了，我都是2点多睡，6点半起。
1: 哎呦，2点多才睡。
0: 我们想问一下，你可能有的是由于工作原因，他要求你这样，但是你自己不累吗？不困不累，如果精力充沛，身体没有任何，
1: 习惯了就好了，是吗？
0: 对，如果你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您就是一个天生的较少的人。
1: 是，还有人啊，向东哥他说我是83年的啊，这是每天睡7个半小时。啊，7个半小时，还有从善如流，他说我54岁了，每天呢就睡4个小时。
0: 好嘛，
1: 哎呦，
0: 还有一位朋友，
1: 咱是不是有失眠呢？别有这个失眠的困扰，好吗？
0: 还有一位一心向蓝说了，好长时间早晨我都没有睡到过自然醒了。
1: 哎呦，
0: 这就是，是吧？就是生活工作所迫，所以就没睡够过。那早点睡呀、啊。
1: 对。
0: 早点睡是不是？
1: 那可能就是醒不来啊。其实我一般就是我只要睡够了那个时间，我就会自然醒。
0: 嗯
1: 啊，我比如我今天早上我就是自然醒的，就是因为你睡到了那个充足的睡眠时间了，他早上起来到那个生物钟，他自己就醒了。
0: 所以你就
1: 你想不自然醒，对你睡得早，他自然醒的就早。
0: 嗯，有的人就说生理节律我都养成了，我偶然有一天可能需要早起，但是早睡睡不着，有这样的，
1: 有可能。
0: 程小梅说，我媳妇儿睡的时间就长，她晚上一般11点睡，睡到上午10点。你这典型的还宠你要不叫程小梅。你爱人一定叫小梅，你宠着她，你来工作，她就负责貌美如花，人就睡觉、美容觉嘛，咱们总说是吧、
1: 还有人说，都是我听你们说睡觉，我一边开车一边打哈欠啊，
0: 别，这个可是传染的哈。好，一会儿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答案。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咱们先公布正确答案，再看看大家哈，跟这个答案差得远不远。有一位朋友其实他答对了，瞬间就答对了，我估计这朋友也是刚刚看到的，是不是
2: 有可能看到新闻了、
1: 他叫年年有余，他说6.4到7.8小时，
2: 没错，
1: 对，就是这个，这是抗衰老的最佳时长。刚才说了，如果你睡得太长，长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对大脑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短于这个，对全身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2: 是，
1: 而且他还规定了这个，大家都说哎呀我睡眠特别好，我秒睡，你知道秒睡是哪个、就是几分钟，
2: 几分钟算秒睡吗？
1: 对，朋友们，几分钟算秒睡
2: 啊？他不可能真的说一秒沾着他就着，
1: 对
2: 吧？他肯定有时间。你要么你短了，是不是两三分钟、三四分钟？就是秒睡啊，多长时间以内算是秒睡？
1: 是。还有一位朋友是吗？是的，他说我就5.5个小时，我今年54了，我从接送高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养成了习惯，就一直没有改过来。
2: 老师是吗？
1: 哎呀，还是说接送自家的
2: 自家的孩子？就是孩子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有这样的习惯了。
1: 对，你说到这个，一些特殊的职业真是，比如说老师，有的就真的值班的时候跟着寄宿制的嘛，晚睡因为查寝，早起因为要早操，那可能有一些行业本身就真的很辛苦，就保证不了那么充足的睡眠哈。
2: 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睡眠质量啊最重要，他说这个深度睡眠6小时啊比8小时效果要好，就是睡眠质量其实也很重要，是吧？深度睡眠啊，如果占比比较高的话，说明你这个睡眠质量是比较好的，不容易清醒。
1: 好多朋友都是用一些这个监测嘛，
2: 手
1: 环
2: 手表
1: 是吧？对，深度睡眠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睡得特别浅，特别累，老做梦。
2: 没错，
1: 那可能就不太好。向东哥说，我83年的，我也睡7个半小时。还有朋友说，我晚10点睡，早5点半醒。哎，这个7个半小时还可以，所以早睡早起的是吧？好吧，因人而异，说因年龄而异，这是永葆善心，是，但是咱们只是大致的一个区间，
2: 是，
1: 这是50万人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是告知大家，所以大家就是如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调整嘛。
2: 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60秒以内的算是秒睡啊，就是不超过1分钟。
1: 60秒，
2: 不超过1分钟算是秒睡。
1: 哦，
2: 就反正是秒计数单位的，是吧？你看我没有到1分钟起，
1: 这得秒杀多少人啊？
2: 有没有1分钟以内每天就是1分钟以内就能睡着的？
1: 我们问问大家，
2: 沾枕头就着，就每天我必须就是1分钟以内睡着，我不可能超过1分钟。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调查就是好多人可能都有一个对照，咱就再问问大家有没有睡眠特别困难的那种，还有没有说我就睡眠特别好的？哎，如果对那些睡眠困难的，你觉得应该有什么办法？饮食啊、运动啊，怎么调理会更好一点？能够建立这么一个节律是最好的了哈，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清亮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行车记录仪的时间老是重置不同步，该怎么办？行车记录仪的时间，
2: 它是跟那个连的电有关系是吗？比如跟你的取电的这个部位啊，如果是取电是不是没有取对，然后导致了每次这个开机就是你车辆重新启动，然后这个行车记录仪就重新启动了，所以它这个时间得需要重置，是这个原因吗？
1: 但是如果它重置有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它就不能成为证据了，因为你显示的时间跟你实际发生的时间不一样。就比如说咱们刚刚那位朱女士，如果她有行车记录仪，本来是比如说晚上发生的，她记录成了甚至另外一天、另外一年不同的这个时间，她可能到时候它这个真实性就会遭到怀疑，是吧？所以这个还挺重要的，朋友们，行车记录仪的时间老同步，老不同步，老重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或者您是什么品牌的？问问您那个品牌的售后有没有可能啊？
2: 还有人说，他说我就是一个大瞌睡，我说我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啊、什么地点都能够睡着。
1: 那不随时随地
2: 随时随地啊！你看，还有爱笑的小子，就是我的，我说我就是1分钟内睡着，就是每天就是1分钟以内睡着。
1: 要不你爱笑嘛，是吧？你睡着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精力充沛啊，你能睡个好觉，跟你一天的心情、表情那都是有关系的。做事的效率太关键了。
2: 对，
1: 你看有位朋友磊磊说，我37了，我每天已经是不喝点酒就睡不着
2: 啊。还有人说，他说我是每天20秒之内一定睡觉。就人家的一个秒睡，每天20秒，就是一沾枕头就是数不到20，立刻就睡着。他说我上次在医院做那个无痛的胃镜，打了镇定剂，他说马上就睡着了啊，都不用20秒，非常舒服。
1: 那是另当别论是吧？那等于
2: 是
1: 局部啊，局部麻还是全麻呀？
2: 镇定全身无痛啊。
1: 还一位朋友过客，他说他那个行车记录仪那是断电了。那它断电，它不就是接着吗？你就觉得是线的问题。
2: 他说有可能是那个行车记录仪内部的电池没电了。他说你要换一下。
1: 好几位朋友
2: 说，
1: 都是这么说的。
2: 你不行，给行车记录仪换个电池吧。你那个时间如果老重置的话，你看看它内部是不是需要纽扣电池啊？
1: 线上张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3: 喂。
1: 您说有什么事儿，张先生？
0: 我那买了辆我弟电动两轮自行车，老是上不上牌照。
1: 什么什么什么自行车？
0: 雅迪的。
1: 哦，
0: 雅
1: 迪
0: 啊，
2: 雅迪的是新国标之后的这个新款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吗？符合新国标的标准吗？
1: 啊，
0: 新款的。
1: 那他为什么上不了牌啊？是在店里的原因，还是在哪个咱们交管部门的问题啊？
0: 店儿的说没牌照。我跟那个交警队多点好，交警队说也没牌照。
1: 没牌照是什么意思？
2: 哦，就是你们那个地方是都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牌照吗？都上不了吗？还
1: 是哪里
2: 只有你的问题？
1: 嗯，
0: 我新集的。
1: 新集咱们那儿是已经在此之前就统一的上电动自行车牌照了是吗？
0: 我买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了。
1: 不说你，
2: 不是，就是
1: 说
2: 新集现在开始给电动自行车上牌了吗？
0: 早就上了，
2: 早就上了。
1: 上
2: 那
1: 没牌，
2: 那没牌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
1: 没做不过来，
2: 你这个不合格上不了，还是说新吉儿现在目前暂停了上牌的业务？
1: 对对对，是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2: 对，
0: 就是没牌照，
1: 没牌，
2: 就是现在新吉儿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都上不了是吗？
0: 我不知道其他店的，
1: 这跟店可能没关。哎，他这
2: 是
1: 个代牌销售的店吗？
0: 对。
1: 哦，就他这儿没有，结果一问交管，
2: 没牌你不买不行吗？
1: 当时不知道
0: 买什么
2: 呀？不是，他当时卖给你的时候没跟你说这个没牌上不了吗？
0: 他说过两天，他说你等几天，可能就有了。他说你等着吧，我等了一个多月了，老是上不上。
1: 哎，他这个，
2: 那你没有找那个卖家吗？你说你当时跟我说过几天就能上，现在一直也上不了，怎么办呀？他这卖家怎么说的呀？
0: 他老说没牌照。
1: 啊，不，他说不是不符合规定，是没牌。你打听了，交警大队也是暂时没有这个牌照，做不出来，是那意思吗？
0: 交警大队说也对，交警大队说也没牌照。
1: 哎，他如果没牌照，那这个没牌照期间买的车
2: 能
1: 上
2: 路吗？
0: 嗯，能上路。
1: 能上路
2: ，
1: 这
2: 还也不会处罚。
1: 拿着你的那个对买车凭证，您的意思就什么时候这牌会有了是吗？
0: 对对对，
1: 这还得问交警。不知道交警今天有没有值班的，我们试试吧。我们问问您，别着急，既然也不影响骑行，只要你的电动车是达标的，别是因为车况，咱就不着急。只要是对，
0: 新国标的。
2: 哦，新国标的，
1: 哦，那就没事，
2: 那应该就没事。那是不是就是不是光您自己，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情况呀？
1: 我们问问吧。不行，
0: 应该不是我自己，应该，
1: 那还好，
2: 那
1: 好，那
2: 就没有什么事儿。
1: 您就是新集市是吧？
0: 对，我就新集
1: 市。好嘞，好嘞。
2: 那不是您自己的问题，应该就没事儿。
1: 行，那我们再问问吧。
0: 你问问
1: 啊，我们问一下，咱们如果新集好多朋友近期买的都这样，那可能就是他，比如说制牌制不过来呀，材料啊或什么的问题，那您就别着急，不是个人的问题就好，不是车的问题就好。您稍等，我们试试啊，今天有没有值班的人啊？您听
2: 我们给新集车管所打打电话，我们问问他们。
1: 今天够呛，要周六的话可能有人值班，我们试试吧，车管所呀，值班室啊。
2: 或者问问新奇其他的朋友，有没有最近买这个一两个月内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您那个牌照是不是也上不上，是吧？也是给您的回复是说没牌照，上不了。咱们新奇有没有买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有的话来给这位朋友回复一下。
1: 对，看看咱们其他朋友一个月之内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在新奇有没有，这个也是告诉您说暂时不能上牌呢，什么原因，是材料问题，是治不过来，还是怎么回事？厂编辑也正在问哈，看看今天有没有值班的吧，情况怎么样吧。
2: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是入睡困难啊，不管多困，一躺到床上立马精神。他说好羡慕那些躺下就能睡着的。入睡困难。
1: 入睡困难。
2: 入睡困难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数羊是吧？数数。
1: 听白噪音。
2: 还是有什么办法？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入睡困难的话，那你实在不行就别躺床上了。你换一个这个睡眠工具是吧？你不是一躺床上就这个立马精神吗？然后平时特别困，不管多困，一躺床上立马精神，别躺床上吗？
1: 那床背锅了哈。哎，今天好像还值班室有人接是吧？我们问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是咱们新集交警大队值班室是吧？
3: 哎，对。
1: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新集啊，有位听友打过电话来，他是一个月前呢买的那个雅迪的新电动自行车，想上牌，后来说好像咱们这边说一直还没有牌照呢，是吗？
3: 我好像也知道这么一个问题，那个牌照、
1: 哦、
3: 我问一下吧，核实一下什么。他的意思是咱城管所没有牌照资源是吗？
1: 他去他那个专卖店，他本来专卖店是大牌销售的，专卖店说一直没有牌照，他后来也问了咱们的交警相关部门，也说没有牌照，就这个没、
2: 嗯、
1: 您看看是说
2: 是他
1: 材料的问题，
2: 牌子就是他这个雅迪的品牌的问题，还是说整个咱们新杰现在给电动自行车都上不了牌照、
1: 啊、
2: 因为有人说了，他说在五一的时候在新杰买的是这个台铃的电动自行车、
3: 嗯、
2: 然后直接从店里面就可以上这个牌照，
1: 对，
2: 是他买的那个品牌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3: 行，我这边去核实一下、
1: 啊、谢谢您啊。
3: 这里的问题还是那个、
1: 对对对，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啊，
1: 那一会儿我们再给您回过去。
3: 行，
1: 啊，谢谢，
2: 好嘞，那麻烦您了、
1: 啊。好嘞，再见。
2: 哎，好，谢谢您、
1: 嗯、
2: 帮忙问一下。
1: 看，也听说过，所以可能有人也打过值班室的电话。
2: 嗯，
1: 但这不一样了，这跟店有关系吗？五一到现在这还不到一个月呢。
2: 啊对啊，你看有人说，他说我们邯郸也是这样，他说一周多了啊，只发了一个点儿五张牌照，他说没轮到我，说下周二再去城管所领，就是这个牌子制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是吗？
1: 嗯，
2: 啊，
1: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哎，普遍都这样吗？朋友们，有没有买新车的？新电动车的哈、
2: 嗯？这不是
1: 有
2: 五一买的人就上了牌照的吗？也是新杰台铃的，这跟品牌有关系吗？
1: 还是跟咱们问问各地啊，是个普遍现象吗？还有一位朋友说，992西二环过和平路桥下，一辆灰色广汽本田。GA635DA， 他说他把烟盒随手扔到车窗外了。
2: 嗯，
1: 你又抽烟开车，你又扔东西啊，咱们就得点名批评您一下了。还得注意点啊，咱们把手给管住了。
2: 嗯，还有听众啊，回复关于这个行车记录仪啊时间重置的问题，他说如果电池什么都没问题的话，他说一般情况下啊，3到4个月需要重新调试恢复出厂设置。他说要不然啊，有电也录不上。那你要一个行车记录仪每3-4个月就要重新调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的话，那太麻烦了，对吧？那是什么品牌的、什么质量的这行车记录仪啊？
1: 嗯，
2: 那不行，咱赶紧换一个吧。是吧？
1: 嗯，还有鸡蛋饼这位朋友说新吉如果是没牌骑出去可不安全。他说现在老查电车，不，咱这不是说了吗？
2: 上不了牌照，
1: 对，不是人
2: 家不上，没牌子呀，对呀、啊，
1: 嗯，
2: 那怎么办呀？这难道买了以后上不出那个骑不了吗？
1: 一会儿我们再问问哈，看怎么回事。微说了，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桥上最外侧车道，一辆白色的宝马车抛锚在这儿了，占据的是外侧车道，只有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要特别来注意一下了。特别感谢您哈，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及时的留言路况、
2: 嗯。还有人说，他说行车记录仪里面那个时间啊，他说他是不能跟车的时间同步的啊，他只能是自己去计时。他说自己计时的话呢，他依赖于自己里面的那个电池时钟啊。他说那个电池如果坏了的话，或者没电了的话就不行了。他说我是做这个汽车研发10多年的，还是从这个行车记录仪内置的电池这儿着手，您去检查一下，不行更换一下。换了电池以后，如果再有问题，咱们找这个厂家啊，看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1: 嗯、
4: 上午10:30，
5: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吧。有请高速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重点来关注一下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榛子镇站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阜宁站、卢龙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府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货车，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目前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嗯，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是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晴16到29度。
2: 张家口呢是阴转小雨18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今天晴14到21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9到28度。
2: 保定呢是晴转小雨18到29度。
1: 沧州晴转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2: 衡水是晴转阴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转小雨20到26度。
2: 邯郸 单的是晴转小雨，21到28度。
1: 北京多云，18到28度。
2: 天津呢是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
1: 这边是回城市，太原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
2: 郑州是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
1: 济南晴转小雨，20到28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5， PM10 的指数呢是66，空气质量呢是良。
1: 嗯，有位朋友又提了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我最近2年开始脱发，我是90年的，
2: 哎，
1: 那不大呀。
2: 对
1: 呀，啊，医生说是脂溢性脱发，
2: 脂溢性皮炎吧，
1: 都没有遗传基因，他想问一下各位听友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吗？哎，你是不是睡眠有一些问题？
2: 哎呦，
1: 这可能也是就是压力大睡眠少，或者有的时候他也可能会脱发。
2: 嗯，当然也可能跟这个基因遗传有关，是吧？
1: 人家说了都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就您自己变异，
2: 是不是隐性的呀？
1: 对，
2: 脂溢性皮炎，然后脱发导致的脱发有没有什么？除了这个，比如喷涂米诺地尔这种生发的这个药剂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啊？谁知道可以在微信上来给他回复一下，或者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就是给大家来回复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相信电波前肯定有很多这个久病成医的高手们啊。
1: 这个也真是脱发啥的，睡眠这可能都是困扰现代人的一个
2: 难题。很多
1: 难题，
2: 对
1: 啊，这有什么办法吗？朋友们，您多大年纪了？您还是一头浓密的秀发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脱发的？有什么好办法哈？大家今天我们都在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
2: 还有臭臭说，我妈呢，就是今年4月的时候去这个雅迪电动车专卖店啊，买的是带牌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她说没有问题啊。她说我是高逸的啊，她说不知道新疆那边怎么样。她说我们是高逸这边的。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来等等答案吧。哎，刚刚风雨同舟那位朋友留下了亏电的电话，他是在利康街中山路北行300米路东的，电话是15833318362 15833318362，中山路利康街，咱们看看谁在附近呢？您赶紧过去帮个忙，对个伙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有位朋友也提了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我的50之光面包车仪表盘那里显示的时间总是快15-16分钟，调到正确时间用不了多久又变快了。
2: 哦，
1: 他有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2: 行车时间计算都有问题啊，就是车载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1: 而且总是快15-16分钟，总要跑在时间前头。
2: 啊，对啊，这表不准了，车的表不准了怎么办？
1: 嗯，
2: 啊，车有单独的小电池锂电池吗？这跟行车记录仪不一样，行车记录仪那个好解决，你自己换换电池是吧，就可以了。你这个车的时间计算的不准确该怎么办？你去店里面检查过吗？
1: 大家谁知道？还有清亮也问了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关于车的问题挺多的，大家回复，他是大众宝来自动挡原车载行车记录仪，没有大屏，怎么利用起来？链接手机。
2: 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需要去手机上，我明白你的意思，从手机上，因为你要去下载一些片段嘛，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2: 就是你的手机怎么跟这个车载记录仪的
1: 链接？
2: 链接，你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吗？比如说它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硬件功能的话，有没有什么实体卡，能不能把卡拿出来插到一个读卡器上， 然后把这个读卡器呢买一个转接头，
1: 对，
2: 接到手机上，看看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读取一下。
1: 嗯，咱问问大家，有可能吗？就是把卡拿出来的，还有就是怎么跟手机链接，有没有相关的 app 什么的？
2: 对，
1: 这样的自动一搜寻是吧？就把它连接起来了。
2: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的五菱宏光啊，这时间也是往快里面赶，
1: 嗯
2: 啊，那是不是一个通病啊？
1: 啊，对，是车的通病啊。
2: 他说我的五菱宏光这时间也往快里面赶。
1: 嗯，戴小胖子说了，说到品牌，他说有可能是雅迪车的销量大，没车牌。他说台铃可能之前批的号，这个有可能跟品牌没有关系，是吧？可能是地方性的政策。哎，我们星级交警大队值班室回复了，您好。
3: 这个确实是跟品牌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全省这个牌照正在换代，它下一批次生产出来的都是带芯片的牌照，这个是需要一批新的厂家，它这个厂家就现在是供货不足，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提交申请，已经提交了四次申请，这个也快了。
1: 哦、
2: 明白了，明白
1: 了，
2: 就是一个统一的问题，
3: 牌照换代的问题，不是说咱这个简单的一个塑料咱生产不出来，它这里边都是带下一代
1: 芯片
3: 的、
1: 哦、
2: 明白了。那他这个车买了一个多月了，这期间他能正常的上路行驶吗？
3: 买了一个多月了，
2: 对，他是五月份就买了的，他应该是四月份，他买了一个多月了，一直上不了牌照。
3: 他那个也应该有临牌吗？他那个店里有没有临牌提供啊？
2: 他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有临牌是吗？
1: 有临牌之说是吗？
3: 嗯，这个他这个人是新级的吗？
1: 是新级的、
2: 嗯、
1: 他在那个金街不夜城雅迪专卖店买，要不然我们把他电话给您，您问问他有没有临牌，要不行的话、
3: 嗯、
1: 是吧，如果还需要等，能不能办个临牌什么的，好吗？
3: 嗯，
1: 行，谢谢您。
3: 现在的上牌的、
1: 嗯、
3: 这个上不了牌的原因就是这个，应该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嗯，明白了，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3: 电话说一声，
2: 嗯、
3: 不
1: 行，
3: 我行，
1: 好嘞，
3: 说一下。
2: 对对对，啊，您来指导他一下，看看他应该怎么办，好吧？
1: 嗯，
3: 好嘞，
2: 哎，好嘞，
1: 谢谢您啊，
2: 麻烦您了。
1: 警官，您贵姓？谢谢您，周日还在值班。
3: 我姓王。
2: 好
1: 嘞，王警官，
2: 麻烦您了，王警官。
1: 场编辑，咱留一下、
2: 嗯。
1: 好，又是一位热情的警官，
2: 嗯、
1: 我赶紧问了问他是啥
2: 通病。
1: 周日还在值班，也回复了问题。王警官也很热情，也答应跟张先生来联络一下，看能不能办个临牌。
2: 对，
1: 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人正常通行，因为非个人原因，也非店面的原因，它是一个政策性的这么一个原因。
2: 是，
1: 是
2: 它是在更新换代之间啊、
1: 嗯，
2: 也提示大家吧，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牌照目前正在更新换代。
1: 嗯，
2: 如果您比较介意的话，不行，咱们再等一等。
1: 对，
2: 等他这个牌照的制作比较供应充足了之后、
1: 嗯、
2: 啊，再购买这个电动自行车。
1: 嗯，好吧，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回复刚才那几位朋友有关于车的问题，关于头发的问题。
2: 五菱宏光那个三位朋友了，涛也说了，他说我的也是五菱、
1: 哦，
2: 他说也是时间走得快啊，他说看来就是通病。
1: 哦、好吧、
2: 啊，还有人说，他说我的荣威也是时间不太准，他说调准了，过几天慢慢的又快了，他说目前呢已经快五分钟了、
1: 嗯。哎，我们这是北京时间，播报一下，现在是10:39。朋友们，倒计时15分钟。
2: 嗯，
1: 如果想需要获得车贴的朋友，继续来再帮个忙吧，里边参与节目，您直接发车贴啊，或为刚才咱们的这位警官点个赞哈，
2: 是，
1: 我们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2: 而且有很多这个以前的车型，它可能它的时钟呢是这种内置的机械的这种时钟啊、
1: 嗯，
2: 或者是当时的那种行车电脑的这种时钟，所以说它可能不是特别的精准。但是现在的很多这种网联的啊，就是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它都是线上的这种时间，就是只要有网络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时间还都是非常精准，并且它有这种自己校准的这种功能的啊，所以应该一般的现在出产的车不太会有这种情况或者问题了。
1: 就误差这么大的是吧？八方顺说换大屏就能连，但是你换了大屏的话，检车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还得考量一下，因为现在检车特别特别的严了，已经。好吧，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啊！没车贴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倒计时了哈、啊！您直接发车贴，我们看到小刚了啊，也看到其他的朋友。如果没有车贴的朋友，就继续发车贴，我们就知道了。好，接下来送歌时间，好多朋友，咱们刚才说到睡眠，有朋友打哈欠呢，我们来听首欢快的歌吧。这也是咱们随后的一个问题，能听出这首歌是谁唱的朋友，也得给您来点个赞。但这个人啊，我觉得现在还真的正火。或者说大家老说人家翻红，其实人家是很有实力的。

0: 这首歌是谁唱的，叫什么，有答对是孙浩唱的，但是有的这个歌名没有说对。其实也后来我才想起来，哦，孙浩其实还有这首歌呢，除了那中华民谣，除了现在的这个主角里边的片尾曲，其实还有这首歌呢，其实也挺欢快的。这首歌叫啥，好多朋友都说错了，叫阳光天堂。飞雪扣石说，说这首歌估计比辛亮的年龄还大。
1: 哦呦，
0: 真差不太多，可能是九几年，他在歌手大赛之后，然后得奖之后，在中华民谣之后，然后出的这首歌，
1: 没准
0: 对，所以老说人翻红什么的，人家本身啊，你会发现老歌手也好，老演员也好，人家真的那个实力刚刚的就在那儿呢。
1: 对，
0: 所以什么样的担子人家都接得住哈。
1: 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脱发呢其实不太好解决啊，他说多试试各种各样的这个办法、药物啊、中药啥的，什么对自己有用吧。他说别太频繁的洗头了。还有西红柿的味道，他说我孩子99年的啊，他头顶呢已经掉了差不多了，他说已经脱发三年了。他说医生呢说也是脂溢性脱发，他说好愁啊。
0: 刚才不是朋友们说就是用中药嘛，是吧，说别太洗头频繁。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中药，叫王不流行。他说检车有大屏应该是没事儿。他说我的车呢前天是刚刚检的，就是有大屏。哦，就你是改装过的是吗？
1: 对，
0: 他说也检过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也没准儿，他是没发现呢还是怎么回事儿。他这个还是建议您哈，先问问问问车管呢，问问一些检测站，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您再装，然后再连您的行车记录仪。
1: 是啊，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低配的车型没有，然后高配的车型有，是吧，然后后来可能有一些买低配的朋友觉得这个没有大屏，失去了一些功能，后续呢就自己加装了一个大屏啊，就是方便了自己的使用。
0: 好吧，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啥呢，他说今天这关于车的问题挺多，24年底买的帕萨特，车的仪表盘上提醒该检查了，他说想消除这个提醒只能去石家庄的 4S 店吗，有没有知道的跟说一声。
1: 好多人其实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是没有等我们读这个信息的时候都已经回复他
0: 了，
1: 对，都已经给他回答了啊，就是有好多人都已经就他这个问题然后专门给他进行回帖了。
0: 在哪儿呢，这个滚动的太快了。
1: 有一些人是这么说的，有一些人说建议他别去 4S 店啊，就是附近找一个这个最近的修理厂然后消了就可以。就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啊，很简单，对吧，你附近的修理厂也可以啊，但是你就看他如果是比较追求完美的朋友可以到这个最近的 4S 店然后来去消一下啊，如果是觉得也无所谓的话你找个修理厂也可以，你看修理厂给不给你免费消了。
0: 应该这个不是一个多么难的操作，
1: 对，
0: 就看您自己了，您
1: 小问题，因为你要是影响车辆使用他也不可能带着这个故障码开两年嘛，说明肯定也不影响这个车使用。
0: 对，那一般的说检查是指什么，是不是说那个该保养了您还一直没保养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到保养期了的一个提示。
1: 他那个就是故障码是一个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是一直在外面啊，就是不在4S店你做的保养，你在外面做了这个保养之后吧，他可能没有连那个 OBD， 没有连行车电脑帮你刷这个故障码，帮你刷这个提醒的话，你这个提醒可能就一直带着呢。
0: 对，所以就看您，你看您是24年，如果已经出保了的话，你就平时以后也不想去 4S 店保养的话那倒也无所谓了，是吧，然后你就去其他的这个汽修店就可以。但是如果您是吧，我就要一直在 4S 店或者还没出保呢，我担心我自己操作会有问题，那你就来一趟呗。所以朋友不知道您离这儿远还是近哈，我估计你说的就是到保养期了给您的一个仪表盘上的提示。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看到朋友们要车贴了，有位朋友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就改成992求车贴。还有朋友叫红喜云集说，盼望已久的车贴今天能中吗？还有虫小梅啊，这是虫老婆的那位，说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的盼车贴始终就盼不到，哎，就是有以情动人的。好吧，朋友们还有一点时间，大约7分钟吧，倒计时啊，朋友们如果还需要车贴的话您继续来表明我没有，我希望得到，最后都有机会。
2: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

0: 月，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约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程品鉴，8601888886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好，朋友们继续互动哈，赢取车贴。另外呢，大家别忘了，咱们到工作日的时候，明天的8点就该抽咱们的992即时好运了。所以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发好运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赶紧想想，咱们留下3个数字。这样的话呢，您只要显示评论成功了，那么就有机会到时候呢获得咱们幸运听众。每天工作日的早8点还有18点，咱们就会抽奖，单次奖金是500。如果说没人中，就会滚到下一次，最高会累计5000元，当然多人中奖就一起平分了。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咱们工作日的即时好运的抽奖了。
4: 对啊，您赶紧啊发好运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好运帖就回弹给您了。那帮个忙的互动帖呢，回弹的方式就是发大家帮3个字啊，您发大家帮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只要您手机上有即时新闻的 APP， 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如果没有的话，去应用商城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通过即时新闻呢，你点击开啊，从搜索栏里面直接搜帮个忙，也能跳转到帮个忙的互动帖，很方便啊。你用过一次以后你就收藏了。下次可以直接从我的收藏里面找到。
3: 好多朋友今天都在参与这个话题，跟健康有关嘛。我们又是骑行，又是睡眠，又是头发。若鱼说，躺在沙发上，你开着电视，这样睡得快又踏实。
4: 对啊，好多人就在沙发上啊，睡觉睡得最快。
3: 要正式的，你就切记是正式啊，我要睡了，我躺在床上了，我怎么还睡不着？你就心理负担重，所以你就随便躺沙发上，我没睡，我看电视呢，然后自然就睡着了。
4: 一会儿就睡着了，
3: 给自己这么一个心理暗示是吗？
4: 或者你就找一本那个特别晦涩特别生僻的书是吧，你就看着看着啊，看一会儿你就睡着了。
3: 找本哲学书、啊、你看看。
4: 你不可能一直看着看一个通宵是吧，因为你也看不下去。
3: 对，所以谁有好的办法，包括刚才大家说的有些中药啊，洗头啥的。哎，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好视力呢，它也是中药的成分，里面有人参有石斛，都是特别珍贵的草本精华，这个渗透特别好，对咱们的眼睛来说特别好。所以呢这个视力也很关键，今天开展的是50岁专项护眼补贴，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哈，拨打40066986992购买，今天多领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4006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那最后的机会也来了，朋友们哈，好多朋友都在求车贴，我们又说到头发，我又想到一首歌，这首歌吧，我觉得应该有朋友能说出来演唱者是谁或者歌名是谁，答对的朋友说不定也有机会获奖哈，咱们来听一段吧。

0: 其实人都唱出来了，但是还有的朋友执着的打错。珍妮说：“穿过你的头发的我的手。”小光光说：“穿过你的白发的我的手。”
1: 白发。
0: 还有海说：“光头就做做动作吧。”咱们在帮个忙里边最早答对的哈，是一位署名小刚的朋友，人家是答对了哈。
1: 对，
0: 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所以人家就获得了咱们的幸运车贴。
1: 对，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
0: 对，朋友们，好，除了小刚，我们再公布还有一位朋友署名 V 给咱们提供了和平路的最新的路况。另外呢，还有年年有余，他是答对了咱们的睡眠的最佳时长6.4到7.8小时，这是后半个时段咱们三位幸运听众啊。
1: 还有刘凯，他说我记得上次得到车贴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啊。他说在岔河当时有活动啊，募捐活动，他说得到了车贴，他说很可惜车贴呢随着车卖掉了。就是车贴在上一个车上啊，那有没有帮您把这个上一个车的这个价值增长一些？
0: 对呀、
1: 卖车的时候有没有多给你点啊？
0: 囤积区居奇、看我还有这么一个大帮车贴转赠、是吧？评估的时候咱就多点分。
1: 他说现在那个孩子已经12岁，他给我们发来照片，当时参加活动的时候，小朋友还抱在妈妈的怀里呢啊，估计可能还有个5-6岁的样子啊，估计挺小的。他说现在孩子已经12岁了，该上初中了。
0: 因为在那个地方咱们举行过好多活动，
1: 没错，
0: 真的都想不起来是哪个了。比如说咱们板凳少年白宏伟是吧、还有其他的活动，也特别谢谢您。还有一位朋友默默说，亏电那有人救援了吗？联系方式发给我。好，我们已经发给您了，您注意来查收一下。好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呢将是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已经较上个时段来看有所下滑了。二环路上目前只有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东北二环转弯点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还稍微有一点高，其他的主路部分目前通行都恢复顺畅了。纵向的主干道上目前没有观测到特别明显的压车点位，不过在红旗大街汇丰路这个交口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受到了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所以通过汇丰路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横向的主干道当中，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方向出行，在从胜利大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之间这一段是需要您注意稍稍减速的。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可以放心来行驶。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在明天的白天，全省阴天，秦皇岛的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雨。明天的夜间到26号，秦皇岛东部、唐山东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的。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想参与节目互动、抽奖领礼品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进行打卡互动了。我们是从评论区当中随机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所以说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各位就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这一个小时我们的互动专属平台就在这个地方，您评论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观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提问和打卡了。有的朋友说今天送的是什么呀？今天依旧是石家庄清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一个啊。很多朋友说，沉睡森林说，祥子老师好啊。运河外滩说，祥子好啊，吸尘器好，吸尘器好，主要是吸尘器好是吧？我是附带好了一下。

各位啊，大成老师也给大家拍了一个小的视频。其实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行车的路上，很多不规范的一些行为可能会让人特别厌恶啊，就变道不打转向灯啊，转弯不打转向灯啊，类似的这样的情形。你看看大成老师这回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结果被打了，就是今天的关键热词哈，大成老师挨打了。所以各位啊，直接发动关键词啊，转向灯这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那大成老师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最后被谁打了。您觉得这个美女做的正确的话啊，对着屏幕双击屏幕点点赞。发送转向灯这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顺便也问问各位，大成老师开的这是什么车呀？有认识的吗？看看大家这个眼力怎么样啊。很多朋友啊都在关注最近的车市的动态啊，也发现了很多车型在近期也都是在扎堆的上市。

卖40多万。当然了，这个还有品牌的差距哈。之后又有什么呢？华境 S 啊，这个车卖多少钱？卖14.98万。还有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有朋友问那个小鹏 GX， 小鹏 GX 的当时就是前一阵子的预售价，预售价知道多少钱吗？小鹏 GX 的预售价是39.98万。全系是标配了超100项50万级的领先技术，然后上市的时候的价格，各位你们都想象不到，预售价格39.98万，正式上市26.98万，直接降价13万。对吧，咱们不说把去年前年买20-30万、30-40万、40-50万的朋友们的车直接就干沟里去了，你这两天买的那不一样吗？包括啊，很多二手车商其实从曾经的燃油车现在也转战到二手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市场了，收到的就是收来的高价值的产品，问界的系列、理想的系列啊，曾经30-40万的车收过来肯定都挂树上了，卖不出去。因为现在啊，它不仅仅卷的是价格啊，我们说20万以上级别的这种新能源的电车卷的是什么呀？还有配置，牵线的激光雷达啊，超1000的一个芯片的算力啊，全线控底盘啊，主动式悬架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就各位看看这个2年前上市的这问界 M9， 你放在现在来讲，也属于老能源了。现在问界为什么说销量不太好啊？除了新款的问界 M9 之外啊，包括这个尊界的 S8 版啊，这样的增程的车型，哪个车都没上800伏的平台。就这些车型，下半年一改款，上半年买车的肯定就气晕了。还有最近有很多小米的预期，尤其是顶配的预期 MAX 的车主一直在抱怨，因为他们的小米预期 MAX 选配完加上税保险落地，基本上要到30中到30大，就肯定得35万以上了。前两天新出的这个小米预期的 GT 也上市了，性能提升了不止一截，还刷新了纽北的 SUV 的圈速记录。它卖多少钱？它卖38万多。那对于买了预期 MAX 的人，那可以说是彻夜难眠，太亏了买的。所以有的时候呀，就我都在一直强调哈，就是如果各位要买30万以上、40万以上啊，甚至20大几万的新能源的时候，就是保值率这一块，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还有这些配置、技术，也是我们经常聊的一些问题。那降价也是一个点。如果你1个月、2个月、3个月，可以把这一台车的钱挣出来，也就是说，你一个月能挣10万块钱左右，你买这些车没问题。如果你一个月只挣3-4千块钱的话，我建议你稍微慎重一点。车是好车啊，我们该支持还是要支持的哈。但是要根据自己兜里的实际情况啊来做一个挑选啊，会更合理一些。MX 这位朋友说，哥分析一下理想的 L9 Levis 会不会官宣降价走 Mega 的老路？那得几个月之后啊。他现在不是刚上市吗？卖50附近。买它的人自然会买啊。因为它确实有很多

和技术上的一个创新和提升啊，相比于老款的车型，那老款的车型还要40多万啊，我加几万块钱买新款的 Levis 顶配的车型也很正常。正在输入这位朋友说，视频中的小姐姐是992哪位主持人啊？她是我们的编辑啊，是我们的记者，你可以管她叫娇妹。各位想看视频呢，直接发送转向灯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视频了。你觉得大成老师做的对还是娇妹做的对？最后也问问各位，大成老师开的是什么车，看看有没有人认识，有没有人知道的啊。看完视频啊，各位双击屏幕点点赞，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啊，我们会从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当中来抽取幸运的听众。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有位朋友啊说，祥子怎么烟嗓了？彭龙说祥子感冒好了，你看我这状态像好的样子吗？啊，我吃了10天的药，昨天去医院，大夫跟我说你那10天的药白吃了，上一个给你开的不对症。哎，听完之后啊，我既嗓子疼又心里疼，我就想到了一句话，那句话叫什么？吃错药了。哎，不说这事儿了。左手牵右手说道，说这个怎么不对呢？发什么可以看啊？你要看那视频是吧？看视频发转向灯这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最后挨打了。那你，我看了一下你之前发的，你发了两个，一个是发的叫大成挨打，一个叫是大成老师挨打。就咱做关键词能做成这样吗？发转向灯啊，转向灯这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娇妹做的对啊，车是吉利的银河。没错啊，确实是吉利的银河。看完视频之后啊，双击屏幕点点赞，感谢各位。陈凯说了，说这个现在二手车是真便宜了啊，上个月买的22年的宝马525也就21万左右了。4年前的宝马52521万，那我要跟你说，现在新车28万呢，你会不会想把你上个月买的525退了？当然了，开个玩笑啊，买了就是最好的。各位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啊，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3月份二手车车商在收购车辆的时候，还按照去年的价格，去年年底的价格去收，也就是说往高了去收。4月份的时候收车的时候，是按照今年年初的价格去收的。5月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卖过车，或者各位有没有收车，或者各位有没有去问问价。5月份的价格，收车的价格是按照明年的行情收的，就是价格直接往下，大踏步的往下。所以说4月份和3月份你今年有卖车打算的朋友，4月份、3月份卖车是最合适的。5月份相较于4月份，哪怕就一个月，价格差老去了。

斌仔说这是什么车牌，我打开屏幕了，他这个车牌电D 66999，他这上路不合法，就没有电D这牌子，这不出现在电影里的吗？这不是老头乐吗？来，你说一下这是哪个路，他能给他逮着不？老同志乐不能上路啊。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7: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这个咱们即时平台981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比亚迪的海豚和长安的起源 Q05， 每天200公里的通勤适合哪个车？能不能讲一下优缺点？你这200公里都不叫通勤了，你是跑网约车吗？还是干什么？每天要两地上班吗？还是说这个业务比较繁忙？就是如果业务比较繁忙，首先你要看你关注的比亚迪海豚，这是个 A0 级的小车。如果经常要跑高速的话，我是不建议这样的小车去上高速的啊，很危险。那这两个车里面去选择的话，也只能选择长安的起源 Q05 了哈。所以你说的这个两百公里通勤，我觉得你可以再描述的仔细一点。这200公里有190公里都是高速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油车了哈。油车跑高速还是比较省油的。而且你选的这两个车每天200公里，你家里最好得有加充，因为你想啊，200公里每天在路上，基本上就全天都在开车，你不可能说最后晚上回家前再去凌晨的时候排队充电抢那个便宜电，所以你家里最好是可以安充电桩啊，你回家之后这个充电桩插上啊，回家倒头就睡，我个人感觉是比较合理一些的哈。如果说你没有加充还需要在外面充电的话，这两个车的续航达成度啊，或者说它本身的续航里程就没有很多，基本上跑一天肯定这车就没电了，天天再去外面充电排队的话，我觉得一年365天，好几年个365天，算下来对于你的身体，不友好。对吧？如果你花10万块钱的价格去买一个什么卡罗拉双擎这样的产品，100公里4个油啊，加92号汽油，1公里也就和2-3毛。因为我觉得也比较合适一些啊。清亮说了，视频中大成老师坐的是比亚迪汉啊，不对啊，不是比亚迪。刚才有朋友已经说了，吉利银河。默默说，抖音点赞刚回来哈，大成还是欠儿啊。所以提示各位哈，您在转弯变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常的老司机应该有一个肌肉记忆，你在转弯变道等等一系列的需要变更车道的时候，正常有一个肌肉记忆，肯定是需要打转向的啊，给后车一个提示。永康说，买车不用纠结，预算够了买就行了，每个人都有开豪车的梦想，适合自己就行了，加油哈，我们一起努力。这位朋友说，发什么可以看视频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 转向灯这三个字啊，您就可以看视频了。看完之后啊，别光乐啊，双击屏幕点点赞。默默说那是吉利啊。天亮说多喝水就行。彤彤说你应该去拔拔罐吧，做做针灸啊，别光吃药啊，是药三分毒啊，关键是吃错药了，这个很难受哈、啊。我心里听了很难受啊。朱芳说祥子老师好，没有来天津参加2026 23 24号 V1 赛车体育的嘉年华吗？嗯，我这状态不允许啊。哎呀，说到这个天津 V1 的赛车场，这也是近几年刚刚建好的一个场地哈，前几年去过一次哈、在那边跑过赛道，当时因为有这个宝马的活动是在这边做的。

0: 佟小梅说，对，家里有充电桩的可以选择电车，不能安充电桩的还是油车会方便一些。对，因为很多时候啊，大家都会想，没事儿，我这个隔几个路口就有一个充电桩啊，我去充一下电。但你要想，这个充电桩啊，不是单独为你去建的。大家都知道，便宜的时候去充电，啊，贵的时候就不去充了。那你也是知道的，那别人也都是知道的。那这个时候去了之后，你得排队，对不对？不可能你去了之后就充上电，要排队加等待，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重点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这两个站口的沈阳方向以及阜宁站、卢龙站的双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从秦皇岛府站到孟江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唐津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货车上道，另外还有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秦皇岛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一心向蓝这位朋友说到了，祥子老师问一下哈，有没有那种说就是新车不怎么保值，但是二手车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呀？谢谢。还是那句话啊，我这儿不聊性价比，你所谓的性价比无非就是便宜呗。新车价格比较高啊，但是没什么人认啊，二手车保值率极低啊，但是价格也极低，这玩意儿不叫性价比啊，这就叫便宜。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产品啊，如果说从油车的角度来讲，法系车、韩系车、美系车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态。新车价格不算低，二手车价格不高，但是整体的配置呢还不错，也就你觉得认为的叫便宜啊，配置还高啊，基本上就是这几个系列。自主品牌的话，因为目前新能源是比较多的啊，那我只能告诉你，但凡倒闭的车企，他们都很便宜。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前两年倒闭的高和这个车，当时 HiFi X 啊这样的产品 Z 啊这样的产品，当时要卖到70-80万，经过几年的洗礼之后，现在就是10万块钱，但是厂家没有了啊，修车困难。所以啊，有一些漏，油车你可以去检一检，新能源车我们还是那句话，一买新不买旧，二买多不买少，也就是说你能买27款不买26款，能买26款不买25款，买多不买少的意思就是你能买那销量多的就不买那销量少的。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十五招领的消息。高先生是在车上捡到了一部苹果手机，手机壳是带图案的透明硅胶壳。失主如果听到消息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电话是96992，也可以联系一下高先生，电话是139-3300-7678，139-3300-7678。每天在给各位来分享车辆的时候，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哈。今天给各位安排的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卡洛驰洞洞鞋全系集合专场。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小海豚、贝拉啊，这个芭蕾各大经典系列也是全覆盖了啊。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啊，咱们爱商城夏日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299，当然了，大部分的系列都是179元就可以拿下了哈。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也是齐全的，儿童款也有啊，只需要139元。奥莱之发，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的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啊，自由 DIY。穿出专属个性风格，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各位想看大成老师搞笑视频的啊，直接发送转向灯这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觉得这位美女做的对不对？你觉得大成老师做的对不对啊？同时问问各位，大成老师开的这是什么车呀？看完视频之后啊，别光顾着乐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您发送转向灯这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完之后双击屏幕点点赞。运河外滩这位朋友说，之前在祥子老师和杨老师的帮助下哈，在2月份的时候把荣放和帕萨特都卖了，价格卖的也很满意，买了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和别克的君越的艾维亚，非常满意，感谢两位。荣放开了不到3年，帕萨特跑了3000公里就卖了。你还是有钱哈，不怕亏啊！当然了，最后又买到自己心仪的爱车啊，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要详细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想买一台小鹏的 P7， 现在预算是80000块钱，能买到第一批车吗？大概什么样的车况，最好不是事故车。
1: 小鹏 P7， 八万预算，21的，最早的一批车况也得，车况里程稍微大点吧，车况一般只能这样。

0: 啊，就是里程大，可能有换件，但是不是事故。
1: 对对对对，不是事故。
0: 啊，
1: 正常车况没问题，可以买。
0: 就可以买得到，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里程21年的，可能7-8万、8-9万。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啊，或者就是稍微有个换件，里程正常。
0: 嗯，好，
1: 这种，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自己家里是当时买的一手车，20年买的55T 的3.0T 最顶配的，奥迪 A6L， 当时是花了将近60万，深灰色的，全车没有任何的问题，目前行驶了11万公里了，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嗯，20的，55的也算是最顶配了吧。
0: 嗯，最顶配啊，价格还不低呢，50多万，快60了。
1: 对，对对对，就是颜色为什么选个深灰色？
0: 可能、
1: 那个、
0: 可能不想被借出去跑婚车吧。
1: 对，金属灰那个吧，深灰色。里程的话也算正常偏大一点吧，因为20年到现在6年，10万多一点，正常偏大点。目前的行情卖到20，上不了20吧，10大几20。
0: 好。
1: 嗯。
0: 那刚才说到这个颜色了，就是对于 A6 这样的车型，它如果是换成黑色的话，能有什么样的差价吗？
1: 要黑色的话，差，最少得差1万多2万，没问题。
0: 啊，差1万多2万。
1: 对对对。
0: 不过可能对于花50多万、60万当年买这个车的人，他可能也知道差价吧，只不过是无所谓了，他就想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而已，是吧？
1: 对对。
0: 匆匆那年说到了，祥子老师您好，媳妇儿想换一台车，奔驰的 C200L 和 GLB220 选哪个好点？那必须奔驰 C200L 啊。如果是这两个车啊，直接就去选 C260L 就可以了。白开水说，祥子老师每年行驶10000到15000之间啊，想买个二手车，考虑车辆使用成本要低一些，车辆使用大概要10年，买二手的燃油还是电车哪个合适？再有双擎的车和插混的车哪个稳定性好？哎呀，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就给你，咱们就问王老师，你这个卡罗拉的双擎啊，哪年的合适，卖多少钱？行吧，你就别考虑用车成本了。你要考虑用10年，你还要买二手的。二手的话，你起码大家都已经用了几年了。那新能源车，你说二手的人家都已经用了几年了，你还想再用10年？也许车能跑10年，但是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就各位想一想哈，就是，燃油车有燃油车的好，新能源车有新能源车的好，但是从使用的时间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些车可能现在都能用个8年，也许再努努劲儿都用个10年，新能源车可能也行，但是从心态上讲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新能源车它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对吧？它可能半年就换代了，一年就换代了，从你的内心的角度来讲，等到2027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这去年才买的车，才买了一年，那我觉得好老啊，我这车。但是你买个燃油车，你7年之后，你也不会觉得现在今年的X3老，因为它没有换代。所以这个不是说车辆能使用多少，而是你的心理的状态能承受几年。这个很关键，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看你去年或者说那谁去年前年才买的车，但放在现在来讲技术非常落后了已经。你作为车主，你听了这个话之后，你会不会想，不行，我得再买一个新的？但发现，哎，好像挣钱速度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快，而且也不可能说人家说了什么你就去换，所以你就会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开这样的产品。这可能你才开了1-2年，你要想一般的这种消费品你得用个10年8年，但是你越往后用，你越会觉得，哎呀，心里怎么这么不舒服呀，它怎么更新换代这么快呀。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一个月挣10万块钱啊，3个月就能把一个车钱挣出来，那我觉得是这些方面都不用担心的。就如果说你一个月就挣3-4千块钱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去综合多方面的去考量一下， 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车我们都要去支持。新能源车啊做得非常好，燃油车啊做得也不差，但是要最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啊。所以说，如果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个双擎车的话，咱们一般市场上什么样的车会好卖一些呢？
1: 其实最好卖的，就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想用十年，那确实是卡罗拉双擎啊，非常就是用起来成本也低，也没有毛病，然后也可能能用十年。
0: 嗯，
1: 我觉得也是，你要是买个纯电的，可能六七年都用不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你要买卡罗拉双擎，你可能十年、十五年你都可能能用。
0: 嗯，
1: 所以说目前。嗯，你要预算大概六七万，你就买个22年左右的卡罗拉双擎，没问题。
0: 是，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六七年的概念，就是大家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五年、十年过得都非常快？然后你再去考量一下，就是六七年前，对吧？我们一说一个车用六七年都很正常。现在是2026年，六年前、五年前你能买到什么？理想ONE能买到吧？2021的时候，那你放在现在来看，你觉得理想ONE这个车它有没有年代感？它是很有年代感的，因为它跟现在的理想系列整体的造型、外观、内饰差距太大了。你要想，这是五年的车，四年前停产，三年前停产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台是奥迪的 A6，那刚才那个55的车放在现在，你不会觉得它老，因为现在新车还卖呢，对吧？这就是一个差距。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车它到底能开几年，我们就按说它这个车能开几年，能开大几年，但是从你自己的心态来讲，你会觉得这时代进步的好快啊，对吧？你看看现在的小鹏 P7 老款的21年的，这个还有21年的其他的一些新能源，以及理想ONE，蔚来 ES6，你放在现在，就过去了五年，你会不会觉得他们这些车好老？对吧？你自己去考虑一下。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哈，2017年10月份的2.0自动精英版的白色的雅阁，跑了9万多公里，个人一手车，没有事故，3块补漆。他说想问一下，卖给个人的话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的，其实这个车卖给个人卖车商不会差太多，因为车商收了这种车以后，价格也比较透明，因为雅阁、帕萨特、迈腾之类的，在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透明。如果卖个人的话，5万多。2017年的上6万有点够呛，卖5万多吧。收的话，车商收应该也在5万左右。
0: 好。未来这位朋友说到了，说魏牌的蓝山这个车怎么样？和理想 L6 该怎么选？如果放在去年的话，我会选择理想 L6；如果放在今年的话，我会看一看同价位其他的车。真的更新换代真的是太快了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为什么现在的尤其这一两个月价格这么低？大家可能只是平时关注一下价格，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政策啊。2026年7月1号，也就再过一个月一周的时间，新的国标要开启了。新申报新上市的车型必须符合新的国标，否则就不能生产，不能上牌了。当然了，已经获批啊，已经在卖的啊，这些老车可以继续卖，可以正常上牌，但是呢只能卖到2027年的7月1号啊，就是一年的时间把这些库存给清掉，之后呢就禁止生产，禁止销售了啊，库存必须在这之前清完啊。各位说清不完怎么办？你放心，不会的。0公里二手车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清不完库存啊，这么来的，卖不出去，这么来的，就肯定会给他上了牌儿。对各位实际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现在买一台车，到了7月1号，如果人家上了新款， 新款的车型是

0: 对于电池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等于你买的车型其实是不是新国标能达标的车。所以各位，你看看你想买一个老国标的车还是买一个新国标的车哈。其实就跟大家买那个电动自行车一样的啊。明天啊，后天吧，我给大家再展开的讲一讲啊，近期怎么去选择车辆。王灿说了，2013年的奥迪 A6L C7 版本手动挡 2.0T， 目前是跑了20万公里，黑色的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少见啊，手动挡的。
1: 啊，确实是，这个而且是那个新款的那个。
0: 嗯，对对对，刚那个大改款之后的，嗯。
1: 对，你要说那个老款那个还见过，还其实偶尔还有，
0: 嗯，
1: 但是这一款的这个手动挡非常少，嗯，2013年的20万公里手动挡，给个多少？给个4万，因为正常要2013年自动挡的话，
0: 嗯，
1: 现在能卖到5万多。
0: 他这是跑了20万公里了，但是他没说车况，就按正常车况来说吧。
1: 咱们就按正常吧，正常要自动挡的话5万多，他这个的话再减一万吧。而且另外这个车全国卖吧，嗯，碰到人家就找手动挡这个 A6 的，那就可能卖高价。要是不喜欢的，那可能卖的更低，可能4万多都没人要。
0: 嗯，人会觉得我都买 A6 了，我还卖个手动挡。
1: 啊，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全国卖比较好，找有缘人。
0: 嗯，好。好了，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了，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阿仁说了，这一听就是老粉哈，他说，哎呀，有一阵子不听节目了，今天一听怎么感觉祥子变风格了呢，变深沉了，变含蓄了，啥情况？生病了10天一直还没好呢，前一阵子吃错药了，昨天大夫跟我说你吃错药了，前一阵子吃的都没用，我现在不能大声说话，一大声说话就咳嗽啊，原谅一下我啊，感谢各位。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今天中奖的朋友哈，在即时平台叫虫小梅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8355，恭喜你哈，我们的车载吸尘器送给你啊。他说是啊，他说这个家里有充电桩的可以选择电车，不能安充电桩的其实还是油车相对会更方便一些。没错，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选择车辆的一个能源方式啊。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也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喂，我的车是2014年的哈弗的 H6， 跑了9万多公里，没有过事故，两边有一点掉漆，有一点小刮蹭，现在还能卖10000块钱吗？
1: 2014的，没说手动还是自动，他要这个。
0: 没说
1: 这个期望的话应该是手动，要自动的话它应该是期望10000多，要手动的话应该这个车手动挡的话现在也能卖到1万1万出点头，要自动挡的话在10000大几。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说到了七二，这朋友说想问一下老师，2022年的荣威自动高配，5万公里没有事故，白色，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这个没说车型，这个只说了个荣威里边车太多了。
0: 哦，对，稍等啊，我看看啊，他有没有补充？还真是没有说，没有说车型。嗯，那行吧，那咱们先来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补充一下哈，别让我们猜了。还有你不孤单说1年10000公里买插电混动的车，那半个月不开对电池会有影响吗？猛龙燃油的油耗有点高，插混的长期停滞不开可以吗？你不开可以啊，你买个新车在天天在那放着也可以啊，是你的产品哈、啊，是你的东西，你想怎么用怎么用哈、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哈、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汽油车的油箱，它不会随着时间的往后的推移，它变小，对吧？但是新能源车的电池，不管你是插电混动的车还是纯电车，它是有日历寿命的，就是你用也好，不用也罢，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电池的衰减。你长期一直去使用，每天都在用，对电池是好的。如果说用半个月放半个月，这对电池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各位就可以跟我们的手机一样，手机大家都有一个电池的健康度，对吧？你这个新能源车的电池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的手机健康度现在是90%， OK， 我说不用了，我放半年之后再用，你看一看你的手机健康度一定没有这么高，而且充进去的电的时间要变长，使用的时间要变短啊，这个是叫日历寿命哈、啊、这个是你目前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哈、啊、因为这个是电嘛，电机啊，电池啊，手机对吧，同样的道理，很简单啊。所以你说对于电池有没有影响，是有影响的啊。还有就是你都半个月不开车，相当于你一年就只开180天的车，买个燃油的不得了吗？燃油的还比插电的能便宜2万多块钱，你不算这个账吗？来吧，再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是奥迪的 A5 进口的45TFSI， 四驱版本的车，目前行驶了5万多公里，2021年的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就换了一个右前大灯，小磕碰，其他没问题。
1: 嗯，21的 A5， 哎呀，这个其实换了灯，也不便宜。对这个奥迪这个怕换灯，
0: 哦，一换灯好几万是吧？
1: 对对对，嗯，所以说对价格还是有点影响的。
0: 嗯，
1: 45的这个高功的，然后21年的，现在能卖到多少公里了？
0: 5万多。
1: 哦，5万多，能卖到16万多吧？嗯，
0: 16万多的价格。
1: 对对对，
0: 嗯，好。好了，各位，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强老师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周日午间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有请92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各位周五好，午间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可以打到4.5星以上的水平的，整体流量不大，各大的主干道上整体的通行环境也算比较平静。来关注几个稍微显繁忙一点的路段，像在红旗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汇丰路这个交口处目前通行环境会比较的拥挤，这一段呢有施工围挡，所以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个机飞混行的情况，提醒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要注意减减速，想要通过汇丰路交口南行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建华大街主要是在淮安路这个交口处北行方向排队车辆会稍微有一点多，这边呢也是有一小块的这个施工围挡，所以现在排队距离差不多是在200米这个样子。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通行情况是非常好的，主辅路双向都比较顺畅，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飞侠。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市西部、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其中预报在石家庄市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邢台、邯郸西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7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
3: 到了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的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26号，秦皇岛的东部、唐山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
1: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it now.
1: 幸运求职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求职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2: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
1: 不知道大家今天洗车了吗？如果那个没洗你先别着急呢，因为要下雨呢、
2: 对，尤其是今天的晚间啊，很可能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的过程。而且今天我觉得通过天气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是时晴时阴的这种感觉、而且呢白天的天空呢还是阴沉比较多，云量也比较增多了，
1: 看着就像是要下雨呢。今天晚上开始，河北的全部县市都会有一次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到下周一的时候雨量还会增大，有的地方就会升级为中雨。大家外出的时候请您记得带上雨具，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以免由于降雨影响到您的出行。
2: 那同时呢，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从下周一开始这个气温又要往下掉了，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5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呢会达到17摄氏度这个样子。所以说朋友们，下周的话呢还是要及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
1: 来为您刷新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今天上午的时候呢，2026石家庄鹿泉第五届公路自行车赛在鹿泉区举行。之前的比赛发布的公告显示呢，现在各路段都已经应该解除管控了。也欢迎在鹿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比赛涉及到的趵突寨游客中心、山前大道、翠柏大街、古家峪等等一些路段，现在是否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2: 另外呢，今天的晚间中甲联赛石家庄功夫坐镇玉桐体育场迎战梅州客家，因此呢今天晚间时段玉桐国际体育中心二层体育场地是暂停对外开放的。
1: 同时呢，今天玉桐体育商业中心闭店的时间也临时调整为18点钟，体育中心至方北路路段将会执行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同时呢，特别提示大家看球呢您别开车去，包括你想去玉桐逛街的话也别开车去，因为呢玉桐体育中心停车场在今天晚上的22点之前都是暂停对外开放的。
2: 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将会在明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的截止时间呢是到5月29号，也请保障家庭按照要求及时办理入住。
1: 近日，首届长城司法保护座谈会在我省的秦皇岛举办，长城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发布了长城司法保护倡议书，推动形成覆盖长城全县无缝衔接的保护合力。
2: 日前，河北省公布了第二批省级美丽河湖名单，其中衡水湖还有阜阳河的爱新庄到子牙河段成功的入选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放假的事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节假日放假的安排通知，端午节的假期是从6月19号的周五一直到6月21号周日放假，共3天的时间。端午假期临近，不少人就开始盘算着，我再请4天假，我连着就能拼出了9天假。截至目前呢，端午节前一个周六6月13号的机票预订量已经出现了明显增长，成为了近期出行的最高峰。
2: 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截止到5月22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84万张，同比增长约4%。同时呢，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大约是45万张，同比增长了约9%。其中呢，就是刚才说到的6月13号，也就是端午前一个周六啊，成为了近期出行的一个峰值，大家的出游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的。
1: 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大家出游的目的地也很有特点。国内呢，西北游的线路格外受欢迎，像乌鲁木齐、西安、兰州这些旅游热门城市的热度快速上升，而出境游方面呢，则以短途为主，像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都是大家首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2: 而且呢，更加惊喜的就是有很多的航司呢推出了特价机票，还有一系列的优惠的活动。民航官方的直销平台显示，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上海出发飞往青岛、广州等城市，机票低至200元左右，最低只有1.2折，所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1: 网友呢也展开了热议，进行拼价话题，有人羡慕能请假的单位，也有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要出发了。
2: 有点早吧，还有这个一个半个多月的时间。
1: 在这呢，也是通过我亲身的感受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

在哪里度假，欢迎大家把去年端午节哈您休假的图片啊或者是您的感受啊可以分享给我们，也给大家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有一个出行的参考了。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

0: 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欢迎收听幸运992，大家中午快乐，我是鲁军。
4: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欣媛。
3: 继续来刷新这一时段小晚报的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经过分析发现，专门针对于我国电脑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网络攻击成功，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窃取敏感的信息。
4: 各单位员工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者是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的期间，一定要警惕新型临时工作群组还有电子邮件当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的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于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者是正式渠道来进行核实。
3: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搭建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最新发布，今后呢，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机器人的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4: 22号19时许，山西长治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止到目前，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
3: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4: 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的今天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黎嘉莹成为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的驻留实验。
3: 今年以来，又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其中包括宝马、奔驰、大众等汽车品牌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汽车。
4: 还有手机方面， iPhone、 华为、小米手机降价之后，像荣耀、 vivo、 OPPO 等多个国产品牌同步跟进降价。各平台在618期间呢，将国家补贴与大促深度捆绑，优惠叠加之后，消费者可以低至5折购入手机了。
3: 业内人士指出，手机品牌历来都是电商促销的重要的部分，叠加去库存的需求，这是今年的618手机热度一度攀升，本轮的降价趋势难以常态化，行业长期具备明显涨价的基础，后续新机定价上行已成了大势所趋。
4: 备受关注的一名儿童食用手撕肉干零食碎渣掉落地面，吸引蚂蚁啃食，蚂蚁之后呢集体死亡事件。资料显示呢，肉干当中添加了乙基麦芽酚，散发香甜来吸引蚂蚁，亚硝酸钠呢则通过抑制细胞血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两者协同作用，类似商业杀虫饵剂等原理。
3: 之所以蚂蚁吃了孩子的零食碎渣会死亡，是由于蚂蚁体型微小，体重约为5毫克，代谢速度快，对于人类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对于蚂蚁可能是致命的。专家同时提醒，蚂蚁死亡虽然不直接等同于对人也有剧毒，但此类高添加的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使用。
4: 5月22号，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呢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的最新野外活动影像，这也是该珍稀个体时隔数年再次被具备实时传输功能的红外触发相机完整记录。镜头当中的这只通体白色的大熊猫已经是进入到了壮年，完全独立适应了野生的栖息环境。
3: 再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闻，用完就退还要上演几次？网购时7天无理由退货，大家肯定都享受过这样的福利政策，买错尺码不合心意轻松退换，省心又安心。可是最近又有一则新闻却让这条暖心的规则变了味儿。
4: 澎湃新闻正在关注苏州的一所小学网购了45把雨伞，用完之后呢全部退货，而

0: 而且呢，退货的时候呢，每把雨伞上面都写着学生的姓名，而且满满都是使用的痕迹，商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二次销售。那类似的事件呢，也并非是个例，有些单位呢，把无理由退货当成了免费的租借通道。
1: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平衡网购的信息差，并不是让人钻空子占小便宜。法律当中明确要求，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滥用权利恶意退货，既违背了诚信与契约精神，也损害了网络商家的合法权益。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类事件啊，最新的几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校园当中，这也会给孩子传递错误的观念，影响诚信教育。
0: 而且无理由退货呢，本来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但是权利也需要有边界，而且便利也需要守住底线。平台呢，我觉得也应该完善相关的审核还有惩戒机制，堵住恶意退货的漏洞。那商家呢，也可以强化验货与举证，对于有明显使用过的商品依法拒退。消费者啊，我觉得更应该守住诚信的底线，不要把规则当作薅羊毛的工具。那法律呢，是保护消费者，同时也保护经营者，公平的交易才可以走得更加的长久。
1: 要杜绝这一网购顽疾，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平台的退换会规则，坚决不给薅羊毛的人以生存空间。涉事的单位和消费者既要有基本的法治意识和是非观，从恶意仅退款再到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类似的新闻事件和闹剧能够不再上演。

0: 相守与欢。
1: 天气热，出门穿鞋就想舒服又省事儿，不用球鞋搭配，也不闷脚，下着雨也不怕。这个时候，一双百搭又轻便的鞋子是日常的刚需。最近呢，我们的微信爱长城给您上架了一款爆款的卡洛驰品牌洞洞鞋，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洞洞鞋呢，大家穿过之后都说好，穿了之后呢，您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就是想穿上它，然后出门逛街啊，一年四季的时候，除了冬天的时候穿不了，剩下是三个季节都能穿啊。
2: 是的，而且呢，我是前年的时候买的，甚至穿它去了两次迪士尼，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狂走两万步，一点都不累脚，
1: 不累脚。
2: 对，
1: 然后还省得这个穿袜子了。
2: 是，而且呢，真的是属于就是你穿的时间越长，它会越贴合你的脚型，就是属于越穿越舒服的那种。那我推荐哈，如果说有跟我一样小个子的女生的话，可以选择今年的云朵款，它的底儿呢就会稍微厚一点，就你穿上之后呢，就感觉立马拥有大长腿。那我们的男士朋友呢，可以去选择那个贝牙款哈，就是很舒服，然后呢又很贴合你的脚型，你狂走都不累脚啊，很百搭又很日常。无论是大家出门逛街，还是说下楼倒个垃圾哈，就是脚一蹬你就可以出门了。
1: 男款、女款、儿童款都有，各种样式呢，大家可以来根据你的喜好选择。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呢爱商城的给您立减360元，一双呢只要139元起，请您注意啊，是最低的那个
2: 款
1: 型，
2: 对，儿童款
1: 啊，139元起。大家呢根据不同的这个款型，它上面都有这个立减之后的价格。同时呢，还赠您5个可以装饰洞洞鞋的鞋花。平时您去专柜买这个鞋花还都挺贵的，可以感受一下卡洛驰洞洞鞋的魅力。
2: 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拉菜单栏当中点击进入到爱商城，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界面来下单这双卡洛驰洞洞鞋啦。

0: 12:30。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林家大兄弟鲁圈。
3: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
2: 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3号，2026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在吉隆坡亚通体育馆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在已经结束的三场对决当中，中国选手陈雨菲、李诗峰以及女双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战胜了各自对手，锁定了决赛的资格。
3: 北京时间的5月23号，东方名人赛北京女子公开赛结束了对决赛。业余球员刘宇杰凭借着连续精彩的表现，赢得了个人女子中巡赛的第二场胜利。这场比赛呢，也是一项高尔夫球的经典赛事。刘宇杰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刘国梁的女儿。
2: 昨天田径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和刘景阳出战，美国名将拉塞尔在比赛当中跑出了12秒14的成绩，这也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中国选手吴艳妮跑出了13秒06的成绩，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八位。刘景阳13秒26也创造了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十位。
3: 当地时间的23号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决赛当中，朝鲜我的故乡女足1-0战胜了日本绿茵女足，获得了冠军。
2: 昨天网络电影票房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票房突破15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镖人之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之年年有熊》《给俺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的前五名。
3: 最近呢，2026届高校毕业生陆续进入到了论文答辩阶段，有不少高校明确将会对毕业论文检测AIGC 率，从语言的模式和语义的逻辑等多个维度，对于论文文本进行分析对比，区分判定文本内容当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如果说超过了规定的上限的话呢，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还有答辩。
2: 其中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得超过20%，理工科的还有医科类的则不得超过15%。
3: 不过这个检测啊，到底准不准确，有的时候真的也很难说。比如说有人就测试了哈，朱自清先生的经典的散文《荷塘月色》，相信我们朋友在上学的时候都阅读过，也都学习过。最近呢，也是突然冲上了热搜，原因就是令人哭笑不得。说这篇百年的名作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为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就有很多网友就开始调侃了哈，说自己原创论文被这个判定 AI 率哈非常的高，这下终于可以沉冤得雪了。
2: 因为那会儿还没有 AI 呢。那么这个 AI 检测率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呢？它是怎么生成的呢？西湖大学文本智能实验室专家解释了，说大家普遍都对于 AI 率啊存在着误解。检测出60%的 AI 率，并非是指其中60%的文字是由 AI 撰写的，而是这篇文章整体有60%的概率符合 AI 生成的特征。检测工具无法定位具体的词句，只能从宏观的词频语法分布做出统计判断，短文的检测误差是尤其大的。
3: 那为什么这个好几百年的这个荷塘月色哈会被误伤了呢？其实呢，核心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文本已经被用于大模型训练。那 AI 检测原理呢，是比对文本还有模型预测的一致性，因为这个文章太过经典了，已经被模型熟读，所以说匹配度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因此呢就很容易被误判为 AI 生成的。
2: 同时不少网友反映说，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平台进行检测， AI 率相差竟然高达 30%。专家则表示，这也很正常，不同工具算法不同，有的看词频，有的看重语法，自然结果也会有差异。而市面上呢，是一边卖 AI 论文，一边做降 AI 率服务的现象也出现了，本质就是 AI 生成与检测的持续攻防。
3: 嗯，那当下呢，可能 AI 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呀、学习啊，包括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千万不能过度的去依赖 AI， 同时呢，盲从一些智能的工具。AI 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些辅助的工具，但是呢，重要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独立思考，还有自主探索以及原创输出。无论是学习解题，还是说文案的创作，又或者是进行一些工作的策划也好，思维的复盘也好，过度的依附 AI 只会固化我们的思维，弱化个人的能力。因此呢，我觉得每个人呢，还是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应对现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变化的一个核心的底气。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我国的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
9: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会在5月24号到28号对于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首次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
8: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当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说，除协议当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9: 白宫22号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展商讨对于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根据央视的消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将无法出席本周末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的婚礼。
8: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的第二批有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等的档案，共涉及到222份的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自本月的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9: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
8: 日本知名的食品企业森永制果近日表示说，已经暂停销售两种畅销的牛奶糖，其中的一款商品已经上市50多年的历史。据报道，停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部分原材料采购困难。

0: 恢复出货时间的公司表示，目前没有确定的消息。
1: 这两天来到了周末的时候哈，其实呢现在看起来天儿还不错，不过晚间的时候是要降雨哈。
0: 嗯，
1: 那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外出呢多活动活动，尤其是这两天的温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尤其是现在哈有一种水果成熟了，就是樱桃，酸甜多汁哈，也是迎来了最佳的一个采摘期。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几处咱石家庄本地的优质的樱桃采摘地，大家可以去到当地来体验一下田园采摘的乐趣。
0: 以前采摘大家首先想到就是草莓采摘，
1: 对，
0: 有的时候那个温室里边那个大棚里的那个草莓采摘，因为它那大棚里边可热了，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舒适度不太好啊。而现在这个樱桃采摘呢，如果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藏黄县呢是我市的樱桃种植大县，有将近50,000亩的樱桃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覆盖了7个乡镇的90多个村。比如说土门乡的鲍家滩村，漫山的樱桃红艳诱人，依托太行山东麓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的樱桃果肉厚实，甜度充足，也是当地的特色农业名片，同时带动了6000多户的农户有增收。
1: 还有栾城哈，也是大家喜欢去采摘的一个地方。那栾城的樱艺院呢，种植樱桃有11年的时间了，园区呢占地20亩，培育出了70多个樱桃品种。那像这个季节呢，也是红果黄果挂满枝头，而且呢，你往里面一走，你就可以闻到浓浓的果香。目前呢，樱桃也是全面成熟了，采摘期呢预计是持续到5月底。园区呢，服务也是比较完善的。适合带着小朋友全家一起去采摘，一起去出游。
0: 还有新乐市的南双青村，这块有樱味有你樱桃的樱啊，然后采摘园，采摘期呢是从5月15号到月底，环境优美，鲜果清甜，采摘体验舒适，也是近郊休闲的好去处。
1: 还可以去到景行县黎岩山庄，地处森林乡村，有700亩的生态采摘园。然后呢这块呢因为它的树形比较低矮，所以说小朋友的话呢也是可以轻松的来体验到采摘的乐趣，抬头是红果，放眼是青山，果香还有山野的风光相映成趣，还是挺好看的。
0: 嗯，还有元氏县的西岭底村，这块有500多亩的樱桃园，种植着玲珑翠、布鲁克斯等多个优良的樱桃品种。此前呢还举办过樱桃采摘节，鲜果品质上乘，如果想吃樱桃的也可以到元氏西岭底村去找一找。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吃樱桃采摘樱桃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尤其是枝头的樱桃正鲜美，还有山野的风光正好，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就是走进樱桃园去体验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感受感受初夏的第一口甜美。
0: 嗯，我还是觉得这个樱桃要比那个进口那个车厘子好吃，是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1: 酸酸甜甜的感觉。
0: 对，因为这车厘子你没看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可能也是从外国进口过来，然后在船上待的时间太长都不太新鲜，咱这树上摘下来的新鲜樱桃
1: 现摘现吃。
0: 哎，大家如果想摘的话，刚才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采摘园都可以去逛一逛啊。

0: 刚才说的这些樱桃采摘园，大家都可以就近去找一找。那出门的时候咱穿什么鞋呢？天气一热，出门穿鞋啊，就想又舒服又省事儿，不用纠结搭配，不用闷脚，下雨的时候也不怕，一双百搭又轻便的洞洞鞋，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日常的刚需了。最近呢，我们的爱生城特别给您上架了爆款的卡罗池洞洞鞋，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卡罗池呢是洞洞鞋的鼻祖品牌，一双呢就将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二合一。穿上这个洞洞鞋之后啊，您真是走到哪儿都想穿的，而且见谁啊都想给谁推荐一下，说这个洞洞鞋穿上真舒服。
1: 而且呢卡罗池洞洞鞋哈，为什么被称为这个洞洞鞋的鼻祖哈？其实呢，市面上大家也可以买到很多价格比较这个低廉，然后呢又是属于这种劣质塑料溶解的仿版的洞洞鞋。那卡罗池他们家呢用的是独家的发泡的树脂材料，所以说很轻又很柔软，包括呢你穿的时间越长哈，就是它会越贴合你的脚型，越穿越舒服。那我也推荐哈，大家可以去买那个贝雅款，就是属于他们家的那个经典款，样子很好看，然后穿着也很便利。如果说你是属于小个子女生的话呢，今年很流行的云朵款，它的底儿呢会比经典款，就是比贝雅再厚一点，
0: 就是穿上也显高一点，
1: 显高啊，就是显得你的身材比例特别的好，就是腿看起来特别特别的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这种百搭呀，日常就是穿的这种需求的话呢，您出门逛街或者是下楼倒垃圾哈，有了这双卡罗池洞洞鞋的话，真的是脚一蹬您就可以出门了。
0: 哎，爱商城呢今天的特价啊，立减360元，原价呢是499，然后呢现在一双的这个最低的这个价是139，儿童款的那个最便宜，同时呢还有赠品，大家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开链接查看具体的这个鞋型和报价。
1: 同时呢，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的光影水秀也是再次启幕了，有很多朋友也想去看啊。常态化开放时间呢是在每周五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
0: 那今天没有？
1: 对，今天是没有，大家可以等到下周五或者是下周六哈，准备安排一下去看一看，全程的都是免费面向公众开放的。那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发送光影水秀四个字，也可以查看到具体详细的情况。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88。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9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明天的夜间到26号，秦皇岛东部、唐山东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不限号。下一周的限行措施，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进行查询。各位走在路上看到了即时路况需要帮忙求助，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热线电话是9699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语音、图片、视频、文字，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
3: 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是初夏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窗外的风吹进来已经有了点夏天的味道。有朋友说，什么是初夏时节的味道？有人说是毕业季的不舍，是分别的离愁，是暗恋的表白，是挡不住的青春躁动。2017年1月1号，我们九九二乐行天下节目开播。每个夏天都是旅游节目最忙碌的时间，我们一起在电波里，在旅途中走过千山万水，从一天零一夜省内自驾游，到国内中远途美丽中国行，再到九九二环球文化之旅，从旅发大会云观摩到美丽河北影创大赛，每个夏季都是忙碌且充实的。所以初夏时节的味道就是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味道。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节目呢，既是讲毕业旅行，想给那些马上走出校门的年轻人一份心意，也让我们毕业很多年的朋友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我们那年毕业的那些青葱往事啊。人生嘛，就是一场不断毕业的旅程，告别一段路，再开启下一程。我们谁不是在一次次毕业中长大的呢？这几天呢，我一直在翻看机票的价格啊，就发现5、6月份有不少航线都在打折。你看，石家庄飞三亚最低280元起啊，飞成都320元起，飞重庆200元起，啊，这简直就是给咱们毕业生们准备的一份福利。而且呢，今年呢，很多景区对咱们毕业生也是格外的友好啊！您拿着准考证或者是学生证，能省下不少的门票钱。哎，我知道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吧，这个心向往之了。但是毕业旅行该怎么选，去哪玩啊？我们也呼唤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
1: 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
0: 如果您问我国内最适合做毕业旅行第一站的城市是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济南。这座城市呢，是我开始做旅行攻略的第一站啊，这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城市啊，这个味道你尝过一次就忘不了。那5、6月份的时候呢，正是济南最温柔的时候，泉水丰沛，杨柳依依，晚风一吹啊，有一丝凉丝丝的感觉啊，完全没有想象当中北方城市的那种燥热。建议您啊，如果说 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同学们啊，您第一天的时候啊，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先奔趵突泉去看一看那三股泉水咕嘟咕嘟的往上冒啊，清澈见底。啊，还有那些吃的胖胖的锦鲤在里面悠哉悠哉的游啊，什么考试的焦虑啊，论文的烦恼啊，全都给你治愈了啊。等逛完了趵突泉，再往北走不了多远就是大明湖啊。大明湖景区呢，整个都是免费开放的，您呢可以沿着湖边慢慢的走，垂柳拂面，微风阵阵，这时候你脑子里面就会蹦出来8个字儿：四面荷花三面柳啊，一城山水半城湖啊，啊，这16个字啊，和你的他一起租一条画舫，泛舟湖上啊，每天大概呢，这个都有很多的朋友在这湖面之上啊。当你看着远处的亭台楼阁一层层的往后退，那种感觉，就像钻进了老舍笔下那个诗意的老济南。等到逛到天色渐暗的时候，最期待的时刻就来了。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超燃楼的亮灯啊！我当年去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环节啊，这几年呢特别的火。那这座号称江北第一楼的7层楼阁就矗立在大明湖畔啊，您从南门往东走上几步就能够到达。亮灯的时间 会根据日落的时间来进行调整。现在呢已经到了夏天了啊，天黑得比较晚，大概得到7点到7点半之间亮灯，建议您提前半个小时找好位置，就在那儿守着啊。节假日的话人会很多，当他的楼身上暖黄色的灯光一层一层的亮起来，整个湖面就被染成了金色，倒影在水里呢会晃晃悠悠的。周围所有的人这时候把手机同时举起来，嘴里面呢会统一发出一声哇，那一刻你站在人群当中看着灯光。

说你是一个文艺青年，百花洲那一带藏着不少独立书店啊，您呢就可以坐在这个独立书店当中，推窗就能见到泉水穿廊而过，捧一本书坐上一下午，非常的舒适。当然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更喜欢的就是夜市了啊，在济南的烟火气就出现在它的夜市当中啊，很多的摊位一眼望不到头，边逛边吃，青春不就是这个味道吗？一天不过瘾，朋友们可以玩第二天。第二天的一早呢，推荐朋友们一定要去爬千佛山。这座山呢离济南市中心呢才2公里左右啊，也可以直接打车或者是坐公交车啊，非常的近。山不高，海拔285米，爬起来没什么压力。正常的话徒步1小时左右就能登顶。从北门进去，顺着台阶往上走，沿途呢会经过18罗汉的雕像、唐怀亭，到兴国禅寺，再到山顶的赏菊阁。站在那儿，你可以俯瞰整座济南城，包括大明湖啊，它就像一面镜子，镶嵌在城市的北部啊。那朝阳楼呢，就在不远处。趵突泉的泉群若隐若现，整个老城尽收眼底。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毕业旅行的第一站，济南。这座城市特别的包容，不紧不慢，不急不躁，既留得住千年泉水的老味道，也装得下年轻人喜欢潮玩集市的那份新的向往啊！这个画面呢，会成为我们每个朋友各奔前程下一站之前最后一张共同的底片。毕业了，人生继续，但是这段热热闹闹的济南时光会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泛着光。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您毕业旅行都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4: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1: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5: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1: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1: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6: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1: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今天这一期我们来聊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您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中互动留言。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对方正在输入来了，他说我来打卡九九二了。说到高中毕业旅行已经过去了10年啊，那是2016年的6月底，当时呢我和我的对象去山东青岛玩了几天，去了五四广场，爬了崂山，看了栈桥，坐了畅达幸福的青岛地铁啊。青岛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啊。现在我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去年呢我们一家人开车又去了一次青岛，回忆满满。浩克山东啊，这是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尤其是河北的毕业生啊，经常会首选的旅游目的地。其实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去海边啊，不必走远，咱们河北呢就有美丽的海岸线，啊，首推秦皇岛啊。推荐朋友们呢，您可以去，如果要是暑期啊，觉得比如像山海关啊这些地方呢人比较多，那您可以选择去昌黎，从黄金海岸一路到阿那亚社区。啊，再到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啊，这几年呢，阿那亚特别的火啊，不仅是那种就打完卡就要走的这种景点，而是一个能够让你安安静静能够待下来2天的这种社区。等到清晨的时候，您呢可以去孤独图书馆去坐一坐，啊，落地大窗正对着大海，海浪声清清楚楚的传进来。这时候呢，您翻开一本书，抬头。哎，就是蓝得发亮的海，有的时候呢还能看到海市蜃楼啊。沙滩之上随处就有一些艺术装置啊，拐个弯还能够看到让你眼前一亮的这些小作品。几个好朋友光着脚踩在沙滩上啊，买一根海盐味的冰棒啊，边走边舔，哎，那种惬意非常的舒适。既然到了秦皇岛，那秦皇岛的野生动物园、鸽子窝公园、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包括它的鸟类博物馆，一定要一网打尽啊，都要去转一转啊。鸽子窝的日出，这是北戴河的一绝，千万别错过啊。我借着我的毕业的作品啊，就是在鸽子窝拍摄的，天还没亮咱们就可以爬到观景台上等着，看着太阳一点一点的从海平面跃出来，整个海面都被染成了那种金红色，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哎呀，熬夜起早真的全值了。当然咱们河北的海啊，不仅有秦皇岛，还有沧州，还有唐山啊，特别适合年轻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唐山啊，从三倍明珠码头乘船出发，去月岛、菩提岛、祥云岛，一个一个的去探访啊。如果说有幸可以住在月岛的水上小木屋的话啊，就那种荷兰风情的小木屋，一排排红黄蓝绿的屋子啊，矗立在水上，夜景特别的梦幻啊。您还可以泡着温泉看大海啊，那儿的温泉水呢都是来自地下1700米，常年70多度啊，露天泡池呢抬眼就是海，特别适合啊安排一个2天1晚的行程啊。不知道您的毕业旅行是怎么来安排的，今天呢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你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留言。

毕业旅行，要我说呢，没有准确的答案啊。有的人想去山水间放空自己，有的人呢想去海边发两三天的呆，还有人呢就想找个好吃的地方、好逛的城市慢慢的走啊。我们看到木里王来留言了，他说：“你要问我在国内哪能最代表中国的山水画，那答案一定是桂林。”这座被漓江穿城而过、被喀斯特风林包裹的城市，是那种你来了就想使劲呼吸的地方啊！从桂林出发直奔阳朔，这段漓江精华游全程约3个小时啊！推荐大家呢一定要去九马画山啊，

啊，去看一看黄埔倒影，拿出20块钱的纸币跟实景合影的那一瞬间，哇，真的太值了，说得太好了啊。到了阳朔，朋友们一定要去做这个玉龙河的这个人工竹筏啊，这个两岸的枫林层层叠叠的往后退，那种静谧，这个跟漓江的那种大气是完全的两种味道。晚上的时候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阳朔西街，满街都是啤酒鱼，哎，还有这个田螺酿啊，推荐朋友们您再点上一份桂花糕啊，这个哎尝一尝，青春不就是这个味道吗？哎，如果说您第二天还能早起的话，推荐您租一辆电动车去十里画廊，当风吹过稻田和远山，这个骑着车经过大榕树和月亮山，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会让你记住一辈子。另外呢，我再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就是崇左。崇左呢是藏在边境线上的山水秘境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崇左，在广西的西南部，高铁直达啊。这儿的主角呢就是德天跨国大瀑布啊。从德天出来之后呢，没多久就是明氏田园。哎，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租一辆电动车，沿着它的河道慢慢的骑啊，稻田和枫林掩映在水面上，黄昏的时候找一家店。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去尝一尝它的烤乳猪啊，这个画面会刻印在你的脑海当中很久很久。在崇左呢，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去福纳秘境啊，乘船在原始森林当中来一次穿越之旅啊，或者去蓝洞咖啡啊，给自己一个放空的午后，这都将是你最美好的记忆。既然都到了广西了啊，再往南走就是北海。啊，别就是看海的话，别光盯着三亚啊，去北海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人均1500，能玩得很爽啊。市区里边的银滩免费开放，细白的沙子踩上去，哎呀，就像踩在这个面粉上面一样啊。等到下午5点以后，在这个地方等待一场橘色的海上日落啊。晚上的时候，直奔这个北海老街，在7楼的这个小巷当中逛吃逛吃，这都将是你美好的记忆。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毕业旅行去哪儿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自己。去桂林，在山水画里被治愈；去崇左，在边境秘境里找回那份好奇心啊啊！去到北海的话呢，也可以和自己的青春好好的拍一张合照啊！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咱们大美的河北和咱们大好的祖国山水当中多走一走看一看，来换来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992半截导航，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16到29度，张家口阴转小雨，18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1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28度。保定晴转小雨，18到29度。沧州晴转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阴，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晴转小雨，20到26度。邯郸晴转小雨，21到28度。北京多云，18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8度。石家庄市 PM2.5 的指数是47，PM10的指数是88，空气质量良。

0: 平和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和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来聊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您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中来互动留言。看到微信平台奋斗君来了，一晃毕业整整十年了。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的收官之旅，我选择了温柔的厦门，海风轻拂环岛路，鼓浪屿红砖老屋藏着诗意，满眼碧海蓝天，椰林晚风。那趟无忧无虑的毕业旅行，封存了我最纯粹热烈的青春时光。如果说去到厦门的话呢，我跟这位朋友的感觉一样，第一件事必须要去鼓浪屿。哎，但是呢，要给大家提个攻略，就是提前3到7天在厦门轮渡的这个公众号上提前预约、提前买啊。船票呢很便宜啊，但是呢一定要提前预约，直接去了以后有最美转角啊，有它的各种各样的古建筑啊，白色的廊柱配着红砖墙，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明信片级别的画面。有体力的话，一定要登上日光岩去俯瞰整座岛的红砖绿瓦啊！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还要去它的梳妆花园去看看藏在海里面的啊那份巧妙的设计。回到厦门的市区，一定要去它的中山路还有巴士啊，去尝一尝沙茶面啊，去尝一尝这个土笋冻啊，也非常的过瘾啊。还有它的海蛎煎啊，炸五香卷儿。多买上几份啊！当地人最推荐的吃法呢，就是去巴士的菜市场，然后呢买这个海鲜，找店家去加工啊。这个呢非。

的舒适啊。当然也要推荐大家呢，一定要去厦门大学这个地方呢，值得去逛一圈啊。走在校园里，去打卡一下芙蓉隧道啊，去打卡一下这个涂鸦墙啊，整个涂鸦墙上面还写满了往届学长学姐们的毕业寄语。你站在那儿读着读着，恍惚之间就觉得自己好像也从这儿毕业了一回。刚才呢，奋斗君说了，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环岛路的骑行。傍晚时分，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黄厝海滩，这个地方的环岛路的骑行不容错过。海风迎面吹过来，椰树沙沙响，夕阳把海面染成了橘黄色，那个瞬间你会觉得世界又大又温柔啊！建议朋友们晚上的时候啊，就别走了，就住在黄厝海滩附近。晚上的时候，你再重新回到黄厝海滩，你会发现海浪声音非常的大啊啊！第二天早上一早呢，又能够推开窗户，看见海上日出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回忆啊。离它不远呢，还有这个沙坡尾艺术街区，也值得朋友们去抽上半天逛一逛。老船屋，还有这个涂鸦墙，旁边就是双子塔啊，这份画面也是独一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你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中跟我们来互动留言。

0: 堵车不用怕，就听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一起沐浴午后时光，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嘟嘟
1: 嘟嘟嘟嘟，哎，不堵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不堵啦！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波。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你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今天节目当中来互动留言。看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有两位朋友都不约而同地问到了一个目的地，就是山东啊。一位朋友呢叫做吴明，他说：“主持人能不能说说烟台？我是高三的老师，高考结束就准备带着对象去烟台。”爱好伯劳这位朋友他说呢：“我们家孩子放假，我想去青岛，老婶儿能不能给说一说？”一说到这个城市，这口音都来了啊！去青岛吃嘎啦哈啤酒啊，这个去到烟台啊，这个目的地呢都很相似啊，都会去到这个山东。建议啊，如果要是去到青岛的话，一定要去逛一逛老城啊，先去青岛标志性的景点栈桥，吹吹海风，看看碧海白浪啊，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治愈的海景画面。我记得我上一次去青岛的时候还是我孩童时期啊，这个逛完栈桥之后呢，远处啊就有很多这种德式的建筑啊，氛围感拉满，朋友们呢可以去这些地方呢好好去打打卡拍拍照啊。另外呢，就有朋友说到青岛的是这个万国建筑博物馆啊，去这儿呢去走在这个林荫小道之上啊，去打卡一下这种有异域风情的这种建筑风格。哎，这种夏天的海风一吹啊，微风不燥，非常的舒适。当然呢，这个去青岛之后呢，也一定要去尝一尝啊青岛的啤酒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他的啤酒厂门口去打那种鲜啤啊，拿塑料袋喝的那种，这是必须要去体验和打卡的。另外呢，一定要去他的海水浴场踏浪玩沙啊，大人啊孩子呀，尤其特别适合情侣，是吧？一起在走在这个沙滩之上啊，看着远处夕阳落下，那种感觉温柔又治愈。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它的五四广场啊，那个标志性的建筑，在我的脑海当中一直留下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晚上的时候呢，再去夜市啊，去看一看什么叫做灯火璀璨。啊，吃一吃当地特色的美食，烤鱿鱼呀、海鲜大包啊、嘎啦呀，是吧？这些呢都是要必须去尝一尝的。另外呢，还有一地方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崂山。啊，这个建议朋友们啊，这个有句话嘛，叫做“泰山虽然高啊，不如东海崂”，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就是崂山。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去登山，远处是无垠的大海，视野非常的开阔，徒步游玩适合，尤其是特别适合这个情侣或者全家老少，哎，一起啊，逛完崂山之后呢，哎，朋友们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山顶上的这种，哎，这种历史文化。夏天也快到了啊，这个啤酒节也快来了啊，千万不要错过啊。刚才有位朋友呢说准备带着自己的对象啊去趟烟台，高三的老师啊推荐你啊可以按照刚才说的行程先去青岛，去完青岛之后坐上高铁直接啊，也就是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达烟台。啊，有朋友说我喜欢环这个整个这沿着这个路途当中自驾，

但是我觉得自驾有时候路途太远很辛苦，倒不如啊落地自驾啊，到城市当中再去租车啊，像这种跨城市的旅行呢就完全可以高铁啊。去了烟台之后呢，一定要去的就是养马岛啊，这个岛呢是完全免费开放的，海水非常的透亮啊，也被称为果冻海。在这个地方呢吹吹海风啊，晚上的时候看看落日啊，如果说时间富裕的话呢，哎，咱们在晚上的时候回到市区是吧，再去尝一尝这个特色美食啊。烟台的特色美食呢有那个海肠捞饭啊，鲅鱼馅的水饺啊，炭烤生蚝啊，这些都是啊让人这个口舌生津的特色美食。从这个烟台市区出发之后呢，一定要去哪儿呢？从这个养马岛之后呢，一定要去的就是蓬莱啊，啊，这个呢有咱们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这个蓬莱阁啊，啊，可以站在蓬莱阁之上远眺茫茫大海。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黄渤海交汇的那条独特的分界线，一海两色啊，独一无二的自然奇观啊，非常舒适的旅行线路。其实您选的这个日期也非常的好啊，等到暑期高考结束之后，其实也给自己放空一下啊，也带着对象呢好好的放松一下是吧，毕竟陪着你一起鏖战了高三的岁月啊。七八月份呢，这个无论是青岛还是烟台，气温非常的舒适，基本上就是阴凉地儿里边二十三四度啊，非常的舒适啊。大家呢可以准备这个短袖薄外套啊啊，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墨镜啊高倍的防晒一定要备好。如果说您恰好带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儿一起去，那一定要带好就是小桶小铲子啊，省得到了现场再进行购买啊，可以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聊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您的毕业旅行会去哪里？欢迎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互动留言。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Everybody, hands up!
6: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6: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6: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6: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6: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6: 992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你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节目中来互动留言。毕业旅行推荐大家呢，在出发之前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就可以看到这一款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的鬼冢虎的绑带款和一脚蹬款的运动休闲鞋。这两款呢有9种百搭色系，36码到44码都能穿，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平常的一双呢是400-500，今天的爱商城假日特惠，一双只需要299元。正品保障，奥莱直发啊，分成2种系列，一个是绑带款，一个是一脚蹬的懒人帆布鞋，2种款式，男女同款，也可以当成情侣鞋，也可以当成朋友们毕业旅行当中啊，大家呢朋友们一起来穿搭的这种休闲款。欢迎朋友们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来秒杀起来。另外呢还有一款是230克重磅的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啊，79元3件，男女同款啊，平常的一件是20多块钱，今天呢10款颜色21种组合任意搭配，尺码呢从90到230斤都能穿。那这款 T 恤啊非常的吸汗透气不憋闷，重磅工艺浅色不透，柔软耐磨有型。它是休闲版型，还有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不踩雷，啊，也可以当做咱们出门旅行啊的兄弟款、情侣款啊，直接回复666来秒杀起来。还有一份好运要送给朋友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即时好运火热开启，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2个字，就可以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数字啊，都有机会中奖。我们下午的6点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8点会准时开奖，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如果说没有人中的话，奖金会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5000元。此时此刻呢，欢迎朋友们回复好运2个字来关注好运帖，及时回复，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忙忙碌碌充满回忆的毕业旅行，您的毕业旅行去了哪里？欢迎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留言。就是刘申说了，说我的毕业旅行呢去了邯郸，从七步沟又到了东太行，后来又去了挖皇宫，还去了泾阳湖，泛舟泾阳湖上四面青山如画，有太行三峡的美称， 另外呢，东太行的玻璃栈道悬在千米高空，脚下是万丈悬崖，非常的舒适啊！登上去那一刻，你会感叹啊，这个现代人的智慧真的是太赞了。说到毕业旅行，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在一起，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发。我想起了一段很喜欢的文字：毕业旅行是青春的最后一刻，也是未来的第一站。啊，但是呢，我今天也想改一改啊。毕业旅行不是青春的最后一课，青春从来不会下课，它只是换了一个教室。我们从校园毕业，然后从一份工作毕业，从一座城市毕业，每一次告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场更精彩的遇见。人生嘛，就是在不断的告别，不断重逢的旅程。最后呢，想借用一句文案送给正在或即将踏上毕业旅行的朋友们，祝我们旅途愉快，停哪站都不算太坏。人生这趟列车没有固定的站台，每一站都有它独特的风景。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那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你们让这趟旅程有了意义。愿我们永远保持出发的勇气，永远好奇，永远在路上。江湖路远，咱们后会有期。祝大家毕业快乐。今天张博陪伴各位到这里，再见。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

0: 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的夜间到26号，秦皇岛东部、唐山东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另外，27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马上就要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了。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穿的比较少啊，像女生这个裙子，男生这个短袖短裤都已经穿上了。那如果说各位对体重有焦虑的朋友，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开始认真的，注意管理一下你的身材了。那有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啊，都是，把减肥当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儿，因为比较注重外貌嘛。但是啊，减肥可以，千万别伤害了身体。你看有个人呢，认真减肥了3个月，结果只掉了4斤秤，但是这个血糖反而还比原来更高了。怎么回事呢？日前26岁的一个小伙子叫小林，他呢是去到了宁波的医院啊，这个去减重门诊前跟医生诉苦。怎么回事啊？你看这个小林，他呢身高1米73，大学毕业之后啊，整个人就开始发福了，就像气球似的啊，就开始膨胀起来了。体重是从140斤一路飙到180斤。你看这几年啊，就眼看着自己的同学啊、室友啊，是吧，都相继的步入了婚姻殿堂，找到了心仪的对象和另一半。 那一直处于单身状态的他呢，就有点失落了。哎呀，你看别人都找着了，是不是因为我太胖啊，所以找不着对象啊？所以说家里呢也给他介绍对象，可是每次和女生见面，那圆滚滚的脸蛋还有大大挺起的肚子，总是在第一印象当中就败下阵来。因为毕竟不是说，大多数的女孩吧都不太喜欢那种太胖的。所以说，这个备受打击的小林呢也是励志减肥。他呀啊，这还挺有毅力的。你看他日常吃饭，假如说吃一碗米饭，他就吃半碗，就是把整个的饭量都减半。然后呢，又去健身房办了张卡，下了班一有空就去撸铁跑步。但是啊，你看咬牙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小林发现自己瘦的呀并不是很明显，然后血糖呢反而是一路飙升。你看减肥之前他的空腹血糖是 5.2， 然后现在来到 6.0 了啊，这已经是接近糖尿病前期的下限了。如果说不及时干预的话，未来发展成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会大大的提高的。我们都知道，像是如果饭量减少是吧，吃的少了，然后运动的多了，一般你的血压血脂包括血糖都会明显的出现一个下降。但是它怎么还上升了呢？到底是出现在哪儿有问题了呢？你看大夫了解情况之后啊，经过仔细的询问，总算发现了一些问题的端倪。怎么说呢？可能出现在加餐上。你看近几个月这个小林啊，虽然说戒掉了曾经最喜欢的奶茶呀还有炸鸡啊这些热量炸弹，但是最近却悄无声息地迷上了牛油果。这小林说了，说很多这个健身博主啊在直播的时候都说了，说减肥的时候吃点牛油果对身体好啊。再说这个牛油果本身没什么味道，他觉得多吃一点应该没问题。这个小林呢一开始啊就是一天只吃半个牛油果，可是渐渐的呀，这个晚上因为吃的少嘛，半夜呀饿得睡不着觉，然后习惯性的在睡觉之前还吃两个牛油果来充饥。但是这牛油果能这么吃吗？然后大夫就说了，其实啊这个尝起来不甜的牛油果，还有就是跟它的含糖量这个关系啊，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拿牛油果来说啊，它确实是一种富含多种维生素的一个高纤维食物，它呢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也是能够促进这个代谢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牛油果的热量啊还是比较高的，每100克牛油果含有大概160千卡的热量。就简而言之，这个导致小林身体下降缓慢的原因啊，并不是说牛油果本身，而是你睡前吃太多。你看，两个普通大小的牛油果，它的热量大约是500千卡，这就相当于是吃了2碗米饭。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吃2碗米饭，你这体重能降下来才怪呢。然后这个热量超标啊，是吧？也导致了体脂率啊，或者是体重啊没有下降。然后这个胰岛素呢是怎么说呢？是持续存在的，然后导致了它的空腹血糖啊不降反升。所以说啊，小林的这个例子在生活中并不是个例。你看夏天有很多的水果就大量上市了，除了牛油果是吧，你看似比较清淡的但是含糖量不低的水果还有什么呢？像火龙果，哎，百香果，这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你像那种熟透的香蕉，哎，也是可以叫它是隐形蜜罐。加上你运动之前你吃个香蕉补充能量，但是你平时没事拿它充饥的话，热量不低。那减肥的人士如果说想要吃一些水果，该吃些什么呢？哎，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你像草莓、樱桃、柚子啊、青苹果，这样含糖量相对的低，而且它的这个升糖指数也不高的水果，这种是作为首选。你像是夏天经常出现的像荔枝啊、西瓜啊、葡萄啊，这样呢这些水果它的含糖量都是比较高的。这西瓜是水灵灵的解渴，但是它糖分也大呀，这玩意儿偶尔解馋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作为日常加餐，或者是我饿了

本来就属于上升期，这个时候你再吃点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另外啊，这个早上吃也比晚上吃要好。你像这个小林这样的是吧，我睡觉之前我吃点这个热量炸弹，牛油果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像葡萄啊西瓜呀也好啊，这就特别不建议。你看因为什么呢，白天吃你代谢白天是比较旺盛的，糖分也更容易被消耗。如果说晚上尤其是睡觉之前吃啊，非常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你身上，尤其是一些糖尿病的人群，千万要避免在空腹的情况下去吃水果，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所以真的啊，吃比较注意和讲究，尤其是对于一些想控制体重的人士来说，这个水果不是说你可以把它当做饭一样啊，你不是说它这个脂肪啊热量啊都是比较少的，可不是啊，这个有些水果咱们平常解解馋白天吃一吃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拿水果当饭吃。如果说你想要补充维生素的话，蔬菜啊，它里面的维生素它不比水果里面少，水果里面大量的含有果糖，很多水果尤其是比较甜的一些水果啊，它的含糖量真的是比较高的。减肥的人士咱们尽量的控制一下水果的摄入量。好了，既然说到了这个减重的话题，说到了吃的话题，也想问问各位啊，您在减肥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食谱或者是食物可以推荐吗？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交流交流。

0: 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两条路上的情况啊。首先王先生提醒我们，在石家庄的南三环栾城卓达太阳城西向东的方向，在中间车道啊，有一个老爷子现在骑着一个人力三轮车在那逆行呢。哎呀，这快速路上啊，骑着逆行真的太危险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有一条高速上的事故啊，高速交警六支队发来消息，在大广高速河南方向的1733公里处呢，是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走到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同样啊，各位您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消息，或者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消息。首先来说说咱们自己的赛事啊，就是河北五超联赛。昨天晚上五超联赛呢是第二轮啊，烽火重燃。这一轮呢可以说是上演了进球狂潮，七场比赛一共是打进多少球呢？70粒进球。你看现在上赛季的四强队伍，保定队、张家口队、石家庄队和邯郸队都是收获了2连胜。那目前石家庄队呢是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名在现在的积分榜榜首。你看首轮就是第一轮6场比赛打进了62粒进球，进球不少了，这一轮是打进了70粒进球。你看第一轮的时候，邯郸队和承德队啊，两个队都是火力全开，分别打进了9球和7球，位列积分榜的榜首和第三位。那这一轮第二轮呢，两队正面对决，承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邯郸队。这场比赛啊，可以说也是一场进球大战。怎么说呢，邯郸队啊，这一次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完胜对手，全场比赛啊，这个比分定格为6-1。所以说这个邯郸队啊，这个赛季这个进攻猛力确实是非常的火爆，状态也非常的火爆。那这一轮呢，这个还有一支球队啊，现在是排在榜首的石家庄队。为什么排在榜首呢？因为这一轮进球真的是太多了，净胜球优势太明显了。这轮比赛石家庄队主场是以11-0战胜了衡水队，从而现在排在了积分榜的第一。那其他的比赛呢，廊坊队是以8-4战胜了雄安新区，这也是在廊坊的主场。那廊坊队呢，同样也迎来了本赛季的主场开门红。其他的比赛，秦皇岛队坐镇主场迎战沧州队。全场比赛呢，这个秦皇岛队在主场啊，凭借着很好的竞技状态，还有犀利的攻防表现，以7-1战胜了沧州队，拿下了一场含金量十足的主场胜利。而且这个秦皇岛队主场啊，可以说球迷们气势如虹，在这个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当中，球队呢也是被赋予了更多的能量啊，以一场这个7-1的大胜战胜了对手。哎，这一轮啊，这个在主场作战的球队表现的都是不错的。你像昨晚邢台队主场迎战也是强敌唐山队。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进球大战啊，双方是打得非常的精彩。最终呢，邢台队是以8-5战胜了唐山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就这场比赛双方的攻防节奏非常的快，非常的紧凑，而且双方这个拼抢势头十足。但是这个确实邢台队呢凭借着主场优势啊，也可以说是在主场球迷的加油呐喊声当中，
兵不血刃的8-5拿下了对手。另外一支强队呢，就是张家口队。那昨天晚上，张家口队坐镇主场迎战定州队。这两队啊，这个实力，反正从上个赛季看也好，或者是这个赛季的前两轮看也好，定州队确实是实力偏弱的一方。张家口队呢，这个恰恰相反，全场比赛队员们非常在状态，而且发挥的非常的稳定啊，凭借着凌厉的进攻和稳固的防守，也是全场吧，牢牢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最终呢，在主场，张家口队是以12-2的悬殊比分大胜定州队，也是拿下了本轮的胜利。第二轮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精彩啊，场场都是进球大战。那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下面的五超联赛越来越精彩，让咱们老百姓更多的走进球场，给自己的主队啊加油呐喊。也想问问大家，您支持哪支球队呢？是你的家乡球队吗？

九九二半点导航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高先生是给我们打来个电话啊，报了一条路况，在202省道从石家庄去往井陉方向，在最后一个隧道的这个洞口的地方，有一辆带护栏的货拉拉，和一辆越野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提醒大家，如果说路过这个路段的话，提前减速避让，绕行一下。好，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16到29度。张家口阴转小雨，18到28度，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1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28度。保定晴转小雨，18到29度。沧州晴转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转阴，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晴转小雨，20到26度。邯郸晴转小雨，21到28度。北京多云，28到1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47，PM10 的指数为88，空气质量呢属于良。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这个我们的爱商城的这个520的活动，就是那个打95折95折的活动还有没有？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您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我们的活动呢，22号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没关系啊，这个虽然活动结束了，但爱商城里边的好物啊，真的都非常的实惠。你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穿的一款鞋子，就是夏天了嘛，大家都是不太喜欢穿很厚的鞋啊，比较捂脚，那这个时候呢又想穿的舒服一点啊，可以选择一下这个 Cross 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洞洞鞋的一个集合，你要是他们家的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小海豚、贝拉等等各个系列全覆盖。首先这个 Cross 卡洛驰的鞋啊，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可以说是洞洞鞋的鼻祖，而且它的品质可以说是洞洞鞋里面最好的。你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下雨是吧，或者是去个菜市场买个菜，下楼拿快递，哎，有的人呢这个上班可能也爱穿着这个洞洞鞋，就是它适应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啊，这款鞋呢它是自带专利的软弹材质的，上脚就是那种踩在云朵上一样的感觉，而且软乎乎的，非常合乎脚型，关键是不闷脚不捂汗啊，因为它有一个那个透气的网孔设计，还能够抗菌防臭，夏天穿清爽又干爽。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平时您去商场这个专柜上看是吧，Cross 的鞋大几百块钱，那现在我们的爱商城夏日的一个专利啊，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块钱，因为它分不同的系列嘛，大部分的系列都是179元左右就能拿下。另外呢也可以全家男女老少一起穿啊，有亲子款，就是小孩的款呢，就儿童款只需要139块钱。关键现在呢，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加赠您随机赠送的啊，就是那个扣在鞋上那个鞋花啊，5个啊，可以自由的 DIY 穿出你的专属个性风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或者是想看看样子，因为它的这个系列非常多嘛，产品的样式各式各样的，脚感也不同，想看看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现在夏天到了，很多人都开启了自己的户外运动模式，比如说这个晚上也好早上也好，出去跑跑步。那前几天的节目还说了啊，就是当你运动的时候，尤其是有氧运动的时候，听一听歌，哎，它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那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日常通勤也好啊，或者是健身运动也好啊，一款非常适配而非常优惠科技感非常高的耳机啊，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可以解放双耳，兼顾舒适性和黑科技的一个是国货宝藏好物，30年的国货老牌纽曼出品的 S7 智能 AI 假耳的那种耳机。这款耳机啊，亮点十足，它首先是采用那种铃牙开放式的耳夹设计，不塞耳也不压耳，戴久了呢也没有太多的感觉，也不疼，而且非常的稳固啊，还支持防水防汗，非常适合运动来佩戴。而且通话的话，这个音质啊什么都是超清晰的。同时啊，它叫什么？为什么叫 AI 耳机呢？它搭载了强大的 AI 的智能系统。它有什么功能？你比如说，你开个会是吗？说的话可以实时的语音转写，然后还有多语言的同声翻译。关键是还有一个48小时的超长的续航，真的非常的合适啊。那这么好的耳机到手要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下，到手一副只需要109块钱，非常非常合适，而且有4个颜色任您选，玫瑰金、黑色、白色还有紫色。那这样一款好的黑科技的耳机啊，这个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同样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网球比赛为啥选手要频繁换球？是球有保质期吗？
4: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网球比赛频繁换球的秘密。为啥网球选手打一会儿就要换球？难道球也有保质期？还真有这么回事。网球在比赛过程中会因为不断的击打和摩擦，导致球的表面磨损，弹性降低，磨损后的网球飞行轨迹会不稳定，影响选手的判断和击球效果。而且网球在场上还会沾上灰尘和汗水，进一步影响球的质量。所以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和准确性，选手会要求换球。新的网球弹性好，飞行稳定，能让比赛更加精彩。下次看网球比赛，要是看到选手换球，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浪费，人家这是在追求高质量比赛呢。
5: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个小伙小林，平常呢这个为了减肥饭吃的也少，但是这个体重啊不仅没掉多少，而且血糖还飙升。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因为饿嘛，睡觉之前吃两个牛油果。牛油果啊，虽然说这个维生素啊含量都是比较高的，确实是比较好的水果，但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高，热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小伙这个血糖是一路飙升。想问问大家，如果说您减肥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谱推荐？你像那个木子啊，就说了，说减肥应该吃黄瓜呀。哎，对，黄瓜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蔬菜。哎，我觉得这个现在啊，因为很多人都是干吃黄瓜嘛，把它当一个水果也行。黄瓜它的含糖量是比较低的，可以属于那种可以放心吃的水果啊蔬菜。然后这个微信平台上飞吧 TM 他说，我有一阵儿吃的啊，就是早上吃的是全麦面包加上鸡蛋还有牛奶，中午呢就是正常吃，但是比平时要吃的少一些，只要有个七分饱就可以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吃一些牛肉虾和蔬菜。哎，你看他这个食谱就属于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了。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有些人减肥这个不吃碳水，这也不行。你像中午的话，咱就正常吃米饭也好，面条也好，馒头也好，它碳水正常吃。哎，你就像飞吧一样，就不要吃太饱，七分饱就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的摄入啊，一定要足够。你像这个早上的牛奶、鸡蛋啊，包括晚上吃点牛肉、吃点虾，这都是属于非常好的蛋白质。然后吃一些蔬菜啊，或者是适当的吃一些水果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增加你的膳食纤维。哎，但是这个尤其是晚餐，如果吃蛋白质的话啊，这个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过度加工。哎，比如说整个麻辣牛肉，哎，我先炸一炸，烤一烤，再炒一炒。啊，那个虾我整个油爆虾，啊，我要又麻又辣的那种。这样的话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健康了。你比如说虾的话，白灼是吧，非常好的一个吃法。你调一个料汁儿，放点什么酱油啊、醋啊是吧，放点什么小米辣什么的，就调出来一个好吃的酱汁儿，然后把白灼虾是吧一蘸，你这非常好吃，非常的健康。牛肉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煎一煎呢，或者是做一些水煮啊，或者是轻加工一下，放些许的油啊，炒一炒，哎，这是可以的。总之这个减肥两件事儿记住，一个是吃，吃呢咱不一定追求吃的特别饱，或者也不要追求那种极度的饥饿啊，我一天三顿饭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就是我们要吃的健康和科学。当然了，千万别吃的太饱啊，你说我吃这个全麦面包，或者是我晚上吃牛肉，我吃三斤牛肉，这也不合适。第二个就是要迈开腿，比如说这个每天是吧，抽出一定的时间游游泳、跑跑步，做一些有氧运动啊，然后再配以力量训练啊，去健身房撸撸铁，这是非常好的一些减肥的一个方式。就是总之啊，就是希望大家减肥一定要科学减肥、健康减肥，也不要像这个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小林一样，饿的时候吃点水果充充饥啊，那水果的含糖量很高，可不能算随便乱吃。好了，您还有什么减肥的食谱可以推荐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提到世界杯，反正就跟咱们没关系了。北京时间昨天根据这个法新社报道啊，距离世界杯现在开幕还有20多天吧，可能是不是不到20天了？6月11号。那现在考虑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边境地区呢是出现了埃博拉疫情，已经是构成了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以说美国政府对刚果金国家队他们的足球队啊采取了强硬措施，就是要求这个刚果队呢是必须隔离21天之后才能入境美国参加世界杯。也是为了消除这个埃博拉病毒传播的风险嘛，而且啊，这个他们要求的很明确，必须要隔离21天，少一天都不行。那你看，目前刚果金队呢是在比利时，欧洲的比利时进行备战。那为了满足这个21天的期限呢，队伍必须啊，这个从现在即刻开始，准确的说是从昨天开始就必须要隔离。

而且这个美国负责这个世界杯事务的工作人员还说了，如果说后续这个刚果金队伍有人加入球队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候补啊，或者替换一些球员，有人加入球队，必须和球队保持独立的间隔，而且一旦有人出现症状的话，那将会危及全队的参赛资格。所以说这事儿也挺闹心哈。那你看这届世界杯呢，刚果金国家队大本营是设在休斯敦，他们本届世界杯被分在了 K 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在6月17号对阵葡萄牙，然后6月23号对阵哥伦比亚，6月27号呢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确实我们面对疫情啊，严谨一点是对的。你看这个截至到前两天5月22号的时候，这个埃博拉疫情呢已经有82例的确诊，其中有7例死亡，约有750例为疑似病例。目前这个病毒正在处于快速传播阶段，而且埃博拉病毒呢引发的这个感染性极强，而且它的致死率啊在传染病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的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超过了1.5万人死亡了。但是这个面对疫情我们严控这是对的，但是对于球队来说，尤其是对于刚果金队来说，这是他们球队啊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这就好比我们2002年杀进世界杯一样。所以说整体实力并不是特别弱的，他们特别期望也渴望在这届世界杯能够创造奇迹，是吧？小组出线，哎，打进淘汰赛。但是你想想，这个距离刚果金的首场比赛只有24-25天的时间了，21天的隔离，球队的训练也好啊，或者是球员的这个心理状态也好啊，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对于他们的备战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今年世界杯扩军嘛，48支队伍，所以说像很多像刚果金这样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队伍，渴望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出色的发挥，好的表现。但是面对疫情，是吧，这个我们谨慎一些严谨一些也是对的，就是希望刚果金的队员们尽量少的被这个隔离所影响啊，能够说算是养精蓄锐吧，在世界杯上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人寻求帮助啊，寻找的哥付车费。怎么说呢？是今天下午3点多，沈女士家孩子和朋友一起啊，在石家庄的长安万达打车，到光华路和张家大街交口的紫金运城27，车费8块钱。由于这个孩子用的这个电话手表拍的二维码不清楚，到家付码的时候导致是无法识别这个付费。然后沈女士啊，现在想通过节目，找到这位的哥，把人家的车费啊，付给司机师傅。如果说司机师傅啊，您听到我们的广播，就是3点多钟，在这个光华路和展大街这儿啊，到紫金悦城，有8块钱的车费，就是孩子们嘛。您听到广播的话啊，这个可以联系我们96992，或者是打沈女士电话，她的电话是13582816344。同样呢，各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比如说您的车亏电了啊，或者像沈女士这样需求帮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96992，或者是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助。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是9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阴，秦皇岛的南部、唐山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26号，秦皇岛东部、唐山东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24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4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首先呢，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特报团的帖子上留言了，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了。雨后彩虹91314这位朋友，他说只听见你的传奇魅力，却从未见过你的美丽。520虽然已经过去，可是还是念念不忘的想你。在这个生日之际啊，期望和你相遇。波折号，我爱你车贴，就这么钟情于车贴是吧？你是用 AI 做的一首诗啊，还是你自己写的呀？你要是自己写的话，你送你一个车贴啊。你要是用 AI 作词的，那就算了是吧？还有默默说打卡打卡，千年古梨树啊留言说下午好特报团啊，天行健说车贴，还有幸福一生平安他说新亮下午好来报道了，用户4570613他说打卡给张车贴吧，非凡之旅他说我猜今天是新亮上节目啊，他说车贴今天该轮到我了吧，该抽我了吧。还有老莫他说下午好特报团我来秋车贴了，永保善心说特报团好我来了，还有沉睡森林说特报团他说车贴给我一个吧。能看到好多朋友都在4点之前啊就已经纷纷的来打卡了，有3点就来打卡的啊，清亮这位朋友他说整点打卡特报团大家上午好，你下午3点发了一个信息说大家上午好。还有海与星辰他是主持人，他是求背景音乐的歌名，他说我特别喜欢听，你第一天听节目是吧？我最近一直在放这首歌啊，天真的橡皮，你如果刷短视频的话应该也能看到很多短视频都是这个背景音乐啊，因为它节奏比较欢快啊，节奏感比较强，所以我比较喜欢。

我们来关注一个高速路况，这是高速交警一支队传来的最新消息。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 K250 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提示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另外啊，如果想参与节目的互动，除了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之外，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还可以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尽量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还有傲气雄鹰，他说打卡打卡，特报团下午好，他说我来看看啊，跟车贴有缘邂逅吗？他说车贴车贴，我来了。

咱今天是走流程还是直接送是吧？走流程的话呢，就是发车贴啊，大家发车贴或者呢是发打卡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进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简单的一两句话给你说清楚，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你就发特报团到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呢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你点击跳转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但是前提大前提呢，是你的手机上得有即时新闻这款应用，如果没有的话，你赶紧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下载好了之后在上面直接搜帮个忙也能进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如果你之前用过一次的话，你把这个帖子收藏，这个帖子呢，一是可以打卡赢取车贴，二呢是在上面咱们也可以互帮互助啊，变成一个置顶的留言帖。我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看到好多朋友在上面赋诗一首啊，或者呢是写段子，或者呢是写各种各样的获奖感言啊，争相的想争取车贴。但是我搂了一眼，我感觉啊，大部分人大概率都是用 AI 帮忙写的，很少是自己写的。你说我猜的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电波前很多听众啊，最近生活当中跟 AI 工具的关联度一定是越来越高了。其实现在不仅仅是年轻人，我前段时间呢回老家，老家的一个长辈啊，在问我问题的同时，他总会后缀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不相信的话，他说你问问 AI。 当然他不是直接说你问问 AI， 他会说你问问豆包啊，或者说你问问 DeepSeek， 或者说你问问什么啊，总而言之就是他总会说，哎，你不行问问 AI。现在人特别相信 AI， 好多人啊，这个不分年龄。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我们电波前的听众，尤其是今天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平时会用 AI 吗？一般什么情况下你会向 AI 咨询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你认为这个 AI 的答案， AI 的回答是否准确？你相信或者依赖 AI 吗？因为 AI 现在啊真的是功能越来越强大啊，无论是生成文字、做图片啊，甚至是做视频，很多情况下啊，大部分人都会把 AI 当做一个生产力工具。那也就会形成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不太容易分辨这个东西是否是 AI 生成的，就是这个 AI 内容鉴定也变成了一门学问。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上线了新功能啊，就是关于这个东西是否是 AI 生成的啊，文字也好，图片也好，视频也好，其实拿这个功能呢一检测啊，大概率就能够检测出来。因为有很多人用 AI 生成图片之后，他会把那个 AI 的角标水印给它裁切掉，这样的话你其实比较难分辨出来这个照片是否是 AI 生成的。文字的话就更难了啊，因为文字的话其实有一些 AI 生成的文字它已经是很

你相信或者说你现在是否已经开始依赖 AI 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把你的留言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会从中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如果想要赢车贴的朋友啊，参与刚才我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从中选出幸运听众。有朋友说都是给我 AI 一个车贴吧，你是 AI 是吗？你在帮你的主人要车贴对吗？还有那片海，他说我觉得 AI 说的不对，他说我老公现在啥事儿都问豆包。哎，那如果 AI 说的不对的话，你老公为什么啥事儿都问他呢？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他啥事儿都问你的话，你不一定能给出那个准确答案啊，所以没有办法，他只能啥事儿都问豆包了。还有清河换这位朋友，他说我不知道的东西一般情况下，他说我会问问豆包，他说豆包呢有的时候会知道啊，有的时候呢他的答案啊回答也是不对的。还有彭龙，他说 AI 我感觉现在准确率还是很低，他说我前几天呢让他帮我搜了一个就是公司的电话，然后呢他给我搜出来之后吧，我打过去了根本不是那个数。

他后面还有啊，他说呢，然后又重新搜索了三次，他说每次那个电话都不一样，后面呢还是我自己去网上找，然后又找到的。他说我感觉啊，现在这个准确率还是不太行。你这是把 AI 当114查号台了是吧？还有霸气的小姐姐，她说车尾方寸藏寸心，骗纸一语劝行人，留开半尺平安路，共趁春风复远金。我要车贴，你这个要不是 AI 生成的，我现在立刻马上送你一个车贴。你这要不是 AI 生成的，我立刻马上送你一个车贴。你这 AI 味儿有点太浓了。还有人说，他说我把豆包已经戒了，啊，定州焖子手掰肠。他说我遇到啊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他说我就会问豆包。

有人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你问豆包，豆包1000000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呢，在下啊，鄙人恰好知道答案。他问了豆包一个啥问题呢？他说昨天特保团节目中奖的三位听众分别都是谁？他说怎么查？他说我想知道我有没有中。他说我好像中了。我告你昨天中奖的三位听众分别是谁啊？首先是网名霸气的小姐姐，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3852，还有呢是网名 QH 的这位听众手机尾号呢是7080，还有就是用户2200454手机尾号呢是5987。以上的三位幸运听众啊，是昨天获奖的三位幸运听众。所以说这位听众啊，刚才留言的这位听众，你昨天就是中奖了啊，恭喜你啊，你没有听错，但是呢你还没有收到电话，对不对啊？别着急，工作日的时候你会收到我们同事打来的回访电话，你手机注意保持畅通啊，接听我们记者的回访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前两天呢，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任贤齐在8月份的时候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啊，所以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任贤齐的《一念关山》，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听众。这是他的一首新歌啊，可能好多人没听过，我们来听一听。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不行，我笑死了啊！有位朋友叫借一步说话，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我给豆包换了一个名字啊，给他起名呢叫小骗子。他说因为他回答错问题啊，第一时间就是道歉，然后呢再改答案，那不挺好的吗？知错就改，回答错问题以后第一时间改答案，然后道歉。当然有特别保守的朋友啊，永保善心这位朋友啊，他说 AI 是外星人的入侵吧，他说人类将向何处去呢？你这个你问问 AI 啊，你看看他们一般怎么回答你。我猜啊，我猜以我对 AI 的推测，我猜呢他们肯定给你回复说，哎呦

你多虑了啊，不会的，我们会全心全意的为人类服务啊，大概率 AI 一般啊会这么回答你。还有心若向阳，他说心亮，他说感觉你最近上节目频率有点高啊，他说辛苦了。我特别以为他是为我的身体考虑和担忧啊，没想到最后来了一句，他说给来个车贴吧。你这最后一句有点伤人，就是都是带目的的啊，有目的的心疼。还有那片海，他说车贴啥样啊？他说我看一眼呗。你连车贴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这样吧，啊，你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守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给你展示一下这个车贴的样子。还有老徐，他说梦里寻他千百遍，原来他贴在别人的车上面。他说我给他接下来行不行呢？你不怕人家报警，你就给人家接。还有听众啊说，通知中奖的来电电话是座机是吧？是座机，怎么样？是手机号你就误找了是吗？哦，有一些朋友啊，把我们的维权案例也抛给了豆包啊，也问了 AI 的一些问题。甚至有很多最近做的这个短视频作品的内容啊，都被 AI 所知晓了。哎呦，他真的是知道的还挺多的。但是后来啊，我研究出来，我感觉啊，就是 AI 他知道的答案，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其实你自己在网上都能够检索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那对于这个其实你自己没有办法检索到的信息，他也不知道答案。你比如说，你问问他今天晚上这个彩票中奖号码，他肯定不知道。你比如说你问问他今天中奖的听众啊，今天我们特报团抽出来的幸运听众啊，谁能够获得这个车贴的豆包啊，或者其他的 AI 工具，他肯定也不知道答案。还有狼方三和八加一，他说我是来打卡的啊，不是要来车贴的，因为你中过车贴了，我记着你这个名字呢。还有人说，他说我手机上就没有 AI， 还有其他的这个豆包的应用啊，就是等于说从来不跟 AI 聊天啊，也不问 AI 东西，就是也不让 AI 帮您做一些什么相关的工作。其实我一般是有什么工作会抛给 AI 呢？比如说一些重复性的啊，或者呢是一些就是个人做起来非常繁琐的啊，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作，而且呢 AI 能做，那像这些的我就不用自己去亲力亲为了，我有的时候会抛给 AI。 彭龙说，他说其实问 AI 问题， AI 本质上啊是像一个爬虫一样，他从互联网上去给你发搜各种各样的信息啊，他给你整理整合然后再发给你，他说你就省得自己搜了啊，但是时效性确实不行。

还有天涯海角风留言，他说亲爱的992的工作人员，他说我收听交通广播十几年了啊，他说汽车有话说和特保团节目更是必听，他说还有大家帮啊，目前呢我只有大家帮的车贴，他说现在非常想要一个特保团的车贴，希望漂亮的小姐姐和帅气的小哥哥给我一个机会吧。不是天涯海角风，你这个名字很熟啊，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啊，你也没有车贴吗？如果啊现在还没有获得特保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啊，就是你已经发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赢取过车贴的，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啊，发车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到我们的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发车贴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了。

这样啊，咱们今天呢，既然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 AI 相关的，咱们就公平起见，玩一个小游戏，然后呢，通过这个游戏，我们选出来两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这个游戏呢，其实玩法特别简单。我刚才呢，利用广告歌曲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图片做好了。上午的时候，如果今天上午听了大家帮节目的话啊，应该有印象，我们上午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你的自行车的。今天上午鹿泉这边不是有自行车比赛吗？然后呢，我就想起来我的两辆自行车，一辆呢是2005年买的捷安特的一辆弯把的这个赛车，还有一辆呢是2013年啊买的，也是捷安特的一辆这个山地车。我第一辆啊，2005年的那个自行车的图片呢，我有，但是不好找，没找着。但是第二辆这个自行车的照片呢，我保留了的比较完好，而且呢，我把这个照片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呢，在不问 AI 工具的情况下，就是你不把这个照片啊甩给豆包、甩给 DeepSeek、甩给其他的任何一个这个 AI 工具，你就是自己看了这个照片以后，你猜一猜，这个照片里的自行车是捷安特哪一年的哪一款自行车啊？年限还有它的这个型号。我们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在不借助 AI 工具的情况下，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这个其实还是挺简单的，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发特报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个照片呢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你看完了之后啊，在他回弹的另外一个链接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你留个言啊，你来回答一下，这是哪一年生产的哪一款

0: 严特的自行车，答对的朋友我们送出他特报团车贴一枚。我为什么说在不借助 AI 工具的情况下呢？因为刚才啊，就在刚刚歌曲的时候呢，我试了一下，我把这个照片甩给豆包，我问了一下他，我说豆包，这个是捷特的哪一款自行车呀？他马上给了我一个非常详细的答案，而且令我非常吃惊的是，这个答案特别准确啊，就是年限、型号特别特别准确啊，几乎一模一样。我没有想到啊，就是豆包 AI 目前的这个功能是如此的强大，就是随便给他一张图片，然后问一下他图片里的自行车是哪一年生产的，哪一个型号的自行车，他马上就能够回答出来。这些是一般的我们个人作为一个数据检索的使用者，比如说我们自己去网络平台进行检索，是很难检索到这些信息的，因为这个数据整合是需要很强大的这个算法的，说明这个 AI 目前还真的是挺强大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一会儿公布完答案之后，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照片甩给你手头里面的 AI 工具，你可以问问你的 AI， 看看它能不能答上来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玩法很简单啊，你就是发特报团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你来猜一猜啊。前提是咱们公平起见，是吧？君子论迹不论心啊，咱们就是先别用 AI 工具，先别用 AI 软件，先别问豆包，好不好？我们达成一个默契啊。如果你用了 AI， 用了豆包的话啊，这个你就犯规了。你拿到这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以后，是吧？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别扭。因为这算是作弊，算是抢跑，咱们先不作弊，先不抢跑，好吧？一会儿我们过十分钟，看看有没有人答出来啊。没人答出来的话，咱们再比手速，再来问问 AI 工具，好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的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20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承德晴，16到29度。张家口呢是阴转小雨，18到28度，有东南风4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1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7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28度。保定呢是晴转小雨，18到29度。沧州呢是晴转小雨，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是晴转阴，21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呢是晴转小雨，20到26度。邯郸是晴转小雨，21到28度。北京呢是多云，18到28度。天津是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周边省会城市呢，太原是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郑州呢是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8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8， PM10 的指数呢是60，空气质量是良。我们再来关注啊，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19度。明天白天阴有中雨，风向风速是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24度。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不是你们都这么快吗？就马上就有好多人把这个答案，正确答案啊，都发过来了，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到这个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了。当然也有一些答错的啊，那片海他说是2018年的，他说啥款呢我就不知道了，不对啊，不是2018年的。还有糊涂先生，他说是1989年的，不是。1989年的照片有这么清楚的吗？有这么高清的照片吗？那个时候都是胶片相机，好不好？还有实现梦想，他说这是一辆捷特啊 ，ATX670 山地自行车，属于入门级铝合金车架啊，山地车适合学生或日常通行骑行啊。恭喜你答错了，我觉得你大概率是问了 AI 的。还有彭龙说，他说不让我问 AI， 我就不参加了。他说我对于自行车一点也不了解。阳光80后啊，他是第一个答对的，所以送给他车贴也没有。而且呢，他并不是通过 AI 工具啊，因为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这是哪一款啊，捷安特，哪一个自行车啊？他说这个山地自行车呢，因为我也有一辆，而且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啊买到的。他说的是非常准确的，一看就不是用 AI 回答的。所以恭喜阳光80后啊，他获得了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我们先不把他的答案公布出来啊，看看还有没有啊答对的听友，答对的朋友们。其实还有一位啊，定州闷子手白肠，但是我严重怀疑他是用 AI 工具问的，但是我也没有证据啊，所以愿赌服输吧啊，也给他这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他也回答对了。我目前看到已经有三位听众回答对了啊，但是最先回答上来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两位，阳光80后，人家这个答案一看就不是用 AI 工具的。定州闷子手白肠，你老实说你是不是用 AI 了？你如果要是用 AI 了的话，你告诉我们。还有我爱992啊，他呢也答对了。如果大家还想猜一猜啊，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除了这张照片给您回台之外，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也同时给您回弹了啊！您直接点开帮个忙们的互动帖来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还有人说都是答对的都是抄的啊，答错的都是猜的。这个定州闷子手白肠是不是抄的我不知道啊，但是人家那个第一位答对的阳光80后，他肯定不是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关于这个车的价格，然后时间啊，型号说的都是非常准确的，而且他也说了嘛，他说他也有一辆啊，就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车当年的话还是比较畅销、比较流行的这么一款啊，所以说你有同款，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我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啊，这位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他说的就非常准确。你看阳光80后说了，他说这是2013款的捷安特的 ATX870 山地自行车，他说我也有一辆，他说因为当时花了我小4000呢。还有人说，他说这不公平啊，他说我正在开车没有办法参与啊。默默啊，没事儿，一会儿等你不开车的时候啊，也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我们每天都发，每天都送啊，有的时候送2张，有的时候呢送3张啊，至少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送2张车贴给到大家，所以说咱们都有机会。还有人说，他说你听广告里面的这个声音是谁给配的音？他说这个 AI 猜不了吧？其实 AI 目前对于声音的分析也好，对于声音的使用也好，也挺强大的了。包括有很多大家看到的短视频，大概率都是用 AI 后期配的音啊。有可能你觉得这个是真人配的音，其实啊，80%、90%都是用 AI 配的音，可能一般的朋友都猜不到。你看啊，刚才我说到了这个 AI 很强大，很多人不信。你把刚才我发的这张照片，就是你发特报团，它不是有一张自行车的照片吗？你把这张自行车的照片，你甩给手头上任何一个 AI 工具啊，豆包也好，或者其他的 AI 工具也好，你问他这是哪一年生产的哪一款自行车，你看看他回答的啊，特别准确，特别详细。

还有过客，他说我怕被怀疑用 AI， 所以我就没有参与啊。没事儿，这个你完全可以说一下你答题的思路嘛。他 AI 一般他只给你一个答案，但是他很少给你解题的思路。你光写一个解不一定给分，但是你把解题思路答过来的话，这样不大概率能得分吗？你把这个解题思路，就是你为什么判断它是哪一年生产的什么型号的，你一说，那其实看答案的人也知道啊，你这个到底是自己回答的还是用 AI 回答的。

还有人说，他说开车注意开车啊，他说开车注意开车注意开车啊，他说可别光看手机打字儿。对，咱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停好车的时候再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留言互动。让

还有我是会员，他说我每天开200公里车，他说能给我一个车贴的原图吗？他说我自己做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有九哥，他说不知道啊，谁是抄的？他说但是这个闷子中奖概率非常高啊，他说至少大家帮特保团晚高峰啊都得过奖。没事，大家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嘛，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就有机会赢取啊各个节目的奖励啊，只要你多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啊，都是我们的听众，都有机会得奖。其实参与节目互动的频率越高，得奖的概率也就越高。小游戏嘛，不输房子不输地是吧，不赢房子不赢地，就是一个车贴嘛，想要的话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啊，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啊，发打卡啊，如果你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赢得我们车贴的话，你就发车贴啊，都有机会获取。刚才不是说 AI 对于声音的运用也炉火纯青了吗？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歌手啊，唱的歌也挺好听的。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啊 AI 歌手唱的歌。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你看啊，听了一首这个 AI 的歌以后，不同的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天涯海角风，他说 AI 这么厉害，他说我真为人类的未来担心啊，不用担心，本身呢也是人发明的嘛。还有默默啊，他说 AI 这些歌吧，偶尔听听就可以。他说，但是听几首以后呢，就腻了。也有可能是目前他处于这个发展的初级阶段啊。他如果再发展的话，有可能咱们就不太好分辨了。当然，刚才放的那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 AI 歌手啊，其实已经很有名了啊。如果你再放几首可能你不太知道的这个 AI 歌手的话，你还真不太好分辨。还有人说，他说我怀疑上节目的这个新亮是 AI， 他说怎么证明新亮是真人本人呢？确实也比较难证明，但是我不会掉入到你的这个自证陷阱当中的，我也不用自我证明。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我就乐享其成了，我直接把我的这个声音授权给 AI， 然后让他来帮我上节目，替我上节目，我自己去玩去潇洒去得了。别担心啊，真的有发展的那一天的话啊，那我们肯定有别的这个工作啊等待着我们来完成啊，总不能让我们都喝西北风去吧。我们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啊，有人说到了，说刚刚省会的东三环上启程路上有一个皮卡上掉下来一个推车，他说不知道有没有造成交通事故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上午不是说到了从北京骑自行车到拉萨嘛，然后有朋友马上刷到了相关的短视频，然后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是不是看的这个，对啊，就是他，小明是吧，啊。

还有人说，他说刚才那个歌是 AI 唱的啊，他说太牛了吧。你如果觉得啊这个歌手的高音特别高啊，音色特别漂亮特别完美啊，大概率就是 AI 做的啊，因为一般真人可能不容易那么完美。所以有的时候瑕疵啊反而是大家更格外的弥足珍贵的。还有点时间啊，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发车贴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你如果想进入到帮个忙妹互动帖的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发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了，非常简单也非常方便。另外也可以聊一聊你平时会用 AI 工具吗？一般什么情况下你会向 AI 咨询一些问题？你认为 AI 的回答是否准确啊？你相信或者说依赖 AI 吗？还有人说，他说不用证明，他说我听声音就知道是新亮。但是现在啊 AI 它已经可以把你的音色模仿的特别完整了。你就比如说，我只要是录几段声音，我把我的声音甩给 AI，然后呢我再甩给他一段文字，我说你用刚才的声音把这段文字说出来啊，他读完以后吧，其实我如果不是特别仔细听的话，我都很难分辨，我都不确定这个是我自己亲自录的还是说是 AI 生成的，这个真的不太好分辨。因为人的语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 AI 很简单的就可以模仿你的声音。所以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你接到了某一些电话啊，这些电话里面的人呢自称是你认识的亲人朋友同学，一定不要轻易相信。你别觉得他给你打电话了对方就一定是他，有可能那个背后就是一个 AI 软件或者是 AI 工具运用了你熟悉的这个人的音文啊声文合成的这样一个电话。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啊跟对方再核实一下，要么然你跟他打个视频，或者呢是线下跟他约一下见个面，或者是你把电话给他拨过去，你看看对方是不是还是刚才的那个人。就一定要注意核实啊，千万别轻易的相信，否则有可能被 AI 诈骗了。我刚才那个提醒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啊，因为之前就有听众跟我讲过分享过他的经历和遭遇啊，就是说接到过亲人的电话啊，声音听起来特别像啊，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对方，是 AI 生成的这个声音。而且现在的这个 AI 视频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就是很多时候这个视频也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啊，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好在现在的法律法规已经明确了，我们在大部分的大的平台上看到的这个视频也好图像也好，如果是 AI 生成的，它必须要有相关的标识啊，就是你注意看一看，它一定有角标写着以上的内容为 AI 生成啊，它一定要有这样的提示给到观看的人们。还有人说，他说我跟你对一下暗号，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这也不管用啊， AI 知道你这个暗号之后，它照样能给你对出来。

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我想给车上贴那种寻找丢失孩子的这个车贴喷绘的话，他说如果被交警看到会被处罚吗？会被处以交通处罚吗？谁知道啊？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给他来回复一下啊，看看这种情况交警会处罚吗？还是说这个是可以正常张贴的？其实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超过车身的1/3是没有问题的，你别贴到太大，把整个车覆盖了，一般都没什么事儿。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各位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驾驶导航，我们先来了解省会市区啊，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现在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秦皇岛辖区的站口去往北京方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卢龙站口的话也是双向管控的黄牌货车，千安站的北京方向和甄子镇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千草高速去往千安方向的话，目前在京哈高速宝山的附近是管控了去往北京方向的货车，也就是货车是无法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唐草高速现在去往唐山方向路上车流量比较大，在唐津高速互通位置的话是有一个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

0: 那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即将登场，部分地区过程降雨量较大。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降雨范围会覆盖全省，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 以南地区还会有小雨，其他地区都会转为多云天气。近期降水频繁，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御准备。那除了降雨，部分地区还有风。明天下午到26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风。未来几天的气温呢，也会随着降雨展开而有所波动。 像石家庄，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5度，随后雨过天晴，气温又会快速上升到30度附近。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在东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东二环的南向北一过和平路，现在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前方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看着是在安联青年广场这个附近啊，大家如果您在这附近，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
3: 就是在朝晖桥的这个位置哈，现在北行方向出现了拥堵，这是东二环。那其他环线呢，我们看了一下，北二环、西二环、南二环都还好，但是提醒大家您 从北二环拐到西二环之后继续往南走，就是刚拐过来的这个位置，大约在九元街的这个附近吧。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小段的拥堵，不知道事故呢还是因为主辅路汇合了之后车辆比较大。
2: 优雅呢是在复兴大街，说复兴大街南向北进市区的方向在石家庄南收费站溢出收费站开始有点压车。目前看的这块车流并不是特别多啊，您就可能收费站这块集中交费的车比较多，过了收费站之后就能够一路畅通了。
3: 好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目前和平路呢 东行方向、西行方向都有堵点，东行方向呢就是老堵点，但是呢它是分成了两节儿。再来提醒一下，在长征街的桥面上有一节拥堵，后方呢是从胜利大街的桥面一直呢到后方，我们看一下，大约是北新街的桥面，这一节呢也是东行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这是东行方向。西行方向呢是至阴1953以及后面的保利天讯、名门街的桥面上，这一节西行方向有拥堵。
0: 再来看一下石家庄火车站周边，周末的时候火车站周边也容易在晚高
2: 风有拥堵的情况，目前呢南北洛克平台都有一些缓慢通行和拥堵的情况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接送亲友，您尽量停到东西广场上，让亲友呢从广场上这个一层的进站平台来进站。另外呢，中华大街这边堵得比较厉害一些，中华大街新石南路南侧这块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新石南路上都已经堵满了车。建议您呢走胜利大街这边，胜利南大街东广场这边相对来说顺畅一些。
3: 这是中华大街，您从南二环拐过来之后哈，您下了桥发现就下不去了，主要是呢南二环的
0: 北行方向从南二环中华大街啊北行方向，从南二环一直堵到了新石南路，这之间压力比较大。您也可以呢，比如说你要从南二环过来准备往北走的话呢，不走中华大街，走维明大街也可以。现在维明大街别看呢不如中华大街宽，但是双向都是比较畅行的。稍后呢，大家在路上通行，看到最新路况，想参加九点晚高峰的节目互动，有两种方法：微信呢和北交通广播，您直接留言也可以。另外呢，您发送打卡两个字，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在互动 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在互动留言帖上评论的朋友，还有机会参加九点晚高峰的节目抽奖。您无论是报路况，还有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金一组，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今天第一道的打卡互动题目已经出了，说空气当中最多的气体是什么？A. 氧气 B. 氮气 C. 二氧化碳 D. 氢气。如果中学化学、物理 这应该是化学题啊，化学题学的好的啊，这道题应该是秒给正确答案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您参与，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相应的奖品。这位您打氧气的这化学，一看您就没及格吧？再想想是不是打氧气啊？
3: 可能是觉得氧气非常重要哈，所以希望它占比较大一点点。好，那刚才呢说到了，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要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卡留言帖的话呢，您发送打卡或晚高峰都可以。如果说您已经下载了
2: 即时新闻客户端，通过呢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看新闻啊，也可以参与其他节目的互动，也别忘了到咱们992晚高峰的会客厅来逛一逛。您在首页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这四个字啊，下班打卡，搜索栏里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咱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了。
0: 有的朋友是下班，这位说我现在是有个活要干，在路上打卡呢，听着晚高峰一路好心情，您这得加个班啊，希望您这个加班路上能够心情愉悦。
2: 哎，尽管是干活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充实的，
0: 挣钱了呀，
2: 对，就是这意思，
0: 接单了是吧？
2: 没错没错。广告回来之后，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4: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

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永不褪色说来一组毛巾，
1: 希望您能中奖、
0: 您真挺豪横的是吧，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能这么豪横，也希望我们的舅舅爱商城哈多多给大家呢提供一些大家喜欢的心仪的一些礼品，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底气足一点。
1: 大家呢每天进入到爱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在微信里面发送3个数字6，发送666就会给您回弹一个链接，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每天都有特价好物给您推荐。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还可以进入到好运帖，好运帖是干什么用的呢，猜数字赢奖金，工作日早晨的8点和工作日傍晚的18点每天2个抽奖时段，现在大家可以猜，猜的数字呢是归到明天上午8点的那一次的抽奖，大家呢发送好运，点击链接进入到好运帖，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明天上午8点中的500元的现金奖励了。
0: 祝大家真的好运气啊，所以说记好这个关键词好运，您在微信平台发好运，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那个链接啊，然后您点击下边的打开 APP 那个蓝条，您进了好运帖之后就可以呢随意留下那3个数字了，只要数字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中奖了，但是顺序一样啊，您要是说这个顺序不对也不行。另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也都开始跟我们来报道了，这是我们的好好爱自己，他说鲁军佳音两位主播傍晚好，
1: 你好，
0: 我们也祝愿哈在我们打卡留言帖上包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各位好朋友们下午好。
1: 第一道化学题刚才有人啊答 A 氧气，这明显就不对啊，有听众还笑话他呢，不是 A 那肯定是 B 啊，哎这位您化学成绩应该挺好的，他说我记得氮气啊当时越沾空气的比例应该是78%对吗，没错，你不光知道正确选项，然后同时呢你还给准确的数值给答出来了
0: 好嘞，也特别谢谢家有贤妻，他还帮我们回复呢，说我来打卡，另外舅舅二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舅舅二晚高峰的互动留言，这一看就是自己人啊，家有贤妻，谢谢啊。还有一生相随，自己呢今天也没闲着带家里人呢，他说打卡晚高峰，今天是遛娃的一天，外甥女儿啊没人看了，你这当舅舅的真好

0: 周日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您出发是要去哪儿？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快乐生活。
1: 我们彭龙啊，经常呢在节目当中，尤其是我们大卡留言帖上留言啊，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他家这么远
0: 啊，他得跑多远？
1: 他说下班了，然后呢现在往回走，而且呢他说得60公里。
0: 嘿，
1: 我说你平常通勤时间这么长吗？辛苦了啊，彭龙，您这家和单位离这么远吗？
0: 还有在路上有我们一路友爱相伴，来帮助听众朋友丢失东西的情况。二哥说呢，今天在青儿街丢失了一把吉利车的车钥匙，谁在青儿街捡到了一把吉利汽车的钥匙，请迅速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另外您那个钥匙除了吉利的标志之外，有没有什么钥匙链钥匙扣什么的特征？如果有的话就更有这个找到的可能性了啊。
1: 对，可以说一下啊，有什么特点，上面有什么小挂件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位咱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秋葵店了，看看你能帮忙吗？这是邢台的一位听友，他说在邢台的团结大街和北长街的交口，在步行街上呢。哎，您那个车咋开到步行街上了呢？因为我对邢台的这个路况不太熟啊。就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吗？团结东大街和北长街的交口附近，如果咱邢台的朋友能过去帮忙的话，您给九九二晚高峰这位听友打个电话，139-3306-4913，139-3306-4913。
0: 此外呢，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下一道题目已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古代美女的事儿。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我们都知道是形容美女的，这对应着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那其中的闭月形容的是哪位美女呢？给您四个选项 ：A. 西施 ，B. 王昭君 ，C. 貂蝉 ，D. 杨玉莹。你这怎么还带给提示似的？
1: 杨玉环还是杨玉莹？
0: 杨玉环，杨玉莹来了。你摁把我给摁懵了。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啊，反正他这个 D 选项也不是对的啊。我弄成杨玉莹了，这记混了啊。
1: 他的歌挺甜的，一会儿我们一定要放一首。
0: 我找个杨玉莹的歌啊。
1: 对对对，一会儿我们要听一首啊，也不枉这鲁迅来惦着她，都被封为四大美女了啊！
0: 哎，到底是哪个？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因为啊，就是他们的称呼啊，跟他们的典故是有关联的。您比如说，一说这个落雁。为啥呢？王昭君啊，对吧？所以说
0: 你再提示，你把选项告诉大家了。
1: 我不说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0: 人杨莹是不想说，你是一个劲儿的想说。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4: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3: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4: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Here we go，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Disco。家有贤妻说，一听杨钰莹，我都当时笑出声了，就。
1: 哎，还好这个选项里边不是这个第四个选项啊。这个古代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里边这个闭月是形容哪位美女的？
0: 谢谢九哥啊，他说佳音。
1: 那会儿还没有佳音呢，说古代的美女，要现在也能算得上啊。嗯，
0: 不是，我经常开玩笑说有闭月羞花之貌，为什么呢？因为养花都养不好，所以大家是不是也记着这个典故呢呀？
1: 那闭月是不是月亮闭你？是你闭月亮是吗？所以说你跟月亮不同时出现啊。
0: 对对对啊，那到底答案是什么呢？看看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啊，好多人其实都答对了，就尽管咱俩就是不那什么的话啊，不提示的话，大家也都答对了。你看珍惜眼前人说貂蝉呀，独爱秋晚，人家更亲切说小貂。
1: 哎，貂蝉啊，在后院然后拜月亮的时候，浮云被风吹过来，就把月亮给挡住了。然后呢，人就说：“哎呀，这个月亮看着你的美貌，都把自己躲到了云彩里。”因此呢，就貂蝉得到了闭月的这样的称呼。
0: 啊，刚才呢，你看我说了一半，陆军不让我说了，说你再说把答案都说出来了，排除法就没有了啊，没有什么可排除的了。
1: 西施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就是西施浣纱不有一个典故嘛，她常在河边洗沙，然后呢，传说这个鱼儿啊，见到她在水中的倒影太美。累了，都惭愧的沉到河底不敢出来了啊！所以呢，他有沉鱼的美称。而刚才我说到这个昭君，他有落雁的美称呢，是因为昭君出塞嘛，他自愿去匈奴和亲，然后路上呢，他弹奏这个离别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个琴声之后哈，就啪嗒啪嗒啪嗒。
1: 估计大雁听着这个流眼泪了，
0: 也伤心，
1: 然后拿翅膀一擦眼泪，就从天上就掉下来。
0: 其实人家是太美了，忘记扇翅膀就掉下来了。而杨玉环这个羞花呢，这个吧，我觉得这有点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夸张了。就号称啊，她呢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呢思念故乡的时候，就轻抚那个花瓣，然后那绿叶就卷曲起来了，仿佛是哎呀，我应该不如她好看，自愧不如。但据说吧，其实杨玉环她轻抚的那个是含羞草，就鲁军去摸它，它也卷起来，
1: 它也羞花。
0: 对对 对，
1: 羞不羞花，关键是看花的品种。
0: 对，没错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的互动打卡题呢，又给你更新了一下，大家可以来研究一下一种食物啊。哪种食物被称之为长寿果？吃这种食物特别好，好处很多。A. 核桃 B. 花生 C. 板栗 D. 瓜子儿。这四种食物里边谁被称之为长寿果？如果有答案的话，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一组鱼鳞巾。
0: 这回我也被我们摁了，也不说话了。
1: 这回没提示了、啊、
0: 我闭嘴了、我不闭月，我闭嘴了。
1: 那我提示一句吧，就咱们河北有的地儿管这个食物称之为长果，哎，它就叫长寿果。你们家那儿这么叫吗？或者有没有其他的称呼、也都可以继续的来打卡帖上留言评论。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
1: 你也要提示了。
0: 不，我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啊、就在不知道的前提之下，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突然想到过生日的时候，一般呢餐桌上都要有这道菜，然后一说呢，就是哎呀，你看这是长生果，是这样啊。当然了，这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答案啊。
1: 人家呢结婚的时候床上还撒这玩意儿呢，这里边也有啊。这个其他的朋友，如果这个提示够不够啊？如果还答错了的话，你都对不起我俩的提示，可以继续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最新路况贴心服务，稍后九点晚高峰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晚神23出征仪式将举行，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还有黎嘉颖准备就绪。那这一次啊，发射的新批次飞船呢，进行了一个多维度的技术升级，我们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就是返回舱仪表系统大幅升级了，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再有呢，就是拓展舱内空间，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的空间。第三呢，就是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的快速交汇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呢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
1: 第四是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之下可以切换为货运平台。第五呢是飞船预留了接口，可以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之后可以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任务的时候来满足调度需求。第六呢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和加固，确保载人安全返回。
0: 我们再来关注呢京琼高速二期今年呢将建成通车。 京寻高速二期项目呢，是位于保定的涿州市，路线呢起自京寻高速一期义和庄枢纽互通，向西和京港澳高速相接，全长是12.5公里。2024年10月开工，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每小时120公里。
1: 该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实现京港澳高速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通。目前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路面工程施工，计划今年的年底之前全面建成通车。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鲜事儿哈，就是2026年5月呢，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了，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的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一个自动识别和及时的语音劝导。像深圳啊、芜湖啊，还有长沙，赛博交警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了。有了机器人的协助的话，那被解放出来的我们的警力呢，就可以灵活的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啊、重点违法查处等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看来是未来以来。
1: 目前呢，咱们省会石家庄还没有这个机器人的交警上岗，但是咱石家庄已经有无人机在一些高架桥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快的作用。大家如果是看到了，也给我们拍点视频、拍点照片什么的。近日呢，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及补贴标准2026版的最新通知》，对于河北全省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工种目录补贴标准进行了优化调整，着力提升培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我们来关注哈，这其中的最关键的一个点呢，通知当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它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年6000元。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放假的通知，在端午节的假期为6月19号周五一直到6月21号周日，共放假3天的时间。

0: 这次呢是连休三天不调休，那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先提示一下，因为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的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呢，七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所以说这个端午节不在免费政策当中。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消息，在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的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近日呢，我国的海关总署也发布了关于防范埃博拉病毒疫情传入到我国的公告。为了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我国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要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给我们传递的及时的路况信息。杨先生。
2: 在中华大街和道岭北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了。
0: 中华大街和赵陵北路目前呢这个交叉口的信号灯不亮，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不过中华大街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堵点，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然后过了和平路之后，目前呢在下桥的下坡的这个位置出现了拥堵，前方的堵点呢就是在新凯路这个路口，所以大家多一些耐心，就是您下了桥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市中心走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们发现中华大街和中山路交口目前向西行驶方向，也就是在新百和万象城中间这一节儿，我们发现出现了拥堵，后边呢是一直堵到了北新街。
1: 还有听众说啊，周末不能浪费，不能在家宅着，他选择出去玩儿，说现在就出发去西山。您拍来照片，看着像是民宿，还是西山的一些特色的酒店呀？看着还有小帐篷，还有这个小院，看着都挺好的啊。您是去哪儿玩了？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是白色帐篷是喝茶的，在白鹿村。哎呦，大家有没有这个周末石家庄周边一些好玩的去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贵不贵呀？
3: 十九二，新源高速由北往南走，过了西庙口，有四个电动车上了高速了，
0: 太危险了。
3: 还有两辆带着人的。
0: 好，我们
1: 咋上去的呢？
0: 对，而且还带着人在高速上，这太危险了。我们场外编辑小田已经抓紧时间反映给了高速交警指挥中心。
1: 现在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0:30，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信息。这位您发的图片是不是在呼德河沿线的景观路上啊？说正好有些违停的车一下子把车就停到景观路旁边去看风景了，导致过往的车啊错车都错不开。特别提示大家啊，在这个呼德河沿岸的景观路，它隔一段会设置一片停车场，您别想着看着美景您就自己停车，光顾自己看景方便了，一下子您把这个景观路上一溜的车全都堵住啊。而且您这样您看景的时候也不踏实，咱找个能停车的地儿，咱停好车之后慢慢溜达啊。
0: 是，这有他应该指的是这辆白车吧，雪铁龙啊。我们把那个图片稍微放大一点，看看他这个车牌号，我们批评一下他吧。你这么停真的挺不合适的啊。
1: 河边回去赶快挪挪车吧。
0: 7A 啊，后面是711啊，前面是 GA， 中间是两个字母我们就不说了啊，空一下 GA， 然后是后面三个阿拉伯数字是711，谁认识这车主赶紧提醒他过去，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已经把后方的这一溜车都给挡住了。
1: 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参与答题啊，在微信上答题是可以的，我们也能收到，但是微信上不抽奖啊朋友们，如果您想中奖的话得在微信上发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然后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您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这样能参与抽奖，有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一组鱼鳞巾，擦玻璃啊这样的一些光滑的表面都特别好用，不留水渍。您可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帮我们来留留言，同时还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的环节。
0: 如果还没有得到这鱼鳞巾的朋友们别着急，您可以先一步到九九爱商城看看鱼鳞巾长啥样。我们这鱼鳞巾特别的好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谢谢翠云，他在石家庄的复兴大街说，目前啊南向北南三环开始缓慢行驶了，车流量很大。刚才我们听友说到的是从西源高速往这个复兴大街，然后走到了南收费站市区方向开始拥堵，现在呢已经开始堵到了这个前方的堵点是在南三环这个位置了，还继续往前有什么情况？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帮我们说一下。
1: 这位骨头先生说，
4: 中华大街北三环的红绿灯也不亮。
0: 哦，
1: 他说从昨天开始就不亮了。
0: 对，刚才那个听友说的是赵陵北街是吧，这块不亮了，然后现在北三环这儿也不亮了。
1: 看来这一片可能是电路系统有点问题，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抓紧时间恢复一下啊。
0: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石家庄

0: 预报呢是中雨转小雨，19到20度，有北风3到5级，承德小雨转晴，13到22度。
1: 继续来关注张家口的天气，小雨转晴，14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中雨转晴，17到21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中雨转晴，18到22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中雨转阴，17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有南风4到5级。
1: 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南风4到5级。
0: 明天北京啊是中雨转阴的天气，16到22度。
1: 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1: 河南郑州小雨，19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山东济南是暴雨转中雨，18到25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3， PM10 的指数55，空气质量属于良。这么阴雨天谁就遇到月亮，那个月亮它都闭月，您都有闭月之美吗？
0: 也提醒大家，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不是这个好多城市明天都下雨，
1: 对，
0: 好像没有不下雨的啊，
1: 都没有，都有雨，
0: 是下雨的概率挺大的，所以明天是新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上班的第一记得带雨具，第二呢就是选择好您的出行交通工具。
1: 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这个闭月之嘛是形容的貂蝉嘛，说貂蝉是邯郸永年人，说邯郸永年还有个貂蝉村，而且呢据说啊发现了宋代石刻和唐代的墓志，上面记载有貂蝉里、貂蝉村等等这样的一些碑啊，说有实物证据呢啊。
0: 也差不多，
1: 咱们河北老乡貂蝉，
0: 因为你看他正好貂蝉是东汉末年
1: 哦、
0: 这个司徒王允的歌女，
1: 咱这一片嘛
0: 啊，对对对，是吧？所以说这王允就宣扬他说比月亮还美呢，于是就有了这个闭月之名。其实啊，当时他拜月的时候，正好一阵风吹来，
1: 也是阴天，
0: 对，云彩就遮住了那个月亮，就恰巧了。

我们听友还说呢，像这个单义成、雪义庚啊，他说貂蝉是虚构人物，历史上其实没这个人，是这个在历史上。

0: 就是他家还发现墓碑的那个。
1: 对，因为什么呀？就是在这个当地啊，就是邯郸永年啊，他那个唐宋文物当中，比如说貂蝉里啊、貂蝉村呢、啊、墓志和石刻呀、啊，有人就说到了，说其实这就是地名，可能跟他的那个什么没有关系，
0: 就不见得貂蝉在那生的。
1: 嗯，对，因为什么呀？就是你像《三国志》《后汉书》就正史当中，没有记载貂蝉这个人啊、嗯，他最早出现貂蝉就是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就是鉴于这个元代还有明朝的这个小说还有戏曲，他属于文学形象，所以说正史当中没有，只有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戏曲啊小说当中出现了的貂蝉的这个人物。
0: 也谢谢大家，不光给我们补充了文学知识啊，还帮我们补充了一下历史知识。还有呢，这个刚才这个说这个营养的这个选啥啊？然后这位说选栗子。早生贵子，早生贵子里边有栗子吗？
1: 啊、
0: 栗子是籽吗？早生贵子里的籽不是那个什么，早生瓜子吗？早生贵子里的籽是瓜子吗？
1: 好像就是那个结婚上床上好像就是那个
0: 枣
1: 和那个栗子。
0: 那早生是
1: 花生，那个、
0: 花生，然后
1: 栗子
0: 桂是桂圆，
1: 不是栗子
0: 啊、哦早生贵子的子是栗子呀，
1: 对啊对啊，
0: 这么明白了，这早生贵子里边四样是啥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刚才那个长果，他说我就选花生了，然后说还有定州的朋友说我们这儿管花生啊，定州方言就叫长果，还有哪块管花生叫长果，也都可以来说一下啊。
1: 但是我相信哈、啊，就是说他肯定不是长果，像我们俩这个二声和三声这样发。是吧？就定州话那个长果怎么说呀、啊？
0: 给我们发个语音，我们听听定州方言怎么说。
1: 对，
0: 我们的这道题的题目，再回到这道题里啊，哪种食物被称之为长寿果 ？A. 核桃 B. 花生 C. 板栗 D. 瓜子儿。
1: 嗯，
0: 这个四个里边到底谁被称之为长寿果？如果你有答案的话，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打卡，进入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在这上留言评论，可以参与到抽奖的环节。
1: 好嘞，心仪在微信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哎，今儿啊，我们老公，我老公啊。”擦玻璃了，说擦的这个花里胡哨的，我就想起咱晚高峰的鱼鳞巾了。
0: 嗯，
1: 哎，要是有鱼鳞巾，就不会有这个结果了。明白，明白您的意思哈。这样吧，大家说说这个玻璃该擦的怎么更干净。
0: 嗯

0: 我们一边听着歌，一边来听着大家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啊、
1: 是这个长果到底该怎么说呢、啊嗯、我们挨个来听吧。这位荣强，
2: 南果那边也叫长果，就是冬天收花生就收长果去啊，长果去。
1: 我怎么觉得这像唐山话呀？但是安果啊，还有过客，
2: 长果，
0: 长果，
2: 这是原始方言花生。
1: 长果啊，你看重音还放到那果上了，长果、啊、
0: 听着就亲切。
1: 是是是，你看果三声，它一变成方言了之后呢，就变成一声了，是吧？
0: 嗯，
1: 哎，就有时候方言啊，你就听起来特别有意思。还有这位大兄弟，
2: 对，那我们还得讲这花生叫长果，长果，普通话就叫长果。
1: 我怎么觉得你说长果倒是普通话，前面那个倒是就像方言啊。
0: 这有的时候这老家话长时间不说啊，你没有那个语言环境，就说的就说不出来了、啊嗯。
1: 要不叫入乡随俗的哈、啊。我来听云飞。
3: 用俺们院士会说那个长果，俺们也都是长果，你吃点长果呗。
1: 你吃点长果呗。
0: 吃点长果，那个确实长寿果指的就是花生啊，这是不是有的地儿叫长果也是这个长寿果的一个缩写或者说简称？根据前面的资料都表明说，这个长寿果被称之为花生，但是核桃仁呢，由于它和人脑结构相似，所以也被称之为长寿果。但是呢、
1: 我觉得它应该叫聪明果，而不是说吃核桃可以补脑。
0: 对，然后这个符合长寿果的经典指代，但是并不是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普遍认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普遍认为花生是长寿果，因为花生的价格更加亲民，而且营养均衡，对于人体的心脑血管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多吃一些花生啊，长寿果啊。
1: 对，而且它不仅是营养，你从它那个字音来讲是吧，这个长寿嘛，花生、
0: 嗯、
1: 就是觉得生命很长，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0: 然后包括结婚的时候都是吃点花生，就穿着花的生完男孩生女孩，生完女孩生男孩，是吧？
1: 组成个好吗？是吧？
0: 但是早生贵子里边有花生有枣，然后贵是桂圆，最后这个子是栗子，还是有听众说还是别的籽儿，还有人说莲子儿。
1: 是我们继续听啊，阿勇他说，
4: 鲁军早生贵子你都不知道啥，这样行啊？一看都没结过婚。是吧，花生、桂圆，那个还有红枣，还有莲子呢，早生贵子。
0: 莲子。
4: 然后那个我老家是保定曲阳，这个花生也是叫长果。
0: 也叫长果。
4: 我们老家是叫长果。嗯，
1: 但是不是所有的那个婚礼哈、啊，就床上都铺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这多个的慌。
0: 对对对，有的地儿人家还真放栗子。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儿早晨柜子里边放的是栗子啊，
1: 是吧？
0: 然后栗子他们那儿还有一个讲究，说是早栗子的意思。
1: 对呀、
0: 啊，就是早早的成家立业的那
1: 个栗子。对对，是他是那个栗啊，就是同音不同字。嗯、但是九哥说不能放栗子，
0: 为啥？
1: 栗子是刺儿头。
0: 哦，
1: 是哈、啊，他那个在。刚长出来的时候，
0: 它那成熟外包了一层刺儿，
1: 对，没把外边那一层剥掉之前，它可不就是个刺儿头。
0: 嗯，大家这块还有什么样的独特的习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九点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留言评论。我们稍后呢继续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
1: 哎，对，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其实这两周给大家准备的奖品都是舅舅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鱼鳞巾嘛，所以我们有位听友说了，你看今天老公擦玻璃擦的一点都不干净，这要是有咱晚高峰的鱼鳞巾送给他的话，可能就擦的干净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彭龙告诉你一个擦玻璃的一个好的办法。他说啊，我买了一个叫什么刮水的东西。
0: 哦，就是那个刮片似的。
1: 擦玻璃专用的刮水的东西。
0: 嗯。
1: 啊，他说那样的话呢，就是随便用什么毛巾擦擦，你就不用鱼鳞巾，你就你们家掉毛的那个毛巾啊，擦完了之后用那个一刮水，把水一刮下来之后，玻璃就什么印儿都没有了。当然了，要配上鱼鳞巾的话，那肯定就更好了。
0: 嗯，还有听众说啊，他们那块结婚啊，不是放早生贵子这四种，然后呢、说是放花生，寓着就是花样的生，生男又生女；放栗子呢，就是早栗子，刚才那个谐音。然后呢，放花生的长果，他们那儿也叫长果，同时也叫蝇果，叫葱蝇的蝇。吃花生又聪明、然后又长寿啊！
1: 哦，反正有人说了，说你看赵县千年古梨树说赵县就把那个花生啊叫长果豆啊，它倒是挺像豆的哈，但是它肯定不是那个哎，对，咱们一般不都是花生豆嘛，
0: 啊、对
1: 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位腾达说，我同学他们家生了仨孩儿，分别叫畅畅、果果、豆豆，就是长果豆的这个连起来，
1: 哦、
0: 原式的就叫长果豆啊。
1: 哦

0: 对，人家把那个长，你看这长长不好听，因为你知道我们
1: 叫唱唱，它就变了个音、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看我们老家那边一说长就是长虫，对，你看四爷人变了个音叫唱唱，这个名字又好啊、嗯。
1: 另外，您家如果没有鱼鳞巾啊，这个杨听众说擦玻璃，我有一个我的独门秘诀啊，家里孩子那个尿不湿擦玻璃，他说干净没水印，那个吸水能力强，但那个不能重复利用，这个擦一回可能下回就没法再洗完之后再擦了。这个鱼鳞巾呢，咱们擦了一回，哎，咱们脏了之后可以涮一涮，头干净之后再继续再擦啊！
0: 您真会想，
1: 但是他这个肯定是孩子没用过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想这家里还挺废物利用的哈。可能这个，孩子也长大了，尿不湿没用完，说擦玻璃吧。嗯，
1: 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是不是这个生活小达人啊？请问您这道题，迅速的给出一个答案啊，看您知不知道，一年当中，请问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哪个月没有31号？五月 A， 五月 B， 八月 C， 九月 D， 一月。A 五月 ，B 八月 ，C 九月 ，D 一月。关于有没有31号，有一个这个口诀。
0: 我刚才差点吐露出来，我又闭了嘴，没敢说。
1: 那个口诀是多少？然后你就迅速能够判断这个答案了啊？几月份？刚才这个四个选项里边，哪个月份没有31号呢？
0: 抓紧时间把对应的这个字母，或者您没记住的话直接说那个月份啊，然后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一会儿我们看大家的答案。
1: 或者您没记住选项，你直接把您背的那个口诀发过来啊，那个等等
0: 还得让我们俩排除是吗？
1: 什么什么什么31天永不差是吧？

0: 杨先生说，我们老家啊是平山港南的，他说我们老家给那个花生啊叫长虫果。
1: 哦，这有的挺像的，你像那个花生里边这个榴莲讲房，花生里边几个人，你像那个三五个人的那个连成一长溜的那个，确实有点像长虫那个样子。
0: 那你我一说这个长虫，我老觉得它应该是动物，
1: 蛇是吧？我们老家那块也是管蛇叫长虫。
0: 对，长虫果，哎呀，我就不敢吃了。
1: 各地不同的说法，
0: 我最怕那个没骨头的啊。
1: 但是记这个日子，可能大家小时候都学过这个，就哪个月没有三十一号啊？这可能各地的这个都是学的这一个口诀，是不是？您那是这么说的啊？然后很多人都发了这个语音，我们也来听听大家这个语音留言，到底那块几月没有三十一号？您家那块那个口诀是不是这么背的呢？
2: 南陵物节是叫。长果
1: 啊，这是
2: 剥开的豆叫长果豆
1: 啊，就长果那个花生仁叫这个花生豆叫长果豆，然后冰心。
3: 九九二，我就是原始的，我们老家怎么不叫长果
1: 儿？哎，
3: 你老家叫花生叫毛瓜？
1: 叫啥？您那后边那语音没听清，叫啥？什么什么瓜什么东西啊？然后小梅，
4: 那个口诀就是一三五七八十万，记住福胖走天下。
1: 记住什么走天下？我们那儿怎么后半句是三十一天永不差？
0: 听一应俱全。
1: 嗯，
4: 一三五七八十万，三十一天永不差。
1: 我们那是就这么背的。
0: 对对对，哈，爆米花说了什么呀？
5: 我还认真了，虽然你还没结过婚了。
0: 这说啥呢？
1: 就是结婚早生贵子的那个，他还没结过婚呢。
0: 啊，那可不，他不知道。
1: 啊，石头这个。
6: 一三五七八十万，三十一天永不差。
1: 哎，
0: 这个小帅哥啊，说的，
1: 谁教你的？是爸爸妈妈教你的，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教的？
0: 我估计他一上学就幼儿园，可能就都会了，会背这个了啊，就跟背这个二十四节气歌一样。
1: 那咱们会了这个口诀，同学们、各位听友们，咱们一起一三五七八十腊，就是一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和十二月。
0: 所以你刚才那个出的那个答案里边啊，唯独
1: A 是五月 ，B 是八月 ，C 九月 ，D 是一月。那几月是不在这个口诀里边啊？一三五七八十腊里边，那就 C 九月不在这个里边，所以说九月没有三十一号。
0: 是像一生相随，直接把那个九月给挑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用户名是186152的，他说一三五七八十腊啊，三十一天都不差，唯有二月二十八。哎呦，你看人家更全了。
1: 对，他把二月这个特殊情况又给补充了一下。
0: 对对对，当然四年还有一个二十九啊，
1: 又涉及到闰月了啊。还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大海桥上说，准备下道题目，下道题目请听题啊。下道咱们要来研究一下动物了，说什么动物的尾巴可以帮助保持身体的平衡？以下四个选项 ：A 猪、B 猫、C 鸡、D 牛。猪、猫、鸡、牛这四个动物，哪种动物的尾巴是帮助它们保持身体平衡的？如果你有答案，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0: 说到这个猪了哈，我就想那猪尾巴，然后小小猪胖嘟嘟，然后那个儿歌里边还说呢，尾巴那么一摇一摆，但是它能保持平衡吗？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把答案发过来。

0: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很多人都在猜啊。这个时候我刚开始以为是牛，后来想了想是猫啊。你还是讲了您的一个解题思路。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大家可以继续答题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动物的尾巴可以保持身体平衡呢？给您四个答案：猪、猫、鸡、牛。您认为正确的，把它的相对应的这个英文字母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嗯，
2: 我们也来帮您刷新一下周日的时候省会石家庄晚高峰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南二环在西二环转南二环的拐弯处现在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呢，如果要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这个拐弯的地方，一时半会儿呢是，我看一下，那是我转反了，应该是南二环东向西转西二环这个拐弯的地方。
1: 对，没错，就是南二环你往西走，哎，然后到西二环一拐弯，发现拐不过来了。
2: 对，一到石东路胡同那块转不过去，不确定前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如果在西二环拐过去的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前方是否有交通事故。另外，您转到西二环之后也不好走，西二环的南向北目前一过华路在缓慢通行，需要呢再往北一点，过了玉华路的桥面才能够相对来说顺畅一些。
1: 嗯，原来我们说东二环哈有一节北行方向不太好走，现在呢都传导给西二环了，现在东二环已经恢复双向的畅行，而南二环和北二环呢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堵点。目前依旧是省会的和平路，这比较顽固啊。和平路呢西向东的行驶方向还是老堵点，从建设大街一直呢到后方的北新街的桥面上，这一节呢车辆比较大。还有呢就是东向西，也是从晚高峰一开始这块的车辆就不少，就是知音1953保利天骏这一节。
2: 就想走和平路的朋友啊，高峰时段就建议您往北边走北二环，北二环要比和平路好走很多。和平路呢它是中间有一节是老桥，老桥那块呢桥面变窄，就变成了单向两车道，在那个单向两车道的窄桥那一段，它的通行能力就迅速的就受限了，在那块容易积压车辆，高峰时段尽量走北二环，东西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二公子给我们带来的文字路况。他说红旗大街和惠民路，这指的是石家庄，在这个交口南向北的方向左转的信号灯怎么不亮了呀？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还是来遵照一下哈。如果要是这块是相位灯的话，那尽量的看直行，但也有可能他是不是把这个左转的信号灯取消了之后是筒灯直接就走啊。
2: 嗯，
1: 有这种可能啊。
2: 哎，另外关于鼠啊哪个月，它有31号那个，除了那个口诀13578十腊这个口诀之外，有位听众朋友说有没有人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是要数手指头的关节数，就是你要握成拳，数上面那个四个鼓起来的那个手指头关节，凸出来的是大月，凹下去的是小月。你从一头一二，然后三四五六是小，然后七是大，然后再点一下，然后八七八都是大。这么数关节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一下，咱们举个手啊。
1: 凹下去的就是小月。
2: 对对对，这么来记的。我那会儿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教这个方法来着，就数手的关节啊。
1: 所以打小咱就会背哈，13578。八十辣哦，刚才西二环啊还有一个状况，桃子他说刚才啊在石家庄的西二环南行，我礼让了一辆120的救护车，我觉得心里挺满足的，有那种价值感啊。
2: 另外蒲红英说啊，这个二月如果是29天的那是闰年，不是闰月，闰月是多一个月，闰年是二月份多一天啊。
1: 秃噜了啊，
2: 哎，
1: 有的时候说话就一下子就秃噜了。好嘞，那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有一些路段的时候咱们可不能秃噜了，咱得见了拥堵就刹车。像赵亮呢在三简路，石家庄的三简路说目前从长兴街一直到南简梁东街双向都堵，因为这块有一个联邦学校，他说大家能绕吧先就绕和平路吧，别走这个三简路了。他说新华路呢目前行驶也比较缓慢，两个灯时能过去吧。所以说我们再提醒大家，三简路从长兴街到南简梁东街，也就是联邦学校周边，目前压力大。
2: 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来曲高速的来源方向348公里处有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行车道，特别提示大家路过事故路段请您注意减速避让。
1: 还有就是青云高速石家庄方向572公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的是应急车道，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2: 如果想要检测自己有没有这个闭月之貌啊，您今天晚上您就可以看看月亮，因为今天晚上很多地儿都阴天下雨，看不着月亮啊，你就是个美男子或者是美女美少女。
1: 是，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在保定市西部、石家庄市西部、邢台的西部局地有中雨。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9到13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4到20度。
1: 从今天晚上开始连着三天，明天后天啊，这三天您都可以看月亮，都有闭月 羞花之貌，因为这三天河北将经历一场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2: 嗯，
1: 那我们继续说，明天，明天白天全省依然是阴天，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5度。
2: 明天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
1: 26号夜间的27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2: 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在我省的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而27号的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是7到8级，而局地呢可以达到9级以上。这样的大风，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在高速上行车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感恩的磊子，他怎么说？
3: 九九二，刚才在中南二环转东二环拐弯处啊，有两个小孩骑着那个共享单车上了二环了，进行逆行，在北侧这个东向西方向的逆行走着嘞。希望这个交警赶紧处理一下，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啊！
1: 好，我们这位听友呢，他是在西向东，然后往南二环拐的这个地方，看到了迎面而来的骑共享单车的小孩小朋友。那我们的场外编辑小田也抓紧时间跟我们的交管部门来说一下吧，看看有没有骑警，抓紧时间过去哈，给他们劝离。
2: 另外呢，我们也给听友桃子点个赞，他说刚刚在西二环堵车，然后呢有一辆110的急救车路过，我特别礼让了救护车，真的为自己开心啊！我们也给您点赞。
1: 李先生说，数关节老师没教过，但是我爷爷教过我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6: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5: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6: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5: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7: 我们的听众传递了路面及时的情况，这是说在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和杜村路的路口有红绿灯，两位数的数显呢只显示最右下角的一横，其他那几个数的它就变，它变来变去它都不显，
8: 只显最下面那横的话那真的是看不出
7: 看不出是几，
8: 你猜不出来上面。

0: 但是就在淮安路南面这块的好几十个牌子都这样树挡住了。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加了七千棵树的话，是不是把这个树修一修，你得让这个牌子露出来，你也不再拍到别人违章了，这岂不就得注意啊、折腾什么的？
1: 嗯，这挺麻烦的是吧，他说的是从南三环拐到西三环之后北行方向，然后呢投到淮安路之间这一节。他说现在呀有这个区间测速的这个提示，比如起点呀、还有终点啊，这个牌子在那竖着的，可是现在树枝非常的繁茂啊，所以说挡住了，大家从这过得很容易就忽视了。那我们看不到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别超它的这个限速啊，最高的这个限速，只要您不超这个区间限速应该没问题。
2: 嗯，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对这个路口的车道划分有意见，他说中华大街北向南赵德路的下口五条车道，两个直行两个左转，但是一个右转呢还带着半拉直行，说这个右转必须带这个直行嘛，是不是之前啊这个直行道有点不够，所以把这个右转分出了一半给直行了，那你右转前面有直行车你等一会儿呗，等那直行绿灯它过去了之后你右转不就能转了吗，最多等一个等时。大家经常走中华大街北向南赵德路口的，帮忙确认一下这个最右侧的直行加右转，您觉得把它换成单右转直行的那边还够不够啊，经常在这同行的朋友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还有五哥啊，他说
0: 南二环转到西二环，
1: 嗯，
0: 都是那个下道的，到那儿的变道，
2: 哦，
0: 到西二环变道上辅道的车在那堵着的，
2: 没事，
0: 他那边指挥，但是就是车多，
1: 嗯，
0: 他下不来，
1: 嗯，你周末的吧？
0: 也没有交通事故。
2: 哎，他在那边呢，他不能提前从石东路下口下去吗？他走那个桥底下这么兜过去，
1: 嗯，
2: 那样能行吗？
1: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啊，他其实这块什么呀，应该是主辅路压力都大。
2: 哦，
1: 是吧？
2: 那块也堵，
1: 嗯，辅路就有压力大。如果它能迅速的变下去的话，那会不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2: 哎，经常走西南二环的，大家也帮忙说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咱们绕开堵点，同时方便这块尽量的不出现拥堵的这个好方法啊。
1: 嗯、只要这个辅路的它进不了这个主路的话，它也会压着后方的这个辅路的车辆。但是我觉得鲁军刚才说到那个提前下来，总比您在桥上下不来好，是吧？
2: 你桥上卡着，后边又堵了一溜车。
1: 嗯，的确是。现在我们的交警哈很辛苦啊，大周末的晚高峰还在这儿指挥。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呢，还有一位听友然后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啊，我们来
2: 是语音还是其他的信息，
1: 我们来看一下，
2: 找一下
1: 说咨询，哦，他就是说到那个赵德路这个地方，
2: 嗯，就是那个右转、
1: 啊、那这个咨询张华警官，这个明天我们再反映给张华警官啊。
2: 行，然后刚才也不是向大家征集意见了吗，您觉得这个右侧的这个带着直行的这个直行加右转换成单右转直行车有没有受到影响，经常走中华大街北向南赵德路下口的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嗯，大山说修剪树枝啊找园林部门啊，那刘海修的特别齐。
2: 对，有，而且有些路段啊，它那个切完那树枝切完草坪之后啊，它有一种就是植物散发出来那种味道啊。
1: 那对对对对对，
2: 就包括公园、你要是去逛的时候就容易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1: 是，哎，说到这儿了，你还记得昨天咱俩节目当中说到的，说那衣服啊如果晾不干然后会有那个就是那个味道
2: 哦，就在洗衣机里边、你没弄就是放时间长了，
1: 对对对，晾不干有那个味道，而且呢那个味道很难去哈。哎，我今天发现了，就那个味道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就是原来啊就是潮湿的条件之下状态之下啊，是真菌滋生了，就是它相当于是养料一样，残留在衣服上的一些皮脂的皮屑呀、真菌啊、细菌啊等等微生物，它就能大量的繁殖，所以它产生了这个臭味儿、
2: 哎。
1: 那大家说了，说你看这个皮脂皮屑，那洗衣服不都洗下去了吗？其实哈、我们洗衣服，哪怕你提前泡了，而且清洗了很长的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
2: 还有一些人加消毒液呢。
1: 啊，对，哎，你必须加消毒液。那刚才鲁军说了，鲁军说到这个消毒液，真是去这个异味的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如果说你洗很长时间又浸泡，然后又用清洁能力很强的那种洗衣液啊，也不能100%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残留物，就是那些皮脂皮屑。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了这个真菌啊、细菌啊一些养料，所以说我们的这衣服，如果说啊，你要是不能立刻晾干的话，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味道，怎么办？第一就是您家买那个带烘干的那个洗衣机，它要高温烘干的话，有效的杀灭细菌。还有一种就是你用这个长效的抑菌剂，就比如消毒剂啊等等，它可以抑制这个细菌的繁殖。

0: 哎、
1: 说完了洗衣服的事儿，再来看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上大家这个留言的情况。
0: 对对，刚才忘了我们的这个答案了。其实大家在打卡留言帖上好多人都在回答呢、
1: 嗯、
0: 但是大家回答的这个答案呢是
1: 五花八门的，就各种各样都有啊，
0: 这千姿百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千姿百态呢？主要是看到了我们这位啊，是吗？是的，他说刚开始吧，我觉得应该是猫，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家猫的这个状态，我关注了一下，它应该用不上尾巴平衡吧？它这个平常那么快，健步如飞的，所以我还是选鸡。
1: 嘿，
0: 你选了一个我觉得最不可能的啊、
1: 哦！那鸡得分品种，人家公鸡的那个尾巴，公鸡它那个长点、
0: 啊、
1: 那个确实有部分的辅助身体平衡的这个作用，注意是辅助平衡的作用啊，
0: 嗯、
1: 而它不是保持平衡的这个作用啊。
0: 嗯、然后比如说有那种长尾鸡，可能还好一点，
1: 嗯、野鸡就是山里边那种野鸡，它那个长的那个长尾巴，
0: 对、
1: 那个、
0: 对对对啊、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母鸡，它那个尾巴相对短一些，它怎么保持平衡啊？
1: 哎，在这四个选项里面单选题就选猫，猫的尾巴的核心作用就是帮助保持身体平衡的。可能你家那个猫啊家养的时间太长了，它不用保持平衡，每天都沙发上一窝或者猫窝里一待，你就没看着怎么在高空跳跃或者走狭窄的区域。
0: 别说有的猫长得已经开始非常的健硕了，很胖你知道吗？它都不跳了、啊、
1: 里边唯独有点争议的就是牛尾巴，牛在奔跑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它的尾巴也可以起到部分辅助身体平衡的作用，但是它的主要的功能并不是这个保持身体平衡。
0: 对，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冷言还说呢，他说我觉得牛尾巴它主要是打蚊子打苍蝇用的。
1: 哎呦，确实在农村见的这个牛大概都是就是驱蚊子用的，但是我没见过牛尾巴能竖起来的时候，我就见牛尾巴都是耷拉下来的。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里边还说那个牛尾巴它着急啊或者是牛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牛尾巴它是能竖起来的，而且牛尾巴它竖起来还能这个彼此之间还能做一些这个交流使用，就是牛尾巴也是他们的一种语言，打尾巴跟其他牛交流。
0: 我
1: 有养牛的吗？跟我说说您见过这个牛尾巴竖起来吗？
0: 我怎么感觉拟人化了？就是这人、
1: 嗯、
0: 那人没有，这尾巴骨已经那什么退化了啊？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在情急之下或者特别害怕的时候、
1: 啊，
0: 你的头发真的会竖起来。
1: 对。就是一下下木了的时候，那个
0: 对对对，包括汗毛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所以你刚才你说那个牛尾巴竖起来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也情急之下哈，牛尾巴竖起来了。
1: 这人说牛会通过尾巴的姿态传递情绪，当牛不安或者是警觉的时候，牛的尾巴会竖起来，向其他的牛同伴传递警示信息。这是牛的尾巴非语言交流的一种方式。你看、
0: 啊、
1: 牛尾巴是一人。
0: 你看吕先生就说嘛，说牛惊了以后，尾巴就竖起来了。
1: 你惹牛。啊
0: 开始拿红布在他跟前闪了闪，
1: 就是在村里小朋友不要这么干，就你别把牛惹惊了、嗯、牛惹惊了还挺危险的事儿呢。
0: 然后好听众哈，然后他说牛尾巴不就一直是竖着吗？刚才我们所谓竖着就是
1: 往下
0: 打朝下没事。
1: 对，你见过牛尾巴往上竖着的时候吗？啊、
0: 嗯，
1: 有是他那个牛尾巴竖着，他是往上竖着的还是怎么着？他说牛尾巴竖起嘛，竖起它就不是下耷了，它应该是往上撅着的。
0: 对，它要是您指的应该就是说耷拉着，
1: 耷拉
0: 往下耷了啊，那、
1: 嗯、
0: 不叫竖着啊。
1: 它是往上就直接一下子竖起，竖、
0: 哎、
1: 起来。
0: 但是郝先生又给我们这个扫了一下盲，他说有特殊情况，那尾巴还会横起来呢。
1: 啊，那你老研究你们村的牛了吗？是吧？
0: 我下周末哈，我觉得哪天我要休息的话，我一定要去趟君乐堡。
1: 哎，因为咱这块
0: 我去观察观察去，
1: 有的牛的那个牧场。是吧？君乐堡牧场，
0: 对啊、
1: 去看看
0: 啊，去看一下。哎，其实这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周末带孩子去牧场那边玩一玩。它有大片的草地，现在花也都开了。然后那边呢，还有就真的他那个奶牛场，是吧？可以去看看，
1: 还可以买牛奶、买冰棍、
0: 哎、
1: 买咖啡。
0: 那个冰淇淋特别好吃。
1: 哎，行。哎，那我们说那个牛，你别轻易的招呼它啊，把那个牛招了急了，那个有伤人的可能。接下来我们就说受伤的一个事儿啊，请听题：平时的工作生活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人扭伤脚踝的这个情况，就是哎呦一不小心脚扭伤了，
0: 脚崴了、
1: 哎、那脚扭伤之后，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处理方法、
0: 嗯、
1: 请问在脚踝扭伤之后的初期，以下四个处理方式正确的是，就你脚刚扭伤了，就是在去医院之前、
0: 嗯、
1: 您自己在家怎么来简单的处理一下、
0: 嗯、
1: A 用力的揉捏按摩，就自己揉。 B
0: 那不就更成蔡文姬脚了吗？
1: 您猜嘛，就是四个选项哪个对嘛。B 冰敷消肿。 C 立刻热敷。 D 快速的活动活动走路啊。这四个选项脚踝扭伤后初期正确的做法 ABCD， 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
0: 嗯，想获得我们的约定金呢， 的话，我们微信的答题的网友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啾啾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下，您留下正确的答案。特别感谢啾啾爱商城给我们提供的奖品。
2: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3: 那你呢？
2: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3: 好视力？
2: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4: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大家慢慢答着题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因为到周末的时候吧，大家可能开着车出去玩儿。今天我看一个消息啊，就是男子呢在高速上，然后心情不太好，结果呢发现高速护栏外边有一片水域，于是呢他就把车停下来了。停来之后干嘛呢？他开始在那个护栏旁边钓鱼啊，然后这个挺奇葩的。然后交警就询问他了，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很危险的，而且你也违规啊。这男子就振振有词的说，我就是钓了个鱼嘛，这又怎么地了呀？我心情不太好。
1: 我要模仿一下他的语气，就是我钓个鱼怎么了，我心情不好，我钓个鱼怎么了，您违法了啊。
0: 没错哈，他说我就甩一杆子看看有没有鱼我看这湖还不错啊。然后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处罚，就是罚款200元，而且驾驶证扣了9分。
1: 无论啊，这高速路边上它是有湖啊，还是有这个树，有些还有这个在停车摘果的，这个在停车摘花的啊，这高速公路上是不能够随意停车的啊。您如果想休息的话啊，您需要到附近的这个服务区去休息，高速公路上不能说停就停。
0: 你包括有一些不是见了水面就可以钓鱼的，是吧？有一些还写着严禁钓鱼。
1: 包括呼德河沿岸，它现在也都有禁止这个垂钓，还有禁止烧烤的一些提示啊。大家如果是去一些景区周边的话，一定要遵从一下景区的一些公告和它的相关要求。
0: 好嘞，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又跟我们说了什么啊？
1: 关于脚踝扭伤啊，大家主要是针对于两个选项，就是到底是冷敷还是热敷展开了讨论。有人说是冷敷。

0: 有人说是热敷的。
1: 对，因为这个吧，真的观点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主要是你比如说啊，我们家闺女她当时也是把脚给崴了，就最后一个台阶啊，她没有看到，
0: 踩虚了。
1: 对，她没有看到，结果一下子就崴了，崴了之后就真的就变成那个蔡文姬脚脖了啊。
0: 嗯。
1: 然后怎么办呢？当时去正骨那边去正了一下骨，然后就让她就什么呀，就回家煮那花椒水。你煮那花椒水，它不就热敷吗？
0: 嗯，
1: 它不就热的吗？对吧？煮花椒水，然后那个给他那个拿那个专门的那个毛巾啊或什么的给他敷一下。
0: 但是有的人呢，去医生那块，医生却让他是要冰敷。哎，到底是要冰敷还是热敷？人家是针对于不同的这个情况、不同的时间段，这个进行不同的这个处理。请注意这道题，我们的题干是当脚踝扭伤之后的初期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刚刚扭伤啊。根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专业共识，脚踝扭伤初期，也就是指伤后48小时之内，正确的处理应该选 B， 冰敷消肿。这个时候拿毛巾，你别直接拿冰袋直接敷到皮肤上，这容易把皮肤冻伤、啊、
1: 拿毛巾裹一下可以是吧，或者拿纱布裹一下。
0: 包括咱们刚刚拔完牙之后，人医生也说刚拔完牙之后先冰敷啊，然后冰敷呢是拿毛巾裹起来之后，您冰敷不是说把那个冰袋就放在这块就一直放着，是每隔15到20分钟之后拿起来，再间隔一会儿，间隔至少2小时之后再冰敷个15到20分钟，可以有效的收缩血管，减轻出血和肿胀，同时缓解疼痛，是目前公认的正确处理方式。
1: 的确，如果你要是立刻就热敷的话呢，一热敷它血管不就扩张了吗？然后就加剧了炎症和肿胀，效果可能就更加的厉害了。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就像我们等报时一下啊，这个热敷要等到什么时候进行呢？当你脚踝受伤之后的48小时之后，这个时候就适合热敷了。
1: 哦，
0: 因为热敷它的效果是扩张血管，这个时候这个在这个48小时之后再进行热敷，对于这个受伤会更加好一些。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回忆起来了，的确、的确是养了2天之后
0: 啊，您那个当时去晚了，
1: 对，才那个拿这个
0: 过了冰敷那阵儿了，人家所以说人家就省了冰敷那一步，直接热敷了，
1: 拿那个花椒水热敷的。
0: 嗯，
1: 没错。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胖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他说
4: 不好路况，鹿泉啊，鹿泉北斗路这个县县这啊，由西向东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三个车道，大巴车在那过不去，小车通行有点困难。
1: 嗯，
4: 他占据了，等于是一共是两车道，占据了一个半车道。
1: 嗯，是
4: 西向东方向，
1: 西向
4: 绕行吧，能掉头掉头吧。
1: 嗯，北斗路县医院的那个位置，东行方向有追尾的车辆，所以呢，造成这块只有小车能过啊，还比较费劲。
0: 另外呢，现在复兴大街南向北进市区的方向，在石家庄南高速口附近，现在是有些堵车了，特别是过了南三环再往市里边走，在南三环往里一直到新公路之间吧，在西京北村这个附近，现在复兴大街南向北进市区有点堵，如果大家能绕行的话，绕行一下其他路线。
1: 哎，这块前面是有事故吗？因为尽管啊，就是这边车辆大，但是没有会这么堵，而且拥堵距离这么长，大约就是投到方兴路的桥面上，后方呢是一直堵过了苍宁路，马上就该堵到这个三环的位置了。所以说这一节啊，目前压力挺大的。如果大家如果着急的话，您提前啊从308国道那个口，然后您下来可以走那个石栏大街。目前石栏大街308国道进市区方向没有问题。
0: 此外，高速上的及时的提示，有位听众说石横高速晋州往石家庄方向走，藁城出口附近有只小动物被撞了，在高速上，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反映给高管局啊，看能不能抓紧时间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处理一下。
1: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明天石家庄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19到20度，有北风3到5级。
0: 没洗车吧？乖，不洗啊！如果现在您正在这个洗车站门口排队呢，赶紧转身就把车开走。承德呢，明天小雨转晴，13度到22度。
1: 张家口小雨转晴，14到2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中雨转晴，17到21度，有东风3到5级。
0: 廊坊中雨转晴，18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保定中雨转阴，17到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大雨转小雨，17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有南风4到5级。
1: 邯郸呢是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有南风4到5级。
0: 北京明天有中雨转阴，16到22度。
1: 天津中雨转阴，18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1: 河南郑州小雨，19到23度。

0: 三度，东北风三到五级。
1: 山东济南暴雨转中雨，18到25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6， PM10 的指数是58，空气质量良。
1: 接下来一首歌，人生没白来。同时呢，大家也没白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马上来抽取今天互动留言帖上的幸运听众。大家这一波啊，你可以再刷一波评论啊，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听众朋友，获得由爱生城提供的云林机一组共10条，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希望您能中奖。

0: 一边听着歌，人生不白来。我们的幸运听众的名单已经产生了，在即时新闻的互动留言帖上，网名叫做大山的朋友，手机号码180，中间空四位，尾号是8189的朋友，告诉您怎么领奖。您返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在微信里面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刚才公布的时候，我们把中间那四位数省去了。你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呢，需要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作为我们的兑奖的凭证。只要您发对了手机号，我们就马上给您发中奖链接。点击链接，您到爱生城下单，这个29.9块十条的鱼鳞金显示支付金额0元就可以下单，邮寄到您指定的这个位置。但是提示您5分钟的时间啊，要5分钟之内您还没有发手机号码，我们就转送给即时新闻端其他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朋友，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的想要呢啊。
1: 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大约是18:38，我们等您5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啊，您移步到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发过来，这也是我们相互啊这个领奖品的一个暗号啊。如果说您确定了之后，我们才把这个领奖的链接给您发过去。
0: 另外呢，在复兴大街南向北，我们刚才说啊，怎么这个过了三环之后啊，南向北进出去有点堵了呢？

0: 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堵车的原因啊，这位叫做梁志江。梁听众，
1: 我是那边南向北快到方兴路的时候，它前面有一个故障车，有交警在疏通的，
0: 车坏了啊、但是看起来没有刚才那么堵了，但是现在还是排了一队，就估计正在清澈当中呢。
2: 总是有原因的是吧？它现在呢是后方堵到了苍宁路的墙面上，大家别着急啊，它仅仅就是一个故障车，至少呢还有其他的车道可以通行，只不过呢就是速度降下来了。
0: 大家别等了，那个听众到微信里边发送了确认的电话号码了，一位严听众啊，您稍等啊，我们一会儿在微信里边给您发这领奖链接，祝福您今天中奖了啊，也欢迎您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希望大家啊就是没中奖的继续努力，别灰心，中奖的呢你也别因为中了奖之后就不再留言了是吧，您中了奖之后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留言。
2: 好嘞，我们来听听君少给我们带来的语音。
3: 92992红旗大街南向路口两车相撞，由北向南方向向距中间车道未放置警示牌，导人注意。
2: 没有放警示牌是吧？红旗大街南向闭口这个地方南行方出市区方向，
0: 而且他这个路况播的这个不急不徐的啊，然后呢这个播的特别的冷静啊，很清楚这个位置方位还有现场的情况都说得很清楚啊。

0: 于连杰的奖品呢，刚刚我们已经顺利送出了，在微信平台给这位严听众发送了领奖的链接。您点开链接，它有个二维码，您摁住识别，然后呢，它就会领取一个我们的就这爱生城的优惠券。您再点击去使用，在这爱生城里面，您就可以看到您那个支付金额显示零元，就可以下单购买29.9元十条的于连杰了。
1: 嗯，好，也祝贺呢我们这位听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其实呢，每天参与的听友特别的多，但是我每天只有一位幸运听友啊。我希望没有获得于连杰的朋友们，或没有获得奖品的朋友别着急，我们获得的是一份幸福和快乐，是吧？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互相的可以交流啊、互动啊、答题啊，是吧？也收获了一份常识。
0: 另外呢，路上的路况我们也知道了最新拥堵的原因。刚才复兴大街南向北过了三环之后啊，就缓慢通行，前面有辆故障车，交警正在帮忙处理呢，您别着急。还有月月妈妈说环路怎么也堵了，说有事故看到了，具体位置呢是在环路和西三环下来要上二环桥的这块附近，环路西三环然后下来要上二环桥的附近，大家在环路这块走的话，大家注意查看一下，就是在龙泉大桥那个附近啊。
1: 哦，
0: 嗯，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那个事故处理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对，它应该是从三环是吧？
0: 对，
1: 然后三环呢，然后到了龙应该是北行方向吧，是北行方向还是南行方向过来啊，往这个环路拐的这个地方现在出现了拥堵，他说呢是有事故。
0: 现在看到这块就是他那个龙泉大桥，它不四个跟那花瓣似的吗？西南角那个花瓣的匝道是堵的，
1: 蝴蝶的翅膀是吧？
0: 对，一下子堵住了。然后另外呢，环路现在西向东进市区的方向这块也得给卡住了，应该是在官厅西边这块啊，这个路口这儿就堵住了。大概事故的点位应该是在这块，大家路过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事故处理的进展怎么样了。
1: 嗯，现在就是龙泉大桥进市区方向，我们走环路的话呢，也出现了这个拥堵。
0: 嗯，
1: 那它应该是，
0: 我看着那个匝道应该是北向南转环路，然后再往东的这个方向。
1: 是吧？啊，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南行方向，
0: 是吧？它在西南角的这个匝道。
1: 南行方向，然后呢，它等于是从这个桥面上跨过来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匝道，然后呢，这么一拐一兜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回到环路继续往东走。
0: 嗯，这位说，我刚才走了红旗大街惠民路南向北左转，它之前有箭头灯，但是最近不亮了。如果不亮，你就看筒灯。
1: 对，
0: 就是如果它亮的话，然后呢，有这个箭头的红灯的话，咱就这个箭头红灯咱就停。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如果它这个箭头的绿灯没有的话呢，这个筒灯它这个时候咱就哎。就不对了，我这个逻辑不自洽了。
1: 我觉得对着
0: 的，你帮我倒着的，
1: 对着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啊，他现在到这个路口，原来呢是有箭头灯
0: 啊，
1: 当箭头灯是红灯的时候，您肯定不能走，
0: 对
1: 吧？他说呢，这个红灯啊，这个箭头的这个红灯，不亮一段时间了，所以他既然红灯不亮，你就不用管他了呀。
0: 那就怕那个箭头的红灯是亮的，但是箭头的绿灯不亮，这个时候他咋办？就是箭头红灯，就是筒灯是绿灯的时候，它左转肯定是转弯是红灯，
1: 啊 对， 啊，
0: 对吧？然后等箭头的绿灯，本来这个筒灯变成红灯了，它该转弯了，但这个箭头的绿灯它不亮。
1: 不亮不亮，我觉得你也可以转呀，因为它绿灯不亮啊。
0: 对，
1: 它只要亮着红灯，你是不能走的。
0: 嗯，
1: 对吧？然后它不亮的时候，说明它没亮红灯啊，对吧？它红灯是正常，是它没坏，它是亮着的。它亮着的时候，你肯定不能走。但是它等着那个红灯灭了之后，因为它绿灯坏了嘛，红灯灭了之后，它肯定就不是红灯了，您就可以走。
0: 哎，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这红旗大街惠民路南向北方向，它是左转这个箭头灯，到底是箭头的绿灯不亮，但红灯亮着呢，还是箭头的红绿灯这个两个颜色的灯都是不亮的？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个路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您确定一下它是不是红灯也坏了啊？
0: 嗯，
1: 要是红灯。我觉得吧，
0: 你看，是不是
1: 他这个
0: 灯，这一下子把它灯住了啊！
1: 对，他没有说这个红灯到底是坏还是没坏。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是红绿都坏了，就是他这左转向北灯没启用，那就简单。
1: 对，他要是红灯也不亮的话，说明就是刚才我们俩判断的，他就干脆没启用。
0: 对，
1: 他就跟绿灯不是跟绿灯去了，跟直行是同时启动的，
0: 就看你圆的筒灯了。
1: 您直行可以走，您也可以拐了。
0: 嗯，还有现在正是日落时分，接下来的一首歌叫《我在人间贩卖》。日落，但是免费的哟。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听着这一语风情的感觉哈，然后一下子就让我心驰神往，想出去玩了，想去新疆了，因为新疆是个好地方。就这样，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要你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是一次打卡。又有人说了，说去北疆的话呢，那边特别的美啊，草原呀，是吧，湖泊呀，啊，比如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的花海，包括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这个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还有国子沟大桥，这特别有名啊，网红，还有六星街，包括巴伦台黄庙，以及草原湖。

0: 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啊，整个的这个就是地质的特征，一条线串起来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1: 九点二严选旅游的旅行产品，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六幺八狂欢送纳拉提草原的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南疆的旅行线路，还有甘青大环线的旅行线路，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线路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想出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旅行社，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活动啊，特价的这个促销手慢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在微信里面发送新疆两个字。新疆

0: 此外，愉快的周末呢，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在我们的这个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参与到九点即时好运的猜数字的这个环节。您今天在我们的好运帖里面评论了三位数字，明天工作日早晨的8点是最近的一次抽奖，然后呢，明天8点之后，从8点0分开始，又可以继续参与到下一轮，在工作日下午的18点还有一次抽奖。工作日呢，上午、下午各有一次抽奖，只要您猜对了三位数字，就去获得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猜中，多人一起平分；没有人猜中呢，奖金自动累积到下一次。滚动奖金最高累积5000元。
1: 因为呢大家已经等了2天了哈，周末这2天呢又没有开奖嘛，所以说现在您抓紧时间，因为距离明天上午8点的这个开奖还有一段的时间，您还来得及，您抓紧时间呢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在我们的好运帖下留下您心仪的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然后猜的数字一样，然后顺序完全一致的话，中奖的就是你。
0: 眼瞅着5月份就要过去了，马上到来6月，高考就要进行了，加油，高考考生的家长们都在关心着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作为家长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升学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和考研的教育全路径。
1: 选择高报团队一定要专业，更要呢成为孩子和家长一个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啊，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的未来。如果您想找英腾呢给孩子进行高报的话呢，您回复助力这两个字啊，就助力就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您把这个助力两个字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今天月色来了，他那嗓子好没好，一会儿大家听啊。
1: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石家庄、洪水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是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的2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现在的猜数字赢奖金的活动啊！河北交通广播有一个992及时好运，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两个大字好运，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敲下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每天早晨的8点18点每个工作日都开奖，所以大家伙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好运啊，点击好运帖就可以进入评论区。奖金呢，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奖金是自动滚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好运就可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

0: 爱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5: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今天我们声音非常有磁性，一个原因是好多朋友说我这样说话特别好听啊，一个就是有朋友说我这样生病了就应该这样说话。天宇说这是月色来了吗？笑着笑着就哭了，说是月姐吗？感冒了。蒲公英说月姐是病了吗？声音很低沉。我这不是已经歇了好几天了吗？我还是很感动啊，就是有几天不来啊，再次过来跟大家这个聊会儿天啊，一看上来满屏都是关爱我。小梅说月色姐姐又恢复了天籁般的声音，是从哪听出来的？好好好，说月色我想死你了，好的疯狗。荷塘月色说月色终于来了。碎西楼说哎呀，掌柜的可不能这么着急上班啊，嗓子还是哑哑的。那你猜我为啥这么着急呀？那不是说找不着替班的了。秀美说一听嗓子还没完全好，带病坚持工作必须点赞，主要是也该出来接触接触大家吧。微微说月姐你嗓子都没有好还得来上班，真可怜。玉兰说月姐嗓子多少有点沙哑。Sky 说哎呦，掌柜嗓子好了是爱情的力量。有好多过来听节目的朋友，一部分特别善良，一部分耳朵不是特别好。还有朋友在那恭喜我说月姐恭喜你残血复活。谢谢大家的欢迎啊，比如说好好好尾余生啊，独冲小梅，家有贤妻千年古梨树，小凯啊，尾尘埃，专业消防啊等等，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欢迎。当然还有一部分嘲讽我的，我就拉黑了啊。那医生说了，说尤其是在恢复的过程中千万不能说话，一说话容易前功尽弃。所以今天我们多放歌好吗？正好是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大家伙多唱，咱们多听歌手唱歌啊。今天月姐少说两句好吗？好的。今天啊，跟大家来唱一下什么类型的歌？因为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要结婚，然后其实我也挺纳闷的，说我这个岁数，我竟然身边还有朋友要结婚。我身边也有年轻人，我有朋友要结婚。今天我们唱一首适合在结婚现场唱的歌或者播放的歌。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啊，新浪微博找到李月色来跟帖留言。啊，同时呢，你结过婚吗？您结婚现场放歌了吗？当时放的是哪首啊？也可以过来唱一唱，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这首歌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着，特别的好听，想不起来了，建议您下一个豆包啊。你问一些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豆包还是能回复。天宇说月姐嗓子不舒服可以试一个方法，就用那个纯醋用开水给冲开，然后就是早晚各一杯或者一碗啊，这个有效果，我试过啊。我感觉我是快好了，因为前两天啊，每一天早晨起来都不敢张嘴，就是你不知道张嘴之后发出来是什么样的声。当然我今天也有一个好消息，就刚才跟军儿哥接班嘛，军儿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哎，你病的时候挺好看的。我说咋有点黛玉了是吧，就是人病的时候好不好看另说吧，人病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温柔和善良。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婚礼现场适合听的歌，专业消防。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0: 就唱半句。今天再建议大家每首歌都唱完整点啊，我少说两句。这位，
1: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
0: 那越唱越心虚呢。微微，
2: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任性。
0: 你能降调吗？每次这样，我怕你有一天成我这样。自由，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爱不爱你几分，你多换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
0: 我们那个年代啊，结婚的时候特别流行唱张宇的《给你们》。鲤鱼跃龙门说，月姐今天说话好温柔。人会变得温柔，人什么时候最温柔？人生病的时候最温柔。因为原来我是

0: 景悦公园为邻，宾利西位，一席难求，云雾千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央全程品鉴，8601888888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去做我老婆好不好？好多朋友这个求婚的时候啊，这个婚礼现场都会播放啊。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婚礼现场可以播的歌啊，婚礼现场特别适合唱的歌。你听，小梅。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身边的火火火。
0: 好好好，淡定。
1: 其实你爱我就行，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0: 嗯，很好听，但你唱有点跑调。最后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张卫健你爱我像谁，好像是张卫健他在年轻的时候演过好多好多的这个轻喜剧啊，古装电视剧。这首歌是不是那个机灵小不懂里的呀？

满屏幕啊，这个分为三类，一类是唱歌的、点歌的，一类是关心我的，一类是嘲讽我的。真的，当时我发了一个视频嘛，我说我声音说不出来话，然后好像夹子音一样，然后就有朋友在底下学我说话。真的，你们的嘲讽声好大呀！我只是现在嗓子哑了，我又不是不会好了。但是说实话，你生病之后啊，这个心态是有一个过程和起伏的。就刚开始会觉得有点懵，怎么突然出不了声了，然后接下来就觉得有点搞笑啊，就是怎么声音出这个声了，然后再过了几天就觉得哎呦有点恐惧，生怕自己好不了。你们知道秦岚吗？她曾经去参加一个这个综艺节目，当时就是嗓子哑了，电音朵拉嘛，就好长时间没好。然后我特别理解她，当时身边周边人都跟她说你就少说两句吧，你少说两句早好。秦岚说这能憋住我吗？所以我就为了憋住自己，最近这个养病的这几天，我拒绝探望我的客人。Step it up。我是会员说，大家今天留言多打点字儿，多点歌，唱歌的多唱一会儿，照一个小时唱。哎，也不要那么多，你照一个小时，你明天你嗓子哑了，一人唱五分钟吧，今天可以唱完整版的啊。婚礼现场适合听的歌，轻。

0: 没有感情，问号。
1: 可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
0: 你们知道那种想唱唱不了的感觉吗？真的很难过，细雨无声。
1: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让人让人更加珍惜。
0: 忘词了怎么？
2: 您的畅听时长已用完，请开会员后继续畅听。
0: 你搁这儿给我幽默了一把。终于等到你。

0: 们听听大家伙唱的《来日方长》。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0: Clap your hands， 刘德华的《今天》。Come along， hey, hey, 这位，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的笑，我从来的叫唇膏多么美到。
0: 有没有感觉自己起高了？我感觉我嗓子成这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啊这个用嗓方式不对。第一，我也不会丹田发声。有朋友说，月姐你主持人播音员，你为啥不会丹田发声？我不是学那个的，我是野路子出身，我是学新闻出身。然后另外呢，老在节目里跟大家呜呜喳喳的，我以后说话的时候我就这么说话，我小点声，听说了吗？音起。
1: 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带

0: 石龙。
1: 叶姐，你把曾志伟吐出来了。
0: 嗯，我把曾志伟吐。因为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就听我说话说了，说你吃了几个曾志伟。我现在已经很难模仿我当时的声音了。小梅，月姐，大帽替你值班那天，有个叫静心的唱了两首歌，特别好听，差点成了静心的个人演唱会。哦，你没有听过静心在我的节目里唱吗？每次他都唱，唱的确实很好听。他应该是学音乐的，练家的。我当时说了，我说专业歌手不允许参赛啊。开玩笑，静心，静心你在吗？大家有点想你了。有首老歌啊，叫《出嫁》，特别适合婚礼。可惜我的嗓音太内向了，就不献丑了。大家伙可以播放一下，听一听吧。什么叫嗓音太内向了？你能说句话吗？让我判断一下。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刘晶说，我从红林大街惠民路走过，就是左转红绿灯不亮了，红绿灯不是不亮了，是绿灯不亮了，但是红灯还亮，有一点事故，我们已经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夏天的快乐很简单是吧，空调西瓜。朋友说空调西瓜和 WiFi， 不是 WiFi， 还有一双不用系鞋带的鞋。出去玩特别合适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发送666就可以买到，自带的专利软弹材质，上脚就是那种云朵版的材质感，软乎乎的贴合脚型。你说谁家里不得有那么一双两双卡洛驰，是吧？大人穿，孩子穿，很方便啊！夏天去海边出去踩个水下雨了都能穿今天是奥莱直发，可以单买或者配亲子款今天有儿童款，有成人款现在前500名下单还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那个鞋花安上去之后就与众不同了，自由 DIY， 直接发送666，发送666，成人款只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能拿下，儿童款只要139，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下单购买。杰说复兴大街辅路与河源路交口信号灯现在也不亮，来听王菲。

0: 这婚礼放这个不吉利吧？其实我俩没有明天，你得有期望了。双城，
1: 请你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不啥的，忘了。
0: 你要结婚的话，你尽量记住词儿啊。微笑。
1: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0: 今天你要嫁给我，
1: 明天就会可惜。
0: 为啥大家唱的都戛然而止？不得唱完整点吗？不行。
1: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天旋；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0: 深情。
1: 前途漫漫人，我装幸亏还有你在身旁。
0: 暴风，
2: 咱们那个交通广播推送这个公众号，这公众号推送这里边的信息怎么是？
0: 怎么推送的信息咋了？没说完。推送的信息特别的及时，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特别适合婚礼现场播放的歌，或者您当时结婚那会儿流行在婚礼现场上唱歌吗？我就记得我当时参加过一些婚礼现场，就是人家好多人都特别有才有艺啊，然后男生唱着歌就把女生请出来了，接下来男女对唱，当时我就特别恐慌，我说我结婚的时候我也不会唱歌，可怎么办呢？虽然我出过单曲啊，但是我确实我不会唱歌。婚礼现场最适合听什么歌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唱出来。

0: 孤云。
1: 嗯，童话秀美。
0: 月色，你那个前几年出的那个单曲特别好听，再放一遍呗。
1: 我不好意思老在我节目里给我自己打歌。大家伙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什么 QQ 啊，什么酷狗啊，去搜啊，这首歌叫《那年武汉》。这位杨和。

0: 这首歌确实适合婚礼现场唱，但是不是说新郎跟新娘唱的这种情况下能不去咱就不去了啊。小芳，这也不太适合新郎新娘唱，你们这都是咋这第三人的身份去了。二手小博士唱的也是这首啊，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她上花轿。
0: 婚礼现场特别适合唱的歌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使我开出花一朵。
5: 是谁？
6: 月色。
4: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5: 是谁？
6: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5: 是谁？
6: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啊。
5: 是谁？
6: 月色。

0: 有朋友说，现在人是咋了？一个星期了，我看到好多人在三环高速上超车道边开车边打游戏和刷抖音。这种人真的不在少数，好多朋友没有出过事故就觉得侥幸心理嘛，这种东西 只有一次机会，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啊！大家伙不要那么着急，好吧？刷抖音躺在床上不能刷了，打游戏回家不能玩了，有个信息不回复怎么了？就破产了吗？没有那么重要啊，生命是最重要的。来，今天来唱一首结婚现场特别适合听的歌，问号。
1: 都早已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听，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胖是一个吻，做西方暖暖的好饱满。
0: 到副歌停了啊，又不唱了。徐明，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不回啊头。
0: 我记得这个歌是越唱越高的呀，咋回事啊？起高了没法了。一听这个歌想起了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叫主角嘛。演挺好，宋浩演挺好。这是刚才都接上了。仰望
3: 难以忘记初次见
0: 你，这刚才咱们的这个歌，
3: 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

0: 本来唱到第一节，我以为这个不太适合婚礼现场。你说希望你过得比我好，我以为分开了。后来又期待你是我手心里的宝。什么他过得比你好，你俩都要过得一样好。瑞红。最浪漫的事，我能听清也挺不容易的。你这是什么音质啊？在下水道里。大家伙如果要唱歌，保证一下音质跟音量啊，别在大风底下，别在下水道里头，别在山头上。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唱歌啊，月色 KTV 来唱一首婚礼现场特别适合播的歌。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看到一位朋友说我在婚礼现场我就唱了一首歌，但是只唱了这首歌的第一个字，剩下的就交给来宾合唱了，是动力火车的当。你是只唱了一个字当啊，还是你只唱了一个字啊呀？小白，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我嗓子都这样了还发这么一大段呢，就发完这么一大段还好意思祝我快快满血复活。你都发这么一大段，月姐怎么满血复活呀？怎么复活呀？你看人生病的时候，生气的时候都感受不到情绪。有朋友问说这是哪个频道？河北交通广播啊，河北交通广播的月色来了。今天欢迎大家来唱的歌啊，是唱一首婚礼现场特别适合播的歌。这位说，哎呀，上什么火了月姐，咋这么严重呢？太累了。这位说，月姐，我听歌刚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咱以前小强去哪儿了？强哥已经离开这个节目5年了吧？您才想起来呀。静心说，月姐，这首为你祈祷是婚礼现场好多爸妈送给孩子的歌。哦，我说呢，听起来不像对爱人唱，好像爸妈就理解了啊。爸妈永远是无私的伟大的，希望你永远过得比我更好，我们托举起你来啊，你越走越高啊，越走越好啊，你永远啊，不管是高到什么程度啊，飞到什么程度，永远是我们手。你这不就理解了？你下次你作为专业选手，你先解释一下。格子。

0: 在你眼，
1: 没这么熟啊，这个
0: 都曾了解我的心，还让我们都在人海中。
1: 想不起来是什么歌，给大家放一首《我结婚了吧》。

0: 结婚了。
1: 婚礼现场特别适合唱的歌，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啊！我没有想到我嗓子这样，今天发文字的还那么多。刚才格子多说了，这是人间共鸣，薇薇也说这是李健的人间共鸣，很熟啊，但是又不太熟。农民老头，月色真的来了啊，真的好想听你主持的节目，那还来这么晚。仰望星辰，
2: 你哭着对我说，
1: 上来就哭了。
2: 童话里

0: 点赞啊，唱得很完整。如果不是因为我嗓子坏了，高低我得给你唱一首我的版本的童话。
1: 最爱的故事，
0: 但这个歌婚礼现场我有点是不是太悲伤了，我愿变成童话里那个你爱的那个天使。你愿变成，你应该是已经成了才能结婚吗？来听这位李李。给你们
2: 在这里胡说了变成了一家人，他都爱你几分，你不烦他几分，
0: 还挺像张
2: 宇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我爱你已经爱到花都开了，鸟儿大合唱，爱到牛郎织女为我们点头，爱到花儿绽放，鸟儿成群把我们欢笑，爱到每道彩虹映出你的美。
0: 哎，可以啊，点滴。
3: 谢谢，听你的嗓子还是没有好的太好，没有好的太利索，一定要多喝水呀、啊。
0: 谢谢。
3: 唱一首给你们吧。
0: 好。

他一边唱，感觉还一边想词儿呢，能感觉到这个歌很久不听了，是吧？有朋友说咋变声期到了，是开始变声了吗？月姐，对，我真的像仿若经历了一个变声期，从刚开始的蒙圈啊，到后来觉得自己声音也挺搞笑的，然后到现在有点恐惧，我生怕自己好不了。所以今天感谢大家承蒙各位的关照啊，一直在点歌，一直在唱歌，正好也是我们月色 KTV 的一个环节啊。最后这个歌也送给大家，叫给你们啊。今天正好好多朋友都唱到了，我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换季的时候别感冒，能够每天晚上睡个好觉。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有小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局地有中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明天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6号夜间到27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一个信息啊，算电协同、商业航天、低空经济，这新词儿啊，一个接一个。今年呢，又多了38个本科专业，名字越新越怕选错，怕孩子错过风口，更怕追了热门却耽误了一生。别慌，英腾教育高保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求热门，只帮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经英腾指导的孩子，家长主动把亲戚朋友介绍过来，认可度高，欢迎回复助力了解详情。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啊，也即将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正在收看我们即时客户端的朋友们啊，欢迎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评论区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随时可以在后台看到。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栀子花开得润湖城第三期系列节目，以规则立身，以回应润心，破解孩子极端化的困局。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心得与道理，
5: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只 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啊，又来到了我们特别节目《栀子花开，德润湖城》。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期，今天聚焦的是我们孩子的成长路上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成长难题，但是不少家长发现啊，同龄之间的孩子慢慢就显出明显的这个状态差距。有的孩子啊，我们戏称是别人家的孩子啊，积极上进，然后自律，稳步前行。但是还有的孩子呢，哎，家长越接触越发现，慢慢的开始散漫、懈怠、迷失方向。你问他，哎，你将来想干什么呀？或者说你这个不好好学习，你想怎么着啊？孩子说，哎呀，都行，都可以啊，就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目标和期待。那这种两极分化的成长现状啊，也让我们无数家庭倍感焦虑。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两位老师，他们分别是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所长宋荣香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宋荣香，很高兴来再次来到了咱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
0: 还有河北省12355心理专家，也是衡水中学心理健康指导教师辛元老师。辛元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谢两位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慢慢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和智商无关，我们很多家长会把它归结于智商的问题，但是在日常现象当中你会发现，比如说同样两个初二的孩子，有一个回家之后他会先根据自己大脑当中为自己列的任务清单去完成他的作业，他的错题的改正，然后包括他自己的卫生的整理，包括他自己的这种自理的一些现象或者一些内容，就是日常给安排的，包括玩，他可以很有条理的去规划。那么这是我们渴望的或者说我们期待的那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另一种现象呢，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就是你发现他回家之后他玩玩这个，摸摸那个，刷刷视频，聊聊天也挺开心，但是
2: 玩够了才写作业。
1: 对对对，就是换句话

0: 他说他玩够了，可能他也不太会很专注的去完成作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就能明显的发现他的拖延，他的这种时间观念，包括他所居住的环境，包括他的书包等等，就是
1: 乱的，
0: 对对，整体的这种秩序感就是缺失的。
2: 所以你看啊，就是您这么一说，很多家长就说，哎，这说不是我们家孩子吗？就是大部分同学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您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几个呢？
0: 你看现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秩序感缺失，其实我们日常当中看到很多的现象，最常见的比如说，哎呀，你看这个你平时不能玩手机啊，周末可以玩一个小时，妈妈他说妈妈我多玩一个小时，或者说妈妈我多玩一会儿，我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哎，比如说他相中了一个东西，妈妈说哎呀这个你现在又不这么需要，那个要不咱不买了，但是妈妈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的这种心疼也好，愧疚也好，哎呀，可能自己琢磨琢磨，要不还是买了吧，等等，就是类似的这种啊，不管是从作业啊、玩手机，对成绩的界定，包括对他自理的界定，也包括他这种日常对于物质或者追星等等这种精神需求的这一方面的需求，家长可能也会告诉他说不可以，不应该啊、不需要。但是呢，可能这个界限在孩子的软磨硬泡或者在自己的愧疚之下就会打破。
2: 所以你看啊，其实我们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对。
2: 甚至啊，这种拖沓散漫，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常态。
0: 对。
2: 因为我们孩子们，你想他要是自律，他其实是那个逆着他的这种生长规律或者他的心理状态的啊。这个是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肯定可能会有日常的这种小惰怠的这种时刻。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其实也让我们的孩子哎慢慢走向了两极分化呢？宋老师。
0: 你看我们现在在孩子的日常当中哈，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模式里边，我们基本上会分为三个类型，大家可以所有的家长们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我们现在的孩子是哪种类型。比如说第一种类型啊，哎呀爸爸妈妈我不想写作业了，哎，这个老师讲课也没有意思，留那么多作业有啥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想一下，如果是你会怎么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哈，大家先自己去做一个比照。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通常的回应会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哎呀，不想写，要不就歇会儿吧，要不就是吃点水果或者看会儿电视，甚至有的家长会说，哎，我帮你写，或者说，哎，我跟你老师说一下，哎，撒个谎啊，家长撒个小谎。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呢？
1: 还有一种就会是命令型的。就说啊，
2: 那薛老师您对着话筒声音大一点啊。
1: 有的家长他就是命令型的，说你别跟我废话，你这任务就是写作业，你赶紧去写。
0: 对。
2: 对。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就是满足型的，就是无底线满足。然后那么薛老师说的这种指令或者命令，其实就是忽视他的感受，也就是说孩子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他有想表达的情绪或者有想表达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是完全忽略掉了，这是我们常见的两种情况。但是这两种情况在家庭当中啊，尤其是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是经常发生的。
2: 对。包括我们现在啊，这个就是视频直播的后台呢，我发现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各个的学校，比如说有这个安平县幼儿园的，集中区第四实验小学的，还有安平五小等等啊，这些孩子们啊也都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正在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我觉得刚才两位老师举的这种生活场景的例子，很多同学是不是都经历过啊？
0: 对，
2: 就是只要你跟爸爸妈妈说我现在不想写作业呢啊，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些，
0: 很多会是直接就是你干嘛不写作业，
2: 对，
0: 这就是你的事儿啊。
2: 对。其实孩子他小小的心里是有一些自己其他的想法的啊。
0: 对。
2: 那说到这儿，比如说我们如何正确的去解决这件事情，或者家长怎么来正确的去面对孩子啊，提出我现在先不想写的这种情况呢，
0: 就是引导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真的跟孩子去聊一下，说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比如说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0: 一般像不喜欢老师的孩子，我通常都不会给他界定为他不喜欢哪个老师，这是家长经常做的一个误区。哎呀，你看这个老师是怎么怎么样，那好，这个孩子以后就会对这个老师真的不接纳，
1: 就反而更强化了。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就会跟老师跟孩子去讲说，哎，你是不喜欢他的哪一部分？你比如说有的不喜欢他的音色，有的不喜欢他的长相，有的不喜欢他的穿着，因为现在小孩对穿着也很挑剔啊。
1: 对，其实更多的时候啊，可能是这个老师反而负责任，哎，就是经常揪着这个孩子的错处，比如说说了几次，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孩子一听，完了。啊，这个老师针对我，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学科，自然而然这成绩就拉下来了。
0: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真实的原因啊，引导孩子说出来，表达出来，我们才能够首先去共情他，啊，然后去帮他分析，再帮他一起面对，去找到解决的方法。
1: 大概我听了两位老师的介绍，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不怕我们制定的这个规则被打破。但是呢，我们要深究其背后的原因，把这些原因解决了，再帮着孩子把规则感树立起来，我觉得这样他会更有效果一些啊。
0: 同时就是说，这个规则打破不是打破了规则，是今天是个特殊情况或者今天是个特例，而不是说真正的允许他打破了，那么我们明天还会继续，就是允许他有情绪，允许他有身体的波动，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去及时感受，也是及时的把它拉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好，那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哪些原因啊可能会导致我们孩子呢，就是形成这种散漫拖沓的这种目前的一个状态，以及啊，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这种例子给大家举了一下，就是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哎，不同的家长怎么解答的？您的这个解答可能直接影响到了孩子啊，
0: 对，
1: 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啊，我们怎么帮助我们所有同学们，就是我们家长能运用哪些方式啊，让孩子更好的适应规则和习惯，帮我们孩子塑形定心呢？
2: 首先就是用给孩子用规则给孩子建立安全感，就是这种明确的规则哈，就能够让孩子知道，哎，我行为的边界在哪儿，哪些是我能够做的，哪些是我绝对不能做的，那么他就可以不断的去试探这个边界感的这种行为啊，就会让他内心有安全感啊，就不会那么不安。再有呢，他这个习惯呢，就好的习惯能够将日常的行为啊常态化，减少孩子在学习生活中意志力的消耗，不再事事的去依赖家长催呀吼啊。这种好的习惯一旦养成，他就会产生了目标感，
0: 一种自我的，就是我想做的，而并不是你催我做或者你逼我做的。
1: 其实啊，这个我们非常好理解。你看，我们正常人肯定是大部分正常人啊，一日三餐，对吧？
0: 对，
1: 早饭、午饭、晚饭。有的朋友可能忙一点不吃早饭，但这种习惯不好啊。
0: 对，
1: 到点了，到中午了，我们自然而然就说：“哎呀，咱们要吃午饭了。”
0: 对，
1: 这就是规则的树立。其实没有人规定你这一天你什么时候吃饭。
0: 对，
1: 但是我们整个所有人的共识都是：哎，单位中午
0: 习惯了
1: 啊，饭馆中午开餐啊，所以他就是默默养成的。
0: 对，
1: 孩子也是，如果他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开始起啊，回家就是写完作业咱们再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意外情况，除非有极其特殊，比如孩子今天生病了啊，他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这种生活了，那我们肯定是先解决啊。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就像您说的，减少这意志力的消耗，你不会今天跟他说，哎呀，你必须8点写作业啊，明天，哎呀，没事，
0: 还得说
1: 玩吧。
0: 对，还得说。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一点啊，大家可以来这样，多尝试一下，习惯降低意志力的消耗。
0: 对。
1: 还有没有哪些，其实我们家长也应该尽量让孩子做到的呢？新元老师。
2: 首先那个家长得以身作则。就是你给孩子制定了这个规则，就要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去遵守。你不能情绪化。比如你给孩子制定了这个规则啊，你今天可以看电视看一个小时。好，今天发奖金了，心情不错，回家孩子说，爸爸我要看电视，我要看一个小时。爸爸说没关系，你看吧，2个小时。
0: 甚至还可以发奖金了，哎呀。

0: 咱去吃点好吃的吧。
1: 对，然后赶上另一天，哎，心情不太好，家长心情不太好，看电视，你看什么电视啊？你学习弄搞好了没有？你还看电视？
2: 嗯，
1: 啊，你学习成绩下降，就是因为你天天看电视看的，不能看。
2: 嗯，
1: 啊，就这种家长他自己就没有遵守啊制定的这个规则，那孩子怎么去遵守？
2: 就是家长也必须得坚定地遵守这个相应的规则。
0: 对，
2: 而且你会发现啊，有些孩子呢，就是他日复一日都是按照这个步骤啊这个节奏来的，他相对来说就稳定一些啊。
0: 对，他心里的杂念要少，因为他这个约定咱们表面上看是给他制定了规则，或者说家长以身作则做成引领的作用或者榜样的作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共同约定的达成，也就是说双方都默认了，哎，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这个默认呢是我愿意你也愿意，我同意你也同意，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遵守的意愿，也就是他内心的秩序感强了，他遵守的意愿强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涉及到说你允许我或者你不允许我这样的事件，那这种纠纷或者冲突就会少。
2: 对，
0: 当纠纷和冲突少的时候，显得父母也知情达理，然后显得孩子也听话懂事，显得这个我们家庭的氛围也融洽啊，沟通的这种感受也更舒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表面
1: 他会把这些规则内化在自己心里，好像变成一把小尺子一样，实时的自己就去衡量一下，不用家长实时的去提醒。
2: 对，
0: 对
2: 啊，那说到这儿啊，其实你看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规则啊可以给我们孩子更多的安全感，包括习惯也是，
0: 对，
2: 他知道我下一步该干什么，心里不是迷茫的。那我们怎么来制定这个家庭规则呢？因为很多家长说，哎呀，你们这节目啊净说空话，我怎么可能不给他定规矩呢？我给他定了他从来都不遵守。我们接下来啊，两位老师，咱们啊今天不说这种没有用的，咱们就说一些干货。家庭规则制定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建议啊？真的实施起来非常有效果。嗯，
0: 咱们用家长们最关心的这个关于手机交手机的问题啊，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2: 好，
0: 你看我们正常来说，小孩尤其是到初中毕业之前的孩子呢，原则上我们是不让他晚于10点睡觉的，那么最起码在10点，也就是说最晚可能不会超过10点半会让他放下手机。那么我们假如说定9点半或者10点啊交手机啊，比如说9点半交手机可能就是10点入睡，然后10点交手机可能是10点半入睡，就是说入睡交手机和入睡时间一定是双重存在的。那好，我们看着他玩的还很嗨，我们家长是忍心还是不忍心去打扰呢？我们是吼还是喊还是命令呢？所以这个时候是家长在那个课也是也做一个激烈的斗争的一个过程哈。
2: 反正我觉得我要是看那种状态，我肯定是特别生气啊。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家长们，你比如说我们约定的时间是在的，哎，他也是同意的，同时呢双方遵守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那这个时候呢先控制好我们的这个吼，也就是说温柔且坚定的执行我们的约定，不吼不妥协，记住啊，就是不吼，但是不吼不代表妥协，就是不妥协，那就是提醒，用什么方式提醒，
2: 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啊。
0: 对，
2: 因为你看我们说到这规则的制定，咱们先从制定那一步开始说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好的建议给到我们家长呢？
0: 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去定任何的这种行为啊，一般因为在孩子身上展现的就是行为啊，那么定任何的行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给他一个明确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虽然心理学不讲对错，但是在家长日常的行为里面还是有对错的，那么要让他有一个清晰的遵守。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惩罚孩子的时候说，哎，你是不是错了，你这样就不对，这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当中，我们认为我告诉你这样不对了你就知道怎么对了，但是事实就是其实他还真不知道他怎么着对，所以呢不说反话，不说负向再负向的强调的话，就是明确告诉他说，我希望你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简单明了可执行可实施。这是第一，就是简单明了的，然后具体的要求。第二个就是我相信你可以。我们一般 就是哎，一边给孩子做着这种约定，一边跟孩子说，哎，你看你这个你又不行，你看你是不是不行啊？你看你上次就没遵守怎么着？就是把这种阴阳怪气啊，或者挖苦啊，或者嘲讽的东西，一定要及时的挪开，因为这个里边没有了信任，就没有了尊重。如果没有了尊重，基本上对这个约定的遵守也基本上就归零了。
1: 还有一点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约定不能是家长单方面去做的这个定的时间。
2: 对
1: 啊，得跟孩子去商量。那么孩子的需求也需要被看到被尊重。他自己定的这个时间他会愿意去遵守。
2: 其实啊，你看我们这大国之间啊，也需要协谈。我们跟孩子之间，有时候家长总是会用自己家长的权威啊，我给你定好了，你就遵守就行。
1: 对，
2: 他心里一定是反抗的啊，就像刚才新源老师您说的，先跟孩子咱们协商好啊，你先往少了说啊，这协谈的，你说每天只允许玩这个10分钟，孩子可能说不行，太短了啊，一局游戏都没有玩完，那你说多长时间吧？他不好意思啊，一下跟你说3小时啊，他肯定有一点一点往上加啊，半个小时吧。你说行，半个小时你提的啊，妈妈也同意。好，咱们每天就约定半个小时。到时候他到时候再说这时间太短了什么的，家长说这不是当时咱们商量好的吗？你同意了，你提出来，妈妈也同意了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啊，双方都参与协商，他更有说服力。
0: 对
2: 啊，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就是，比如说遵守，比如制定规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建议您可以给到大家呢？新源老师。
1: 就是这个我们规定的这个时间哈，有的时候还要灵活掌握。你比如说你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稍微宽限一点的。你比如说咱们给他规定你9点半交手机，他要正玩着游戏，你9点半准准的去收他的手机，他会说哎呀我马上就完了，我要是现在交给你，我那队友就会死掉，下次就没有人跟我玩了。啊，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提前用一些比较哎缓冲一点的方式去提醒他，比如一看时间快到了，哎，端着盘水果进去，或者端个牛奶进去，慢慢的坐在他身边，看着他打完这一局，孩子看到你进来了，他内心会对自己啊有一个意识的啊，这种自己就会提醒自己，啊，妈妈来了，时间快到了，他就会做一个收尾工作，
2: 对，这也是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恰当的提示啊，别你孩子刚玩2-3分钟，哎，时间快到了啊，这7点半你别忘了，这孩子会觉得非常烦躁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家长也是要适度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规则的制定之后啊，有些规则的制定，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也应该深有体会，家长定的特好，但发现实行起来啊，他根本就没有可实行性，
0: 因为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啊，其实是还真是这个期待这个词儿啊，你去想，我们从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是个可爱的，我们希望他是长大点好看，然后再长大点聪明，再长大点要优秀，然后再大了就成功啊，是吧？
1: 不断升级和加码了。
0: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去做这些规则的约定的时候呢，往往是带着家长很多的期待的。你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约定，他很顺利的完成了，我们家长不会觉得他很好，我们会觉得
1: 理所应当的。
0: 哎，他还可以更好，我这个标准定低了。对，他是这种情况是一个最常见的现象。
1: 对
0: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这种感觉就不爽了，因为他推翻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推翻了约定，他推翻了自己的这个承诺的时候呢，让对方也会让对方觉得哎呀你这个欲壑难填，是吧？就好像哎你看哎今儿你做一张卷子啊，哎，他做的挺好，还挺快，还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呢。那好，我们就开始动心思，我怎么样能说服他做2张卷子？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约定一定是有一个执行期，不是说要一成不变。你比如说，我对于时间，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他看10分钟的一些动画片，或者玩10分钟，这个10分钟的看10分钟的新闻等等啊。那么他觉得哎，我想多看一会儿，那这时候呢？建议家长怎么样呢？比如说哎，你在咱们正常的这个学业任务和自理的情况之下，就照顾自己的情况之下，保质保量的情况之下，哎，你真的有空余时间，那好，咱们可以有增加，比如说咱们用1个月或者用3个月去做一个考量， 如果真的是可以的，那么说明他的学习习惯呀，他的生活习惯啊都很好，那么可能加几五分钟或者加十分钟并不会对他有太多影响，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改变，
1: 我们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的，
0: 对，但是不能今儿定了明儿调。
2: 所以说啊，你看我们刚才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规则啊，怎么来建立，怎么来实施啊，家长听完之后我觉得应该有所启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啊，真的是这样，你家长遵守了，哎，给他起到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并且这个规则他也认可，其实孩子也是愿意这个遵守相应的规定的。
0: 对，因为他这样呢，他玩也好，他学也好，他都是
2: 他心里是
0: 踏实
2: 的。
0: 对，
2: 所以您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呢，可能哎打破家长以往的认知，哎最烦我管了。但是如果我们管理的方法得当的话，你会发现啊，这种在规则之下建立出来的这种稳定感、可控感，一个是让孩子心里踏实。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都有一个稳定感，他不会觉得我今天忙了这个，明天就不看那个啊，他没有那种慌乱感觉。生活和学习当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不用太担心他的一个成绩，
0: 而且他不用躲着家长。我觉得这是家长可能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以很坦然的在你面前去玩、学、干等等，就是他不用躲着你，不躲着。这种坦诚相待其实是最可贵的。
2: 对，家又变成了温馨的港湾了。
0: 对，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是以规则立身，以回应润心。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产生了两极分化，有的孩子越来越拖沓散漫，甚至再大一点的时候没有方向感，没有目标感啊。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则是从小啊就非常的自律上进，而且有目标感，对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也有很多的掌控感。长此以往下去，你觉得他可能只是一种状态，但实际上这两种状态下的孩子，他们今后的不单单是学习成绩啊，生活状态也会天差地别。
0: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以规则立身，以回应润心。所有此时此刻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啊，我们看到了各个学校的同学们，有这个济州镇中学的，还有衡水桃城中学的，济州区第三中学的朋这个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啊，都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我们各个学校的同学们在评论区签到啊。那更多的话题，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6: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 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5: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6: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5: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们今天是栀子花开，德润湖城系列节目的第三期，以规则立身，以回应润心。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衡水市青少年心理研究所的所长宋荣香老师。宋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以及衡水市这个衡水中学心理健康指导教师辛源老师。辛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感谢大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聊的是以规则立身，以回应润心。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就是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比较听话遵守规则，而且比较自律，但还有一部分同学呢，这个比较散漫然后也没有太大的目标，长此以往下去，孩子的这个状态学习成绩差距还真的是挺大的。刚才我们重点的来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如何给孩子制定规则这件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聊一聊因为你看我们把规则制定好，总会有突发的情况，包括我们今天收看视频直播的这些同学们，我看有这个冀州区第四实验小学的还有冀州镇中学的等等，这些同学们可能平时也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要求每天回到家之后立刻写作业，但是孩子今天考试得了100分，跟家长说，妈妈，我今天考这么好，你带我出去吃好吃的，我特别想吃什么，比如说烤肉火锅你说好打击这个孩子自信心吗？但是我们给他规定的，他就是必须得这个回家立刻写作业所以当我们面对孩子诉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两位老师。
2: 这个当孩子提出诉求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过三层筛子第一，他这个首先他这个诉求是否涉及安全和底线今天我一个来访就是说到这个问题，来访家长就是这个孩子在学校有一个好女异性的好朋友然后在开学之前他们两个想出去玩在开学之前这个时间段然后这个家长就说这个我不能同意因为他不在，他们还是未成年人而且是两个异性的同学他们在我视线之外，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拒绝的因为涉及到他们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涉及到我们有一个底线
0: 就比如说是可能一大堆同学，然后彼此呢这个家长们也都熟悉，然后孩子们实时的汇报我们今天做什么，比如我们集体去看一个电影，
2: 对，
0: 我们集体去看一个话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单纯的说实话两个孩子还都是这种异性的话，我当家长我也不放心我们第一个筛子先筛涉及到这个人身安全，还有哪些呢
2: 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看看这个他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的诉求，我们能不能立刻满足他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吃个火锅或者吃去吃顿好吃的我今天馋了妈妈，我再一个我今天考得不错能不能奖励我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家长在考虑之后跟孩子商量之后，就是原先制定的那个必须先回来写作业这个规则我们也是可以先把它放一放这个偶尔的一次去满足孩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但是像这一层的吧，虽然说它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立即满足的，但是家长其实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咱们周末我听到了，然后咱们过两天就周末了，咱们周末去吃吧，
2: 暂时满足。
1: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孩子他虽然他考得很好，但是并不代表他今天晚上就没有作业了只要我们打乱了这个进度，那么可能就会影响他睡眠的时间，或者影响他当天的作业质量。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细小的可以满足的，这个没有问题你比如说他在家里做你比如说他想吃火锅了是吧那好，你该忙啥忙啥，我爸妈妈准备是吧就是如果说确定要是要出去，比如说吃点现在孩子们说的漂亮饭呀等等是吧，他毕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其实是可以转移到一个相对空闲或者相对宽松的时间的
2: 我们少占用他学习的时间
1: 对，就是尽量的不打破他工作日的规则
0: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们觉得其实合理的话都满足你会发现孩子他的需求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1: 对他会惦记
0: 所以这种我觉得延迟满足，因为学习说实话也是一个延迟回报的事儿。
1: 对对，
0: 它不是说我今天努力明天我分儿一下就高上，不是啊，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啊，你培养他这种延迟满足感，他的大脑啊会控制他自己，就是他的这个杏仁核啊发育，他的前庭就是控制的他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啊，包括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反抗自己的本能，我可以稍微等待呀、判断啊这些啊，这个也是培养家就是孩子的一个好方法啊。刚才我们宋老师说的非常好，家长您看看啊，当孩子面对他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先过这三层筛子啊，这个大家可以记住。那接下来啊，我们家长脑海当中，这都是他脑海当中过的，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该回应孩子了。你要直接说，吃什么吃啊？啊，你这个好，稍微好一点你就去吃，啊，我们这么辛苦工作，我们还没想着天天出去吃饭，完了，这家庭关系又破裂了。
1: 对，
0: 所以回应孩子诉求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和技巧呢？
1: 回应孩子诉求之前啊，我建议家长呢，首先把这个孩子这个诉求，除了刚才那个道德底线、法律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日常当中的这种是否可以及时满足的问题，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家长脑海当中需要有一个核定的理念，他是需要还是想要？如果是需要，说明他有，甭管是生理的需要还是身体的需要还是各方面的需要，这属于，我经常开玩笑，我这属于本能需求啊，或者说叫民生需求，是吧？哎，如果说他是需要，那么我们的回应怎么样回应？如果他只是想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想要是欲望嘛，哎，欲望这个东西呢，我们实际上是要考量他这个欲望的合理性啊，包括这个欲望咱们刚才说的延迟满足的情况。那么在分辨了他是需要还是想要的基础之上，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回应的黄金四步。欣儿老师这个是有大大的发言权，因为每天的都到接到很多家长的电话去回应孩子的各种的诉求。
2: 嗯，
1: 对，
2: 首先我们就先得共情他。
0: 嗯
2: 啊，就说啊，我知道那个游戏的皮肤是你特别想要的，
0: 嗯
2: 啊，让孩子感受到他被理解，
0: 嗯
2: 啊，妈妈知道啊，我是想要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得澄清界限，就是说，同时我们约定过啊，每天游戏是30分钟，明确得告知孩子这个规则，咱们曾经制定的规则和现在的一个情况，
0: 嗯
2: 啊，那么咱们就可以给他提供选择，就比如说你看你是不是能用你自己的零花钱啊？啊，或者是你是不是能通过给我给家里干点家务，洗洗碗，
0: 嗯，
2: 或者是你作业做完之后啊，做些这个课外的阅读啊，来积攒这个积分，
0: 嗯
2: 啊，通过这个积分来兑换，
0: 嗯
2: 啊，来兑换，给孩子一定的自主权和可控感啊，那么孩子就会他愿意去承担这个后果，而且他内心有这个可控感，他就会啊
1: 愿意去遵守，
2: 啊，对，他愿意去遵守，去承担这个后果。
1: 对，
2: 假如他不遵守，他自己也会有这种责任感啊，他自己也会去承担这个后果，之后就知道不那么做了。
0: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我们回应孩子的第一个就是先是共情接纳啊，然后第二个您刚才说的就是明确告知孩子，是吧？
2: 澄清界限，
0: 澄清界限啊，还有哪些呢？啊，
1: 提供一些选择，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在一个小学，他们是一个4-5年级的孩子的一个心理课，有一个家长就问了我这个问题，说孩子喜欢，最近开始喜欢名牌了，孩子要想要这个他喜欢的鞋子或者衣服，我说你首先要界定他有了足够的审美，就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共情啊，你接纳他的诉求，接纳他的诉求并不代表要满足。第二个就是，我就跟家长讲，我说其实你可以跟孩子去聊，那聊这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的这个品牌，这个品牌背后他有什么样的故事，他为什么会成为品牌，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运动品牌，他和咱们女性的奢品不一样啊，他往往背后都有故事，比如说他对国家的运动做过什么贡献，或者他对国家的公益做过什么贡献，往往是有这些东西在的，要让孩子了解这个品牌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种普及，也是让孩子的格局变大，认知变得更完善。第三个就是你想要可以，那么从现在开始，那我们去 去规划你多长时间。你比如说我们每个月给孩子有100块钱的零花钱，那好，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零花钱的基础之上去规划你怎么样去攒或者怎么样去用，然后去完成你的这个诉求和想法。这个呢就是他可以自己做主，而且他是自愿压缩他其他的空间的。这种自愿压缩就是刚才欣然老师说的那个自主权和控制感的问题，他心甘情愿。有的家长又心疼了，哎呀你看他连零食都舍不得吃了，你不要去管他，这是一种承担啊。这种承担实际上承载的是他对未来的期待嘛，因为这种期待的满足就是我经过努力满足啊，幸福。我没有经过努力满足，瞬间幸福。对，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那么最后呢，就是黄金回应的黄金四步，最后一步是什么？这个是家长切记的东西，不翻旧账。因为我们的孩子他本身就是在成长期，他不完善，他的大脑发育也不完善，他的行为模式也不完善，他的认知也不完善。我们家长呢，有的时候当孩子有一些所谓的小辫子被我们抓住的时候，我们遇到我们不想满足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抖了抖了啊，这个过程太伤人了。所以呢，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事论事儿啊，不翻旧账。你比如说就是这个事儿，哎，我不希望你去充值，我不希望你去浪费时间，我不希望你去买名牌等等，是吧？我的期待，我的看法，我的感受，以及我明确的要求啊。那好，孩子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去找到他可以满足或者他的另一部分的这种诉求。比如说孩子可能会主动跟你说，哎，我以后我帮家里做点什么，我可不可以去积攒我的，像刚才寻然老师说的积分也好，或者说金钱也好，是吧？那么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让他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带动他的结果啊，那么也同时让他感受到了这种信任的美好。
0: 就是自己选择，然后承担你选择的这个结果。
1: 对，
0: 这个你会发现啊，选择权好像其实在孩子手里了啊，我们家长只是提供 A 或 B 的这么一个选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否定孩子，否定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但它其实是最糟糕的解决方式。
1: 对，
0: 我们一个是要深究背后的原因，另外就像两位老师说的，我们给出的这个回应也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的啊。
1: 对
0: 啊，在这边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两位老师讲得非常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比如说打一个一啊，咱们也像这视频直播一样给老师们点点赞，
1: 认同一下。
0: 对，或者是发个赞也行。
1: 对，
0: 以及更多的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同学们啊，大部分呢都是我们衡水的这个孩子们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签到啊，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身影。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呢，他其实是什么呀，没有目标也没有动力。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在日常的这个案例，就是接触的孩子案例当中遇到过。
1: 太多了，
0: 什么都行，但是哎，就是凑凑活吧。
1: 对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你看，目标和动力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啊，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个愿望或者他的理想不清晰。家长欣然老师应该在日常当中
2: 其实跟家长有很大关系啊。
1: 对，就是家长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希望孩子有动力，但是我们又希望帮他。我们越帮越忙，越帮他越无措，所以很多时候的这种无动力和无目标跟孩子成长过程里边家长过多的干涉和干预有

0: 直接关系。所以呢，如果想把这个无目标无动力转化一下，那么不要目标性太强，也就是说不要设置太大的或者太理想的目标，就是转化成小愿望，通过对小目标小行动啊。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看孩子们，如果说咱们想上清华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是吧？那好，我们不要让他去盯着那个目标，我们好美好的目标在前头啊，那我们转化成你高一这年需要做什么，高二这年需要做什么，高三这年需要做什么，那么然后再把我们这一年每个学期需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每一次月考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那我们达到这个水平，可能我们对每一节课或者每一份作业需要有百分之多少的认真和努力，
1: 做一些细化，
0: 对，必须要把他的愿望整理成行为，愿望清单一定要和行为相匹配。
2: 对，说实话，很多家长说你要好好学习呀，
0: 太虚了，
2: 太虚了啊！你这怎么学呀？说实话，孩子一头雾水啊。
0: 对，
2: 这个事情你要好好做呀，怎么做呀？孩子也懵啊。
0: 对，
2: 然后呢，其实包括我们说，哎呀，你看你要勤快点，孩子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
2: 你甚至家长你可以直接来提出来。你看，我觉得擦桌子是非常简单，爸爸妈妈也不要求你做饭，也不要求你洗碗，
0: 对，
2: 我只要求你每顿饭结束之后，我们都收拾完了，这个桌子能不能你来清洁？
0: 对，
2: 咱们全家人一起来做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坚持做上一个月，爸爸妈妈可能会给你一个奖励金，奖励金你想买什么都行。孩子说，那我想买游戏皮肤，
0: 对，
2: 没关系，让他自由支配，这就是他的钱。
0: 对，
2: 你领导会天天问你，你这工资你怎么干这个了？你不干那个，对吧？所以我们家长啊，你可以试一试这样的具体的啊，把目标转化成了。那还有没有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有没有一些其他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也做一个转化，让孩子也会有更清晰的目标。
1: 就是家长还要注意的是啊，很多家长，他在给对孩子这个要求就是你管你学习的事儿就行了，然后日常生活中任何事情都包办，什么都不需要他做，那个在学习上又说孩子没有动力，没有目标，其实在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在他成长的方方面面，家长都管得太多了。包办的太多了，他剥夺了孩子这种获得这种目标的这种能力，那孩子这种习惯都没有养成，
0: 所以就会形成孩子觉得我不想学，我学的没意思，因为我在给你学等等。
1: 当一件事情你在为别人做的时候，和跟自己做为自己做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可能因为这个家里条件也不错，孩子提出什么要求满足。
0: 对，
2: 尤其是这个做生意的，包括这个家里边经济水平比较好的，就是孩子他，你想他什么都有了，他还求什么呢？他就会寻求心理的，但是心理的我们满足不了，他心理就出现问题了啊。
1: 精神层面满足孩子的少，物质层面满足的多。
2: 对，而且让孩子通过这种制定小目标，找到方向了，获得满足感了，我觉得这才是他的这个动力。
0: 对，你看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没动力，其实很多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没意思，没动力，好像更深一些，家长可能感受到的更不太容易，或者说觉得他是懒。我们很多家长把没动力理解成孩子懒，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孩子不想学或者没意思，有很多家长说他可想学了，他可努力了，他就是成绩不好。我说除了智商的问题，基本上那可能就陷在了这种所谓的假努力，因为他要让你感受到我在努力，但是并不是真的在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要破解他假努力的一个外在表现，然后去跟孩子去聊，那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我们接受他的疲惫感，我们接受他的这种无聊感、空虚感，那好，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觉得有意思，或者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不那么累或者不那么烦，
1: 去找到那个闪光点。
0: 对，正确引导，
2: 就是先共情他，然后找到闪光点。
0: 对，帮他在所有的垃圾堆里找一个相对还可以的一个保留。
2: 所以您看啊，今天呢，我们其实大致给家长捋清了一个脉络啊，就是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啊，就是这种散漫、懒惰、拖延，以及呢，我们的家长如何给孩子

0: 制定规则，同时呢，我们孩子当他提出诉求的时候，我们家长怎么用正确的这种教育的心理学的方法来解答他，我觉得咱们讲解得非常完整了。我们节目马上也进入到倒计时了，最后啊，我们请两位老师分别吧，宋老师、欣然老师，您分别给我们做这一期节目做一个总结，或者说有哪些您觉得哎还真的适合就是嘱托给我们家长的，能够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帮助的，最后来一个总结吧，两位老师。
1: 你来吧
0: 宋老师先来。
2: 那就是首先呢，我们刚才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把学生分成了两种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呢，我们跟大家先去解读第一种模式，就是相对现象比较好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样能不打消他的积极性，不消磨他的斗志和动力，然后去让他持续的输出呢？这个就是要给他适度的挑战，因为人在应对挑战的时候，他会有斗志，他这个斗志会让他产生兴奋感和幸福感，就是一旦成功会有价值感。那么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对相对表现比较好的孩子，家长们适度的给他一定的挑战，当然在挑战的内涵里边要有他自主权，比如说他时间上的自主性，然后他科目上的自主性，进度上的自主性，这个是要给他的，因为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很多方面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哎，让他在自主的范围之内，让他摸索和感悟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能够进入再次的这种探索和超越，这是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持续输出的模式，他既内心安稳又更能专注自我。
0: 所以啊，这个我们经过宋老师今天的讲解啊，大致明白了怎么来应对我们孩子这种情况。那欣然老师您呢？
3: 我说一下对后段的学生，就是那个比较散漫懈怠的那些孩子啊，就给他们一个慢慢跟上的路径，先用低门槛、小目标。比较容易执行的规则，帮助孩子重建对生活的可控感。比如每天只专注让他们完成一件小事，运用这个小愿望加小行动的方式，让孩子从这些微小的成功当中体验快乐的感觉，重新唤起他学习的动力。那么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要管住自己过度补偿的手，适当的去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解决从这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呢，生发出向上的力量。
0: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本期栀子花开，德润湖城，以规则立身，以回应润心的第三期系列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一期再会。
2: 再会
3: 再会。
0: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商周交替之际风云激荡，牧野之战殷商70万大军瞬间溃败，周氏乘势崛起，彻底改写了天下格局。回首往昔，渭水之畔，白发苍苍的姜子牙垂钓带衔，得周文王赏识，开启传奇人生。他辅佐文王修德振武，韬光养晦，助武王牧野扬鞭，克商兴周。凭借卓越的军事谋略，姜子牙指挥若定，以少胜多，完成伐纣大业。周朝建立后，他受封齐帝，殷俗简礼，统商公之业，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治国模式，使齐国迅速崛起为东方雄邦。那么，这位身兼兵家鼻祖与治国能臣的传奇人物，究竟是如何将纵横沙场的兵法谋略转化为安邦定国的治世之道呢？《封神姜子牙》第五集《大齐出东方》。
11: 从垂钓渭水到牧野之战，姜子牙呢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家。到这儿啊，打江山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坐江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就要求姜子牙的身份从军事家向政治家做一个转变，用现代的话说呢，就是要跨个界。但是一位老人家跨界哪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呢，接下来就成了姜子牙能不能够适应的问题了。按照《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中记载啊，说在牧野之战的第二天，周武王举行了一次大型仪式，就是向上天禀告讨伐纣王这件事儿做成了。在这个仪式上呢，姜子牙牵牲，就是牵着祭祀用的牲畜。可能现代人呢看到这条记载啊，会觉得姜子牙干的是个粗活啊，这个地位堪忧啊。但是如果熟悉儒家经典《礼记》，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呢其实意义重大。 因为礼记当中说，在重大仪式上，这个君主啊亲自牵牲。客观的说啊，当时周公还没有治理作乐，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完全按照礼记上的说法来理解这件事儿。但是啊，这个礼记啊，它毕竟主要反映的是周公的思想，所以呢，它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姜子牙的地位是不一般的。那么接下来呢，周武王又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他把纣王存在露台的钱币以及囤在巨桥的粮食都散发了，赈济穷苦人，这一下子呢就很受欢迎了。刚刚把纣王推翻，然后贫苦人呢就得了实惠，所以呢赢得了民心，同时发的又不是自己的钱粮，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何乐而不为啊。但是只有老百姓高兴这个还不够，还应该呢赢得商国贵族的支持，所以武王下令把比干的墓陪住加高，然后把被纣王囚禁的叔叔箕子释放出来。那这两件事一做，这个商国的贵族心里就踏实了，说原来周人过来真的就是只跟纣王算账，只要自己没有作恶就不会受牵连，因此呢就增加了对周人的认同和支持。那么好，现在你砸烂了一个旧世界，那得建立新秩序啊。所以呢，周武王命令把象征着最高权力的九个大鼎迁到了周国。这九个大鼎啊，后来在历史上也经常出镜，比如问鼎中原，比如呢秦武王举鼎把自己砸死了等等啊。那么现在九鼎到手，就意味着取得了最高领导人的资格，那么在其位谋其政，这接下来就要想一想如何治理天下了。我们客观地说，以上这些事情参与谋划的肯定不止姜子牙一个人，而且这些主意呢那肯定也不全是姜子牙的，但是太史公司马迁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写进了齐太公世家当中，这个就说明这些事情跟他的关系是最大的，所以这里边呢他体现了这个太公的智慧。其实呢，这个商周之变，它不仅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权力转移，它也是呢这个治理天下的两种模式的转换。在商王朝啊，其实它的绝大多数的诸侯跟商王呢并非是同一个姓氏，那么他们的土地呢其实也并不是商王册封的，但是就是因为商国太大了，出于这个恐惧，因此呢承认商国是亡国，听他调遣向他进贡，所以这个关系呢相当于是一个大小关系。那由于呢诸侯跟商王他不是同一姓氏，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呢这个经常会发生反目啊倒戈呀这些事情。但是到了周王朝建立，这个模式就反过来了，从这一刻开始，不是诸侯承认周王，而是周王分封诸侯，也就是诸侯的这个土地和权力是周王授予的，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模式转换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华夏成为了一个整体，这个

0: 一统，他有了观念和制度的配套，所以呢，四海皆兄弟，华夏一家人，这种观念就在中国人的心里头生根了。但是模式归模式啊，具体操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在那种政治水平比较低，这个统治手段比较落后的那个时期，显然呢，这个分封姬姓诸侯更有利于王朝的稳定。所以呢，从周武王到周成王，他分封的绝大部分诸侯都是姓姬的。那么第二，只分封姬姓诸侯行不行呢？行是行，但是不够好。这个商国啊，商纣王被推翻了，那么商国人怎么办呢？这些老百姓怎么办？当然是商人自治，这个呢最容易被人接受。这样的话呢，他可以迅速的稳定商国的局面。所以周武王他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商国的国君，只是呢，这个商国他的地位啊不再是王国了，而是呢诸侯国了。那么第三，在商末的时候，还有一些诸侯，他们呢既非商族也非姬姓，但是这些诸侯呢，他们口碑很好，很得民心，甚至呢还为推翻纣王做过很多贡献。那这部分人封不封啊？如果这部分人不封，就显得周武王格局小了，有点冷酷无情，所以呢还是封了。那这个封呢，其实呢就主要是承认。那么最后啊，在推翻纣王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非姬姓的大臣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这个里边当然姜子牙是首屈一指的。那这部分人封不封呢？那很显然，给这部分人分封，那么有利于鼓励那些非姬姓的人才为王朝奉献智慧啊。所以从这个思路出发，是不是也得给姜子牙搞一块地方？但是呢，姜子牙在周王朝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呢他是东方力量的代表，是周文王的伙伴，是周武王的岳父，是周朝的太师，并且呢紧接着他又是下一任周王周成王的外公。说这样的重要的人物啊，如果今天看的话，他应该是周王朝的二股东啊，他是参与重大决策的人。所以呢，对姜子牙的这个分封，他不会是周武王单方面的意见，他一定呢有姜子牙他的意愿在里边。并且呢，分封给他土地并不仅仅是论功行赏，而是呢里边有重大的谋划，体现了某种战略意图。
1: 这看似荣耀的分封背后，实则暗藏重重危机。姜子牙此去齐地，不仅要在盐碱贫瘠之地重建家园，还得直面来国等亲商势力虎视眈眈，更要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中站稳脚跟。养兵需粮，御敌要策，面对重重挑战，姜子牙将如何破局突围？
0: 周武王封给姜子牙的这块土地，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古代那个地方叫营丘。那么华夏那么大地方，为什么专门选了这块儿？讲到这儿，可能有人很快就想到了，说姜子牙他是莒国人，入赘到了齐地，他在齐地啊生活过很长时间，当时齐地的政权呢也是姜姓，所以姜子牙得到了重用，后来呢派他到朝歌卧底，并且代表齐地跟周文王结盟。所以姜子牙对齐地有感情，对齐地的情况很熟悉，因此封他回齐地，那叫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个说法呢有道理，但是这样看问题呢还是太简单了。按照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说姜子牙呢这个上任的路上表现得有些反常，就是他走得很慢，走走停停，

是会带着一支军队的，所以呢，初见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个急切感，所以这就引起了别人的议论。也许姜子牙这个人睡着了都比别人清醒，这段话他居然全听见了。听见以后呢，他既没有忽略，也没有辩解，而是带着人连夜动身奔往了齐地。那么姜子牙他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反常呢？可能有人说了，说那肯定是对这个封地不满意。其实呢，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因为周武王对姜子牙是言听计从，如果这个地啊不喜欢，那就不会封给他的。我们知道后来姜子牙这个地方叫齐国，之所以叫齐国，司马迁说了，是根据天齐神起的名字。这个天齐神是古代的八神之一，排在第一位。按照太史公的说法，说这个天齐神有一种可能就是从姜子牙这个时候兴起的。那当然还有人说了，说是那肯定是老人家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太辛苦了，想借这个机会呢调理一下心态，欣赏一路的风景，品尝一路的美食。这个说法的话就多少有点儿戏了。姜子牙是军事家，对于这个轻重缓急他是最重视的，那很显然国家大事那要比个人的休闲娱乐重要的多呀。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姜子牙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是因为齐地就是齐国它的情况太复杂了，他是想呢把问题想清楚然后再回去。那么齐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呢？首先齐国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当年这个纣王征伐东夷，其实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齐地的盐。因为当时华夏有两个重要的产盐区，一个在齐地，一个在山西运城。山西运城那边现在呢已经在邹人手里头了，而中原和东部这边吃盐呢，那当然齐地的这个产盐区就变得非常之重要。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么重要的地方拿到手里，那周武王治理天下是不是就主动多了？第二，齐地的地缘关系非常复杂。商朝末年纣王征伐东夷，这么多年下来啊，他几乎把当地反商的势力差不多消灭干净了，所以啊亲商的势力反而是越来越壮大。那么当地现在的政权有比如说伯姑啊、莱国呀，这些政权能够在商末生存下来，一般来说他们跟商国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所以他是比较亲商的。那么姜子牙恰恰是要在这些亲商的势力当中站住脚，可见这个事情是非常艰难的。第三，还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齐地的经济很糟糕。按照司马迁啊在《货殖列传》里说啊，说这个地方什么样呢？叫地细鲁，人民寡，就是盐碱地，人烟稀少。我们想一想，姜子牙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缘关系当中立住脚，他呢面临着东西受敌的这样一种局面，所以呢他就需要建设足够规模的军队来保障安全。可是人烟稀少啊，本身就兵源不足，就算是这个军队啊建设起来了，那军队要吃粮食啊，又是盐碱地，种粮食困难。可见姜子牙面对的这是多么大的难题呀！如果不是对这片土地熟悉，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智慧，谁敢接这个活啊？所以周武王时期呢，对姜子牙有一个评价，说非阴阳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这个阴阳呢，就像雄鹰一样飞翔的，这个描写的是姜子牙。那么很显然，如果是把姜子牙安排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切断山东北部东西两侧的这个亲商势力的联系，并且呢从长远来看，他也能对原来商国这一部分呢形成监视，

或者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可以从东向西进行夹击。所以这个可能是当时更为深入的考量。那么同样的安排呢，其实也有鲁国，齐国呢在泰山的北边，鲁国在泰山的南边。这个鲁国也兼有弹压徐夷和淮夷的职能。那么现在想想，假如把不熟悉齐地的周公封到了齐国，而偏偏又把熟悉齐地的姜子牙封到鲁国，这个算是什么个情况？今天可能就会被后人评价说那是一个愚蠢的安排。果然还没等姜子牙到达齐地，这个莱国就来争夺了。按照史料上说呢，说齐国边莱就是跟莱国呀当时是有接壤的。春秋的时候呢，这个莱国已经退守到这个烟台威海那一带了。这个莱国啊，应该是在纣王伐夷的这个过程中呢得到过很多好处，所以这一阶段呢他也发展的比较好，他的实力较为强大。因此呢，当他看见姜子牙封到了这个地方，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伤害，所以呢他的反应最为激烈。尽管是呢被后人尊重的武成王，但是他长途跋涉到这个地方来就任，也不可能带大规模的军队，所以呢面对这个以逸待劳实力还相对强大的莱国，姜子牙这个仗啊打得也是比较艰难的。后来有学者说当时发生的是拉锯战，打了个七进七出，最后呢姜子牙才把齐地拿下来。尽管啊这是后来学者的研究了，但是呢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也能感受到姜子牙不容易。那么入主齐地不容易，治理齐国就容易吗？在说院政理当中啊记载了姜子牙多段治国理政的言论，比如这段说，周武王问治国之道是什么样子呢？周武王问这个问题，他是想向姜子牙请教自己该如何治理周国或治理天下呢，还是想了解一下姜子牙将怎样治理齐国，或者就想问一个普遍道理呢？这个具体的语境啊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了。姜子牙回答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但是爱民而已这句话呢听起来很笼统，它容易退化为口号，所以姜子牙呢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那么怎样爱民呢？就是利之成之生之与之乐之喜之。并且他接下来说，他说善于治国的人啊对待老百姓就像父母对待子女，兄长对待弟弟，听说他们贫寒劳苦要感觉到痛心，要有悲悯之情。但是我们知道像爱民这种事情光是嘴上说是不行的，关键要看怎么做呀。那正好新官上任，我们就看一看姜子牙是如何烧他这三把火的。首先第一把火，姜子牙说因其俗减其礼。这个因其俗啊就是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从当地的风土民情出发。那很显然这样搞的话呢就很容易得到当地百姓的感情支持啊。那减其礼呢就是简化礼仪礼节，简化办事流程。因为齐国要发展，你礼节多又僵化，这会影响速度的。那么你经济发展慢，军事调度慢，这国家安全怎么保障？所以姜子牙这里头提到的这个一俗一礼，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制度。第二把火，姜子牙说我们要通商工之业，变余言之力。其实说的就是要调整齐国的产业结构。咱们这个地方盐碱地，咱们种粮没有优势，但是咱们可以搞商业手工业啊。咱们粮食少，但是海鲜多，咱们有龙虾、象拔蚌、咸带鱼，而且咱们还有传统的主盐产业，所以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也能把日子过红火。所以从姜子牙开始，齐国就是一个重视工商的国家，而他的产业链呢除了这个传统的主盐业之外，那么还有

0: 纺织业。姜子牙啊，号召他的国民啊，种桑养蚕，发展这个纺织业。为了提高纺织品的质量，他劝其女工及技巧，就是鼓励女子钻研纺织技术，因此呢，为齐国的纺织业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讲到这里啊，我们就会发现，姜子牙的作为跟他是山东人有很大关系。那即便是今天啊，交通发达，交流充分，流动人口这么多的情况下，是不是各地的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啊？彼此之间还有一些不适应和不理解。那么在古时候，一个外地人，尤其是有了一定的年龄，那么他到了一个新地方，他可能首先会感觉到的是不喜欢、不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去做领导，他第一件事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想到的是改造。改造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他花的成本高，耗费的时间长。而姜子牙就是山东人，他对齐地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才会因俗俭礼，发展工商和渔盐，所以呢，他的见效更快。接下来第三把火，说是你有这么好的策略，但是必须有人支持你干，所以姜子牙推出了他的人才政策，叫举贤而赏功，就是推举贤德之人，鼓励建功立业。三千年前什么最贵？当然也是人才最贵。周文王如果不是得了姜子牙这样一个大人才，那么他推翻纣王就不会那么顺利。读过六韬的朋友肯定知道，在军事当中如何使用人才，姜子牙也做过很多的论述。同样，国家建设也是需要人才的，而姜子牙这个人才政策，他需要从发展的角度进行设计。所以到这儿啊，我们就明白了，说这老人家在上任的路上为什么走得那么慢，他反复在琢磨什么呢？原来他的头脑里打的都是这些算盘，因俗俭礼，调整结构，举贤上功。那么这些想法当中所包含的那些民本、务实、开放、科学等等等等这些思想观念，其实后来都成为了齐文化的源头。但是这样的治国方略能不能得到顺利实施呢？
1: 姜子牙的治国方略看似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横亘着重重阻碍。齐国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些政策能否精准落地，当地百姓又能否真的迅速接纳并配合，这些问题都难以预测。再加上东边的莱国虎视眈眈，西边的鲁国分庭抗礼，在这样危机四伏的乱局中，姜子牙的三把火能成燎原之势，还是会在风口浪尖上意外熄灭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2: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3: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4: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2: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4: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6: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7: 当战火熄灭，号角沉寂，姜子牙又是如何完成从军事家到政治家的华丽转身？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五集《大旗出东方》。姜子牙的治国方略看似环环相扣，无懈可击，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横亘着重重阻碍。七国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些政策能否精准落地？当地百姓又能否真的迅速接纳并配合？这些问题都难以预测。再加上东边的莱国虎视眈眈，西边的鲁国分庭抗礼，在这样危机四伏的乱局中，姜子牙的三把火能成燎原之势，还是会在风口浪尖上意外熄灭呢？
8: 我们前面说了，说齐国的战略地位重要，地缘关系复杂，所以呢，人心呢也不是一时就能统一起来。齐国有这么哥俩，一位呢叫狂玉，一位叫华氏，这俩很有才，而且呢名声也好，但是他们过隐居生活。姜子牙因为需要人才，所以到人家门上呢拜访了很多趟。但是呢，这哥俩拒而不见。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我们不臣服于天子，我们不交结诸侯，我们靠自己耕地吃饭，我们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不需要国君给的功名，所以不想当你那个官。我们今天啊，人口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也多，所以呢，往往一个重要岗位会有很多人备选，所以呢，个别人说我要想去过恬淡生活，这个呢没关系。但是古代人烟稀少，人才稀缺，说你们呢不能给国家做贡献，但是呢你们名声又那么好，所以呢会影响很多人，会成为其他人拒绝服务社会的榜样，这个就对齐国的发展造成了伤害。其实呢，这个生活态度可能是表面原因，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啊，这个才子更需要舞台。那么为什么这两位说他们不想当官呢？那显然就是排斥这个舞台。为什么他们说不臣服于天子呢？那可能就是反对这个天子。所以呢，到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隐约还能感觉到其中有一种味道，就是他们可能是亲商甚至是反周人士。所以啊，后来姜子牙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最后呢把这两个人杀掉。姜子牙要杀人的消息传到了周公耳朵里，周公赶紧派人传信儿，说刀下留人啊，这两个人名声这么好，那为什么要杀他们呢？但是呢为时已晚。后来啊，姜子牙对这个事儿做了很多解释，其中呢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你看啊，这匹马它很像是良马，但是呢你驱赶它，它不往前走，你制止它，它不停步，让它左它不左，让它右它不右，那怎么办呢？用不了啊。姜子牙是在立国之初是左右受敌， 他杀掉两个妨碍发展的典型，从大局出发，也有他的无奈。周公之所以派人传信，其实呢，也与他一贯的想法有关。我们知道，泰山北边由姜子牙安顿了，那泰山南边呢，当然也得派一个可靠的人，那就封给了周公，把周公呢封到了鲁国。这个周人啊，是特别擅长于农业，而鲁国这个地方呢，农业基础非常好，所以特别适合周公。由于周公啊，他在王朝那个朝廷的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来，所以呢，就交给他的儿子伯禽替他打理，希望呢，伯禽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能够起到稳定一方的作用。那么伯禽是怎么样治理鲁国呢？由于鲁国的这个农业基础好，所以呢，他就不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了，因此呢，他上任只需要烧两把火就可以了。那么第一把火，变其俗，革其礼，就是移风易俗，重建礼制。那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呢？就是改成周公希望的那个样子。但是这种事情我们知道，他呢花费的精力大，他耗费的时间长，所以很难立竿见影。第二把火，伯禽当国君，当然也需要有人支持了，所以他也要推出他的人才政策。姜子牙的人才政策呢，是从发展角度考虑的，所以举贤而上功。那么伯禽他是从稳定的角度设计了他的人才政策，叫尊尊亲亲，就是尊重身份尊贵的人，亲和关系亲近的人。这样的搞法，当然这个领导层会像铁桶一般，所以鲁国的内部在那段时间里头非常团结，因此呢对外也非常有战斗力。所以我们到这儿啊，就看到了说伯禽跟姜子牙走出了不一样的道路。那么这两条道路它后来的结果如何呢？按照史料的描述啊，姜子牙呢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就回到天朝报政，就是述职。周公一看很惊奇啊，说哇，神速啊，怎么这么快？姜子牙说我啊因俗简礼，我不改变文化，又简化了制度，所以快。而伯禽呢用了3年时间才回到天朝报政。周公一看很疑惑啊，说怎么这么迟啊。伯禽说我变俗革礼，我在鲁国推行扶桑3年的制度，所以慢。周公啊听完了以后叹息了一声，他说看来鲁国啊以后要面北看齐国的脸色了，听齐国的调遣了。这种搞法不简不易，民不有劲啊。姜子牙这个搞法呢叫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讲到这儿啊，我们想一想，伯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这个搞法呢其实也是周公的理想追求。那其实呢周公也明白这个是追求理想的代价，所以呢周公的这些话他也反映出来周公对于经济和道德短期和长期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许呢还有那么一丝纠结。当然啊，周公也是历史名人啊，他的眼光很准，这3年时间齐国就发展壮大。那么按照这个史料的描述，那有如下这些表现。第一，由于政策有利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迁徙到了齐国。那么第二，除了通过这个鱼盐贸易来创造财富之外，齐国的纺织品也得到了发展，叫冠带衣履天下，就是齐国出的纺织品和服装畅销天下。说周围那些国家的人和钱啊，就像那个车轮的车条一样，向车轴聚拢浮凑。第三，海带之间的很多诸侯整理衣冠，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来齐国参观朝拜学习，从某种程度上也改善了地缘关系。说因此人多钱多朋友多，齐国开始以大 大国的面貌出现在东方。但是鲁国呢，很遗憾，这个经济上逐渐走向了衰落。在将近800年的时间里啊，虽然因为它是周公的封国，并且保存着最正宗的礼乐制度，也受到其他诸侯的尊重，但是呢，这个中间经常也受到一些大国的欺凌。当然，我们今天看问题啊，不能只从一时一事出发，要把眼光呢放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齐国和鲁国这两条道路，其实呢都是各有优缺点的。在《淮南子·齐苏训》当中啊，记载过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姜子牙和周公两个人都得到了封国，说一起聊聊天，讨论一下怎样治国。所以姜子牙就问了，说你何以治鲁？周公回答说尊尊亲亲。姜子牙点评了一句，鲁从此弱矣。那当然周公也想了解姜子牙何以治齐呀。姜子牙回答说举贤而上公。这个时候周公也点评了一句，说后世必有劫杀之君。今天回望历史啊，发现这两位仿佛都是开了天眼的人啊。后世齐国日益强大，春秋时期成为了首位霸主，但是在第24世的时候被田氏取代了，说出现了劫杀之君。而鲁国呢，果然日渐衰落，但是呢依然是坚持了32世。所以啊，这个强大的未必长久，而长久的又活得挺窝囊。所以这两条道路都各有可以取舍的地方，可能综合起来会走得更加稳健。在电视剧《亮剑》当中啊，李云龙做军事论文报告，他讲了一段话，意思是说一支军队的军魂是由首位军事首长注入的。姜子牙开创的齐文化尊重科学，顺应现实，更加开放包容，而周公创造的鲁文化重视道德，追求理想，更加稳定崇高。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孔子和孟子出于鲁国，而管子成功于齐国，孙子成长于齐国，都是有他们的历史基因的。
5: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0: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1: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9: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0: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9: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0: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9: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2: 鲁迅呢，他是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作品也会存在啰嗦重复、用词不准、逻辑不清这些问题吗？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下面啊，我们就从小学课文《少年闰土》中的一段话说起。这个《少年闰土》啊，它节选自鲁迅的小说《故乡》啊。闰土是小说主人公我少年时候的一个玩伴啊，因为生活在乡下，闰土见多识广啊，他总是给我讲一些呢新鲜事儿。其中一件就是介绍捕鸟雀的经验，说第二日我便要他去捕鸟雀啊。闰土说这不能 去大雪下了才好。

0: 啊，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啊，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食，我远远的将浮在棒上的绳子指一拉，那鸟雀便全罩在竹匾下了。啊，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蘑菇、蓝贝。那么初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语言质量不高啊。啊，第一个啰嗦。啊，你看闰土他多次强调我们我，其实你不说这些主语呢，它也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再比如刚说完须大雪下了才好，啊，马上接上一句我们沙地上下了雪，这就是典型的重复啊。第二啊，用词不是很准确啊，比如我远远的将浮在棒上的绳子指一拉，这个浮字啊，它是捆和绑的意思，它就不如细字准确啊。再如看鸟雀来吃食啊，这个吃它包括递送食物、咀嚼、吞咽一系列动作啊，一般用于人或者是哺乳动物。那么鸟呢，鸟嘴尖尖，用啄更恰当啊。第三个问题就是逻辑性不太强，对吧？你去介绍捕鸟经验，按理来说应该分为两步，对吧？第一步说怎么制作工具，第二步说怎么使用工具。可是闰土呢，当他说到鸟雀来吃时，他才意识到这个棒子上面需要有一根绳，所以他临时用了一个定语叫浮在棒上的绳子，对吧，来做补充。这就把制作捕鸟工具和使用捕鸟工具那混在一起说了。那么我们能不能因此说鲁迅的文章写得不好呢？大家先不要着急下结论啊，我们找另外一篇鲁迅的作品呢比一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边，鲁迅还真写过这么一段他自己小时候捕鸟雀的经验。但他这么说的啊，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啊，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哎，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内容，鲁迅的语言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个，他去掉了所有的我们啊，这就把个人经验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方法。第二个，他用词更加准确了啊，比如浮在棒上的绳子他改成了细，看鸟雀来吃他改成了啄食啊。第三，逻辑非常清楚，是吧？你得先扫雪呀，然后才能露出地面呢啊。所以单从语言品质上看，这第二段比第一段精致多了。这个小说家呀，他写人物说话一定是让人物说他自己的话，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什么文化水平，就要说什么样的话。闰土是什么人？乡下少年，他和同伴聊天一定是要口语化。好作家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推敲语言的习惯深入骨髓。但是放到小说故事中看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小说家呀，他写人物说话一定是让人物说他自己的话，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什么文化水平，就要说什么样的话。闰土是什么人？乡下少年，他和同伴聊天一定是要口语化，可是一旦口语化了，用词就不能像书面语一样准确，逻辑也不可能像书面语一样严谨，对吧？因为闰土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经验嘛，所以他一定要加上我呀、我们呐这些词。他在讲这些经验的时候呢，他心里边充满了一种得意和自豪啊，所以说话说得很急，是吧？逻辑上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啊。那么这些内容准确体现的是乡村儿童日常话语的特点。鲁迅小说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啊，比如说在祝福里边说这个婆婆逼祥林嫂改嫁，这个四婶听了以后很震惊，说哪有这样的婆婆呀，是吧？这个时候魏老婆子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哎呀，我的太太呀，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啊！你看后半句啊，我们从语法上讲，对吧？他应该改成你说的话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对吧？这样主语和宾语才能搭配啊。但是魏老婆子她是农村妇女，此时又是闲谈，这样写反而更加得体。那什么叫得体呢？著名语言学家张之恭先生说呀，说这得体就是在真实的啊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我们能够根据具体的场合对象采取恰当的说法，啊，表现出自己一种应有的修养。啊，一般来讲啊，这个书面表达要比口头表达更难做到得体，啊，因为在真实的交际活动中，那个场合对象啊，它是具体可感的。我们可以从交际目的出发，根据生活经验呐、社交礼仪啊来做出应对。但是在文学语境下呢，场合和对象都是虚构的。作者需要有更高的这种自觉性，啊，认真思考，谁在说话呀？为何说话呀？如何说话呀？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作家最后实际上写出来的语言，它不一定都是好的或者是美的。哎，那些不合乎语法规则或者不具有形式之美的语言，啊，有的时候往往更贴合表达的需要。有朋友会问，那既然这样的话，鲁迅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把闰土刚才说那段话直接抄过来呢？那多省事儿啊。答案非常简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它是回忆性的散文，啊，也就是作者鲁迅在跟读者讲话。那么鲁迅写这篇文章他已经46岁了，他介绍的虽然也是童年捕鸟雀的方法，但他的语言要跟他现在的年龄和身份相匹配，啊，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不是很了不起，他完全有能力把两段话写得一样好，但是他非要让少年闰土还有魏老婆子啊这些人物用他们自己的口吻讲话。大家看，这就是鲁迅的语言自觉。我们读书的时候啊，不能只看那些刻意修饰的语句啊，像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呀，啊，光滑的石井栏呐，或者朱自清先生说那个什么叶子出水很高啊，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呐之类的。那我们还要注意那些看似普通的家常话，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明白，好作家之所以了不起，啊，是因为推敲语言的习惯深入骨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见贤思齐，学会在需要的时候说恰当的话。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书接前文，海川被押在刑部大堂，打了官司，有人进皇宫盗宝，给佟麟栽赃陷害，这雍亲王啊都懵了，这案太大了，皇上亲自督办，慎刑司亲自插手，怎么办呢？乌思道给出了个主意，说爷呀，您需不需要佟麟这样的人？哎呀，吴先生，我太需要了。这个佟麟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为人忠厚，这将来这是我的左膀右臂呀。这话说得非常清楚。吴思道点点头，爷啊，我出一个主意，不知妥否，您说。佟麟现在被压在刑部大牢，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嘛，铁打的汉子在里边咕了一个个，出来也是个残疾。那么现在八张嘴说不明白，皇上就认可了是佟麟做的这个事儿。那现在佟麟被压在大牢里，唯一能救佟麟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皇宫再丢一次，有人到皇宫再祭奠刘书，再偷他一回。皇上一看呀，抓那个佟麟在大牢里面，怎么又有个佟麟进皇宫盗走了国宝？这样就能为佟麟洗去罪。以我之见呢，将来的后果就是皇上就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佟麟得罪的人给你栽赃，你把那给你栽赃的那人找出来，这就把佟麟能救出来。哎呀呀，吴先生此计甚妙，不过谁去到皇宫偷这个宝物啊？这雍亲王啊，为了救佟麟呢，不惜把皇威都丢了。可以这么办，这个事儿不是不能办。可谁去呢？哎，吴先生一笑，侯二侠。那我跟他说说，这可是江湖绝密呀。这雍亲王找到侯二侠，侯二侠老江湖，一看就知道，这一嚯嚯，气他妈妈，好家伙！爷，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吧？
8: 只要我侯二侠能做到的。

0: 我一定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二侠呀，佟林是我好朋友，爹呀、啊，也是俺的好朋友啊！俺们两个从北磕头，八拜结交啊！结为了金兰之好啊，爷你说吧。二侠，有人给佟林栽上了罪名，皇宫盗宝，写下了佟林的名字，现在被押在大牢之内。 唯解决的办法就是有人进皇宫再偷一次。哦，得，哗哗哗哗，西他妈妈，好家伙，何里没在家，话里没有劲。呀，俺明白了，那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二爷就明白了，您那个意思让我对。哎呀！ 你真够朋友，要说雍亲王对佟林可真是够朋友，为了救佟林，不惜把皇威丢掉。那是皇宫，不是菜市场。爷，你把这个事情就交给我吧，我豁出去了。这二侠的汗哗往下落呀，干嘛？皇宫盗宝？哎呦我的妈呀，这将来泛滥了，啊！
1: 灭族啊！雍亲王也看出二侠的顾虑。侯二侠，要不本爵给你写一个保证，就这个事儿日后漏了，你就说我指使你干的，然后拿过笔来刷刷点点，写完之后递到侯二侠面前，侯二侠接过来刷刷点点，看完了，嘁哩咔嚓撕了。多聪明，说揣下来，揣下来，雍亲王就不那么干了。行了，别去了。
0: 那户有防备，哎，说二侠，知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不能把这个把柄留在我这儿。你雍亲王倒是多想，这犯不上，反正我先偷一回，你不能把我扔到里边，为救佟林，佟林值得救。爷，放心吧，一切的事情你就交给俺吧。雍亲王呢，简单的给侯二侠画了个地图。 你看这儿子偷爹还带画图的，就把皇宫里头哪儿是书房，哎，哪儿是多宝阁，哪儿是藏宝楼，哪个地方是殿？简单画二侠看了半天，另外把这字简拿过来了。那个盗宝贼人不是偷走了翡翠鸳鸯镯，留一首诗吗？小巧之计，咱能。
1: 棒盖三江任纵横，催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尽北京城，科举文章惊海外。盗宝英雄本姓佟。那么这个仿帖，在雍亲王这儿，雍亲王啊要了一份仿帖，就仿这个字迹，哎，留了这么一份。二侠呀，那是书法家，有名的。 在山东书法侯二的书法，哎，正经不错呢。二侠仿了仿几笔，那也得留一首诗啊。那个字迹得跟前边的一个样。二侠边仿还边琢磨，哎呀，这个人写的不怎么样呀？你是不是？我这是欧阳体，他那个是瘦锦体，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写写多了，练完了。
0: 天头没黑，二侠就出来了，戴好一星一靠，扎稳之后，爷，俺走了。二侠，多多保重。哎呦，拉住手啊，那感觉，爷，我一定完成这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那是皇宫，进去还能出来吗？你放心吧，俺要是被抓住了，我就咬舌头，然后把脸我就挠破了，绝不给您带来麻烦。哎呀，二哥，都叫二哥了，爷，这什么感情啊？这真是位朋友啊！二侠出来之后，围着皇宫转了一圈。 这一大圈走这街上，皇宫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行，啊，这个地方也不行，啊，那个地方也不行，转悠到天黑半夜。

子时他由东边进去的，在护城河这儿，那个皇宫的护城河呀，搁现在的尺寸，宽下52米，深5米。不时的有走动的岗哨，二侠穿上夜行依靠，外边照的是水势依靠，趁人不备，咕咚进护城河里边去了。在里边潜的，拿现在钟点足足能有20多分钟，瞪眼珠没喘气儿，怎么的？学准周身气压丹田，校准气功，这个内环大气，哇，塞耳，往岸上听，巡逻的过去了，他唰跃出水面，由这个护城河的河岸到这个皇城根的底下，这一段是20米呀、啊，搁现在的尺寸，嗖啪，二侠游身就到了这墙根底下。哎呀，俺的娘啊！他脸朝外呀、啊，然后这脊梁骨可就靠到这城墙上，啪往上这么一靠啊，一叫丹田气。咱前文书说过，二侠呀，天盘武功啊。什么叫天盘武功啊？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就是轻功，相当了不得。《铜陵传》里边有一个人物，有这么几个轻功到家的啊。有一个人物叫云龙九县周巡，说为啥叫云龙九县？实际啊，他这个云龙九县是个功夫，就是有个九县长周巡，老剑客纵身行起来，这一县长呢是三招，39、27掌，就是周巡纵身行起来在空中能打27掌，啪啪啪，叫云龙九县长，就这么个外号，叫云龙九县周巡。说二侠呢，二侠的轻功那是相当棒啊，靠天盘功夫起家呀，就顺着城墙就上去了，然后趁其不备翻过垛口，唰，可就进到皇宫里边了。咱们书说简短，他找不着了，一看这房都一样啊。哎，这么功夫前边来个小太监，打个灯笼，二侠过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啊！小太监吓一跳，您哪儿的？我是后宫的，在后宫伺候娘娘的。结果我跑前面来办事了，我走蒙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娘娘告诉俺走那南书房，南书房在哪儿？哦，南书房啊，您顺这儿往前走，看见没？拐过去，再往前一走，那就是了。哎呀，那就多感谢啦，公公。哎，不错，二侠走了。这小太监吓一跳，我的妈！这太监怎么有胡子？你看二侠有胡子，挺长个胡子搁这撅撅着。哎，我的亲娘啊！小太监可吓蒙了。这前两天这皇宫丢了翡翠鸳鸯镯呀，这万岁皇爷下令整个皇宫进行了大搜查，包括我们太监由头到尾的查了一遍。这怎么来个带胡子的？我跟着他。这小太监在后边滋溜滋溜可就跟上了。二侠呀，没管那个，穿房越脊，滚几爬坡，嗖啪。南书房里边有灯笼，二侠摸进来。哎呀，你娘，就这个地方啊，行了，我拿点啥呢？得有多宝格呀、啊！雍亲王告诉他了。哎，他看着一把扇子，啊，一把扇子。前文书我说过，这山西大百万，啊，以百万巨富。给康熙进了3件宝贝：焦硝帐、温凉煞、子午鸳鸯，那翡翠镯。这就那温凉煞，那扇子，二侠拿过来了。哎呀，这个挺好，俺就投一把扇子就完了啊！抬腿要走，转念一想，不行，我得呀留几句话。这有纸啊，有笔呀、啊，他就写上了。小巧之计属咱能，这前边那话都是一样的。小巧之计属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摧开肺腑心。

后来的这佟林，佟林不抓住了吗？在大牢里头压着呢，这怎么半夜又进了皇宫，又偷这扇子？他偷扇子干嘛呀？这佟林要说书去怎么的？哎呦，那皇上啊，光这茶杯呀、啊，就摔了五六个，噼里啪嚓的，把所有负责任这些官员叫过来，慎兴司的左风营、右风营、前尾营、后尾营、九门提不衙门府，跪了一趟啊，一个个体腮糠，满脸是汗。康熙用手指啊，我这是皇宫吗？我这儿连菜市场都不如，怎么办？怎么办？抓呀！一调查，有个小太监说了，说晚间碰着一个山东太监，他说他是后宫的，头发没有，溜光暂亮，有胡子，啊，没头发，有胡子，山东的，对，山东口音，好，抓山东带胡子的，只要有胡子的一概抓呀！哎呦，这满大街啊，你什么地方的？哎，是山东的，胡子的，胡子刚剃完，抓起来！哎，你哎，这儿有胡子，什么地方的？哦呀，哦，是南方的啦。哦，这个不是山东的，不是山东就放了，凡是山东都抓住，凡是长带胡的、脑袋没头发的，稀里糊抓好几百人，开始过堂审问，这就乱了营了，乱了套了。康熙现在可纳了闷了啊，佟林在大牢里压着呢，这怎么又冒出个佟林来？立刻，那赶紧得合计呀、啊，把张香宇叫过来了。张香宇这时候这主意可出来了。张香宇明白这里有鬼儿，但是鬼儿在什么地方他不清楚。主子，这一定是佟林冤枉的，佟林得罪了仇人，有人进皇宫盗宝，栽赃陷害，嫁祸于佟林呢、啊、这叫栽赃贴话。那么这个人呢，挑动皇权，二次进皇宫，那么就说明佟林是冤枉的。以你之见，以我之见，把佟林放了，让佟林戴罪立功，不管怎么说，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事情是因为你佟林引起的。你佟林不得罪人，他能跑皇宫盗宝里吗？对不对？你为啥得罪人呢？你看看，这皇上也放赖，你不得罪人，这儿能丢宝吗？就因为你得罪人了，他跑到这里来偷宝，与你有关系。所以，您给佟林下道圣旨，百天之内抓住真正的凶手，然后呢，再放了佟林。把这盗宝贼真正的抓住，嗯，好主意，好主意。不过此事绝密，万不可张扬。你这玩意儿全国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了，啊，皇威何在呀？啊，特别让外国知道了，那更丢人了。所以呢，康熙就下了一道密旨，命佟林百天之内抓住真正的盗宝元凶。海浦公文大票。金批带着两份，都干什么的？一个是有圣旨，金批啊，借钱的，你抓贼去得有费用啊，你走到哪儿了，潜到那儿了啊，行话江湖行话，潜到那儿了怎么办呢？走到杭州，走到扬州了，你就找那知府，哎，借点儿有金批，哎，海浦公文大票。那么这边张香宇到大牢里把佟林提了出来。这一提溜出来啊，就把话说明了吧，给你皇王圣旨，你呢要抓那真正的元凶，否则你脱不了干系。谢主隆恩，那佟林也得谢呀、啊，有点刑部出来呀、啊，那爷派大轿车来接来了，何吉何春来了，到了雍亲王府大排宴宴，你敢雍亲王？就把这二侠二进皇宫盗宝的事儿跟佟林说了，这可是绝密，知道的有几位，也就是乌斯道，再就雍亲王，再就佟林，再就是二侠。二侠把那把扇子温良煞偷回来交给了雍亲王，雍亲王把它藏起来了，说将来啊，把那个真正盗宝那贼人抓住之后，

0: 就把这扇子愣塞给他，让这盗宝贼承认两次进皇宫，把这案子兜过去就完了，那就好解决了。佟林一听二哥为了自己进皇宫二次盗宝，趴地下磕头，那是磕头带响啊，说我佟林佟海川呐，这辈子也报答不了二哥您的大恩大德。这泪下来了，眼泪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得抓这真正的元凶啊。二侠给佟林出了个主意，我说海川呐，这个事儿啊，依二哥之见呐，得这么办。你佟林佟海川呢，功夫是真棒，但有一点，你这个江湖上经验阅历不足啊，你又没有名啊，谁也不知道你佟林啊，你得罪谁了，你也不清楚，对不对？你得罪这个人多大的势力，咱们也不明白。就包括我，你二哥我也糊里八涂的。现在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二哥，你到山东去，找我哥哥，镇东侠，让我哥哥出来帮忙。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对不对？我哥哥出面了，这个事情可就好办了。请镇东侠，哎呦，那能行吗？大哥能帮我的忙吗？能啊，有我呢，咱俩不磕头的吗？另外来说，我哥肯定能帮助你呀。你这么着，你准备准备，我呢先走，我先回山东，见我哥哥之后，我把这个话由头到尾跟他讲清楚，说明白，然后呢，你就到了，你到之后跟我俺哥说，请大哥帮忙，我大哥肯定帮忙，到时候请八方英雄四兵豪客来帮你把这个盗宝的贼把他抓住，不就完了吗？谢二哥，谢二哥呀。二侠先走了，给打前站去了，不过呢，他把这坏的包张望留下了，他让张望啊陪着佟林，那佟林又够奔山东东藏府，万一走丢了呢，所以让张望陪着佟林一起到山东。他这边走，佟林这边就收拾，准备后天登城启路。但是佟林没把这事儿跟自己的父母说，怕自己的父母啊担心。佟林这边准备银两上路，那边雍亲王不干了，我也要去啊。佟林吓一跳啊，爷您要干什么去？我跟你去抓这贼去。啊，爷，您金枝玉叶，我怕承担不起呀。哎，海川，咱俩是朋友啊，对不对？咱们俩是好兄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是主人。哎，海川，不许说别的啊，我一定要跟你去。可雍亲王要去啊，那你可不是平头百姓，得皇上恩准。雍亲王有招，怎么的呢？他有那军师啊，乌斯道啊，乌斯道就给他写了个折子。这个折大致意思是什么呢？恳请皇帝放儿到南方一巡，以我的家奴佟林摊上了这么一件事儿，与我也有关系，而呢想协助佟林抓贼办案，最主要的是暗中考察江南百姓之心是否归顺朝廷，地方的大吏官员是否效忠朝廷，我去暗访。你这折子能不批准下来吗？康熙一看，好啊，啊，第一个佟林是你的家奴，摊上这事儿了，啊，四皇子要协助佟林抓这贼。第二，最主要的就是要微服私访，看看江南这些百姓归顺朝廷之心彻不彻底，封疆大吏们是否效忠皇帝。好，就批准了。批准了，可是批准了，人家这是雍亲王，不是平头百姓，这出去得带几个保镖。 那么宗人府就委托内务府在慎刑司这儿弄出来哥五个，土里哥五个，哎，全都慎刑司的黄马褂，四品带刀御校尉，个个全是武林高手，打扮成百姓干嘛呀？保护雍亲王。雍亲王一开始说不用，我有同林就够了。那不行，您是亲王，掌管正红旗大营，那还了得吗？是不是？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受得了吗？那慎刑司派来五大黄马褂都叫什么名啊？一个叫土里敦，一个叫土里躺，一个叫土里生，一个叫土里长。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那么这个头呢，头叫土里冒金光。这五大土里勇士配的腰刀啊，外边全是普通百姓的穿着，内衬黄马褂。雍亲王可就告诉这五了，我说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王爷离我远点啊，同林我们俩一起走，你们呢在后边跟着就行了。要说保护我，一个同林同海川就够了。爷，那这么的，我们离老远彪着你，有什么急了，有什么难了，立刻我们就现身而道。好嘞，就这样，这雍亲王胤禛和同林，还有这土里生、土里长、土里敦、土里躺、土里冒金光等人，是出了北京城，告奔山东，才引出两藏州内同林贺号带花。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同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前文书说的佟麟、雍亲王还有坏事包张望，

出了北京城，够奔山东东藏府朝福林找镇东侠。这雍亲王出来那阵势可太大了，别看微服私访，平常老百姓打扮跟个账房先生似的，但是他带了5个慎刑司的保镖啊，这是皇上亲自给指派的。这5位是土家族的，哎，就土里族。那个土里是属于包衣，他们对清朝啊这个皇室特别的忠诚。那么这5位黄马褂高手谁呢？就是土里敦、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那么带队的叫土里冒金光。那么爷呢和佟林呢还有张望3个人骑的高头大马，全都是御马呀，呼哩哩呼哩呼哩乱叫啊，这马都是头着背，丈二踢着背，8尺秋蛟齐楚，鞍颤鲜明，清一色的3匹火红的战马，这御马圈挑过来的。好家伙，正当中雍亲王，左边佟林，右边坏了包张望，这由得北京城哗尘土飞扬的，可就够奔山东下来了。那么后边呢是土里这哥5个也骑了马，清一色的全是白马呀，紧紧的跟随。雍亲王告诉这土里这哥5个，你们离我远点啊，海川照顾我就行了，哎，咱们在一起目标太大。简短接说走到了山东地界，前边清河县，清河县有一个大镇叫油坊镇，这个油坊镇是水旱两路码头啊，非常的热闹。哎呦，369的大集，今天还赶上集，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雍亲王走到这儿就饿了。海川呐，掌柜的，这称呼改了，不能叫主子，改成掌柜的了。哎，雍亲王是个买卖商人打扮，咱们就在这儿打打剑。一看会有楼啊，8个幌，这家伙要这个饭馆一个幌那就是随时变卖零碎小吃啊，芥末油条豆腐脑，那俩幌就是炒菜了，4个幌那就是能做上等酒席了，这8个幌那就更不用说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浮的，什么都能做。哎，那跑堂上那老3在这儿直吆喝，哦，南来的、北往的、进京的、下湖广的，里边请，里边请。饭馆子跑堂上就老3嘛。哎呦，雍亲王一闻这味儿太香了。另外这跑堂一看，哇，来这5位高头大马，我天哪，这马连个杂毛都没有。就这马都值银子，赶紧过来接过缰绳。那么雍亲王就进来了，后边那土里那哥几个呢也跟进来了，分2桌。那么你赶上雍亲王直接上楼了，一看第1层满，到2层没座，直接到3层。哦，靠窗户那儿有个小桌，哎呦，地当中有一大桌，摆了好几把太师椅，啊，杯盘筷箸没人坐。哎，雍亲王一想，我就坐这儿就挺好。那么一回首，佟林、张望3个人坐在这儿了，刚往这儿一坐，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呦呦，哎，3位爷，实在对不起，您到那小桌。哦，雍亲王一换脑袋，这不空了的吗？有人了。哎呀，这个不是一般人坐的，那谁坐的？这是大爷坐的地方。大爷，对，我们这儿有大爷，这儿报号大爷呀。每天中午，这大爷和2爷在这儿吃一顿，所以这个桌啊，别人不能坐啊。喵！把跑堂吓一跳。怎么的？张望这一笑啊，能把别人吓着。张望一捋胡子，我明白了。掌柜的，这江湖路上啊，有抱山的、抱水的、抱腕的，
还有报爷的。怎么个报爷呢？就是人家论武功能打，论钱有的是，论势力别人惹不起，就在这酒楼里报的爷，叫大爷。他要一来，你还都得站起来。哎呦，大爷来了，大爷来了，哎，人叫爷，大爷。所以呀、啊，这都是炕上狸猫坐地虎，咱们惹不了。所以，掌柜的，您看咱们是上边上坐怎么的？雍亲王一听这个不愿意啊，这什么呢？啊，本爵到这儿来吃顿饭，还有报大爷的。雍亲王一乐，他看了眼这跑堂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我是大爷的大爷，老大爷。跑堂那一哆嗦，坏着包张望一听就明白了，爷是不想走，爷是不怕事儿。那既然爷不怕事儿，咱怕什么事儿啊？坏着包张望往起一站，完了，跑堂的，别多说旁的了。我们掌柜的说的对，知道我谁吗？知他老人家谁吗？他是大爷的大爷，老大爷。这位，他一指通灵，是大爷的大爷，二大爷。我是谁呢？我是大爷的大爷，他三大爷，明白不？别的别说，给我们来八个菜，烫两壶酒，越快越好，吃完我们就走。那一会儿那大爷要来了，那这，废话少讲，我们不给银子怎么的？啊？哎呦，一看这几主不好惹呀，跑堂的，噔噔噔噔噔噔噔，那赶紧呢，那就算吧，啊，就赶紧把这个菜给算上来。听着乓嘡的刚摆上，就听这楼底下嗷嗷一嗓子，大爷到，啪，哟，来了，进来两个人，后边跟着五六个，前边这两位啊，20岁往上，30岁往下，两个棒小伙啊，这两个人前边走的是个白脸的，两道浓眉，只差天苍鹤角，豹环眼。鼻直口阔，散皮大翎英雄长，上下蓝缎武术着装，旁边跟个黑脸的，这小伙子长得也很棒，很魁实，背后背着一口钢刀啊，后边斜刺里跟了五六个，是昂首阔步走了进来。那么所有吃饭这些都站起来了，哎呦呦，大爷，大爷你好啊，大爷你好啊，大爷你好。这大爷呀、啊，面不改色，目光直射。噔噔噔，来到三楼，一看自己的座位怎么有人坐呀？啊，这时跑堂过来，哎呦，大爷，这今天呐这客太多了，来这么三位，实在没办法，您就将就点儿，怎么样？这大爷和二爷两个人哼哼一下，也没多说旁的，就坐下了，和这雍亲王坐了个对个。上上菜人家就吃，雍亲王越想越憋气，啊，就你们两个叫大爷啊，这不行啊，我得让佟林揍你们俩一顿。你看看这雍亲王怎么想的啊？他拿着眼睛溜了一眼这大爷二爷，随后他一回手，他把这跑堂叫过来了。我说你这菜怎么炒的？跑堂的看见，哎呦，这位大爷怎么炒的？那什么意思？怎么炒熟了？哎呦，爷，那不熟怎么吃啊？我就吃生的。雍亲王这话可就挑眼的，我就是吃生的。坏着包张望在边上一听也来劲了，对，我们就是吃生的。知道我们谁吗？啊，我是大爷的大爷，三大爷。这话可就出来了。那大爷和二爷一看呢，哦，这三位是冲自己来的，啪就站起来了，这能打不起来吗？想憋都憋不住啊。这两位往起一站一抱拳，几位是冲我们来的吧？我们是在这儿抱大爷，那就凭武功吧，把我们俩打跑了，你们就在这儿立大爷。抄家伙，好家伙，就这一声喊喝，说糙家伙，这就把家伙就拉出来了。
铜铃一响，干脆我就伸手吧，把他们两个制服得了。这祸都是雍亲王惹的。铜铃到了切近，反被扎身，就这么几下子，就把这两位大爷给撂到这儿了。哎，插手掌，正好点在这小前胸上，啪，把俩人给弄出跟头。这俩小子一咕噜身爬起来，看了眼铜铃，你，啊，知道，这主不好惹。你等着，他带领人跑了，跑堂上一看，哇，这三位厉害呀，赶紧过来！哎呦，大爷，大爷，哎哎哎，您真厉害！雍亲王一撇嘴，那当然了，不厉害敢报大爷的大爷老大爷吗？给银子，走，吃完真给银子，给了5两啊，也有钱呐。敢有打这酒楼出来，雍亲王一看这天儿，海川呐，我看咱就甭走了，天头也快黑了。啊，这太阳眼看着就往下转，住在这儿，是不是？以铜林呐，就赶紧走。你把人家大爷二爷让我揍了，那两个可是炕上的一毛坐地虎啊！万一找咱们茬犯得上，可是宁不过爷呀。那行吧，找店吧。这一找店房还坏了，怎么的？所有的店房都满员。他们这个几个人只要一来，有床吗？没有，有跨院也行。我都满了，都满了。哎呀，这可就邪来，由南街到北街，20多个店房全是爆满。雍亲王就感觉这里有事儿，不可能这么巧，是不是把这个大爷二爷给揍了之后，这店房不敢留我们呢？哎，我还来这个劲儿的叫这个茬。还真就不走了，就在这儿非住一宿不可，找了个茶棚，他坐这儿了。张茂，你去找个店去。哎，好嘞。雍亲王坐在这儿，铜林在边上，敢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哥五个离这茶棚不远，也坐到那儿看着爷。坏着包张茂在街上转了一圈，跑到西街，哎呦，发现一店房啊。上面蓝劲金字大牌匾怎么写的？英雄把式店。进来一打听，人家这个店掌柜的和这伙计还都在，正在柜台那儿聊天天呢。但是你来住店里吗？对，我来住店里了。我们这个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凡是住店的必须得是练武的，不是练武的我们不接待。哦，这是供内部使用的，对不对？嘿嘿嘿，我正是练武的，你看看我这个兜，看见没？哎呦，这伙计一看，你这是刀吗？啊，那你能说它是烧火棍吗？哦，那你练武的行，拿过来登记册，说吧，你哪个门的？你得有个门啊。坏着包张望眼珠一转，我哪个门的？嘿嘿。心中暗想，不就住店吗？我还能报我是螳螂门的吗？我是南天门的。哦，南天门。你叫什么名啊？我姓祖，单字名宗。啊，你叫祖宗，这什么名啊？这是啊，你是不是找茬来了？我说我住个店哪那么说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店就这规矩，你想住必须是练武的，你还得露一手。我露一手怎么的？我露一手，我给你来个小开门。呀哈，他这一拉架，伙计乐了。后边掌柜的出来了，你这叫什么？我这叫小开门呗，看见没？多漂亮！我看你这叫啊，兔子蹬鹰，啪！这掌柜的咣就给他一脚，动作太快了。功夫也太高了，张望没明白咋回事被踢出来了，帮着一脚踢到腰上，哎呦喂，哎呦，噔噔噔噔噔噔，跑到茶棚，爷，同事说，你怎么了？我挨揍了。这，你这功夫就挨揍了啊？谁打的？他不是有个店房吗？英雄把练，我进去，他非得是练武的，
让住，不是练武的不让住，我就报我是练武的。他问我哪个门的，我说南天门的。结果这一伸手，掌柜的出来，掌柜的长得蛤蟆家好凶啊，上去给我这一脚。这个地方真是无理，勇气忘机了，走，海川，咱们去。都说话之间就来到英雄把店，到了英雄把式店，佟林一进来一看，哎呦，这个店很不错呀，非常干净也大，这掌柜的就在这门口站了。佟林一看，这人不到50岁，中等身材，头戴随风岛马尾捻透梁巾，正当中碧玺的帽罩，穿这么一个短衫儿，灯笼裤，这脸呢就跟那苍老的榆树皮一样，一领子一领子的，两道剑眉，这手往这儿一伸，厚厚的掌啊，这是一练家子。佟林就过来了，辛苦。掌柜点点头。一看佟林这模样，这掌柜就知道这是个练武的。因为佟林这一走道，哎，这一招一式，一看这就是个练家子。他拿眼睛一溜，那拥气王，这掌柜的就摇摇头，那不是练武的，那是个当官的。一看方才被我踢出这小子是个跑腿的，哎，顶多也就是一个小练武术的。不过这掌柜拿眼睛往后再一溜啊，那儿有5个黄马褂啊，你别看这黄马褂在里边罩着呢，外边罩一个平常百姓的衣服，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土里这哥五个那个气势，那是皇宫的大内高手慎行司的捕快，泪里头都配的家伙，一个个的眼神全这模样。哎呦，掌柜的可就纳闷了，这来这几个人不是一般人，一看这马，3匹大红马，后边5匹白马，这马都清一色，这马要没有20000两银子，你都买不来一匹。说这几个干嘛的？掌柜的点点头，啊，好，好，好，几位都是练武的吗？雍亲王点点头，当然了，我们都是练武的。好，里边请。这就来到客厅，这儿有一柜台，这个柜台呀，后边站一伙计，拿一个登记册，哎，那行了，你们几个先把门户报出来吧。佟林一扬手，我是无极门，啊，无极门。那掌柜的在这紧扒着嘴，无极门。啊，上下3里溜2把伞2四，5荡少林，峨眉空龙，雪山，武林万圣，金刚如意，没有什么无极门呢，啊，没听说过有这门无极门啊，无极门。您姓什么呢？还没等佟林说话呢，雍亲王说话了，我们队是无极门的。姓什么呢？我姓赵。我们是无极门，他是掌门人，我是副掌门。掌柜的点点头，那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得领教领教，想住这个店必须得露两手。可以，海川呐，给他两下。他给他两下，哎呦，雍亲王说的非常容易啊。佟林好抹不开，为什么？那掌柜的一看就是正宗练武术的。掌柜的，开玩笑，我呀乍闯江湖，也就是练那么几招。不，这是我们店的规矩，想住就得比划比划。佟林想，那就来吧，唰啪，飘身行来到天井当院。那么你敢这位单掌一立，哎，指天画地，往当场这么一站，请拉个架吧。既然是无极门，就拉开你无极门的架势。佟林一想啊，就得打了。你看人店的规矩，你不住这儿，别地方你住不了，只能是住这儿。佟林
只当一抱拳，那就不

无功了。说完这句话，海川往前一进身，嗨，拉开自己的无极式，就这一招拉出来。那么这个人当时就挑了一个大拇说：“好，哎呦，这可真行啊！这暗藏杀机呀、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结果两个人一伸手，没到十来个照面，这个人不打了，啪一飘身，退出两丈开外。你能不能露出你庐山真面目？您是哪位？这位店掌柜的一问，佟林一想，就得说实话了，你不说实话不行。哎呀，这位老哥哥，我呀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这个无极门是真的啊。你在什么地方来？我在北京。你是不是在固山贝勒府当武教士？不错，正是。叶寒，佟林一琢磨，多新鲜呐！啊，这怎么了？我在那儿当武教士，他都知道了，是不是？是。哎呀，就见这人呐，往前抢身来到佟林面前，拉住佟林的手：“贤弟，你知道我是谁吗？”“您谁呀？”佟林想：“我刚创江湖，我也不知道啊，啊，不认识几个。我姓李呀、啊，我叫李渊，江湖人送外号‘斩金雕铁掌李’。提起我，可能你不认识；提起我的师傅，他老人家我宿过座儿，就是常被飘然走西昆仑，余称于东海。我再提一个人，就是山东东藏府曹府林。”侯家庄的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你认识吧？那是我磕头的二哥呀。对呀，我也是跟侯二侠磕头啊。前两天呐，二哥来了，由在北京城回山东，路过我这儿，给我这儿住了一夜，在我这儿就把他在北京的情况、在地坛和您怎么相会的事儿一五一十由头到尾说了。说你不日啊就奔赴山东，走到这儿了，一定让我热情招待。贤弟呀、啊，我叫黎渊。佟林一看，这姻亲皆亲，姻友皆友啊！大哥，见着您，我真是三生有幸。兄弟，二哥那是咱们的好朋友，他有话，您到了，我是一切周全。来啊，请，赶紧请。杀牛宰羊屠了驴啊，大排宴宴，就让佟林坐上座。这时佟林呢也想起来了，因为侯二侠在雍亲王府的时候跟佟林说过，海川呢，哦，我有这么几个磕头的都了不地啊，像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还有个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这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哥们儿啊。这个李元在这个清河油坊镇，见着之后多亲多近。那么今天到人李家来了，人家如此盛情，哎呀，佟林呐、啊、心里非常感谢自己的侯二哥。那么这时节呢，让佟林坐上座，佟林能坐吗？那有爷呢，哥，要从二哥那儿论呢，咱们一点都不外。我给你介绍介绍吧，这位爷家住北京城富贵巷固山贝勒府，他老人家雍亲王胤禛。啊，哈！李渊吓了一跳啊，这是民宅呀，你再怎么厉害，江湖怎么大腕明星，人家是王爷，大清朝都人家的，雍亲王啊还站起来了。哎呦，客气客气客气，本王啊来这儿不为别的，海川呢、啊、是我的好朋友，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行一门，开辟无极门呐。本王呢没什么事儿，我是想协助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是无极门的正掌门，我就是那副掌门。爷。在下草民李渊，给爷见礼了。说完就跪下磕头。哎呦呦呦呦呦，赶紧起来，李老英雄，拿。

0: 里哪里，咱们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是一家人，本爵呢由现在决定，我决定也是闯荡江湖，帮助同林振兴武术。你看看我们这爷多开明，那么雍亲王往上边一坐，甘李渊就问同林为什么要到山东去，同林如此话一讲，把自己所发生的事情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喝得李渊捏呆发愣。哎呀，海川，大事不好！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

0: 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4: 袁承志解决了焦敏两家的恩怨，还赢了一所房子。后来他才弄明白，原来这所旧宅院就是他和青青找了多少天也没找到的魏国公府，也就是金蛇郎君寻找了多年的宝藏之所在。原来承志和温青在这找魏国公府，木桑道人也在暗中帮着他们找。那天承志和青青来闵家赴宴走了之后，木桑道人没走，他四外寻摸了一阵子，结果在大门洞里发现了一块基石，上面刻有御赐魏国公府洪武七年元月吉日等字样，不过年深日久，字迹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要不是存心寻访还真看不出来。这一下可把温青和承志给乐坏了。书说简短，闵子华第二天就去找焦公礼赔礼道歉，焦公礼深受感动，愿意承担闵子华办丧事的一切费用，两家是握手言和，就这样算是圆满解决了。当天闵子华又张罗着搬家，暂且不提。再说承志、温青和木桑道人仍然住在焦公礼的家里。木桑问承志，
5: 哎，我说小猴啊，今儿晚上好像你还得去雨花台赴约，对不对啊？
4: 是啊。
5: 哈哈，据我所知，你那个二师兄可不是好对付的哟。他肯定要跟你比武，美其名嘛是看看你是不是华山派的传人。哎，你可要留神呐，我看你够呛。嗨，道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
4: 木桑眯着眼睛，
5: 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脚上的炮自己走的，贫道也救不了喽。哎呀，哎，我困喽，要去睡了，失陪失陪了。
4: 说完大模大样的进套间里睡觉去了。承志心想，晚上还有一场决斗，我也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想到这儿，他合衣而卧，不一会儿也睡着了。温青可睡不着了，他是担心承志的安危，心里是又疼又恨。疼什么呢？不用说，疼承志啊，怕他挨打。恨的是木桑道人，心说光说风凉话也不替人想想办法。正在这着急呢，忽然看见木桑道人向他招招手。温青赶紧走进套间，回手轻轻地把房门关上。木桑压低了声音，
5: 哎，小丫头，今天晚上承志可够呛。
4: 是啊，道长你就救救他呀。温青说着就要跪下。
5: 哎，慢来慢来，你呀，刚才贫道为什么那么说呢？一是激励承志认真对待，二是告诫他不要有什么依赖。可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敌不住他二师兄。我有心传授他几招吧，又怕他们华山派的人挑理儿。
4: 所以我想好了，打算把这几招绝活先交给你，你再交给程志，这么一拐弯，谁也不会单不是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可把温青高兴坏了，太好了，那您就快点教我吧。好，咱们这就开始。说说简短，穆桑把一套名叫神行百变的轻功交给了温青。想当年在华山的时候啊，他对程志是倾囊而授，但是那时候程志年龄太小，对这套轻功理解不了，所以呢就没教他。这温青虽然武功不如程志，但是他特别聪明，记忆力就好，功夫不大就把道长传授给他的口诀、运气、脚步、身法全记住了。高兴坏了，赶紧把程志叫起来，他生怕时候大了把这些个忘了。把道长传给他的又拐弯传给了程志，程志一练，哎呀，心花怒放啊，心说这套轻功可太绝了，这么左一拐西一拐的，对手很难打着自己呀、啊、看来今天晚上可保平安。吃过晚饭，程志要去雨花台赴约，焦公里、焦小凤、温青都想跟他一块儿去，程志都婉言谢绝了，青青把嘴一撅不高兴了，程志好言相劝呢、啊、青青，他们是我师兄师嫂，今天晚上我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啊，你在旁边看着肯定会生气，你要是忍不住一发作，那不坏了我的事儿了吗？那程志哥，你让他们三招就行了吗？干嘛老不还手啊？哎，我要用你教我的功夫啊，看看他们能不能打着我啊。那我更要去瞧瞧啦，亲眼看着我的乖徒儿大显身手啊。哼，你怕我得罪你的师哥师嫂，那我一句话不说就行了。嗯，是吗？你能忍得住肯装哑巴？青青点了点头，好，就装哑巴。程志拗不过他，只好让他一块儿去了。俩人向焦家借了两匹马，二更多天的时候来到了雨花台，翻身下马，四下看了看，没人。俩人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二师兄归心术和二师嫂带着他们那三个弟子梅剑和、孙仲军、刘培一块儿来了。程志赶紧上前见礼，师兄师嫂你们来了。龟二娘哼了一声，嗯，元爷果然守信用啊，我们夫妇还有事儿呢，别耽误时间，进招吧。程志躬身行礼，恭恭敬敬的。哦，小弟今天是来向师兄师嫂赔罪的，小弟折断师嫂的宝剑，事前并不知道，冒犯之处还请师哥师嫂看在师父的面子上原谅小弟。桂二娘冷笑一声，你是不是我们的师弟谁也不知道，先过了招再说吧。程志只是推让不肯动手，龟二娘一看他不敢动手，心想要不是假冒的何必这么害怕，猛然提起右掌斜劈下来，使的正是华山派的破玉拳。程志对这套拳法那太熟悉了，成竹在胸，双手下垂紧贴着大腿两侧，那意思是你打吧我绝不还手。他用青青刚教给他的那套神行百变轻功左躲右闪，龟二娘连发了十几招就是打不着他。龟心树在一旁看得暗暗心惊，嗯，这小子的轻功怎么这么了得，他用的有些个的确是本门的身法，但是有一大半又不是本门的功夫，难道他是别的门派的弟子偷学了我们华山派的上乘功夫去了？当即全神贯注，恐怕妻子吃亏。程志越不还手吧，那龟二娘越生气， 心说好小子，你这么看不起我，我叫你知道知道我龟二娘的厉害。双拳如风，是越打越快，招招尽袭。再说孙仲君看程志双手下垂，不管师娘出手有多快多狠，就是打不着他，越看心里越生气。一斜眼儿看见青青了，见他站在那儿面带微笑得意洋洋地看着，不由怒火中烧，拔出长剑纵身跳到温青面前，举剑就刺。青青吃了一惊，赶紧躲身。今天晚上来的时候呢，温青听程志的话没带兵器，按照他的武功呢又比不上孙仲君，现在可倒好，人家拿着长剑，他赤手空拳，被孙仲君那柄长剑逼的是左躲右闪，手忙脚乱，险象环生。程志这听见他的叫声想过去救援，可是被龟二娘缠着根本脱不了身呐。龟心树对孙仲君喊了一声，仲君不许伤人性命，师父他是金蛇郎君的儿子，哼，是个轻薄的家伙。这龟心树听说过金蛇郎君的事儿，但是他听说的都是那些不大好的话，说金蛇郎君心狠手辣，并非善良之辈，所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孙仲君一看师父这就算默许了，那剑招加紧，白光闪闪，眼见青青性命不保。再说程志一边躲避师嫂的进攻，一边不住地看着青青这边，见他情况危险，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危急之中，他飞起双腿，使了个连环脚，向龟二娘踢去。龟二娘一连往后退了六步，程志趁这个机会飞身跳到孙仲君的身后，出手要去抢他手中的宝剑。可是他这手刚伸出去，就觉得有一股劲力向腰间袭来，他来不及多考虑，伸出去的手赶紧拐弯招架来人的右掌，用自己的左掌勾住来人的手腕子，这么一带，谁知道那人丝毫没动，自己却被人家给推出去好几步。程志自从下山以来从来还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对手，他知道这肯定是二师哥上手了，不由心中一惊。没想到二师兄的身材又瘦又小，却有如此的神力。俩人过了这一招，程志双脚落地之后，就像一个木桩钉在地上一样稳稳当当一动不动，说了一声，二师兄小弟得罪了。龟心树刚才这一推一带已经觉察到了程志的内功全是本门的混元功，这招式可以偷学，但是内力却必须由老师亲自传授才能学会。就这么一招，龟心树已经完全可以确定了，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师父新收的小徒弟。按说已经试出来了，就应该停手了。可是您别忘了，龟心树这个人很古怪，自知有己，不知有他。一旦发现对手不把对方制服了，他是绝不肯撒手的。就见他右手一勾，左手直立，双脚一个错步，向着程志猛扑过去。程志不敢怠慢，点地横飞跳出去两丈多远，躬身施礼，二师兄自家弟兄莫非还要交手不成？废话，现在我还看不出你的身份，接招。一个夜叉探海，右拳直奔程志面前打来。程志万般无奈，只得招架相还，俩人就站在了一处。再说孙仲君一看程志被师父给缠住了，是又得意又高兴啊，把长剑一挺，一剑快死一剑，一剑狠似一剑，眼看要置青青于死地。青青左躲右闪，狼狈万分呐、啊，眼看孙仲君一剑直奔胸口刺来，实在难躲难闪。危急当中，他赶紧把身子往后一仰，就地打了个滚儿，

0: 娘认识啊，知道他是师父的好朋友木桑道人，赶紧过来见礼。木桑一笑，哎，别忙行礼，先看看他们哥俩比武吧。龟二娘回头一看，只见两条黑影携着呼呼的风声，打得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就听见头顶上有人断喝一声：承志、新叔，你们还不住手？二人闻听，各自跳出圈外，抬头一看，从大树上跳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正是授业的恩师廖仁清，身后跟着铜笔铁算盘黄真和华山的那个哑巴。程志乐得一蹦多高，师父，立刻冲过去双膝跪倒，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种哭可不是伤心那种哭，这叫喜中悲。龟心树也赶紧跑过来跪在程志的身旁，不消弟子拜见恩师。廖仁清沉着脸儿，看着面前这俩徒弟，足有三分钟没说话。梅剑和、孙仲君、刘培、龟二娘也赶紧跪下，四个人把头低着，心里扑扑通通直跳。温清一看程志大哥的师父来了，虽然自己不是华山派的人，可是按辈分说人家是老前辈，何况还有程志这层关系呢，因此他没说话，也蔫不声的跪旁边了。廖仁清一指程志：你起来吧。谢师父。程志站起来退在一边。廖仁清盯着龟心树：心树，你为什么跟程志动手啊？
1: 师父，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他就是我师弟，唯恐有人冒名顶替，所以才跟他交手，看他会不会咱们华山派的功夫，以辨真伪。
0: 哼，狡辩！平心而论，你真的不知道吗？
1: 师父，我听说有个师弟叫袁承志，可是没见过面，怕弄错了，所以才……
0: 没等他说完，廖仁清就火了：住口！把龟心树吓得一哆嗦，其他的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心树啊，你的老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为师早就提醒过你，吃咱们这碗饭的人最戒的就是骄傲，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失败在这个上头，而你不仅骄傲，还非常的妒忌，不准旁人超过你，你呀迟早有一天要吃个大亏。
2: 龟心树一句话也不敢说，可是心里也不太服气儿。就在这时候，龟二娘说话了：
0: 师父，我敢担保心树他不是有意的，请师父开恩。
2: 廖仁清一听，这火更大了：
0: 龟二娘，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分辨？我且问你，孙仲君是怎么回事？他的所作所为你清楚不清楚？
1: 龟二娘心里有鬼，回头看了孙仲君一眼：他是
0: 放荡了一些，今后我一定严加管束他。
1: 哼，
0: 好个严加管束，亏你说得出口。远的不说，就拿前天发生的事儿来说吧，是他无端端的把罗丽如的左臂砍下来了，是他夜探焦宅图谋不轨，是他在焦家大会上鼓动是非，差一点击成了一场大战，难道这还算是放荡一些吗？
2: 龟二娘和孙仲君一听可吓坏了，闹了半天这些个事儿师父他都知道啊，只好低头不语。
0: 廖仁清目光凛厉，大喝一声：孙仲君，

0: 你给我过来。
1: 是。孙仲军不敢站起来，用膝盖当脚爬到廖仁清的面前。师爷，您就饶了我吧，我一时冲动铸成大错，今后我一定改过就是了。
0: 哼，说得轻巧。廖仁清从肋下抽出宝剑，但见寒光闪闪，好不吓人。龟二娘吓得魂不附体呀。
1: 师父，你就饶了仲军吧，再给他一次机会，求您了，求求您老人家了。
0: 哼，像他这种人不配做我华山派的门人，从现在起就除了他的名，我还得给他留下点记号。
2: 说着剑光一闪，随着一声惨叫，啊！
3: 再看孙仲军，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落在地下了，鲜血直流。
2: 孙仲军疼得直咧嘴呀，可还跪在那儿没敢离地方。
0: 好了，饶了你了，逃命去吧。
1: 谢师爷。
2: 孙仲军从地上爬起来，捂着伤口走了。
3: 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为什么呢？忘了拿手指头了。父母的遗体嘛，怎么能丢了呢？
2: 好不容易才从地上找着那个手指头，往怀里一揣，哭着走了。
0: 龟二娘，
1: 在。
2: 龟二娘心慌意乱，心说：师父，您老人家不是想把我的手指头也砍下去吧？
0: 廖仁清瞪了他一眼。常言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如果归心术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你就应该规劝他。只有这样，你的丈夫才能少犯错或者不做错事，而你呢，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规劝他，反倒煽风点火，纵容他，支持他，实属可恶之极。
2: 说到这儿，把宝剑又一晃，归心术可吓坏了。
1: 师父留情，刚才师父说的太对了，按理说应该严厉处置他，不过他还有个8岁的病孩子，还在殿中盼着妈妈回去呢。师父，您老人家要是不出气的话，就砍我吧。
0: 你是你，他是他。廖仁清沉思了一会儿，先不理他，叫他跪在那儿反省，又对归心术说：说吧，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1: 一切听师父的，弟子毫无怨言。
0: 我看这样吧，你不是看不起你的小师弟程志吗？你们两个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胜了程志，为师就饶了你；假如程志胜了你，可就休怪为师无情了。
2: 归心术听罢一愣，难道我听错了？
3: 没听错呀，
2: 真是叫我跟程志比武，那我是蛮有把握取胜的。
3: 程志听了心里翻了个个，
2: 哎呦，师父，你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我可没有把握胜二师兄啊。可是师父决定的事儿，那是无法改变的。
3: 再看师兄弟两个人面对面的站好，各自亮出了门户，这才有了一场龙争虎斗。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

0: 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4: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5: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3: 这费用？
5: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3: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6: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7: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5: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8: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1: 归心术和袁承志各亮好了门户，拉开了架势。承志站的是下风头，把上手呢留给了二师兄归心术。这有什么区别吗？有，就好像下棋一样，红先黑后，承志等于把主动权让给了二师兄。归心术毫不客气，俩人互道一声请。归心术是先发制人，双掌一错，左手护住前胸，右掌斜劈，一个泰山压顶，直奔承志的肩颈穴砸下来了。承志不敢怠慢，退步闪身，把这一掌让过去，紧跟着使了个凤凰展翅，右掌轻舒，直击归心术的软肋。归心术见承志身法灵便，出手如电，不由暗暗佩服。承志呢，见二师兄掌力刚劲，快似疾风，哪敢有丝毫的大意呀、啊、两个人是各施绝能，站在了一处。转眼之间200多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胜负。归心术这心里着急呀、啊、如果赢不了承志，师父肯定得说我无能，还要受到责罚。爸，今天我是豁出去了，不赢了姓袁的，我是绝不罢休。承志这一边打一边想，二师兄的武功果然是厉害呀，功底深厚，经验丰富，随机应变，招法灵活，相比之下我照他可差着一大截子呢。要不是借助木桑道人传给我的神行百变这个轻功，恐怕早就输了。看二师兄急的那个样子，非要把我战败不可。其实打到这个时候，我也应该让二师兄一招了，要不他也不好向师父交代啊。我是当师弟的，输了招也不算丢人呐。承志想到这儿，故意卖了个破绽，在转身收步的时候有意放慢了速度，把后脊呢让给了归心术。归心术一看有机可乘，跳起来就是一掌，就听啪， 一下子把程志打倒在地。这么一来，归心术算是赢了，但是招数他赢了，心里头可不大好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掌太重了，用了十成的功力打出去之后呢，他有点后悔了，心说坏了，师弟能不能承受得住我这一掌呢？这一下要是把他打坏了，老师的面子上怎么下得来呢？他赶紧跑过去把程志扶起来。师弟，你感觉怎么样？谁知道程志呵呵一笑，把身上的土掸了掸。二师兄，没事儿，没事儿。归心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感情师弟的内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廖仁清把两人叫到跟前，先说归心术。
12: 你的功夫的确进步不小，比当初强多了，不过太狠了点儿。刚才那一掌用力那么猛，要是把程志打坏了你怎么办？
11: 是弟子失手了。
12: 不是失手，是你存心不良。
11: 师父，弟子错了，望师父处置。程志赶紧跪下。师父，不怪二师兄，全怪弟子无能，您就饶了二师兄吧。廖仁清把程志拉起来，点了点头。
12: 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也，难为你小小年纪就能这样趋吉待人，品德高尚，为师总算没白教你啊。
11: 木桑道人在旁边笑了。
12: 我说心术啊，你过来过来。我可告诉你，你这个小猴师弟可不是真输了，他是怕你受罚啊，那才有意挨打的。就冲这一手，你这个小师弟呀、可真不错。
11: 其实归心术心里何尝不明白呀，这一招是师弟有意相让，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过去拉着程志的手。师弟，以前是哥哥我的不对，你看在师父的面上，你就谅解了吧。龟二娘也羞愧得不得了，跑过来拉着程志的双手。哎呀，小师弟，看不出你可真够意思啊！你瞧瞧瞧瞧瞧瞧，过去呢都是嫂子不好，你，以后啊，你瞧着我的吧。廖仁清一看这师兄弟和好了，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木桑道人鼓着掌说：“这就对了嘛，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你们还不是冤家嘛。我说你们师父这个老猴还能有几天活头啊？他要是吹灯拔蜡了，华山派不全靠你们支撑了吗？你说还有比你们之间更亲的吗？”
13: 铜笔铁算盘黄真也出来说话了。
11: 师父，二师弟他已经知道错了，您老就饶了他吧。
13: 廖仁清一看这么多人替他说话，也就不再追究了。
11: 简短截说，廖仁清和木桑道人有事儿一块要走了，把哑巴留给程志使用。哑巴高兴坏了，乐得直拍大腿。他跑到程志面前，递给程志一个长条包袱。程志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呀，正是那柄金蛇剑。哑巴比比划划跟他说了半天，那意思啊是说这把宝剑放在华山上没人用，太可惜了。现在他们都下山了，山上没人，万一让坏人偷去了，那就更不好了。所以呢，他知道程志需要，就把这柄剑给程志带来了。归心术和归二娘忙着给孩子看病，带着梅剑和刘培也走了。这么一来，就剩下程志、温清和哑巴三个人了。
13: 他们把应用之物带好，回到焦公里家里。焦公里不忘前恩，盛情招待。第二天，闵子华亲自来找程志，说他已经搬走了，那所旧房子腾出来了，让程志他们搬过去。程志再三致谢，又说其实呢，我们住不了多长时间，等我们走了之后，这房子还是你的。闵子华是千恩万谢。程志带着温青和哑巴搬进了闵家大院之后，马不停蹄的把金蛇郎君那个藏宝图拿出来，按照图上画的路线寻找宝物。结果呢，在前院的库房里找到了埋宝的地点。当天晚上，温青把门，程志和哑巴动手，把地就给刨开了，往下挖了5尺左右，发现下边有一只大铁箱子，又沉又大。搬上去之后一看，下边还有呢，往旁边再挖还有，一共挖出来10只铁皮箱子。等把箱子盖打开往里一看，嚯，全惊呆了。但见霞光闪烁，徐徐生辉，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亮的是钻石，圆的是珍珠，红的是翡，绿的是翠，全都是奇珍异宝。尤其是3号箱子里边有一盒特大的东珠，光彩夺目，足有乒乓球那么大小，就随便卖那么一颗就可以买半个南京城啊。程志三个人激动的是热泪盈眶，这么多珍宝要是送给闯王李自成，肯定能助他早成大业，推倒无道的昏君崇祯，这也就等于给爹爹袁崇焕报了仇了。他先征求文清的意见，因为第一个知道这批财宝的是金蛇郎君，温青是他的女儿，怎么能不看看他是什么态度呢？温青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孩子，毫不犹豫，程志大哥，这事儿就由你决定吧。闯王是义军的领袖，为民造福，送给他充军饷还是为了造福百姓啊，这样也尽到了咱们的一份心意。程志一听高兴坏了，拉着温青的手，好，青青你真好，谢谢你了。可是这么多的财宝怎么才能安全无误地送到闯王手里呢？程志去找焦公礼商量，焦公礼十分担心。可不是嘛，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10箱子财宝太显眼喽，谁看见不眼红啊？沿途一定得严加保护，还得严守秘密，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了。程志说，是啊，哎，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才来向您求教的嘛。焦公里沉思了一会儿，南京是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夜长梦多，万一被官府知道了，那可就不好办了。你们最好尽快离开这儿，我别的忙帮不上，人嘛可有的是，我可以挑选20个既可靠又有2下子的门人交给你使用，让他们保护珍宝，和你一块儿去投闯王，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多谢焦帮主，这样你可就帮了大忙了。第二天，20个壮小伙子来见程志，为首的两个人，一个叫罗亮，一个叫陈通。罗亮今年31岁，山东人，大个子，使一对铁鞭，两臂一晃，足有800斤的力量，是金龙帮里有名的猛将。陈通30岁，绰号小霸王，使一条铁枪，有万人不挡之勇，是金龙帮的顶梁柱。还有一个人名叫孙飞，人送绰号神算子，这人智勇双全，焦公里派他来主要是想让他帮程志出个主意什么的。在 再说程志一见这些人高兴坏了，赶紧让温清和哑巴给大伙烧菜做饭。神算子孙飞笑着说，
14: 哎，袁公子，你千万别客气，我们现在哎已经是你的仆人了，你叫我们干什么尽管吩咐。
13: 程志又客气了几句，派几个人到街上雇了五辆马车，讲好长途货运加倍给钱。车老板一听还挺高兴，带着应用之物来到门外。程志招呼众人把这十只大铁箱分两车装好，用油布扇上，再用大绳子捆牢了，另外三辆车坐人拉水和干粮。就在程志他们将要起身的时候，焦公里亲自来送行，还给程志他们送来了三匹好马留作纪念。程志是千恩万谢，飞身上马。焦公里一抱拳，
11: 咱们后会有期，袁公子一路保重，温相公也保重啊。说完洒泪分别。
13: 不表焦公里怎样回宅，单说程志一行出了朝阳门，拐了个大弯来到江边，雇了条大船，连人带车渡过了长江天险，顺着官道这就走下去了。一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非是小行夜宿，紧紧的赶路。这一天进入了河南直隶交界处了。神算子孙飞从车上跳下来，追上程志。
11: 袁公子，这地方可不比南省，兵荒马乱，贼盗多如牛毛。再说如今这年月是兵匪一家，也分不出谁好谁坏来了。咱们最好走小路和山路，大道呢容易碰上官军呢。
13: 程志想了想，
11: 是啊，哎，那你说这小路好不好走啊？你熟悉这儿的路吗？
13: 孙飞说，嗯，当年保镖的时候呢，我走过两趟，走大道是直奔邯郸，走小路奔齐家、魏家、彭城，中间要翻过几座大山。不过呢，走这条小路比大道要安全得多。
11: 程志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当向导，带几个人头前开路，我们在后边殿后。
13: 孙飞走在前边，陈通、罗亮还有几个弟兄紧跟着他，在后边就是拉箱子的大车，程志、温清和哑巴呢骑着马走在最后。这时候他们路过一座大山，书中代言这座山名叫无名岭，但见山峦起伏，树木参天，怪石嶙峋，风吹树响是嗷嗷直叫，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他们刚拐过弯，就见有座山村挡在对面，这是两山夹一沟，非从村子里穿过去不可。村头有片小树林，树林边上有一伙人正在那练武呢，当不当正不正的，正好把路给挡住了。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老头，庄稼汉人打扮，蓝布裤褂，头上罩着白麻布头巾，刀条脸是大下巴，面如猴形，鹰钩鼻子，薄片嘴，还留着两撇白胡子，挽着白袖头，一边喝茶一边看那伙人练武。在老头身边还坐着二男二女，俩男的都在20岁左右，身材彪悍，四愣子脑袋，一个黑脸一个红脸。再看那俩女的都是18-19岁的样子，一个白脸一个多少有点黑，可是白的俏皮，黑的俊气，的确有几分人才。都说深山出美女，今天可真就遇上了。空场上有十几个小伙子正练对打，有的练单刀群枪， 有的练空手道，有的摔跤，还有的举盾子扔石锁。孙飞一看这过不去了，先回手打招呼，叫车老板把车停住，然后往前紧走几步，冲着中间坐的那个老头一抱拳：前辈，能否让哥们儿让条路出来，在下要借路过去。那老头连理也没理，好像没听见似的，还在那儿品茶观战。孙飞还以为他上年纪了耳朵背呢，又走近两步，提高了声音：老爷子，请您让您的人躲一躲，让我们过去好吗？那老头翻眼睛看了看孙飞，又看看马车，好半天才说：
14: 等会儿吧，等我们练完了你们再过去。
13: 罗亮一听这不是人话呀，把孙飞一把拉过来：哎，
14: 我说老朋友，我们有急事儿，等着赶路，请你行个方便好不好？
13: 老头把小眼睛一瞪，歪着脖子说：
14: 你眼睛瞎了，没看见我们正在练功吗？还你急，我比你还急呢。愿意等你们就等，还不愿意等呢就走别的道好啦。
13: 你不说人话。你陈通脾气暴躁，实在气不过了，

0: 跟那老头说，好狗不打闹，你们练武上一边练去，再不躲开我们可要强过了，碰着人算你们倒霉。
1: 哎呀，还小猴崽子，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也没打听打听我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活腻歪了是不是？说着他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奔陈通就过来了。陈通一看这老头真挺霸道，心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一点不假，看这老家伙的样子还想比划比划。陈通往后一撤步，双掌一合，亮出了门户。可是现在老头并没动手，他走到陈通近前看了两眼，一转身又回去了，往椅子上一坐，对身旁那个红脸的汉子说，啊，你去给他们赎赎皮子，叫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0: 遵命。
1: 那红脸大汉站起身形，三脚两步就来到了陈通的面前，抡起拳头就打。再看他那拳头足有皮锤大小啊。陈通本不愿意惹事儿，一看人家先动手了，不打也不行啊，只好用胳膊往上一架，另一只手从底下往上一递，要打那个大汉的小肚子。大汉往回一退，躲开了这一招，接着互不相让，这就打在了一起。这时候程志已经从后边赶到了，急忙从马上跳下来，冲到两个人当中，把双臂一横，住手，别打了，正好把陈通和那个大汉的胳膊给架住了。陈通脸红脖子粗地说，
0: 公子不怪我，是他先动的手，我知道，后退。
1: 陈通不敢不听，气呼呼地退在一旁。那个大汉瞪着程志说，
2: 你小子不服是不是？来，咱俩比划比划。
1: 说着就要打程志，程志是强压怒火，笑着说，哼，
2: 这位大哥，你想错了，我不想跟你打架，是向你赔不是来的。刚才我这个伙计有点沉不住气，得罪了大哥，万望原谅，我这儿替他赔礼了。
1: 说着又一抱拳。大汉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啊，回头看看那个老头，老头两只眼睛盯着程志，心说罢了，难怪他学有所成啊，就冲这么有涵养就难得。他让那大汉闪开，慢悠悠来到程志面前，嘿嘿一笑，
2: 你小伙子挺会呀，啊，都说姜是老的辣，我看你比老姜还老呢，是不是想过去啊？
1: 程志点了点头，
2: 嗯，过去可以，可是得有个小小的条件，把车上的箱子给我留下，你们随便走。
1: 程志心头一惊，哎呀，难道珍宝的事儿他知道了？陈通和罗亮众人也吓了一跳，
0: 孙飞上前一步喝道，老家伙，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啊，劫别人的东西可犯法呀，难道你是强盗、土匪和山大王不成？怎么说都可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哎，不把箱子留下嘛，我是不能让你们过去的。
1: 小霸王陈通一听是火往上撞，他嗷了一嗓子，挺起长矛就冲过去了，他们二人这才有一场血战。
3: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

0: 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对法最为重视的学派，主张以法治国。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强调维护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对于治吏也有自己的主张。那么韩非子倡导了怎样的法治理念？对于今天有哪些借鉴？我们如何客观理解他的法治思想？法说韩非子第七集，推崇法治。
2: 上集我们讲到韩非子的思想遗产在秦国政治实践中得到了部分体现，并没有真正在秦朝那里得以实现。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其实就是实现天下大治，让天下百姓都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的生活。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说追求天下大治，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不是儒家的思想主张吗？其实啊，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啊，乃至整个先秦诸子，如果说从他们的主观愿望出发，他们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都希望能够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大家就可能会问了，作为2000多年前的一个思想家，韩非子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精华呢？我认为啊，有的。韩非子的思想精华归根到底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在韩非子的政治理想蓝图之中，最显眼的就是他对法治精神的倡导。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呢，是由礼到法的阶段。礼就是西周以来的周朝的礼乐制度，强调等级尊卑，强调宗法血缘关系。礼呢，是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犯了错误，首先要考虑的是等级关系、尊卑关系、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然后再来确定惩罚措施。只有犯了特别严重的罪行，才会受到惩罚，所谓出礼入刑。这个时候就会动用刑法手段进行惩罚。所以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待上层大夫等贵族犯错的方式，与对待下层百姓犯错的方式，处理上是存在着区别的。那到了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开始强调一段与法，那就是不讲等级尊卑关系和血缘亲疏远近关系了。他们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这个其实就是法家的观念，即使太子犯法了也要受到惩罚，真的是给人一种铁面无私的感觉。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了。韩非子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看到世代世袭的特权贵族往往干违法乱纪的事情，对于这一点韩非子表达了他的愤懑。他说，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藏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他称啊，特权贵族是尊贵之臣，可是执法机关呢，却又专门欺负这些卑贱小民，让他们投诉无门。韩非子的理想啊，就是消除社会上的特权阶层，由国君带领百姓来实现国家富强，最终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正因为这样啊，韩非子才特别强调治理官吏的重要性。 他说了一句名言，叫做民主智力不智明，意思是说呀，英明的君主的主要的精力啊，是防止官吏为非作歹。君主不应该成天想着如何去治理百姓，而是要想着如何防范奸臣。在韩非子的理想中，群臣百官都应该奉公守法，恪尽职守，不能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所以韩非子理想中的吏治生态就是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我们通过一个故事来了解韩非子的吏治思想吧。韩非子外楚说右下讲了一个公宜修辞鱼的故事。公宜修是鲁国的相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那公宜修呢，是为官清廉，克己奉公，但是世人都有一个爱好，那公宜修也不例外，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吃鱼。当他做鲁国相国的时候，人们为了讨好他呀，就纷纷给他献鱼，那在今天看来呢，就相当于变相的贿赂了。但是呢，公宜修坚决不接受，他的弟子们就不理解呀，就问夫子不是喜欢吃鱼吗？现在有人给你把鱼给送过来，你为什么要拒绝呢？公宜修回答说呀，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坚决拒绝。拿了别人的鱼就需要看人脸色行事，就会徇私枉法，徇私枉法就会被免相，免相就会失去俸禄，到了那时候别人再不会给我送鱼了，而我呢又失去了相国的俸禄，想自己买鱼也没钱买了。既然这样，莫不如我现在就用我自己的俸禄心安理得地满足自己的嗜好得了。韩非子认为，想要为官清廉而不徇私枉法，根本途径就在于求人不如求己，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合法收入过自己能过的生活。否则啊，一旦徇私枉法，最终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原有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也成为泡影，这个真是警示横言呐。
1: 韩非子理想的吏治生态是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同时他也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作用，认为必须要靠法治的力量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甚至主张轻罪重罚。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念？
2: 在韩非子的时代，面临着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问题，那就是究竟是贤人治国好呢，还是依靠客观的规则来治国好？韩非子明确回答说，法治比人治好。为什么这么说呢？韩非子认为，人性的自律是靠不住的，儒家式的那种道德教化靠不住，必须要用法治的力量来进行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孔子是圣人吧，但是像孔子那样的圣人却只影响了70个贤人，那如果治理国家按照这样的模式来进行，怎么可能呢？所以他认为，贵人者寡，能易者难，意思就是说，能够自觉与仁义道德为标准来做事情的人啊，其实是非常少的。韩非子六反篇呢，他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夫曾轻惑于幽隐，虽真实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道不取也。就是说呀，在幽暗隐蔽的地方，如果有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像真身死丘这样的仁义之士啊，都未必经得起利益的考验呐。曾参是谁呀？曾参是孔子的弟子，是以孝著称的呀。死丘是魏国的大夫，为了劝诫魏灵公远离奸臣，死了之后都要用自己的尸体来匡正魏灵公的过失。那这两个人其实都是道德修养很高的人，但是在韩非子看来，如果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有便宜可占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品德不一定靠得住。相反， 如果是在大庭广众的集贸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钱，百金就是很多钱的意思了，就算是大盗也不会去拿。为什么？因为在公开透明的场合，再贪婪的人都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否则会受到惩罚的。显然呢，韩非子不相信人性的自觉和自律，他更相信公开透明的外在监督，让即使道德修养不高的人也能遵守基本的社会规则。当然呢，韩非子在这里表述啊，肯定有极端的地方。我们知道社会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道德高尚的人，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他们都能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所以呢，我们说韩非子走向了极端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韩非子通过这样的极端表达，他想说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治理国家的时候，要把最坏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才会有效。这就相当于严格的监考制度之所以严格而且有效，前提是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而不能寄希望于每个考生的个人修养。可见呢，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与他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个人修养与法治啊，其实并不是冲突的。韩非子在他那个时代是更倾向于法治的。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立法层面呢，突出强调轻罪重罚的原则。他举例说，商代的法律规定，在公共道路上撒灰的人将会受到砍手的惩罚。撒灰的行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小过错，但是砍手却是很重的惩罚。古人这样做不是太残忍了吗？韩非子认为啊，说商代这么做的意图，在大街上撒灰必然会扬起灰遮盖别人的视线，甚至伤害别人的眼睛，这样就会激怒别人，进而产生争斗，最终由个人之间的争斗演变为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怨恨和斗争，最后导致社会变乱。所以啊，这是让家族之间产生争斗的祸根，必须要进行惩罚。更何况啊，人们都不愿意受到重罚，而不在大街上撒灰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使人们做他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不遭受他所厌恶的惩罚，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这就是韩非子典型的轻罪重罚的法治观念。这是在立法层面考虑增加违法成本，最终有效预防违法行为的产生。所以韩非子的法治观念特别强调轻罪重罚，强调加大人们的违法成本，从而有效预防违法行为。但是轻罪重罚的思路在实践中如果操作不当，重罚又重到什么程度呢？是吧？如果动辄就杀头砍脚的话，又确实存在着残暴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后世总有人把韩非子与秦朝二世而亡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韩非子在立法层面主张轻罪重罚，但在法律制定并颁布之后啊，具体的执法过程必须是罪行法定，不能任意由执法者的个人好恶或者情感因素去干预法律的公正落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意思了。韩非子有很多名言呢，表达了他对于公正法治的向往和期待。比如他说，法不阿贵，神不挠屈，就是说有了法必须依法办事，不会因为涉及权贵就在执法上面打折扣，就像木工的墨线不会迁就弯曲的东西一样。他又说，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赏赐必须给予那些有功的人，没有功劳的人不能获得赏赐。同样，惩罚也必须针对有罪的人，无罪的人啊，绝对不能惩罚。韩非子认为，只有执法过程避免私人情感的介入，才能做到公正、公平，才能有效维护法律规则的公信力，才能使人们对法治的公平性、公正性产生深信不疑的信赖感。应该说呀，韩非子的公正法治理念至今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然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1: 韩非子强调，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才能维护法的公信力。

提出了违法必究的问题，执法者能不能做到依法办事而没有例外，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魏四军以左势一座城池换一个在逃的囚犯的故事。文章是这样记载的：魏四军之时，有须弥陶之卫，因为襄王之后治病，魏四军闻之，使人请以50斤买之，无反而魏王不遇，乃以左势一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须弥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诸不弊，虽有十左势无益也；法立而诸弊，虽失十左势无害也。”须弥是指服劳役的囚犯。魏四军呢，是战国时期一个小国魏国的君主。这个故事是说，魏四军的时候，有一个囚犯逃到了战国七雄之一的大国魏国那里去了。当时魏国正是魏襄王统治的时候，魏襄王的王后大概是生病了，这个囚犯可能会一些医术，就给王后治病。魏四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派人找到魏国，想用50斤把这个逃跑的囚犯换回去，结果往返了5趟都没有成功，魏王不答应。最后魏四军就跟魏王提出，愿意用左势这座城池来换这个囚犯。左势城池位于今天山东省曹县西北的这样一个地方。当时啊，群臣百官纷纷劝阻魏四军，以一个城池来换一个逃跑的囚犯划算吗？魏四军回答：“你们不知道治国的道理呀，法治没有什么大小的问题，法治只有是否得到严格执行的问题。再小的法治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落实和执行，最终都会演变成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丧失的问题。如果法律丧失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国家就会混乱，就会灭亡。那个时候，即使有十座左势这样的城池，又有什么用呢？”魏四军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就在于他深信只有言出必行，法才能够真正确立起公信力啊，以法治国的根基才有保障啊。韩非子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想借魏四军之口说出他对公平法治、违法必究的法治信念的执着追求，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法的公信力。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强调法治必须以公正和诚信为基础。公正的检验标准是在同一件事情上是不是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尤其是对执法者或者统治者亲近的人是不是网开一面。在中国古代背景之下，检验法治是否公正的一个最典型的指标，就是自己的亲人或者跟自己关系亲近的人犯法了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其实就是法家提倡的公正价值。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啊，记载了晋文公和他的大臣胡彦的一段对话。当时晋文公就问胡彦，让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是不是就能够让他们为国君上战场拼杀了呢？胡彦回答说：“不能。”那如何才能保证百姓能上战场呢？胡彦回答：“信赏必罚，其足以战。”胡彦的答案是信赏必罚。什么是信赏必罚呢？就是说到做到，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没有例外。那晋文公又问：“你不是讲信赏必罚吗？刑罚之极安置，
那么欣赏变法的极致体现是什么？

0: 么呢？怎样做才算做到欣赏必乏了呢？胡越回答八个字儿：不必轻贵，法行所爱。意思是说，不回避清净的人和尊贵的人，一律按照法的规定来办事。按照韩非子的法治思维，当法的客观规则与执法者的主观情感产生冲突的时候，必须排除个人情感的影响，必须依法办事。只有这样，天下百姓才会相信法治不是只针对老百姓的，而是天下人包括君主本人都应该遵守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法治就将大打折扣，最终是形同虚设，天下百姓也就对法治失去了这个信心。一旦老百姓不相信法治的公正，以法治国就成了空话和套话。所以韩非子对落实和贯彻法治的理论分析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正是因为韩非子强调法的公正精神高于个人情感，甚至高于亲情，所以他才主张执法者应该大义灭亲。这在后来儒家那里批判韩非子刻薄残忍，也与他的这种思想主张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那么他最终想达到一种怎样的理想境界呢？传统观念基本都认为啊，韩非子啊只是为了君主统治利益才主张以法治国，那以法治国的目的呢，只是满足君主富国强兵的愿望。其实啊，这只是韩非子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个短期目标，他的长远目标或者他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想通过一个强大的君主凝聚全国老百姓的力量，通过打击贵族阶层的特权让国家富强起来，最终能够一统天下，结束战国时代列国纷争的混乱秩序，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理想。毫无疑问啊，韩非子的法治理想是美好的，但是他的理想在他那个时代只能寄托在所谓圣人身上。可是按照韩非子自己对人性的认识，圣人那么少是可遇不可求的，那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又如何能够实现呢？这是他的困惑，其实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困惑。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实行法治的时代，统治者都必须以身作则，不能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否则法治就形同虚设了，没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可是韩非子在他那个时代还找不到如何切实有效的办法和制度来让君主也能守法。秦始皇和秦二世是不是践行韩非子政治理想的圣人呢？显然不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赵高在秦始皇的时候犯了死罪，但是秦始皇不仅没有处死他，反而赦免了他，还恢复了他的官爵。这是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可想象的事情。遗憾的是，韩非子死了之后，他建设一个公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想不仅没有在古代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反而从西汉一直到清朝末年呢，韩非子和他的学说啊基本上都受到强烈的批判和质疑。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集再讲。
1: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政治理想是建设一个公正的法治国家，让天下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和学说在后世却受到批判和质疑。 韩非子死在秦国，后人甚至把秦朝灭亡原因与韩非子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这些批评是否公允？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上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系列节目《法说韩非子》第八集《千年回响》。
0: 韩非子死后三年左右，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国就灭掉了韩国，开始了一统天下的第一步。韩国是秦国一统天下过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战国七雄之一。秦国军队可以说是摧枯拉朽，很快东方六国全部被灭掉，实现了天下一统，建立了秦朝，秦王嬴政呢也成了秦始皇。之所以叫始皇帝，是他享千秋万代，绵延不绝，23世以至万世。然而历史却给秦始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不仅没能做到万世一系，反而仅仅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到秦二世的时候，秦朝就在六国贵族以及各地反对势力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了。后世在反思秦朝灭亡原因的时候，却有人把秦朝灭亡原因与韩非子联系在一起。那秦朝短命到底跟韩非子有没有关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汉代儒生反思秦朝灭亡教训开始说起。秦朝二世而亡，留给后人很多政治反思。大家所熟知的一个重要反思啊，就是汉代儒生贾谊的《过秦论》。他在《过秦论》这篇文章里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判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秦国一统天下之后，结束了各个诸侯国互相混战的局面，这个对于天下百姓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儿。但是秦朝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就在于秦朝的统治者不懂得攻守形势改变了。攻取天下的时代与守成天下的时代应该采取不同的治国方略，打天下的时候需要富国强兵，而做天下的时候则需要施行仁义，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天下一统了，就应该施行仁义了，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穷兵黩武，也不能再严刑峻法了。显然呢，贾谊把秦朝灭亡原因归结为秦朝是因为暴政而亡。贾谊说秦朝统治者不懂得审时度势，没有及时调整治国方略，所以呢二世而亡。但是汉代另外一个儒生董仲舒却把秦朝暴政的原因与法家的严刑峻法结合起来。他认为啊，治国应该以儒家的仁义为本，但是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和统一天下之后的秦朝啊，都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所以他这样评价秦朝政治：施生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正帝王之道，以贪婪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生商就是申不害和商鞅，加上韩非子都是法家的重要人物。董仲舒认为秦朝二世而亡，原因就在于秦朝统治者奉行了法家的霸道，养成了贪婪凶狠的习俗，不讲儒家的帝王之道，没有儒家式的道德教化。所以呢，汉代儒生普遍都认为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残暴统治。由于法家学说主张严刑峻法，不讲情面，于是呢就被汉儒贴上了刻薄寡恩的标签。什么是刻薄寡恩啊？就是以严厉的手段治国，不讲情面，不讲道德教化。所以董仲舒认为法家应该对秦朝二世而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董仲舒直接点名批评了三个人，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都与秦朝二世而亡有关。这样一来，死在秦国君臣手里的韩非子，戏剧般的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联系在了一起。韩非子本来就死在秦王嬴政和李斯手里，却最终被汉儒认定他要为秦朝二世而亡承担历史责任。这背后关键的原因啊，不在于韩非子这个人，而在于他的法家思想。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呢，被称为太史公，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公，是西汉的一位史官。司马谈呢，在总结法家学说时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这就是说，法家学说无法给国家治理带来长治久安，只适合在乱世用重点时偶尔使用，不可以常用。常用会怎么样？他没有明确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司马谈说常用会导致暴政，会导致王朝灭亡。司马谈说这话的一个历史背景啊，其实也是认定秦朝二世而亡与法家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东汉思想家王充有一部著作叫《论衡》，在这部书中有一章名叫非韩，顾名思义，非韩就是非议韩非子，批评韩非子的意思。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利。韩子之术不养德，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王充批评韩非子思想有无德之患。王充认为，治国呀，既要考虑道德教化，又要考虑增强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批评韩非子只讲增强实力，忽视了柔性的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的重要性，这就会隐藏着重大的祸患。其实也是在讲法家的严刑峻法容易导致暴政亡国。
1: 秦朝二世而亡，留给后人很多政治反思。汉代儒生反思秦王的教训，认为法家应对秦朝二世而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因此成为众矢之的。那么韩非子的思想为什么招致汉代儒生们猛烈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否合理？韩非子的思想有什么显著特征呢？
0: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韩非子的学说啊，确实具有不近人情的苛刻特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一个叫梁车行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梁车新为夜令，其子往看之，木而后门闭，因欲郭而入，车遂越其足。赵成侯以为不辞，夺之喜而免之令。这个故事就是说呀，赵国有一个地方叫邺，梁车是新上任的邺令，也就是邺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呢。梁车的姐姐出于姐弟情感去看望做官的弟弟，这个时候呢恰好天黑，城门关闭，于是姐姐翻墙入城，由此违反了赵国的刑律，要被砍脚，就是受越族之刑。梁车如何处理他的姐姐呢？文章记载是梁车一心为公，守法如山，不念私情，就真的把自己的姐姐的脚给砍了。赵成侯怪罪梁车太残忍了，于是呢就罢了他的官。但是韩非子却为梁车鸣不平，把他当作奉公守法的典型人物来赞扬。那韩非子记述这样的一个故事， 并且为砍了自己姐姐脚的梁彻鸣不平，确实

能看到，在他心目中啊，法这个字儿是大过天、大过一切、大到不近人情的地步。通过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到，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啊，确实具有不通人情，甚至冷酷残暴的特点。汉儒以及后世的儒者猛烈地批判法家，并且把法家思想与秦朝暴政联系起来，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也不是说没有一点依据的。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疑惑，说韩非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近人情的思想主张呢？我想啊，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生存与发展的紧迫性是有关系的。国家要生存，就必须要富强，要富强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权和客观的法治来凝聚百姓力量。所以任何有损君主权威、有损法治公正的事情啊，都被韩非子视为危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事情，都必须加以严厉禁止。秦朝的政策也确实和韩非子是有一些瓜葛的，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他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政策，只要是民间的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等方面的，全都收缴起来，一把火给烧了。秦朝为什么要焚书？当然目的在于思想控制，统一思想。那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是来自于韩非子的那里。韩非子何氏就说过，商鞅变法是凡诗书而明法令。至于商鞅变法的时候是不是焚过书，我们不清楚了，也可能是韩非子假托商鞅来表达他通过焚书来统一思想主张这样的想法。韩非子五度也说，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说英明的君主治国啊，不需要各种书籍文献，只要他有法律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讲什么先王说过什么啊，只需要按照官吏的指导去做就行了。所以呢，秦朝的很多政策确实可以从韩非子那里找到理论依据的。再加上秦王嬴政对韩非子学说的这样一种崇拜，比如我们讲的秦王嬴政以韩非子为知音的传说，以及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称赞引用等等，其实都是把韩非子当作圣人来看待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就加深了韩非子与秦朝政治实践存在密切关系的印象。所以韩非子的法家思想遭到儒生们的猛烈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那问题是，儒生的这种批评完全合理吗？有没有不公允的地方呢？我认为啊，有不合理，也有不公允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啊，但凡一个道理，动不动就以绝对的口气否定或者肯定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独断论。现在请大家想一想啊，韩非子的思想确实在秦朝的政治实践中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而韩非子的思想呢，也确实存在着提倡一种冷酷无情的政策来治国的倾向。但是问题恰恰是，是不是说因为这一点就把韩非子整个人以及整个思想给彻底否定呢？韩非子思想与秦朝二世而亡之间呢，有一种表面上的相似性，但是在很多实质的地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而这一点呢，又恰好又是汉代儒生们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忽略的。我们从简单的逻辑来推论吧，说用军事力量灭掉东方六国而实现天下一统的秦朝啊，武力征服啊，本来就是它的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既然它可以用武力征服六国，那么在短短的15年之内

0: 他靠武力维持统治，其实也不会是一件太费劲的事情。所以呀，暴政并不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最根本的原因。秦朝短命的真正原因啊，在于他没有真正实现对东方六国的有效统治。这里边呢，有很多原因啊，既有军事层面的原因，比如说他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北边防备匈奴，南边防备南越，在中原地区的军事力量非常薄弱，也有呢，在秦朝在一统天下之后，没有能够很好的与六国贵族和天下百姓达成和解的这样的因素。由于大规模的武力征服引起的仇恨啊，在短时间之内是很难消除的。当然，秦朝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忽视民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简单的说呀，秦朝二世而亡，在于统治者错误的军事部署和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失误。我们要从更为合理、更为全面的角度去看待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另外呢，还有一些考虑，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虽然存在关联，但是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秦朝统治啊，尽管有一些韩非子思想的影子，但是在根本原则上，却完全违背了韩非子的思想。秦朝统治者，比如秦始皇、秦二世，包括丞相李斯，他们对于韩非子思想，一方面是欣赏，但另外一方面呢，却是一种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运用。一心想着如何用韩非子的思想来加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完全以韩非子的政治理想为指导方针。
1: 虽然韩非子的思想主张招致了汉代儒生们的猛烈批评，但历史上很多帝王和政治家们都在运用韩非子的法家观念来治理国家。三国时期，刘备曾经叮嘱后主刘禅要读韩非子。曹操、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法家观念来治国。那么，法家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能带来哪些启示呢？
0: 所以，韩非子思想在汉代受到儒生们猛烈的批评，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汉代是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是主流。汉儒呢，从儒家立场来批判秦朝统治和法家学说，并不奇怪。并且后朝在总结前朝灭亡教训的时候，往往会采用一种批判和否定的立场，因为只有这样，后朝取代前朝统治才能够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过有一点，汉儒其实忽视了韩非子和韩非子思想背后所蕴含的那种善良的动机和精神品格，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韩非子在《问田篇》呢，他表达了一种理想，就是利民谋变种粟的理想，表达了他愿意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即便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往小了说，就是希望韩国能够实行法治、富国强兵、国泰民安；往大了说，就是希望出现一个他心中的兴盛，缔造一个法治理想国，实现天下和平。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争论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论辩。法家学说更关注政治效果，儒家学说呢，则更侧重于政治的道德属性，一个务实，一个务虚。甚至有学者指出啊，中国古代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儒法国家。中国古代政治之所以最终呈现出阳儒阴法、 或者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跟法家与儒家学说各自的理论特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法家呀，从汉代开始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逐渐从历史舞台隐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失。法家思想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实践层面却被后来的政治家们广泛的运用。我把这个历史现象称为法家议题。那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议题呢？就是说法家阐述的治国道理，比如说如何才能富强，如何防止官吏作奸犯科，如何维护君主权力地位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实都是法家非常重视的。而这些话题呢，依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啊。三国时期，刘备曾经叮嘱后主刘禅要读韩非子，而刘备去世之前呢，曾经跟刘禅下了一道遗诏，其中就提到要让刘禅多读商君书等书，说这些书是什么呢？可以益人益智。什么是益人益智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让人更聪明，能够看清楚看明白很多事情。同时啊，诸葛亮还为刘禅推荐生不害韩非子的书，让他好好的研读认真体会。刘备和诸葛亮为什么要刘禅学习商君书、韩非子这样的书呢？很显然，最根本的一个答案就是韩非子等法家类的著作阐述了如何维持皇帝权力以及如何治国的道理。诸葛亮除了自己研习法家文献之外，他还希望后主也能从中吸取治国的智慧。大家所熟知的挥泪斩马谡其实就是以法治国的典范，即使亲近信任的人犯了法也照样惩罚，真正是法不容情。我们都知道啊，历代儒生关心的问题是政治应该是怎样的，更多的是倾注了他们的个人情感和理想在里边，期待政治变得更好、更人性化、更能给百姓带去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儒生啊，基本都很理想化。但是历代帝王以及一些虽不是帝王但却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比如曹操、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们都是政治家，都很务实，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韩非子的法家观念来治国。一句话，处理政治事务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仅仅依靠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家虽然从汉代开始就退居历史幕后，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依然在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到了近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凌辱。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寻求国家富强、维护民族尊严，成为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2000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再次被唤醒，重新以正面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并与中国现代实际相结合，再次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有关韩非子的系列节目就结束了。总体来说呢，韩非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深刻阐述以及对实行法治的美好向往，都是 我们中华民族一份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同时也会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带来很多有益的启迪。

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玉清宫临帖，自己的字儿被师父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他说：“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言书，连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胤祥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的血管都要爆裂开来。忽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阿妈，阿妈，你醒醒啊！儿不孝，没伺候过您一天；儿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您想想，您为什么不理我呀？我练了十年字，写了整整十柜子，都是叫您看的。您起来看看，我的阿妈。”众人方才住库，经他这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起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太的陪同下进来，便起身收泪说：“只哀尚书房大臣、钦差宣召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了一眼众人，走进康熙泽床，默默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胤祥暗自拿定主意，装作无意地向门口靠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称谓，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
3: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不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2: 一阵稀稀疏疏，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祀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念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朕恭，必能克成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钦此。”殿中寂无人声，少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乏劲，身上打抖，连外头大雪沙沙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胤堂小声地咕哝了一句：“哎，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胤祀僵直着身子，愤怒的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呢，还是回头再说。谢恩领旨，胤祥头一个磕下头去，接着胤禹 印桃、印蜜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印纸看了一眼木然不语的印针，心知如再不吱声，祸不可测，忙着也叩头说：“臣印纸禀遵一命。”隆科多因见印四、印堂、印额头似葱，笔直地处着，便冷冷问道：“八哥、九阿哥、十阿哥，你们不奉诏吗？”印四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对面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

他强忍着说，不是不奉诏，十七阿哥宴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停止啊？燕翔嘴角闪过一丝狞笑说，宴礼统帅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宿卫。胤禛一颗心放下，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动，阿妈，阿妈，您在位61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啊，叫我来承担着重任，走着没有头的路啊，阿妈。万岁！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张廷玉挪过椅子请他坐了，说，大行皇帝妙谋独运，受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设龙体，以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胤祥见胤禛一味哭着推辞，霍得起身按剑瞠目，大声喝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一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德在此？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一声，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万岁。阿哥们总算是叫出了口。胤禛擦泪抬手说，兄弟们请起，我本不才，没有想到万岁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说，目下百事代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尚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拔地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京师防务暂由13弟、17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13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谭宁居跪候。扎，臣领旨。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猛争，便率先发言，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伟武，一统寰宇，虽是守城，时同开创，所以应定为仁祖皇帝。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说，三哥你看呢？胤禛斟酌着词句说，我朝已有两个祖帝，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幸承，天赐瑞永，似乎你应为仁宗教仪。胤祀一脑门心事，便挑刺儿说，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不如武宗为好。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祀，便说，

明武宗是混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好？胤祀一听他的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笑说：“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成吗？”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的挖苦讥讽，深恐皇帝听出来，忙说：“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概全。”印堂傲然地盯着胤禛，大声地说：“张廷玉一派胡言，世字不美，何以治我朝世祖？宗字不美，何以指我朝太宗皇帝？”张廷玉自知失言，顿时满脸通红。胤禛心里雪亮，不打一个下马威，弟弟们终究不服自己这个皇帝，遂挪动了一下身子说：“廷玉，把大家你的都写出来。”张廷玉忙至案前，圆笔如墨，急书几行捧了过来。胤禛略一看说：“张廷玉说得好，名为守成，实为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辞，神话难明曰圣，所以朕意定为圣祖。竟不待众人在意，从案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轻轻一淌，用血写出圣祖二字。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写。”胤禛立起身来，踱了两步：“取个谐音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都要避讳，一律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便命隆科多说：“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子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浙大的雪进城清道的差事交丰台大营，另点3000兵马暂冲镇的禁卫，会同善蒲营御林军今晚有时回城。”扎隆科多忙答应一声，又问：“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和宫，奴才好预为筹措。”胤禛抬眼望望窗外，轻轻叹息一声说：“哎，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万岁的圣迹，而今人亡秦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将朕的住处赐备了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又回顾胤祀等人，温声说：“15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去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散朝务，朕心里悲动迷乱，一时离不得你们。”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了出去。阿哥们虽然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俯身叩头：“雍正皇帝万岁。”胤禛眼中放着灰暗的光，
发指年羹尧，飞马船十四阿哥运题，回京奔丧，可带十名从人验官放行。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乘乱作祟，明发诏谕，传令各地方官安守职分，弹压地方，命各州县开仓赈济，有冻死一人饿死一人者，着该地道府监察御史据实参合，着兵部下牒，将北京九城暂时封闭，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异族。几道严诏雷厉风行，胤禛侃侃而言，滴水不漏。张廷玉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封紧急措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禛略已整理衣饰，冷冷地说，走吧，雍正万岁爷发驾啦！一声声传呼从穹庐传递出去。雍正皇帝率领十四个亲王贝勒贝子，冒着大雪牵车推辇，步行护送康熙的灵车回大内，在乾清宫正殿停止，布置灵堂，安排官房，直忙到深夜才回到雍和宫。只见门神已经封了，九盏硕大无棚的白纱大灯笼挂在门洞道下的滴水檐下，九门提督、丰台大营、西山瑞建营、善扑营和顺天府的兵按区划分，分别布防。宿卫毡木以雍和宫为中心，东西南北护得严严实实，沿街两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直阁直级悬宫带刀的卫士。见允祥办事如此周章，胤禛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进来了，只看了看满院通明的灯火，竟往丰晚亭依礼而来。近次下着雪，所有的道路的积雪是早已清理的了，五四道一干人早已候在丰晚亭的檐前廊下。啊，就在家住一晚，天不明我就进去了。胤禛坐下，虚着寒气，抚着有点浮肿的腿说，按理说孝子殿快守停，今晚我不该回来，只是乍逢大变，宫里情形不明，回来略住一住，老十三也太费事儿了，有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个院子。吴思道满脸倦容，靠在椅上，似乎有点强打精神说，万岁，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同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就不至于有意外，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啊。胤禛点点头说，既是你说的，自然万无一失了。吴思道靠窗坐着，一阵冷风从缝隙中袭进来，不禁打了个寒战，忙说，臣不敢当，万岁一身系天下苍生安危，垂弓助臂，原该严谨。说着看了一眼文爵姓殷，两个人也都无话，至此君臣辞节，默然相对。胤禛忽然升起一种寂寞感，觉得和周围的人之间有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想了想
正要说话，

0: 周用成进来说，万岁爷，十七阿哥请见。哦，胤禛看了看怀表，已到子正时分，略一沉思，叫他进来。吴思道欠身说，万岁，今非昔比，你不宜擅听擅见呐。胤禛不禁一笑，话虽如此，十七弟是我心腹兄弟，怎么好给他闭门羹吃呢？怎么措辞呢？吴思道轻声叹息一声，对周永成说，你回十七爷话，万岁稍息片刻就进宫，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要是官房的事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万岁这么回话可成？胤禛站起身来点点头，他已经明白那堵墙是什么了，思量半日无话可说，叹了一口气抬脚去了。除了吴思道，连家仆长随都跪地送行。寻康熙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令，天子居丧以日待月，二十七天后期满，雍正皇帝除服理事。这二十七天中，为防北京昼夜生变，张廷玉、隆科多、蕴祥三人无日无夜轮流之差，催促各省督府修表称贺吊丧，严令甘陕豫晋冀各省地方官及时申报迎送大将军王允提入京情形。北京的允祉、允祀、允堂、允额则随着新皇帝守灵，寸步不得离开大内，连入厕睡觉都有专设的太监监护。这些人尽自心里怨气冲天，无奈里里外外手脚都困得死死的，别说商议，就是递个眼色道个寒暄，都有多少眼睛死死地盯着，哪里有半分的自由？心中叫苦不迭，也只得耐着性子等机会。允提在军中接到丧报，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但北京城里不是允祀等人，就是自己的门客幕僚心腹大臣，别说一张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有烧出来，竟是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六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递进禀帖说，军中但有一日断粮，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如今天下大雪，粮食只能一天一天往上补给，若要囤粮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另选高明。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吴思道欠身说，万岁，今非昔比，你不宜擅听擅见呐。胤禛不禁一笑，话虽如此，十七弟是我心腹兄弟，怎么好给他闭门羹吃呢？怎么措辞呢？吴思道轻声叹息一声，对周永成说，你回十七爷话，万岁稍息片刻就进宫，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 要是官房的事，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万岁，这么回话可成？胤禛站起身来，点点头。他已经明白那堵墙是什么了。思量半日，无话可说，叹了一口气，抬脚去了。除了乌斯道，连家仆长随都跪地送行。寻康熙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礼，天子居丧以日待月，27天后期满，雍正皇帝除服理事。这27天中，为防北京昼夜生变，张廷玉、隆科多、蕴祥三人无日无夜轮流执差，催促各省督府修表称贺吊丧，严令甘陕豫晋冀各省地方官及时申报迎送大将军王允提入京情形。北京的允祉、允祀、允堂、允额则随着新皇帝守灵，寸步不得离开大内，连入厕睡觉都有专设的太监监护。这些人尽自心里怨气冲天，无奈里里外外手脚都困得死死的，别说商议，就是递个眼色道个寒暄，都有多少眼睛死死的盯着，哪里有半分的自由？心中叫苦不迭，也只得耐着性子等机会。允提在军中接到丧报，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但北京城里不是允祀等人，就是自己的门客幕僚、心腹大臣，别说一张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有烧出来，竟是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6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递进禀帖说，军中但有一日断粮，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如今天下大雪，粮食只能一天一天往上补给，若要囤粮，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另选高明。军中一动，要的是金山银山、米山面山，如今情形不明，师出无名，又没有存粮，在这漫天大雪中行军，走不出潼关就要饿垮了，怎么敢轻举妄动呢？甘陕总督、甘肃巡抚衙门3天2头来拜，催问允提刑期，把个允提催得6神5主，挨了几日，只好遵旨，带了10个人启程，打算到京见了允祀再做商量。这一来耽误了10日，加上雪大落滑，赶到北京时已是12月初2，早有礼部一大群司官接着，径直往大内导引。党逢恩虽然也在里头，无奈人多眼杂，二人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眼色会意而已。当此之时，允提身不由己，只好在西华门递牌子。不到一刻功夫，6工都太监李德全便迎了出来，请安起来便说，十四爷，今儿礼成除服，万岁爷方才还念叨您呢，说路不好，怕您赶不回来。允提愣了一下，冷冷地说，万岁，就是四哥吧，登基大典还没办就称了万岁，倒真是个伶俐人，亏杀了还惦记着我。李德全一声不敢言语，只默默地带着允提往里走，直到太和门，已离乾清宫不远。李德全实在怕他进去胡说，连累了自己，

0: 忙站住了脚说，十四爷，奴才受过您的恩，这时辰不能不关照一声。京师情形大局已定，与十四爷离京时大不相同了，过几日您就明白了。当今主子不比先帝，最是心细的，十四爷就有什么心思，往后慢慢的跟万岁说，打不散的亲兄弟也就割开手了。允提知道他的心意，迎着凛冽的寒风，怅怅地望着积雪覆盖的一层层宫阙和扫得纤尘不染的天街，只点了点头，竟随着李德全入乾清门，进乾清宫。但见64盏白纱宫灯夹着甬道，乾清宫九营大殿朱红门墙柱窗都用白纸糊严了，丹池上下灵幡纸帐悲风袅袅，大殿上素幔白龛正中金漆楠木棺前供着康熙的灵位，上写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人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之位。两旁男招女慕，东边以胤禛为首，挨次跪着允祉、允祺、允祚、允佑、允嗣、允堂、允娥、允次、允陶、允祥等16个成年阿哥。西边却是雍亲王福晋为首，下头才是康熙的嫔妃。凡是受康熙一姓之恩的，都一品级俯身跪着，白汪汪一片，像是刚举哀不久，兀自满殿啜泣唏嘘之声。李德全急赶一步进来说，万岁，大将军王允提赶回来了。允提走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原是恍恍惚惚、迷迷离离，好似做梦一般，这一声提醒了他，才知世事变迁，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连自己的名字都变了，仿佛遭到电击，他浑身一颤，清醒过来，陡然间胸膈间一股似气似血又腥又热的东西涌了上来，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他长嚎一声，屈跪而入，不管3721，伏在冰冷的临清金砖地上，双手死命地扣着地，身子痛苦地扭曲着，嘶哑的嗓音惊得满殿的人心中起立。阿玛，你去了，我好苦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等我看你一眼，你好狠，我好悔，原本打下拉子我就想回来见您，你为什么不肯呢？张廷玉听得允提话中未尽之意，生怕这个愣阿哥说出更难听的，忙在旁大喊一声，举哀。于是众人齐声悲嚎，这群人不比允提，都是哭乏了的，只是干叫早已没了眼泪，有的捂住脸假哭，有的抠着砖缝哼哼，有的拖着口水想心事，等哭声低了再补上两句，乱糟糟的倒也淹没了允提的哭诉。许久哀止之后，胤禛方起身来，由行辇扶着到了允提跟前，叹息了一声说，十四弟，难为这么远的道艰难跋涉，总算赶了回来，先帝在天之灵 必定称一笑道：“不过，今儿是除福的日子了，有些大事得赶紧商量。你节哀，朕还有些知心话要跟兄弟们说。”他哽咽了一声，叫过张廷玉：“所有女眷，外官内官都退出去，你去传旨给我府的吴司道，我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往后就移住养心殿，多少军国重物都在等着。”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所有阿哥都跪直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胤禛，不知他有什么话要说。胤禛满面其容，头一个月没剃，前额上的头发一寸许来长，看去显得十分憔悴。他苍白的脸来回地踱了许久，语气沉重地说：“都起来吧，今日只论兄弟，不论君臣。这个地位传给我，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不但我，就是各位哥哥兄弟，满朝文武，料到有今日的，恐怕也很寥寥。自古皇帝不长寿，道理很多，有的是享福太多，子女玉帛浆洗着，声色狗马逃虚了身子；有的是妄想长生，讨不死药，炼酒转丹，反而戕害了生命。所以打祖龙算起，活过70大寿的皇帝满打满算只有3位。哎，我们都见到的，父皇盛年时身子骨什么光景，他老人家一生不谈酒色，不爱财帛，不炼丹药，为什么也只活了69岁呢？这件事儿我想来想去，是我们爱新觉罗家命中所定啊。朱元璋说过，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细思五胡乱华到元朝却是如此情形。我们满人只有那么10,000人入住中原，要不朝朝夕替，惴惴然如履薄冰，那就好比在太湖里撒一把胡椒面儿，终究变不成胡椒汤。我们何其艰难，尽这些小心翼翼，早起五更，夜半明灯的勤政，还有多少确实难以周全。据我看，圣祖就是为天下苍生，为统御华夏呕心沥血，活活累死的。所以当皇帝是苦事啊，我们满人当皇帝尤是极苦的事。论才学，我比不上3哥；论忠厚，我比不上5弟；论食量，8弟是最好的。任奸任反，要算13弟；论起行兵布阵，我不及14弟。因此，选我入继大统，做这极苦的事，不但没想到，我也不愿做。兄弟们都在这儿，一个外人也没有，你们谁说我说的不是，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皇帝，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胤禛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像是谈心又像是劝说，语气中既不乏诚恳，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压。 兄弟们都被说得目瞪神痴，眼见允祥虎视眈眈注目众人，外头刘铁城、张五哥一干侍卫仗剑称目，挺身而立，哪一个敢做仗马之名呢？胤禛看了看大家又说，既然你们不愿，我只好勉为其难，为祖宗大业，我必定萧干勤政，不负先帝重托。我虽生性认真，但并不客气，得饶人处我也能够饶人，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怀着不轨之心要怎样怎样，我在政务上有缺失，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辅佐我，不但我知恩感戴，就是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共治天下，他老人家必定也是欢喜的。说着掏出手帕来擦泪。允祥见他这样，率先起坐跪了下去。皇上如此重手足情义，推心置腹，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如今君臣之分已定，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恪尽臣道，同治圣化，把天下理好，以报先帝和万岁隆恩。他这一跪，十七阿哥也跟了下去，众人自然坐不住，一起伏地称臣，山呼万岁。胤禛双手虚伏一下，就这样吧，兄弟们先回去，把家事料理一下，然后明日起照常办差。朕一下诏，恩赦天下，尚书房人手少，想调马齐、赵申乔进来办事。今日关照兄弟们一下，一件事要开恩科取士，一件事要助雍正治前，这都是通常的事。还有一件，兄弟们欠的库银，要能还得起的早早还了，要还不起，可具折密陈上来，朕不能因私废公，所以怕要有点小小的处分，也不能因公废私，处分了再减免债务，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道法吧。允祥单独留下，何胤禛又说了一会子话方辞出来。见隆科多带着十几个太监都抱着高高一叠文书，正要进养心殿，便站住了，笑着说，老隆，这就忙起来了。隆科多行礼笑道，
1: 嘿，这都是主子要的，今晚要抄十三个京官的家，防着他们转移财物，我刚布置巡防衙门围了他们的宅子，主子说要有事儿直接请示十三爷，到时候我到哪儿找十三爷呀？是尊府还是尚书房？
0: 允祥笑了笑，万岁已经把抄家官员名单给我了，我不在雍和宫，就在这儿，其实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奉旨行事嘛。说完，允祥一进去了。允祥在雍和宫兴冲冲下马，穿过已经搬空了的大院来寻乌丝道。到丰满亭前，掏出表看时，已是有正时分。天已经麻苍苍黑了，因见乌丝道正默默地整理书籍。一脚踏进门来，就笑着说，
2: 哈哈，我来给先生道喜，这些活计叫下人们做吧，你忙什么？
0: 乌丝道在遥遥的烛光下回过头来，
1: 万岁已经传旨今晚回来，下人们
2: 都去预备酒席了。想不到十三爷来得这么早，你说报喜，我何喜之有啊？党逢恩，今晚就抄家。大丈夫仇恩报怨，第一快心之事。这不是一喜？放心，明儿我告诉老龙一声，那个银剑词儿叫什么姑来着？何家良剑，我都给你弄来当奴才。乌斯道什么也没说，抱着手炉只是出神，半晌才说：“万岁即位之初，雷霆大震，刷新政治，整治财务，这确是一喜。别人今夜哭，我也无喜可言呢。”先生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再告诉你，今儿在养心殿，万岁爷亲口对我说，先生有辅相之才，只干碍着没职分，所以开恩科，特遣先生进翰林试读，然后转尚书房，宣麻拜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喜的？算是吧，十三爷今晚喜上眉梢，给我报喜是一宗，恐怕你自己有喜事才是真的，说出来叫我也欢喜欢喜。运祥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哈，都喜，其实是早已知道的了。万岁说，元旦日晋封我亲王，世袭罔替，王不王无所谓，这个世袭罔替难得呀。乌斯道一双眸子在灯下晶莹闪光，沉静的一笑说：“铁帽子王，儿孙永永无忌，好吗？”连你加上一共九位了。你今天晚上怎么了？这么不阴不阳的。乌斯道伸手将一杯茶推给允祥，长叹了一声，默然不语。见允祥一脸惊讶之色，苦笑着说：“十三爷，我跟你认识十五年了，你天真率性，人侠仗义，我很佩服你的为人。今日有句话说出来，或许我要人头落地，不知当讲不当讲。”运祥被他的神情惊呆了，手里捧着已经凉了的茶，死死地盯着吴思道。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

0: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5: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6: 那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召唤。
3: 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急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4: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3: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3: 2025年1月7号， 西藏日喀则市映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5: 当天晚上9点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1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3: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5: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就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3: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5: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里对我们充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3: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7: 我们在震中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那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玩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3: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7: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 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3: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

0: 素质。
1: 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2: 那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3: 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4: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3: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4: 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她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她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她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她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3: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5: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刚才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哎， 对我们的认知。

0: 有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就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原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0: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这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新院院长罗凤鸣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1: 罗凤鸣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2: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1: 罗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2: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那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本期海峡两岸，美日同时试射导弹，在台海打了就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拢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地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正在推动爱国者评价版计划，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媒报道，面对中东和俄乌冲突暴露出来防空导弹消耗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推动爱国者防空系统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希望以单枚低于$100万的价格打造可大量生产的新型拦截弹。台媒炒作称，美军正在采用低成本大量化思维训练所谓打了就跑战术，叫嚣称能所谓吓阻解放军对台采取潜在军事行动。这个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美军想要自己压缩成本，还是说想更容易向外界出售？
2: 美国和伊朗作战的实践表明，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它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个呢，就是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过高。所以呢，在面对伊朗数量比较有限的这种弹道导弹攻击的过程当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作战部队，它的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都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而且呢，此前生产的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确实成本过高。而且呢，生产的这个周期也比较长。现在呢，美国的军方高层，包括五角大楼，是试图利用一些全新的这种电子元器件，包括一些全新的材料，针对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进行这种新一批次的生产，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控制成本，然后呢，把产量和生产速度提上去。这样的话呢，首先可以弥补美国陆军的库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的反导系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它也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注意到，当美国和伊朗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之后，很多中东国家呀，开始从韩国去买防空反导系统。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抢了一部分美国军火商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些军火商它是有危机感的。那如果说欧洲或者是韩国的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又很低，那以后美国想要向中东地区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客户想要推销爱国者，所面临的难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呢，它既要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样呢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成本，未来呢要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要保住它的订单，要保住它的传统的客户。
1: 另外，我们看到岛内呢近期在炒作美军呢要在台海推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在台海具备可操作性吗？
3: 美军的这个设想呢是要用海马斯火箭系统来配备最新这个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然后将这样的海马斯部署在日本所谓的西南诸岛，也就是接近台湾的这个琉球群岛的岛屿上。至于为什么叫做打了就跑，原因呢就是因为海马斯它的这个高机动性。我们知道海马斯是一种安装呢在军用卡车后面的火箭发射器，它可以迅速从隐蔽的位置出动，然后瞬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新地点，以此避开对手的反炮兵火力，尤其呢是无人机对固定阵地的这个精准反击。那么由于我们知道海马斯呢曾经被美军运用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在最近对伊朗的攻击呢也派上用场，所以美军一直认为可以借助海马斯作为平台，那么现在利用日本来进行部署，可以说呢在东亚呢来发挥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能力。我们看到在2017年，当时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就首次在日本北海道实施了海马斯实弹射击演练，那么近日呢又在日本静冈县实施类似的操演。 当特朗普啊现在已经公开表示，美军呢要到台湾去作战，困难度相当的大。那么如今呢，日本呢就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美军可以运用来作为支援台湾的跳板，所以绿媒啊当然对此是高调炒作。然而啊，一旦日本真的让美军利用日本的这个领土来对解放军发动攻击，那就如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经说过的，日本马上就可能会成为解放军反击的目标。因此我们说日本国内的民意啊是始终反对去介入台海问题。那么再者，通过海马斯发射的这个导弹，弹道呢相对固定，解放军呢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来加以拦截，所以绿媒啊过度炒作单一的武器设备，寄望有了海马斯就能够所谓的打带跑，可以说呢是宣传远大于实战的意义。
1: 如果说美军真的想把低成本的设备和快打快撤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思路应用到台海的话，是不是能够实现？胡教授。
4: 用低成本呢来维护霸权，在冲突当中啊，快进快出，快打快撤，这个是特朗普啊重新上台之后，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一种惯用的套路。那美国如果想在台海啊如法炮制的话，那我想肯定会栽一个大跟头的。那么这个模式的特点啊，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盟友的协同，精确打击有限介入的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目标。那避免啊陷入到一种持久战、消耗战的这个境地。我们今年看到的这个中东战事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处于这个僵持的一个阶段。美国啊，他原本以为啊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同样可以快进快出，结果没想到啊，伊朗用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啊，先是防守，然后又是精准的进行反击，让美国啊是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美国在核战两难之间啊，是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台海的一个方向，就美国打伊朗都尚且如此费劲，那你美国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大国之间的高强度的对抗的话，那美国所谓这种低成本的快打快撤的所谓成功经验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了。比方讲，有媒体报道啊，就5月20号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进行了一个海马斯的这高机动性火箭炮的一个实弹的射击。那么海马斯呢，客观来讲啊，它确实它的机动性呢这个比较强，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啊。比如说这个海马斯它的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呢比较差。而且呢，相对啊，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相势火箭炮来比的话，这海马斯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也比较单薄。那么在去年2025年12月啊年底的时候呢，解放军举行了“正义使命2025”的一个军事演习。那么其中啊，海马斯啊就是解放军进行模拟打击的一个重点的目标。总而言之啊，就解放军对付这个美军呢，它是有充分的反制的手段和装备的。所以呢，这个台海啊，这不是你美军想来就来、想跑就跑的啊。即使你美军想跑啊，也一定会丢盔弃甲，那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据台媒报道，日本鸟海号驱逐舰在今年3月完成了搭载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改装工作。目前，日方人员正在美方协助下进行密集的操作与战术模拟训练，计划在今年8月前与美国周边海域执行首次实弹试射，随后返回日本。报道炒作称，日本向美国采购总数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一旦发射，火力圈将直接所谓压制北京、上海等地。首先呢，我们来看鸟海号的驱逐舰，在今年3月份呢完成了改装，改装之后呢可以搭载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改装完成之后，它是完成了一个战力的升级吗？
2: 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是利用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针对它其他的兵力进行掩护。那么大型的宙斯盾战舰主要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防空和反导，包括针对美国航母进行掩护，包括针对日本改造之后的轻型航母进行掩护。但是现在呢，从鸟海号开始，加装了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日本宙斯盾战舰，它的进攻能力就会大于它的防御能力。除了原本的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任务之外，它也会作为一个海上重要的火力输出平台。那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可以搭载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如果它可以打1600公里到1800公里，那么针对西太周边的一些岛屿和陆地纵深目标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日本针对台海方向强化进攻作战能力的 这个动作越来越多，意图也越来越明显。除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要装备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250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之外呢，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它的宙斯盾战舰所搭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可能会指向这个台海方向。而且我认为现在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更强，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即使是最先进的250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就是900公里左右，而直接从美国采购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600公里，甚至是到1800公里。而且战斧它已经在多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当中进行过实战的应用，那么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抗干扰能力又比较强，而且一艘日本战舰就可以打这个数十枚。那如果是一个轻型航母编队当中有个三艘或者是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宙斯盾战舰，那么针对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它的这种在短时间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数量就可以达到上百枚，那么这对于日本而言，它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挑衅火力。
1: 之前日本方面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射程都是超过了1600公里。那么是不是可以跟鸟海号进行连接？就接下来这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很有可能会部署到哪里？
3: 日本自卫队近年来呢是越来越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走向对外扩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呢，就是在美国的放任之下，不断的自己生产，并且从美国来获取攻击型的武器装备，包括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400枚战斧导弹。我们也知道，美国不但呢是提供给日本啊这些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而且还帮助日本去改装他们所谓4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之一的鸟海号，使这个鸟海号啊现在可以拥有发射战斧导弹的能力，并且日本也已经在规划要继续和美国合作，将其他3艘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以及所谓的爱宕级、还有摩耶级、还有正在建造当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通通加上可以搭载战斧导弹的功能。此外呢，继先前美军借着演习之名啊，将低风导弹系统放在了菲律宾之后，现在又传出呢，要利用6月下旬在日本军演的理由，把另外一套低风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而这套低风同样可以发射战斧导弹。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是假演习之名，实则把这个低风系统常态化的留在了菲律宾。那么这里距离台湾本岛大概只有100多公里。如今美军呢，可以说呢是故技重施，准备把低风系统又放到日本的鹿儿岛。那么这里呢，也被认为是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范围。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西南诸岛啊，已经是被高度的要塞化，布满了各种的导弹和雷达。美军呢，显然想要利用这里的地理之便，增强对中国的吓阻和情搜，并随时干预台海。此外呢，就在前阵子美伊战争爆发之际，当大家把目光放在中东，其实另外一头日本呢，也正加紧将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导弹部署在熊本基地，号称可以打到上海等等中国大陆的沿海城市。这些呢，一旦和战斧导弹相配合，就会形成打击范围，达到台湾周边以及中国大陆沿海的长射火力，可以说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干扰因素。
1: 不仅仅是日本在加速装备进攻性武器，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呢，也在勾连着在靠近台海的岛屿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日媒报道，日本近日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正在配合美国战略部署，将冲绳打造成为军事要塞。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日本这一次的联合军事演练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封锁台海东侧的关键海域、关键航道。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企图打造冲绳整片区域的针对台海的军事基地。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
4: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冲绳群岛啊，冲绳虽然只占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1%，但是呢，它却集中了驻日美军啊70%的基地和设施。 那么驻冲绳的美军基地的兵力呢，大概是2.5万人，那也是占到了驻日美军总数的一半左右。从2016年以来啊，日本自卫队啊就在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呢，是先后部署了监视部队、雷达部队和电子作战部队。那么在另外两个岛屿，就是宫古岛和石垣岛呢，日方呢也是部署了警备队，还有就是岸舰导弹部队，目的呢是让这三个岛屿啊，它是互为犄角，那么形成一个战略上面的纵深，那么打造一个呀应对台海冲突以及啊这个威慑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前沿的军事阵地。日本自卫队啊，它是打着所谓防御需要的这个旗号，那么在与那国岛啊是加紧要部署03式的中程的地对空的这个导弹。那么由于与那国岛啊，大家知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特殊啊，也非常的这个敏感，它其实就是日本用来监控台海方向，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台海东部的关键通道的这样一个战略支点。因此日本在与那国岛上面大兴土木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导弹，哪怕你只是一个这个防空导弹，那实际上它也是啊超出了我们说单纯的防御的这样一个需要，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进攻性和挑衅性。
1: 具体的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的指挥，还有它的反舰导弹的使用，包括无人机侦察等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定它是覆盖了岛链作战的关键环节？
2: 我们讲最早的岛链作战

0: 项去进行集结，然后呢也要运用日本独立自主打造的啊这种机动性很强的啊这种战术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针对前沿区域进行威慑，同样呢也要使用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替它的反舰导弹在相关的海峡通道和周边的海域去搜索目标。所以他也想打造小型集成化反应速度很快的，但是呢火力啊打得比较远打得比较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我们只能说它是初步成型，或者说刚开始针对这种岛链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这种检验。那么它和美军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呢美国和日本它是可以联合作战的，所以呢未来在岛链作战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日本它会不断地学美军的经验，甚至会引进美军的武器装备，把这种岛链作战和它的夺岛行动融合到一起。
1: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军事演习当中呢，也有和美国直接合作的一些项目，所以日本现在的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是不是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2: 美国近年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有所调整，已经是不断的把主力从第一岛链往第二、第三岛链来后撤，但是美国仍然不愿意轻易的抛弃第一岛链，于是呢就丢给日本、菲律宾这一北一南来接盘。我们应该注意到啊，就在这一次日本在西南方向展开陆上总队演习前，五月初的时候，美菲呢才刚刚举行肩并肩军演，而日本自卫队也派员参加。如今日本呢在接力搞军演，这本身呢就是和美菲的肩并肩军演呢来进行联动，形同啊要在台海发生变局的时候，一边由菲律宾守住第一岛链的南侧孔道，一边由日本守住第一岛链北侧的孔道。因为对美国来说啊，如此才能符合近年来美军在印太作战的战略调整，也就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先在日本、菲律宾等等主要盟友打前锋之下，在第一岛链进行所谓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及分散式海上作战，好掩护美军其他主力在后方来决定后续进一步的行动。此外呢，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持续在背后发力怂恿日本去承担第一岛链的主要防务来不难看出啊，美国一边呢和中国改善关系，一边仍留一手要制衡中国。尤其日本近年来呢这个右翼势力当道，高市早苗更热衷于炒作安全议题，企图借台湾问题为日本自卫队找到突破的借口，为自己诉求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来造势。而这正好也给了美国利用日本的一个切入点，索性啊就推日本站上反中的第一线，掩护美国躲在后头，根据情势变化再来收割，并可借此提高美国对中国谈判的筹码。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美方人士刊文指出，面对解放军，美军如今已无优势可言。文章称，在导弹、太空、网络、侦察等方面，美国都不再占据优势。在某些领域，比如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太空能力和电子战，解放军已经领先于美军。有台媒分析称，美军为了保持在亚太的战力，如今只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方这位人士刊登的文章，他认为呢，和解放军相比，美军在亚太地区呢是不占优势的。那么中东战争之后，美军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3: 那么今年的中东战事啊，可以说是打破了美军断层领先啊，或者说是遥遥领先啊，然后呢，可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这样的一个神话。虽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在大力的吹嘘啊美国取得的军事胜利，但是舆论其实很清楚啊，就美军在中东战事之后啊，是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陷入到了一个深层的困境。在今年4月30号的时候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那说美军呢现在有四大劣势是人人皆知。那么第一，就是美国现在缺少反无人机的技术和能力。第二呢，美军现在也缺少这种低成本的一次性的这个消费级的武器，比方讲自杀式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第三呢，就是美军的关键弹药的库存啊消耗得太快了，但是呢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远远的跟不上。第四呢，就是美军要实现成功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它其实还是需要盟友的配合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做不到单打独斗。那我们具体再回到西太平洋啊，回到这个台海这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从数量上讲还是从质量上讲啊，美国现在亚太的这个军力啊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我们先看数量上， 那么由于中

0: 东战事的延宕啊，那美国不得不是拆东墙的补西墙，那么从亚太啊调兵遣将啊支援中东的前线，那美军在亚太的军力啊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空虚。那么再来看质量，那根据美国媒体啊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分析师的访谈啊可以看出来，那么现在美国除了核潜艇以及水下作战等少数领域之外，那美军对解放军已经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所谓的军事优势了。相反啊，解放军在一些领域，比方讲这个导弹能力啊，还有电子战的作战能力等方面呢，已经是反超美国。就中美的军力差距啊，在快速的缩小。那美国在台海啊，它没有必胜的把握啊，甚至啊，它会面临到失败的一个巨大的危险呢。这已经是我们说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了。
1: 如果说美国武装日本呢，就是为了缩小和解放军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接下来日本方面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时机来壮大和武装自己？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接下来整个亚太地区会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2: 美国呢，它针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美军呢也是有内部的报告一直要进行评估，所以解放军强在哪里，美军弱在哪里，五角大楼的高层和美军的一些高层的这个指挥人员，他的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讲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射程比较远的战术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美国陆军它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是完全的这个落后，因为现在来看美国陆军它所使用的射程最远的武器就是低风系统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多打1800公里，那么岸鹰高超音速导弹说是2026年服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交付部队的消息，所以在此类战术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这个领域，美军确实在技术、在使用能力方面是有很大的差距。那解放军这个实力就比较强了，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进行发展、进行技术储备，而且有很多创新的这个理念，它已经是开始实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中小型的无人机。那此前美国军队也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军认为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无人机部队，要引入大量的中小型的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军在两个领域发力，那么和日本现在它的这种军事实力建设的方向正好是一样的。你看日本最近这些年也是投入了很多的资金，研制出了25式的反舰弹，那么它的射程是900公里左右，射程比较远。还有一个呢，就是25式的滑翔弹，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看日本和美国它在发展新式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趋同性，所以不排除是美军的高层设立了一个目标，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共同发展，然后呢在西太地区要利用这种新的作战能力、作战体系，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解放军的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甚至在某一些层面他们还是在追赶。
1: 美日近日的动作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体系化特征，美国妄图借助日本西南岛链构建更靠前的侦察、打击和导弹部署网络，而日本呢则炒作所谓台海风险，不断地推动自身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种趋势意味着台海周边战略博弈正在进一步地向高风险方向演变。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8: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9: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0: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

0: 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2: 是。
5: 5、4、3、2、1，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纵横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0: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 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强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摊，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3: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3: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3: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文变会的5个地方。
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7: 如果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8: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9: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1: 你明了，
1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2: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4: 我认为啊，以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5: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6: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7: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8: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5: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9: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0: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1: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2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4: 992早高峰。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整，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周一了，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

0: 二和七，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明两天呢，河北又将经历一场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受到降水的影响呢，全省气温有所下降，雨中迎来新一周的开场，大家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切记不要急躁，保持好跟车距离。
0: 这两天的降雨天气啊，会带来舒适凉爽的气温啊，不过呢，预计到月底的最后几天啊，气温会再次回升到30度以上，晴热的感觉也将再次回归。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在最高气温方面，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5度。
0: 首温石家庄今天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早间六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5，属于凉。
2: FM992 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罗凡。
0: 九九二早高峰啊，第一时段您即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神舟23号发射升空与空间站快速交会对接；
0: 国务院发文全面取消就地参保户籍限制，让社会保障体系从户籍本位转向人本位；
1: 死了吗 APP 更名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小程序如何守住黄金救援时间。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1亿元，电影《给俺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
1: 九九二酷评，副教授因直播连麦分析指出家长的育儿观问题，遭到家长无休止恶意举报。复旦大学公布核查结果，所有举报均不实。稍后九九二视频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我们在雨中开场，又迎来了新的一周了。今天又是个凉爽的早晨，一大早咱们看一下咱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的平台上，好多朋友都来打卡留言了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呢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大家庭啊，我们的即时留言的留言评论专区，互相问个好。另外雨中有什么样的雨情和路况，朋友们随时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评论区留言，这样您的提醒大家都能在评论区看到啊。
0: 嗯，没错，其实周一的早高峰啊，我们迎来这个降水的天气，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里啊，全国大概这个五月共出现了5轮降雨的过程。这五轮降雨过程当中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都偏多5成到1倍，部分地区甚至偏多2倍到4倍。像咱们河北呀、北京等地还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
1: 对，那最近多地其实都发生了洪水啊、城市内涝等情况，也造成了。

0: 人员伤亡，我相信大家都刷到了啊。其实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多少呢？110.1毫米，这个数据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8.6个百分点。那么为什么五月份感觉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汛期降水就如此猛烈？其实现在已经入汛了啊，只是没有进主汛期。
1: 对，
0: 气象部门给出的介绍，五月份海上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在我国的位置啊，相对于往年偏强偏北，这就导致水汽输送就更加偏北，那么导致我国北方包括咱们河北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副高偏强会导致南方降水也偏强。
1: 另外啊，全球快速变暖再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也让大气的含水量开始增加了，为我国的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也提供了一个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还在持续的增温，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会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也为南方降水增多了创造了这个水汽的条件。
0: 哎，又是个繁忙的周一早高峰，所以今儿大家出门得注意了啊，
1: 早点儿。
0: 对，一旦下雨的话，本身上路车辆就会比较多，那周一早高峰本身也车多，所以今儿早高峰可以想见啊，一定会车流比较密集。大家呢保持一下这个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另外可以在微信当中随时搜索早高峰，来把大家的这个观察到的路上的情况或者是雨中行车的提示发到咱们即时留言的评论专区。
1: 如果大家这个不太方便玩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怎么找到早高峰我们这个大本营呢，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能找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了。进入到这里以后，大家可以随时的聊天互动。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评论专区，手机尾号7698的朋友说，雨还没有来，但我们这天挺黑，云挺厚哈，等着下雨天当中。哎，那您跟我们说说您坐标是哪里啊？因为咱们石家庄的朋友现在应该感受到雨了。
1: 是，早上5点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小雨点了。
0: 对，北方南方这位听友说了，打卡一下早高峰，我冒着雨啊，5公里已经快走完成。哎呦，下着雨晨练
1: 还在锻炼啊，这个小雨不影响咱们的锻炼。还有小角色这位朋友发了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说到了苍峰路平安大街口由南向北刚过红绿灯，有一辆出租车撞了一辆两辆出租车相撞了，没有看到摆放三脚架，电动车呢在出租车北10米处路中间，没有看到有人员，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0: 哎，对，今天下雨，路上也比较滑啊。彭龙，你看在即时留言评论区就说了，我打卡一下啊，今天下雨就怕路上会堵车，所以我6点半就早早出门，比平时这得早了半个小时哈。现在已经快到单位了，虽然下雨，但是大家还得准时上班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能早出门的就早出门啊。那么今天呢，哪些路段会有拥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来通知大家，咱们出门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打开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好好爱自己啊，即时留言区跟我们说到，我的坐标省会中华大街交管局附近这块，目前也是比较密集的小雨当中啊，主路上还挺滑的，大家开车得慢点儿。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中华大街，目前呢中华大街北二环这块，现在是
0: 北向南、
1: 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了，而且呢有一段严重的拥堵，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小心一点。
0: 好的，早间的7:09了，992早高峰，新的一周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首先来了解身边事，关注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公布1至4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全管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新动能强势迸发。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5.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4%，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5月22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开通至五台山景区班线。此次开通的景区班线，从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1楼出口发车，直达景区，全程高速，无需换乘，行程约3小时，实现机场与景区的空巴枢纽服务无缝衔接。每日时刻为前往景区方向10时、12时各一班，高峰时段将灵活增班，返程为13时、15时、17时各一班。旅客可通过携程网直接下单，或微信搜索石家庄客运总站服务号购票。若没能提前购票，上车后扫描车内二维码也可完成购票。专线单程票价每人88元。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届时，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河北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首页，点击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进入系统登录页面。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舞剧《颜真卿》深圳站演出成绩斐然，累计票房成功突破百万大关。该剧从河北开启巡演之旅后抵达深圳，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场场爆满。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5月23号启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付薪资的 50% 至 100% 给予岗位奖励。近日，河北信誉楼一个不近人情的规定在网上圈粉，明令禁止企业员工请客送礼。但是遇到婚丧嫁娶、乔迁生子这些重要时刻，公司都统一以全体员工的名义送上关怀。2025年，信誉楼累计发放75万元的集体礼金，此举既砍掉了人情攀比的坏风气，又用集体关怀守住了那份温暖的情谊。
1: 早间的7点12分了，我们赶紧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太阳发来的信息。刚才我们听到了，说到了这个沧丰路与胜利大街交口有事故，太阳就发来信息纠正了哈。他说，沧丰路胜利大街交口不是两辆出租车的事故，是由南向北有一辆出租车撞了一个骑电车的。看起来撞出去10来米，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避让一下，是由南向北在沧丰路与胜利大街交口。另外呢，丽丽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和平路由西向东一如既往的堵，幸亏我提前出来了15分钟，虽然我不会迟到，但是很堵很堵啊。另外呢，说到一个雨情，说西二环由南向北到和平路这一段现在雨挺大的。
0: 对，也有朋友说了，你看乐观刚发来消息说，今天北三环转复兴大街，然后再转南三环，这一路走挺远的哈，感觉是两头雨大，中间雨小，但是总体咱俩都在下着雨。另外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给我们说到今天的雨情路况怎么样。来看，这是尾号8401的朋友说，刚送完孩子上学，特意提前出了点门，现在孩子已经到单位，我也到单位了啊。西三环这边雨不小。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前错峰出门，8133这位朋友说了，早一点出门，淮安路一路西向东目前是畅通的状态啊。带着家人去旅游的坐标在哪儿呢？打卡也说到了北二环太华街这儿，西向东现在正在有压车啊。
1: 哎呀，你看您出门早了，尤其是走环路的朋友，现在环路由西向东在这个我们看到在建设大街呀、一直到体育大街这一段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已经出现拥堵了。
0: 所以现在出门的朋友咱们就得完整的经历一个早高峰了。
1: 是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石通路进市区方向永碧这儿现在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天因为外面下雨，同时又是周一的早高峰，那大家可能都开着车出门了，所以说车流量比较大，咱们能早出门的早出门。还有王先生就发来信息说，早安呐、主持人，衡水6点30分就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三个小家伙，这位朋友说到，说邯郸现在下的是蒙蒙细雨。
0: 雨中的早高峰开场，咱们新的一天也继续陪伴大家哈。今天又是个忙碌的周一的早高峰，路上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像刚才这些朋友们一样，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专区，随时在评论区互相提个醒，您在这里的留言啊，所有的朋友们都能看到。另外下雨天大家都比较关心，除了我们省会市区的出行，好多朋友也问说，哎，这样的天高速会不会受影响，高速口有没有打开哈、大家除了听广播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之外，那么最近呢，我们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也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了，就在今天就要上线试运营了。
1: 那我们说一下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 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啊，无论什么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帮您解答。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一下，提前来预约。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这一早上周一的早高峰，你看这会儿出门的朋友，
1: 出门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威哥就说了，嗨，你们还说路上堵，我现在家门都出不去，我们小区地库就开始堵了。那这个点正是出门的高峰期啊。
1: 是啊，另外还有朋友说到，说提醒大家，咱们都开开车灯吧，尤其是黑车根本都看不到啊。确实，我们看到外面的天啊，比早上我五点钟出门的天还要阴啊。
0: 是的，好的，那谢谢朋友们及时的路况提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新闻，咱们先来关注最新发生的一件事啊。
1: 昨天晚上，
0: 哎，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的20:3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以后，飞船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在北京时间的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进口端口，这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随后呢，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到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新一个乘组的航天员们这会儿也上早班了。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呢两个乘组会师了。那这次任务啊，也是咱们的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航天任务，是整个工程立项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止到目前，其实我们算下来已经有我国的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到太空执行过飞行任务。
1: 哎，我们就特别想问问大家啊，您还记得哪位航天员的名字呢？您是从神舟几号开始关注航天的呢？
0: 对，又是一次成功的发射，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每次都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同时啊，捷报频传的同时，其实也让我们的记忆有了些变化。为什么呢？这样大家可以先把您有印象的航天员的名字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打出来。比如说您记得谁谁谁啊，您记得他是神舟几号的航天员，
1: 对，
0: 哎，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我们看看大家谁能记得更多。
1: 哎，或者是您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他对您
0: 印
1: 象深刻呢？
0: 对，其实总结起来，我相信啊，我们猜测一下大家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就是您能记住的更多的是早期的那几位航天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航天员频繁的有新人来到这儿，我们可能对他们的名字记得不清了，但我们都记住了中国航天哈。咱们介绍一下吧。这神23的乘组啊，这个之前大家新闻里看到，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三位航天员组成，其中指令长是朱杨柱。三名航天员啊，他们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以及载荷专家，可以说涵盖了我国现役的3种航天员的类型。朱杨柱大家熟悉一些，是因为他曾经执行过神舟16号的飞行任务，而张志远和黎佳莹呢，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的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的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的工作人员。
1: 嗯，那他这么，他们这次这个在这个太空当中会做哪些实验呢？那按照计划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呢，将会新开展100余项科学和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还有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的科学与技术问题进入深入的研究和验证。
0: 好的，那我们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啊，您印象里神舟多少号飞船对自己的这个记忆最深，哪位航天员的名字记得最深哈？微信回复早高峰，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打出他们的名字。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当中明确，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随迁子女教育按常住地保障，未落户人口纳入到公租范围等等。有媒体就评论说，这轮改革的本质是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从户籍本位转向人本位，接下来各地都应该将这份纸面红利转变成每个人手中实实在在的养老钱、看病钱、 和读书的指标。
1: 嗯，之前呢我们提到死了吗这个 APP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过，虽然说名字不好听，但是也受到了很多网友下载和关注。那最近啊，死了吗在广泛听取网友意见之后正式更名，并且升级为在吗在吗这样一个安心的守护平台。现在他们已经在杭州的上城区南新街道开始试用了。
0: 对，升级之后的这个在吗在吗啊，它是适老化设计，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老人啊在连续两天

0: 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7:22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语音信息。一路向北给我们发来语音了，我们听一下。
5: 给大家提个醒啊，然后那个走南三环的朋友们注意一下，然后卓达太阳城这个桥下边对内的时候双向，下雨的时候容易积水，这个地方大家都躲一下。
4: 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雨可能越下越大了
6: 啊
4: 走南三环的朋友要注意了，卓达太阳城这个桥下这儿最内侧车道特别容易积水比较深，咱们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还有生如夏花就说到，说从北二环一路到西二环北三环外现在中雨，除了中雨就是大雨，
6: 雨还是下的、
4: 越来越大了。
6: 对，好的，雨中早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来看看大家记得的航天员们的名字吧。即时新闻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留言，我就记住杨利伟了。然后福禄也说了，我记住杨利伟，但是清亮还有几位朋友说的跟他们匹配的飞船都有问题，我们得说说。清亮说嫦娥几号？首先嫦娥是探月工程，不是这个载人航天哈。
4: 对，
6: 是神舟五号。另外刚才你看北方南方说神六杨利伟是神五啊，神六两位航天员是费俊。龙和聂海胜啊，
4: 还有穆学也发来信息说李聪、蔡旭哲，咱们河北人我就要记得了哈。
6: 那还有一位呢，考考大家，咱们河北有位女航天员啊，王浩泽，王浩泽，
4: 哎呀，你
6: 承德滦平的，
4: 你考的时间也太短了，
6: 我是不是答案说太早了？
4: 是哈，
6: 好，
4: 还有人这一生啊，也说到说只记得第一位杨利伟哈。
6: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是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记得杨利伟，记得费俊龙，记得聂海胜啊，记得翟志刚、景海鹏这些一批航天员多一些，因为他们可能及这个20年如一日的训练，获得难得宝贵的这个飞天的机会。但是现在可能大家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名字没有那么熟了，但却是让更多的航天员有机会啊，参与到咱们的这个空间站的建设过程当中来。其实是我们变得更强大了。
4: 没错，另外呢，现在越来越大的就是雨势了。还有朋友是张家口的，海波就说到了，说我是张家口的，现在这个张家口的雨也是越下越大了。另外还有邢台的朋友也发送。信息来了，如华就说到，说邢台现在是青深深雨蒙蒙啊。
6: 来，我们看看省会市区怎么样。省会市区这个雨和路上的车都在增多，替所有路上堵车朋友们请个假啊，各位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可能您此时此刻也堵路上了啊，这个今天难免会因为这个特殊的雨情和拥堵造成大家稍微晚到一会儿，互相理解啊。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S 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他提到了什么，他说到说环路东行桥西汽车园区上桥的位置现在堵车特别严重，主要是因为这边有修路啊，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了，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亦斐最近因为一场直播连麦的专业分析，遭到一名家长近2个月无休止的连环举报。最近复旦大学公布了核查结果，沈亦斐老师呢履职合规，所有举报均不属实，还其清白。而这场风波源于一名小学生家长当时连线沈亦斐，哭诉自己孩子啊在学校遭受严重的校园霸凌，还拿着9页的材料长期反复的投诉学校、任课老师，还报警施压。
4: 没错，而家长所谓的这个霸凌啊，只是孩子临时没有获到回赠，课间轻微的口角、推搡等一些普通孩子的社交小摩擦。沈老师呢，从社会学的角度客观分析，指出问题的根源啊，其实是家长陷入到了极端受害者思维，无限的放大微小矛盾，不愿自我反思。被举报的2个月里，沈老师被迫反复说明情况，配合多轮核查，正常教学科研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他呢，始终是选择硬刚到底，不妥协。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0: 一场普通的直播答疑换来近两个月的连环举报，沈亦菲副教授的遭遇戳中了当下教育生态的一大乱象。这起事件的核心从来不是简单的家校纠纷，而是极端受害者思维作祟，让校园霸凌的概念被随意滥用，更让举报权沦为宣泄情绪、打压不同意见的私人武器。如今，不少家长都有这样一种育儿心态，自家孩子永远没错，把孩子间的日常社交摩擦无限放大成恶性校园霸凌。更离谱的是，当专业人士跳出情绪，从客观角度剖析问题，指出家长认知偏差时，不仅没能换来理性反思，反而招致无休止的恶意举报。此时，所谓的维权早已经不是守护孩子权益，而是变成了指哪打哪的伤人利器。举报监督本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渠道，是纠正乱象、保障权益的正当途径，绝非个人宣泄不满、对抗专业判断的工具。但现实中，举报门槛低、惩戒空白的现状，让很多人肆意滥用这份权利。仅凭个人主观好恶、不辨是非、不顾事实，随意发起连环投诉，耗费大量公共资源。这场长达两个月的无端消耗，让沈亦菲被迫反复举证、配合核查，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被彻底打乱，无辜从业者承受无端困扰，公共人力物力被白白浪费，而发起举报的家长却无需承担任何代价。这种不对等的现状最让人寒心。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教育从业者会不敢发声、不敢直言，宁愿沉默自保，也不愿意给出客观专业的建议，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这起事件警示我们，维权需要底线，举报更应该有边界。保障合理投诉权利的同时，必须补齐惩戒漏洞，让恶意举报付出应有的代价。唯有杜绝无理取闹的举报乱象，才能守护理性的沟通环境，留住行业里真诚发声的善意。
1: 好的，早间的7:28，9:22早高峰，雨中的早间继续来陪伴朋友们。虽然眼前下着雨，但咱们的心啊，总向往着远方的美好。咱们的9:22严选旅行记618的旅享狂欢活动也再次开启了哈。这一站带大家解锁的是北疆伊犁的草原游，最近大家报名很火热哈。十大核心景点依次打卡，像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您能想到的吧，咱们都带您一站式的打卡各种美景啊，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次串联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2: 对，另外啊，618狂欢，我们还送那拉提花海的一个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了。另外，像新疆南疆环线啊、甘青大环线啊、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您记好了，我们的抢位电话是400-888-7998，400-888-7998。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玩的话呢，您直接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来解锁名额。618啊，正好是一个大优惠，手慢就没有了，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2: 早高峰的半点导航，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好的，周一的早高峰呢，又遇上了省会市区出现了降雨，现在繁忙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线西二环的南行方向。从和平路桥下开始，后方缓行已经到了西北二环的转弯处了。另外呢，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环路桥下的位置有短距离的压车。往北走是从玉华路开始，后方要到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通行起来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南二环东行方向，维民大街缓行是到了石通路，中段部分的从玉祥街高架到建通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都会有间断性压车。西行方向的话呢，也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要间断缓行呢，是到了体育大街。继续往后的话呢，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的情况。东二环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在北二环北二环的西行方向，从胜利大街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体育大街了。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中段部分的东西双向，从安平桥一直到潭沽大街桥面，现在基本上处于饱和的状态。往东走的话呢，还有文明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已经缓行，是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了。往西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后方是缓行到了体育大街。南北走向路段里面，需要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工农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缓行是已经过了淮安路了，接近新市北路。还有就是南行方向，从中储桥面已经缓行到后方的过了北二环互通了。再来关注建设大街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的一塘三岔口附近，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关注完市区路况之后，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都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除了石家庄之外呢，邢台邯郸地区呢，也是除西部山区高速也是有降雨的情况。西部山区高速像太行山高速、东吕高速、青兰高速都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张晶。
1: 早间的7:32，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啊，关于这个新疆游报名方式，有朋友在微信当中又问到了啊，再次提示一下，两种方式，一个是拨打我们的咨询抢位热线400-888-7998啊，400-888-7998，很好记。当然也可以更简单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名额了啊。618的活动手慢无。
2: 嗯。另外呢，我们也提醒打算要了解高速信息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高速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在今天啊，我们正式上线运营了由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正式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可以同步直播，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啊，直播间里就直接帮您解答了。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一下，提前预约。
1: 嗯，今天下午就开始直播了哈。那提示一下大家，刚才说到这几个平台不一样哈，河北交通这个号其实是咱们省交通运输厅的官方号，
2: 对，
1: 它的抖音、快手都有可以直播。另外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呢，即时新闻客户端能看到，还有咱们992的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也会直播，多平台方便大家查询高速的路况。另外除了查之外，您还可以在直播当中啊，随时实时和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咨询一下您此时此刻想问到的高速的实时的情况。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路上的情况吧。有朋友发来语音提醒， X 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哪里堵车呢？
6: 体育大街淮北路堵堵堵。
1: 哎呦，
2: 堵堵堵，
6: 一个红绿灯过不去。
1: 哎呦，体育大街淮北路，这也是就本身这个路口呢，淮北路上通行能力相对小一些，再加上这会儿早高峰车皮比较多哈。省会市区跟它相似的路段还不少。
2: 我们看看，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到了和平路有事故了。李先生打来电话说到，石家庄和平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中华大街上桥口内侧车道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今天一大早就有朋友说到，7点钟和平路就已经开始出现压车了啊！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这里已经有事故了。
1: 我们再来看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提醒。明月赵山河说了，我送孩子顺利到校，但是出来之后赶上早高峰，现在被堵住了啊，需要打个卡，然后马上慢慢的再去上班路啊。
2: 哎呀，说到这儿，还有位朋友真的挺着急的啊，972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中华大街下雨下的真大呀，我走正定西上高速，今天啊我们换领导了，第一次开会，我真的不想迟到，但是正定西这边真的是大堵车呀。
1: 对，新换的领导也是这么想，我今天新上任第一天，
2: 我可不能迟到，
1: 可不能迟到。
2: 哎呀，应该早点出门啊。另外还有一位小这位朋友说到，说中山西路和城角街交叉口由东向西目前有事故。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中山西路和城角街交叉口由东向西有事故，占据的是右侧车道，大家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后面已经开始压车了。
1: 还有一位朋友微风提醒，他说我发现个情况，下雨天啊，很多可能新手司机师傅 和前车，因为他不太敢开嘛，前车保持了特别远的距离，但是呢频繁的急踩刹车。在雨天城市的普通道路行驶的时候啊，咱们不要急加速急刹车，拉大一点跟车距离保证安全，但是也不用说特别谨慎，说我一条路站着左边的道，前面40-50米没车就不敢走，这样反而会影响通行效率，还会加大事故的这个隐患啊。
2: 现在这雨啊下的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齐先生这位朋友说到，说北三环这雨下的哗哗的，有的路段已经开始有点积水了，然后有的车呢嗖一下子开过去滑到了旁边的车道，太危险了，大家开车都慢一点吧，因为路面有积水，有时候咱们容易侧滑，或者是停车的时候刹车距离制动就长了，咱们开车的时候千万小心一点，保持一个安全的跟着距离。
1: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上山若水来了，每天我都听九九二早高峰，今天一坐车里就发现，一打开广播主播搭子换了，是不是？哎，对，大家猜猜佳明去干嘛了？
2: 这还用猜吗？佳明明天在节目里都要说两遍。
1: 好，那知道的老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说说啊，微信平台大家回复早高峰，然后进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专区，您看到的路上的情况，刚才发表的观点也好，包括这个提醒也好，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包括我们的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聊到哦，这个小 M 就说到了我们刚才九九二酷评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现在呢有这个家长过度焦虑孩子的情况，一点小事就要动辄举报老师。小 M 就说了，我作为一位老师不得不说深有同感哈、有的时候会甚至产生一些安全第一自保的心态，有的时候一些工作不太放手敢做，咱们说千万别让家长寒了老师的心啊。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4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由于今天下雨，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小心一点，又有事故发生了。小猴子发来信息说，石桐路跟新市南路十字路口这儿有两辆车头对头的撞了，他是刚刚看到的啊，是石桐路跟新市南路十字路口这儿，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一下。另外 Z 也发来信息说，丰收路百花街北城国际亲子广场门口由东向西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丰收路路比较窄，有借对向车道行驶的情况，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安全了。
1: 还有和平路西向东方向，有朋友也看到啊，今天除了车多之外也是有事故发生，
2: 三车追尾。
1: 对，今天早间这个路上的情况就是呈现一个既典型的周一早高峰，再是典型的下雨的早高峰，两者碰到一天呢，大家的上班路难免就会困难一些哈。省会主城区特别是二环以内，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点一点啊，北二环和平路还有淮安路以及南二环这些东西向的高架封闭路段，基本主路都不太能走了。建议大家走一走辅路，反而这会儿等一等信号灯，或者在市区的支路次干道稍微绕行一下，比在主路上堵着一动不动啊要强一些。
2: 嗯，主要现在这个雨啊也是越下越大了。帅也发来信息说，西三环现在这个雨下的也不小了，平时这个点我已经停车到单位了，但是现在还在路上。

0: 对，来看杜威这位朋友，应该是杜先生车亏电了，需要帮助。我们听听他自己说到的这个位置跟车型信息啊。
1: 992992，求助一下，就是看哪位热心人能给对一下火。我的车亏电了。
2: 嗯。
1: 现在的位置就在基横街和那个大潭路交叉口，这个小学门口这送孩子来打不着火了。求助一下，大家伙帮一下忙。我的手机号是151-3313-5509，一辆那个棕色的宝骏730，车牌号是 GAH30B8。谢谢。
2: 嗯，杜先生车呢是亏电了，要送孩子上学，结果车现在打不着火了，也应该也挺着急的啊。有没有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的？
0: 他说到这个位置啊，我们再提醒一下杜先生啊，吉恒街大潭路交口这个小学门前，这是刚送完孩子，发现这车再打不着了哈、啊。他的电话151-3313-5509，151-3313-5509，一辆棕色宝骏，车号 GAH 尾号是0B8。那这位朋友，附近的朋友啊，可以帮忙给他对个火。
2: 嗯，再来关注一下高强发来的语音，听听他说是什么，说的在哪里？
3: 刚才那个中华大街上口。单车相撞，那次在那个车道，那个它是由西向东啊，由西向东。
2: 好。
0: 由
2: 西向东啊，因为刚才李先生给我们发的信息是由东向西，在和平路中华大街上口。那高强就给我们就是纠正了一下，说是和平路由西向东，在中华大街上桥口内侧车道又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今天早间雨中的早高峰，朋友们互相也在热聊当中哈。有朋友比如说明月赵山河就说了，下雨天跟周一的早高峰更配哦，这当然是一句感慨，其实就怕这俩事遇上。
2: 一遇上以后，这路上就堵得走不了了。
0: 但是他说了，反正怎么也是堵，可能也容易迟了，但是干脆就别着急，大家放平心态吧，安全第一，路上车流当中大家摇下车窗打个招呼，嗨，雨太大就算了。
2: 哎，对，这个心态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也是说到了有事故啊。坤这位朋友说到，说上庄大街由北向南，距离玉泉路200-300米的位置，右侧第二个车道两车也是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0: 还有就是说到关于孩子里边在学校发生一些小事儿，家长要不要无限放大去这个投诉老师？你看大同小泽大同小异啊，这位朋友是一位家长，他说我是这么处理，有这么一件小事儿。我家孩子啊曾经那个带水杯嘛去学校，结果不小心被其他的同学啊给碰坏掉了，然后老师呢主动就联系家长说，哎，看这个水杯多少钱，咱们联系对方的孩子家长啊，互相商量一下是不是赔偿一下。哎，老师给出这样一个态度，对方家长也很配合，就说啊，是我们孩子造成的小错误啊，我们帮您来赔偿。然后这位大同小异的家长就说，其实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互相让一步的心态，我说没必要，一个水杯而已，最后也没有要求对方赔偿。两个孩子呢反而因为这件事成了好朋友，家长也成了好朋友，老师也觉得压力很小，有更好的一个教学的这样一个引导，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啊。
2: 其实有的时候啊，家长也不要低估孩子自己去解决的这个处理的能力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也是，自己的孩子可能跟身边的同桌呀、同学发生一点小矛盾，他就跟孩子说啊，说如果我小时候是你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会怎么处理啊？
0: 是。
2: 那你和朋友之间，你们俩去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对方家长的。
0: 没错。
2: 最后孩子呢也是自己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和他有矛盾的那个小朋友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
0: 你看通过这样的引导反而比直接说教啊，或者是这个
2: 找家长啊，
0: 哎，责骂找家长吵架争吵比这个要有意义的多哈。好的，那了解完大家朋友们的留言，您有什么样的观点要发表，继续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哈，我们等待大家的评论。接下来咱们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路况的最新通行变化，我们再次有请小飞侠，早上好。
4: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所以省会市区整体来看呢是比较繁忙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二环西行方向的话呢，目前从建中街开始到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西走的话呢，基本上这一条线都已经是比较拥堵的了，往东走也不太好走，从体育大街到建中街之间也都是一个排满车的一个状态。另外南二环的话呢，东行方向从维明大街到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线。

0: 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话，环路到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也是排满车的。继续往北走的话呢，从新华路开始到玉华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南行方向的话，西二环主要的压力呢是在和平路桥下到西北二环转弯处，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北二环的三中街桥面了。 北二环的话呢，往东走，一个是从胜利大街到中华大街，是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如果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胜利大街开始，后方会持续到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还有提示大家，现在的环路主路的话呢，从安平桥开始一直到段二环这一段的话呢，双向通行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建议大家也可以提前绕行一下桥下的辅路。 往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呢，基本上就是常规的压力，从建设大街后方缓行接近中华大街。但是往西走，现在和平路高架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基本上已经缓行到了塘沽大街桥面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最为繁忙的，现在要数体育大街了。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以及和平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已经连成一条线。 接近了北二环，还有就是南北双向的话，玉华路一直持续到淮安路，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过和平路这个交口呢，后方间断性的压车也是接近了北二环，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储桥面现在缓行是到了赵林铺的位置。继续往南走，是在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到了和平路，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淮安路的交口。 后方缓行呢是已经过了新市中路，接近了新市南路，维民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淮安路，现在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2: 好的，感谢张晶。
1: 我们来和大家看看大家发来的路况吧。刚才我们小飞侠和大家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有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语音了，我们刚刚听了一下，大刘吧，这说到的是个事故点，我们再听听啊。
2: 我们路况报路况，时光街由南向北方向，从玉华路主到了淮安路了。
1: 时光街由南向北啊，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也是一个早间的大流量的点了。
2: 刚才呢，我们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到了说北三环由西往东，胜利大街开始大堵车了。他说我看导航显示已经堵了4公里了，而且呢堵的已经是紫红紫红的了。大家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另外现在还有一个路段出现了积水的情况，是上庄大街和环路，目前呢上庄大街和环路交叉口积水特别严重，大概有10厘米深的积水，行车要注意行安全了。这是影响我们发来的信息。
1: 道处有辆黑车停在了路的拐弯的弯道上了、嗯、虽然放置了三脚架，但是经过的车辆还是要注意啊，咱们提前的踩踩刹车。
2: 对，你看我们的河北的各地的朋友们，张建立就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啊、
1: 嗯、你好，
2: 保定现在也下雨了。哎，早晨有朋友说保定是阴天来着，现在下起来了啊。
1: 对，然后张家口现在下得也挺大的啊邢台也在下着雨。还有一位朋友星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了红旗大街石铜路口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2: 我们再看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的朋友，带着家人去旅游说好久没有感受这么特别的早高峰了，
1: 嗯，
2: 太堵了，大家慢点吧今天主打一个都别着急。
1: 还有位朋友还说到说今天的早高峰还真的挺热闹啊、
2: 嗯、对，所以说此时此刻路上的车友们咱也可以理解啊、
1: 嗯、
2: 本身下雨呢大家驾车出行上路车辆会多一些，
1: 对，
2: 再加上本身周一的早高峰呢大家出门也会早一些，所以说叠加到一起吧形成目前这样一个大车流的状态。但是只要是没有事故的路段，大家有序跟行的话慢慢是能走起来的，千万别发生次生的一些事故，这样的话更耽误时间、啊、
1: 嗯，小星星这位朋友也发来最新的语音路况了，他看到事故了。
3: 九九二在南二环东向西方向一房街高架桥上有两个车呀还是三个车呀相撞了、
2: 嗯、
3: 在占据了中间车道。
1: 哦，谢谢您。是南二环由东向西玉祥街这儿有事故发生了，但是呢没有看清，占了几个车道。另外呢，还有位朋友说到了，说十分钟前呢走东二环的时候，东二环北行塔北路桥面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2: 对，刚才小金星说到这个南二环玉祥街这儿哈，不光他说的东向西，对面西向东别着急也走不动啊，所以西向东的朋友也别着急，
1: 是
2: 东向西这块现在都是个大流量在主路，南二环的朋友建议大家您尝试一下辅路，真的不一样啊。
1: 说到南二环了，放平心态，这位朋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平心态，听听他的语音怎么说的。
4: 南二环转西二环堵，太堵了，堵到我家车马上到红旗大街桥上了，太堵了。
2: 听得出来心态也快
1: 放
2: 平，
1: 已经
2: 放
1: 平了，
2: 已经
1: 无奈了。
2: 对，
1: 南二环转西二环堵车，已经快要堵到红旗大街上了啊，太堵了。能绕行的看能不能绕行，如果不能绕行的话，咱们就是保持一个耐心啊，继续往前跟行。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3，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针对我国微机电系统的射频参数计量标准缺失以及信号完整性测试及可靠性研究能力不足等问题，近期呢也是组织国内相关科研机构专门开展了 MEMS 的关键射频参数计量的测试技术攻关，显著提升了我国微机电系统的介电常数以及脉冲波形、光子链路定位和电磁辐射等参数的计量测试能力。
1: 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也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周一的早高峰为什么车这么多呀？其他时间大家都不开车吗？只有周一的时候开吗？这是马先生发来的疑问啊。其实周一的早高峰，一个是大家呢可能休息了一个周末了啊，都非常积极的去上班啊，积极努力去上班。另外今天呢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大家可能想要绿色出行的朋友都选择开车出行了，路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2: 对，就是几种因素叠加嘛。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周一车多，是因为周一不管是咱们的学校，比如说早间需要周一比平时要更早一点到校，有咱们的集体的升旗仪式，各种集体活动等等，需要早一点出门，再加上咱们很多单位啊公司啊周一一般都会在
1: 有例会、
2: 哎、开个例会，开个早会总结或者说布置一周的工作，所以大家出门会早会集中，再加上这下雨天，刚才何岩也介绍了啊，上路的车会比平时多一些，开的又会慢一些，哎，所以说会叠加成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路况。你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评论区啊，这一口白酒一口茶，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听了大家伙报的路况，我打算干脆9点以后再出门吧，我不去给你们添堵了。
1: 另外呢，说到这个堵车还有一个原因啊，可能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信号灯会不亮。我们看到小松也发来信息说到红旗大街惠民路现在这儿信号灯不亮了，目前现场通行比较混乱。
2: 还有我们看赵县黎哥这位朋友问了个问题啊，说我是星期六参与的这个好运猜数字，今天能不能参与抽奖？能，如果是星期六您留下的好运数字算到今天早8点咱们即时好运的开奖信息。那稍后呢也会临近8点啊，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开奖结果是多少，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7: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我们刚才说到周一的早高峰，大家早晨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啊，又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还要给自己留出时间来打理形象，化化妆啊，整理一下头发，让咱们的周一不显得那么狼狈。但有时候啊，洗个头发总是半天吹不干，有时候吹完了又发现头发丝特别的干枯，还分叉，特别毛躁难打理。
2: 简单说吧，一次性给您解决。一款好的吹风机是必不可少。说到好的吹风机，您就往最好的那方面想，先想到什么呢？
1: 戴森吹风机，戴森DH08
2: 经典吹风机，今天给您在商城上架了啊，搭载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而且是那种直筒无叶的形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拿也不会累。晨起通个勤啊，包括像今天这样着急的时候，大家出门前洗个头，都能快速帮您省时吹干搞定啊。智能恒温控温，呵护秀发，而且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的吹风机，爱商城老款清仓福利只需要1399元，现在下单还享受前500名立减100的活动，也就是1299元就能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啊，我们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垫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啊！这戴森啊，整机都特别的耐用。抗造一台能用好几年，平均其实咱们算下来每天也花不了几毛钱，换来的就是常年的舒适和精致的发质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库存的数量是有限的，售完不再补货，喜欢的千万别犹豫，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2: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今天你看大家都在路上堵车，都在说到单位会不会迟到，好像有朋友也担心说，哎，今天8点及时好运能不能准时抽奖呢？咱们抽奖天使会不会也在路上迟到？我告诉大家，刚刚我们看到咱们的帮忙团帮主胖丫啊，已经来到直播间了，那待会儿8点就能准时为大家视频抽奖了。哎，大家这会儿抓紧时间，还有几分钟来留言您心仪的幸运数字，
1: 对，
2: 回复关键词好运啊。
1: 回复好运，然后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评论留言就行了啊！只要显示评论成功，就说明您留言成功了，您发送的信息已经有效了。
2: 对，今天早8点，稍后还会有500元的奖金，看看谁会成为今天的我们幸运的朋友啊！在即时好运评分500元的奖金，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
6: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什么是医疗器械？
8: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不是通过物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是其辅助作用，其目的是一、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二、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三、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四、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五、妊娠控制；六、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8点整，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2: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咱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大范围的降水在昨天夜间已经是现身，目前雨带正在影响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正在自西向东的移动。那今天白天呢是主要的降雨时段，降雨会逐渐的覆盖到全省，唐山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沧州东部是有暴雨，那其他地方呢主要是以小雨为主。到了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还有小雨出现，那其他地方就陆续转为多云或阴天了。雨天路滑，同时呢也会影响视线，那正常赶上现在这个早高峰，也会加大这个道路拥堵的情况，大家外出呢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气温回落，午后时段咱们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了，那今天出门记得加上一件外套。